0: 没错，我霹雳回到达尔文星，终于找来了救兵。这个是翼龙星云。
1: 星云的第一次出场，一定要美美的。
0: 这个是三角龙黑豆。
2: 黑豆最喜欢好吃的。
0: 这个是剑龙银河。
3: 银河，银河，闪耀的银河。
0: 我们是
4: 超级恐龙队。
3: 好了，我先走了。
5: 哎呦，我和银河约好，到了地球要先看看风景的。哎，银河，等等我。
0: 他们就这么走？
1: 占领这里需要四个人吗？都给星云变成树吧。
6: 变树光波可以把动物们变成树，只有霹雳星云变身后，效果才会消失。
0: 小海象，别跑！你的牙竟然能反弹光波！
7: 刘星，你神秘兮兮的带我们来看什么呀？
8: 霹雳已经很久没有出现了，肯定是在憋什么大招。所以，我和彩虹对小雨点进行了改造。
9: 这是雨点魔方，我现在在它的内部呢。它不仅可以吸入动物进行保护，还可以变成我们的专属武器。啊，
7: 好有趣啊！快变一下，让我们看看呀。
9: 我酝酿一下，雨点魔方变成流星伞。哇！
7: 彩虹，雨点魔方的变身只有在十分危急的状态下才会被触发，所以一定要果断。现在这下，我被霹雳攻击。
9: 果断，果断，雨点魔方变成流星伞，
7: 成功了！流星伞召唤流星机甲。小雨点吸入动物变成武器后，还可以帮我们召唤机甲，并能使用动物的能力。
6: 那还等什么？快让我也试试呗！
5: 有任务。
7: 是海象大牙。
10: 喂，对，霹雳和星云用变树光波把很多居民都变成了树。
7: 星云是谁啊？
11: 应该就是那只翼龙。别着急，我们马上就到。
9: 显示任务坐标，目的地城市广场。
11: 宇宙护卫队。
4: 出发！
12: 风暴力量，
13: 闪电飞梭，
9: 彩虹能量，
13: 百变流星，
9: 彩虹机甲，
7: 流星机甲，
11: 风暴机甲。
7: 我什么时候才能拥有自己的机甲呀？
11: 闪电，你带领大家撤离，彩虹流星跟我一起去对付霹雳和星云。
7: 收到。
0: 看你往哪儿跑。
7: 大牙别怕，我来了。
6: 流星加油。
0: 别跑，
9: 好机会。
7: 流星。
11: 大牙。
1: 还有谁？
9: 可恶，居然被挡住了。这两棵长在一起的树一点也不美丽。
0: 不要在乎那些细节，只要把他们俩也都变成树，这里就属于我们了。
9: 大牙，我把他们引开，你趁机逃跑。霹雳，我在这儿。
7: 彩虹，
1: 大牙，
8: 看你往哪儿躲！哎，
1: 彩虹
7: 呢？彩虹，
1: 小心！
9: 有了，不过这个办法会不会不够稳妥
7: 啊？彩虹，你有办法了，对不对？有办法，不试试又怎么知道不行呢？
9: 没错，我应该更果断一些。
1: 彩虹能量。
9: 这是我精心计算的泡泡造型，只要光波。

0: 进入其中，经过来回反弹，最终光波都会从你的正前方射出去。
1: 你们嘀嘀咕咕在说什么呢？
2: 大牙，接光波。
3: 师傅不要变成难看的树。
0: 爷爷，继续发射呀。
4: 我明晃晃的大

晴天霹雳，召唤霸王龙号。

0: 霸王虎号，
1: 巨龙号，
0: 变数光波，
2: 效果消失了。
3: 嗨，你们都变回来了，
1: 一个都别想走，给星云继续变回数吧。
2: 霹雳星云，住手！大家快跑！
3: 发射！

0: 升级后的变数光波，不仅可以让动物们变成树动起来，还可以让树使用动物的能力。
1: 彩虹快躲开！

0: 电树出击！
1: 彩虹，小心！
2: 彩虹当量，固定。
3: 大洋，多亏了你，固定功能十分有效。
0: 流星术，炸！
1: 彩虹当心！
2: 彩虹能量固定！
0: 气死我了！风暴术进攻！
1: 糟了，没有树可以用了。
0: 不对，还有一棵。
1: 你竟然想让我变成树啊！
0: 你不是也一样？
3: 不愧是反派，想法都是一样的。
1: 算了，先对付彩虹。
0: 的时候不要误伤队友啊！
3: 星云，你走神了。

0: 超加恐龙队的。
1: 就算失败，幸运也要美美的退场。
2: 梅花鹿和时间停止怀表。
0: 时间停止吧！哇，霹雳，真的所有人都静止了哎！
3: 当然，时间停止怀表可以让构成环境和生物的量子运动暂停，形成静止状态。再次按下怀表，就可以让时间恢复正常。
0: 来，你们互相看着呀。
4: 哇，有好玩的事情要发生了！
0: 时间运行吧。
1: 抱歉，犀牛大叔。
5: 没关系。
4: 霹雳，
5: 霹雳来了！
1: 呼叫宇宙护卫队！
6: 闪电再多一分就可以胜利了。不过这一球是风暴战术。
3: 这一球你肯定接不住。这下呢？再来。糟糕！
1: 机会来了！嘿，我赢了！耶！
3: 怎么这样都赢不了啊？嘿嘿，
1: 我可是一直在寻找变被动为主动的机会。
7: 警报！警报！
3: 宇宙！
7: 警报！
1: 啊！是梅花鹿蓝天、霹雳和黑豆用时间停止怀表，让大家一会儿停下。嘿，
0: 时间运行吧。
1: 一会儿恢复运动。
0: 竟然反应这么迅速，给我站住！
4: 等等我，
3: 蓝天坚持住，我们马上就到。
8: 显示任务坐标，目的地体育场。
9: 宇宙护卫队。

0: 彩虹、闪电、流星，你们把大家带到安全位置，我去寻找蓝天。
1: 什么？
2: 时间停止！时间运行！我就不信了，时间停止！
0: 蓝天，
2: 时间运行。
1: 风暴，你干嘛突然朝我冲过来啊？
0: 我只是急着来帮你，没想到你竟然自己躲开了椅子。
3: 梅花鹿反应灵敏，跳跃能力很强，擅长攀登陡坡以及大跨度的跳跃。
2: 看来风暴比椅子

0: 好用啊。
1: 霹雳，那不如让风暴也静止吧。
2: 霹雳黑豹，你们不要。
1: 轮到你喽。风暴还挺沉的。
0: 保持住，时间运行吧。
1: 风暴，你反应太慢了，要不要我给他做个示范？看来这个的确是有点难啊。
0: 你只要负责搬风暴就好了，不要乱动。
1: 收到。
0: 时间停止。
1: 霹雳，它太沉了。
0: 那你搬椅子不就好了？
1: 有道理。
0: 算了算了，时间运行，时间停止。
1: 这下会撞得很结实哦。
0: 没错，时间运行。
3: 风暴，你没事吧？
0: 时间停止。这次把蓝天和风暴都扛到大树上。
1: 稍等。好累啊。
0: 一会儿你就知道你的辛苦都是值得的。时间运行吧。
3: 风暴，一起跳。
0: 这次算你们走运。
2: 必须马上制止霹雳。
0: 时间停止。
1: 要轮到我出场了。
0: 时间运行吧。
2: 原来黑洞每次都会把我搬到你旁边啊。有了，蓝天，快到那棵大树前，我有个办法。
3: 好的。
0: 时间停止。
1: 你怎么一点都不长记性啊？
0: 时间运行吧。
2: 蓝天，快躲开。
0: 我猜你的手一定很疼。
2: 恭喜你猜错了，现在我要变被动为主动了。
0: 不要过来。时间停。霹雳生气了，你们要倒霉了。晴天霹雳召唤霸王龙号，
1: 黑洞吞噬召唤三角龙号。

0: 再小心，
1: 来不及了。
2: 升级后的时间停止怀表可以让时间变成负流动十秒钟，也就是让被怀表光线打中的人像导弹一样行动。缺点是升级后只有被射中的人才会有影响。
1: 从哪里来的回到哪里去吧，风暴，接下来轮到你了。
3: 雨点魔风变成风暴战锤。
4: 风暴战锤召唤风暴机甲。

0: 果然变大了更好打，风暴力量！啊！霹雳，你好帅呀！
1: 那是当然，现在风暴使用什么招式，都能让他们倒回去。不行，必须想办法变被动为主动。

0: 有了，
1: 风暴战锤，
0: 就是现在，风暴战锤召唤风暴机甲。
2: 风暴的，
0: 哎，我在这儿。
3: 现在风暴可以使用梅花鹿反应敏捷、大快度跳跃的特点了。
0: 没错，只要不被射线射中，不怕平时时间停止怀表了。
4: 霹雳，不要急，我帮你抓住它。
2: 怎么射中了黑洞呢？解除
4: 黑洞，不要挡住，快回来。
5: 好的，
2: 快让开，不是这样，快让开啊，气死了，给我回去吧。
0: 是时候彻底变被动为主动了。
1: 无效风暴锤，
2: 好险，幸亏我反应快。
1: 飞暴风小呼，
0: 霹雳，这次我预判了你的预判。
2: 不是吧？
0: 接下来轮到你了。
4: 不用麻烦你了，我自己也可以的。
0: 霹雳黑洞，我们走。
2: 地球本来就是超甲恐龙队的。
4: 霹雳说的对。
6: 你是不是也想变被动为主动啊？好，可是我不会给你机会的。去，
1: 回去。
7: 闪电，这下你可是变主动为被动了。
8: 鸽子和疾步车轮，
6: 本轮游戏结束。谁会是第五个从过山车上下来的幸运乘客呢？
9: 我太可怕了，我再也不坐过山车了。
2: 大哥，你上次也是这么说的。
8: 1、2，好玩吧？
6: 3、4、5，第五名产生了，恭喜你，红红大婶，你非常幸运的成为第五个走向过山车的乘客，获得了免费再坐一次的机会。
10: 什么？再坐一次？天哪，我怎么这么倒霉？我不要。
6: 怎么回事？
10: 我说了，我不要再坐一次了。
2: 吵死了！哼，这里被超甲恐龙队占领了。
5: 等一下，霹雳。这里又没有什么好吃的，我们为什么要占领这里啊？
11: 冰激凌，好吃的冰激凌，
5: 好吃的。
0: 极速车轮发射器可以发射拥有超强动力的车轮，固定住动物的双手双脚，让他们像汽车一样急速行驶。
5: 太棒了，这里被超甲恐龙队占领了。

0: 风浪了！
1: 快抓！
2: 风暴，你没事吧？
1: 我没事，只是速度太快了，赛车很难操控。
3: 风暴，在急速行驶中更要仔细看清障碍，做到手眼配合。
1: 手眼配合。有任务。
2: 是鸽子小白，护卫队，霹雳和黑洞给大家都安上了车轮。
1: 别着急，我们马上就到。
3: 显示任务坐标，目的地游乐园。
4: 宇宙护卫队，
5: 出发！
4: 风暴力量，
6: 闪电穿梭，
7: 彩虹能量，
8: 百变流星，
7: 彩虹机甲，
8: 流星机甲，
4: 风暴机甲。
2: 我什么时候才能拥有自己的机甲呀？

0: 闪电彩虹流星，你们负责营救被安上车轮的居民，我去对付霹雳。
1: 收到。百变流星，快让开！别怕，别怕。
2: 你能躲到什么时候？霹雳，地球的冰淇淋真是太好吃了！你占领这里真是太有眼光了。那是当然，我要占领地球本来就非常有眼光。霹雳，你说的太对了。不要再对我发射车轮了！我要。
3: 坚持不住了！风暴，你总算来了！
4: 别担心，我来对付霹雳。霹雳，快住手！哼，这次就算你使用风暴力量，也别想阻止我急速车轮！太好吃！嗯，好吃，太好吃！
3: 黑洞，
4: 我把你从达尔文星找来。 可不是让你来混吃混喝的，快来帮忙！好的，霹雳，我吃完冰淇淋就来帮忙。风暴，快闪开！小心！我不要离开我的冰淇淋！不要！抱歉。
2: 打扰到你吃东西了，好机会！风暴，拜拜！太快了！风暴，快向右转，躲开黑洞！
4: 控制不住了！
2: 我的手好像不是很配合啊！风暴，你要做好手眼配合，这样才能躲开障碍。这也太快了吧！风暴，抬头看向前方，我来帮你确定障碍物。好的，我来试一下。左转，避开长道。好。哇！
1: 我似乎找到手眼配合的感觉了。我的慢帧视觉能帮我看清急速行驶的物体，我会提前通知你的。前方15米有石头。前方8米有冰激凌车。完美，太棒了，风暴！侧面冲来的是黑洞，跳跃躲过它。

0: 手大。
1: 别过来！哎呀！我不会放过你们的！
2: 快闪开！哎呀！哎呀！
0: 哇！恢复了！哎呀！哎
1: 呀！哎呀！我生气了！
3: 晴天霹雳！召唤霸王龙号，
4: 黑洞吞噬，召唤三角龙号。

0: 升级后的极速车轮不仅速度更快，可以急速的在地面行走，还可以在空中急速前进。
1: 是黑洞，快躲开！

0: 给我飞的，远远的吧。
1: 霹雳，你太棒了，风暴就交给我了。
2: 哇，雨点魔风变成风暴战锤。

0: 干得好，
1: 黑洞，
2: 向霹雳学习，继续出击。
3: 太快了，完全看不清。
4: 风暴，现在风暴战锤拥有了鸽子慢针视觉的能力，注意手眼配合，集中注意力，就可以对付霹雳和黑洞了。
3: 好，我明白了。
0: 黑洞，往上！
3: 看清楚了。太慢了！呼啸风暴锤！
4: 霹雳黑洞，我们走！
5: 地球本来就是超甲恐龙队的。
2: 霹雳说的对。
6: 这次又是我第一。
4: 风暴，不是吗？
3: 看来驾驶赛车时，不仅要注意手眼配合，也不能东张西望啊。

0: 食品安全是金，百姓健康是福，守护舌尖上的食品安全。
1: 预备，走！
2: 国防就像我们国家的一面盾牌，
3: 每一滴汗水都象征着我们的每一次进步。
4: 集结起来！

0: 全川21市州全面海选，共筑国防心，
1: 我们是一个整体。
2: 我想对我爸爸说，爸爸我爱你。
0: 七大战场步步蜕变，
3: 多面战区空间还有1200米到终点。
0: 七大主题周育国防栋梁，由四川省委宣传部等10家省直单位联合指导开展，2026大兵小将筑国防，四川省青少年国防教育活动重磅启航。这个夏天，战士再披战甲，和青少年双向奔赴，以青春之传承筑国防之长城。
4: 把你调离军政厅，是因为有更重要的任务交给你。
5: 在这个会议开始之前，监听工作已经开始。
6: 那密码本会在哪儿？
7: 海军司令部的机要室。
8: 調査発見です。
9: 先ほど民間無線から傍聴したばかりの電報であります。

0: 微指甲，一个传染俩。
1: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2: 乐泰亮甲。

0: 就是说啊，他们很怪，
1: 就是说啊，他们这两个，
0: 哎，是不是来了？
1: 来了啦！
0: 来了来了，
1: 妖怪，哎呦，你看看，长得这么漂亮，
0: 像妖怪吗？
1: 长得这样，
0: 进去
1: 哦。

0: 是林哥回来了，是林哥回来了。碧莲，原来是宝山哥啊！哎，
1: 是是是，李大叔回来了吗？就是九爷过50大寿的喜帖，让我送过来给你爹。好，
0: 那我先收下，等我爹回来我再告诉他啊。
1: 好。哎，你娘呢？
0: 娘啊，到街坊刘大娘家去借鞋样去了。哦。
1: 那我先走了。不送你了。哎，碧莲。啊。我有句话一直憋在心里头，不知道该不该说，但是我真的很想说。
0: 有话就说出来啊，憋在心里怪难过的。
1: 但是我怕我说出来你会不高兴啊。
0: 话还没说出来，怎么知道我会不高兴啊？
1: 其实我是个搬腔弄斧的武夫。

0: 笨嘴拙舌的，可是，
1: 瞧你话还没说出来呢，就直冒汗。那么多徒弟，那么大场面，也没见你心跳气喘的。
0: 呵，那怎么一样？那是教场啊，个个都是堂堂男子汉，我是教头，是统帅哎。
1: 嗯，
0: 哼，只要我一声令下，谁敢不听？军令如山倒，哼，没点威风，怎么当得了教头啊？
1: 哼，那我不明白，你平常都教他们些什么？
0: 南拳呢？蔡李佛拳、红佛拳、螳螂拳、太虎拳，还有铁线拳。
1: 哎呦，哪见得了这么多的名堂啊？
0: 其实也不难呢，就像你们女孩家穿针走线一样，功夫了得的，游刃有余。像什么双龙夺珠啊，牡丹花开啊，孔雀开屏呢，麒麟送子，哎，吉庆有余，还有，
1: 你懂得还真不少哎。
0: 听得多了，自然也懂得多了。
1: 是谁教给你的？
0: 哎，这你就不要管了。
1: 是不是媚娘啊？
0: 不是不是，是听香巧说的。哎，你们女孩家就是心眼最窄了。我刚一提媚娘，你就不高兴。好了好了，以后我再也不提了，行了吧？碧莲，其实我一直想告诉你。
1: 什么？
0: 我跟世林是同年同月同日生，而你跟世林也是同年同月同日生，那我跟你不也是同年同月同日生？这可真是有缘。难道你没有听人家说过吗？有缘千里来相会。
1: 我也听人说啊，见面无缘也枉然呢。
2: 哎，宝山，你来了。
0: 大娘。
2: 有事儿吗？
0: 没有什么了，我送喜帖来的。
2: 哦，哪家娶亲嫁女儿啊？
0: 不是啦，是九爷过50大寿。
2: 哦，那得去啊。你回九爷的话，说我们全家都会去。
0: 嗯。
2: 哎，世林呢？
1: 还没有回来呢。
2: 哎，这孩子真叫人担心啊。
3: 银耳莲子汤，提提神，清清火。
4: 先放在那儿，我喝不下去。
3: 什么事情你闷闷不乐的？
4: 人善被人欺，马善被人骑。我自问没有得罪过什么人，为什么总是有人跟我过不去呢？
3: 你是说宝山、世林、碧莲，还是顺天镖局的二奶奶呢？
4: 当然是那个气焰跋扈的二奶奶了，简直是欺人太甚。为了世林的事情，莫名其妙的跟我过不去，到处散播谣言，存心来对付我，分明是想把我赶出钱塘。哼，别想得那么容易，没有金刚钻，就别想揽瓷器活。
3: 对，是该还你颜色给他们看，不灭灭他们的威风，哪有我们立足之地呀？
4: 彩英啊，明天是不是顺天镖局九爷的50大寿？
3: 我听宝山说过。
4: 好，我就要看那二奶奶有多大的本事。
5: 什么？50岁就做大寿？那70到80怎么办呢？我今年也叫50了，我是不是也过个大寿庆祝庆祝啊？
2: 哎，我说你这人怎么了？人家九爷过50大寿请客，招你了？
5: 当然招我了，要不然干嘛发帖子请我啊？
2: 人家发帖子是有礼貌啊。怎么发错了？我们去不去是我们的本分，你用不着说话带刺儿吧？
5: 本来就是嘛，他这分明是在显露嘛，我就是不喜欢这一套。
2: 那你也得有这个命啊。哼，想摆还不见得成谱呢。
5: 哎，我告诉你，那可是不一定的。将来我们士林考上状元，被封个什么大官的，那我到时候就摆给他看看。
2: 哎，说正格的，世林这一离

0: 家出走，音讯全无的，我还真没那个心情去喝寿酒。
1: 是吗？既然你不想去，我也不愿意去，咱们就不用去了。
0: 可是咱们也不能这样做人呢。士林的事，九爷也出过力，同时又有宝山这层关系在。再说，他那镖局，将来跟

0: 恭喜恭喜，九爷！恭喜恭喜！
1: 请，请，恭喜九爷，恭喜恭喜！请，哎，九爷九爷，恭祝寿比南山，福如东海，
2: 年年有今日，岁岁有今朝。
0: 这是一点薄礼，敬请笑纳。好，请，不必客气，不必客气，人到了我就高兴了。
3: 这是小女碧莲，还不赶紧给九爷磕头拜寿？
4: 碧莲恭贺九爷长命百岁。嗯，好，好。郭府兄，你有这样好女儿，真是个好福气啊！难怪宝山啊时常的提起来。
2: 娘。
4: 哦，小女儿害羞了啊。哎，怎么没看到世林呢？
3: 哦，世林他到镇时去看他叔公去了，明儿个一早回来，我再让他来给您祝寿。
5: 好，好，世林这孩子啊，我倒蛮喜欢的，秀朗之中带着才气。
2: 是啊，这老爷呢常常夸奖他。
5: 哎，湘巧，赶快拜见李大爷啊！
2: 是，
5: 李大爷，大娘，
2: 好好好，
5: 李姐姐。
6: 不用客气，叫我碧莲就好了。<笑>叫我们湘巧呢，是又乖巧<笑>又懂事啊。
4: 请坐，请坐啊！谢谢谢谢。
6: 弟子七宝山给九爷磕头，恭贺九爷福如东海，寿比南山。<笑>
4: 请起。
6: 九爷，这是弟子们的一点心意，请九爷笑纳。
2: <笑>九爷没白疼你们啊！宝山，你还真懂事啊！
4: 碧莲，你今天打扮得真漂亮，所有的宾客都让你比下去了。
2: 贫贱！哎，你这孩子，九爷刚刚才夸你，你就得意忘形了。
4: 真是个小孩子，
7: 不敬寿昌的媚娘姑娘道贺。
4: 哪个寿昌的媚娘啊？
7: 咱们钱塘出了名的狐媚娘。哦，哎，既然来了，
4: 就请她进来吧。我也想看看她是怎么样的媚呀。<笑>
7: 小女子狐媚娘，恭祝九爷寿比南山，二奶奶万福啊。嗯，<笑>
4: 好，好。<笑>
7: 久闻九爷您是钱塘。 鼎鼎大名，德高望重的标主，本来一直就想早一点来拜访的，可惜一直苦无机会。啊，今天趁着您个大好日子，特地来瞻仰风采，也是小女子三生有幸修来的福气啊。<笑>
4: 媚娘，你真会讲话啊！<笑>
7: 保礼一份，请九爷笑纳。哦，恭祝九爷您长命百岁，万寿无疆。
4: 嗯，好极了。
7: 好极了，哪里呢？我是趁着九爷您今天大好的日子，大家高高兴兴的，我就献点丑而已。哈哈，
8: 哎呀，真是出神入化，巧手天工啊！
7: 哎呀，人家就是学这门手艺的嘛，要不然怎么有胆开秀妆呢？
4: 啊，笑笑，
7: 什么巧手，什么天工啊？依我看呐，都比不过胡姑娘的狐媚幼丽。你看我们家老爷的魂儿。 差点都给你给勾过去！二奶奶，您这位开玩笑啊！今天是九爷的大喜日子，啊，神祥淑女，宾客盈门的，我狐媚娘只是个普通女子，啊，您就不要再挖苦我了。哎呦，我怎么敢挖苦你嘛？不相信的话，可以问问左邻右舍，大伙儿呢都认为。
4: 好了，客人都被你得罪了，进去休息吧。
7: 什么？你叫我进去？
4: 对，我叫你进去清醒清醒。
7: 好啊，你叫我进去清醒，我告诉你啊，该清醒的是你，不要被这狐狸精给迷住了。
4: 放肆！
6: 我走南闯北的，什么样的事我没见过，什么样的人我没见过，要你来提醒我。进去。
7: 好，我进去。你这不要脸的狐！
6: 二奶奶，你好走啊。

0: 哼，好个狐媚娘，白天竟然叫我当众出丑，这分明是妖精作怪，陷害善良。哼，我也不是省油的灯，咱们走着瞧。哎哎，就在这儿，到了到了。哎，让让让让让。哎哎哎，就是这儿。
1: 怎么来了个道士？
0: 哎呀，你别看了，快点施法。哦，
2: 天灵灵，地灵灵，昨日拿了无名鬼，今日做鬼不留情。武昌老君亲降临，护法神王补邪金，已进入灵力。
3: 大胆妖魔，往哪儿走？还不赶快现身！
0: 现你个头啊！现！哼！
4: 不好了，外面来了好多人，聚集在门口，说是要来捉妖，还有个道士在那儿做法念咒的。我看我们还是快躲躲吧。
0: 要躲也来不及了，他要是道高一尺的话，我就是魔高一丈。哎呀，你别光站在这儿啊，赶快施法呀。
3: 哦，
2: 赫赫扬扬日出东方，不断却噩梦，少福不祥，提金如律令。
0: 哎，你出来呀、啊！狐狸精，你赶快现形出来呀、啊！媚娘，你赶快出来受死吧！你，哎呀，赶快再施法呀！你赶快呀，把那个妖怪给逼出来呀、啊！
2: 地灵灵，地灵灵，妖魔地现形，急急如律令！
0: 哎，出来了！哎，出来了！各位街坊，媚娘来到跪地开绣庄，一向奉公守法，声名卓著，承蒙各位街坊帮忙，才能立足的。我一不伤天，二不害理，怎么会是什么妖孽呢？法师，你说对不对呀、啊？哎呀，你说话呀，你说呀你！得饶人处且饶人，我跟你无怨无仇的，为什么跟我过不去呢？
3: 你呀、啊，论起理来了，论理，邪魔妖孽，人人得而诛之，我是替天行道。
0: 啊？那请问法师，我算是什么妖，又是什么魔？你说话呀！你分明就是妖精嘛！哎哎，各位，你们说是不是啊？你们说是不是啊？你们说也没有用，我要问他。我问你，我像妖吗？哎，这道士怎么跑了呢？我花钱请他，怎么跑了呢？你真是没出息！你好。跑不了今天，跑不了下次，你走着瞧吧你，我跟你没完没了。哎哎哎，道士啊，道士回来呀、啊！各位街坊邻居都看见了，那都是二奶奶搞的闹剧。好了好了，大家没事了，散去吧。

0: 彩英，彩英，嗯，
1: 什么事啊？
0: 到门口去守着，暂时不要放任何人进来。
1: 这么晚了，到底什么事啊？
0: 叫你去就去嘛，快去。嗯。

0: 点小小的惩罚，看你以后还敢不敢胡乱说话。
1: 娘，娘，你醒醒啊！娘，你醒醒啊！我是你女儿香巧啊，娘。
2: 香巧，你明明就是狐狸精九尾狐。
0: 我是张天师，专门抓狐狸精。
3: 好了，你先去休息吧，休息休息，别胡闹了啊！哎呀，
0: 娘，我是张天师，我是张天师他派来的。杨丽，看你往哪里跑，看你往哪里跑，我要收拾你！呜呜呜呀！
3: 不要胡

0: 妖精，赵胆俊，赵魔镜，我找的你现原形！你现原形吧你！不要胡闹了！我知道错了，以后我下次我再也不敢了。妹，你饶了我吧，
1: 娘，你休息一下。 娘病成这个样子，我看恐怕解离还需戏灵人呢。
2: 您说媚娘？
1: 依我看，娘一定受了媚娘的诅咒，中了邪魔而致神明。

0: 宝山，宝山，
1: 啊，来了，九爷。
2: 九爷，有什么吩咐吗？
0: 你快到绣庄去，请媚娘过来。
2: 这么晚了，还要请媚娘过来？
0: 你说二奶奶病了，九爷特地请她过来。
2: 二奶奶病了，应该赶快去找大夫啊。
0: 别啰嗦了，快去快回。
2: 啊，是。
3: 媚娘啊，这下子那二奶奶再也不敢胡言乱语、造谣重伤了。
4: 这叫做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对于那些啊专门搬弄是非、乱嚼舌头根的人呢、啊，就要让他们知道什么叫做作茧自缚的道理。
3: 不过媚娘，你这么做不怕有危险吗？
4: 哎，放心，我只是对他略施一点惩罚而已。要是他们聪明的话，就来找我啊。
3: 那你去不去啊？
4: 我不是说过我不是存心害他的吗？八成是来了，你去看看。
3: 好。媚娘，宝山来了。
2: 媚娘，九爷请你赶快过去一趟。
4: 什么事那么急啊？
2: 二奶奶中邪了。
4: 中邪？中邪关我什么事啊？我又不会治邪。
2: 哎，我也是这么想啊，可是九爷一定要你过去。媚娘，我看你还是勉为其难去一趟吧。
4: 好吧，那我就去试试喽。宝山，我们走了。
0: 二奶奶怎么变成这个样子？是不是中了邪了？
4: 二奶奶不是中了什么邪，只是她气迷心窍，只要通通血脉，舒舒气就好了。
0: 哎，你们先下去吧。
2: 是。
0: 媚娘，我九爷在江湖上闯荡了一辈子，什么样的事情、什么样的人物我都见过。有些事情在我眼前一晃，我就能够掌握个七八分了。
4: 九爷不愧是江湖上的英雄好汉。
0: 自从在我寿诞的大堂上，你用特异的障眼法戏弄了二奶奶，我就知道你的来路不太简单。
4: 哦，九爷的意思是？
0: 你放心，许多的旁门左道我都见过，可是我不会故意拆穿。江湖上个人有个人的生存之道。
4: 九爷这么一说，我反而觉得有点惭愧。不过我并不是靠那些旁门左道来求取生存的。
0: 这个我懂。这件事要怪我家二奶奶喜欢招事惹非，坏吧就坏在她一张嘴。这件事情多半是他咎由自取，怪不得别人。这件事情既然跟你胡媚娘有关，所以不得不请你亲自过来一趟。解铃还得系铃人，请你除去他的法术，还他以自身吧。
4: 九爷这几句话真是说得我佩服得五体投地。

0: 九爷，您放心，其实我跟二奶奶之间并没有什么深仇大恨，只是一点小小的误会，我可以立刻就给她消除的。九爷，您可以先在外面暂时先休息一下。
1: 天老了。
0: 哪里？

0: 二奶奶，你好多了吧？啊，是你。二奶奶，你不用担心。其实我并不是有心要戏弄你的，我只不过是略懂一些茅山之法。我既不是什么妖，也不是什么怪。不过最重要的是，以后我们河水不犯井水，不要没事找事，要能和平相处就好了。
1: 你们可以进来了，二奶奶她没事了。二奶奶，你没事了吧？
2: 娘，你好了。
1: 谢谢你，宝山。送媚娘回去。
2: 是。
0: 请。
1: 请。
3: 媚娘，请。

0: 相公即日敲门，有什么急事？是烧香还是随喜啊？
1: 都不是，我要见法海和尚，他可在这里？
0: 哦，本寺并没有法海和尚。
1: 他是住持方丈僧，怎么说没有？
0: 哎，要说住持和尚，那本寺是三年一换，或者是五年一换，哪有常住此间的道理呢？
1: 那法海现在在哪里？
0: 出家之人好比闲云野鹤，没有一定的地方。再说法海禅师原本是上方活佛，19年前曾经在此地收妖降魔，以后又曾经来过两次，现在不在山上。
1: 老师父，你可曾知道有一个钱塘县姓许的僧人在此修道？
0: 哦，那就难说了。本寺有500多个僧人，再说这500多个僧人中来自天南地北，来来往往的，又都没有俗家的姓氏，这要如何查起呢？再说如果要查，也得要经过方丈的许可，这样花一段时间呢。相公，你既然从老远的赶到此地，何不进去歇息一下再做打算呢？
1: 那就打扰了。
0: 说哪里话，我们能相见，这也是一个缘分，我们要聚缘惜缘呢。相公请。

0: 人皆欢然皆聚首，缘尽离别最情伤。
1: 听相公的话，你要找的人一定是最挚爱的亲人了。
0: 至亲至爱，
1: 依我看，如果不是亲如手足的兄弟，那一定是养育之恩的言辞了。

0: 相公，相公，你要到哪儿去啊？
1: 爹，爹，有没有见我爹？

0: 求求你，我求你帮我去找他。他叫许仙，他叫许仙。
1: 许仙，嗯，你爹叫许仙。那你，
0: 我家许世林，我从钱塘县来找他的。
1: 你找他做什么？
0: 我要他跟我回去，我不能没有爹啊。
1: 贫僧不知道，你去问别人吧。阿弥陀佛，

0: 这是你要的大堂藏经，放在那儿吧。哦，哎，简体，
1: 哎，什么事儿？
0: 晌午时来的那位施主，还在寺里吗？哦，
1: 已经留他在寺里过夜了。
0: 吃的、住的，准备好了吗？
1: 住持已经吩咐过了，我已经交代下去了，错不了。
0: 待会儿给他多带一床被子，山上气候寒，别让他睡觉着了凉。
1: 禅师，你怎么那么特别的关心那位相公？啊，
0: 年轻人出门在外，粗心大意总是难免，能多关心一点总是好事。
1: 哎，禅师啊，你今天是怎么了？这么心神不安的？
0: 没事，我问问而已。你下去吧。
1: 是。

0: 祈求佛祖指引，赐我夫子好相亲。
1: 佛祖保佑你父子相聚，但不知你父俗居何处，尊姓大名？
0: 我父亲他叫许仙。

又名许汉文，我母亲白素贞，住在钱塘县，以行医为业。当母亲生下我刚满月，就遭到横祸，家破人散，母亲被关进雷峰塔，父亲出家修行，一晃就20年。老师傅，我听说我爹在此修行。 我不远千里而来，只要能见他一面，让他跟我回去，我也就心满意足了。

0: 青山环抱苗乡寨，璀璨苗银玉酒该，苗银纹路藏古韵，银器塑千秋，雕工精湛的银器让苗银成为享誉四方的民族特色瑰宝。一代代匠人坚守初心，以锤为笔，以银为纸，将古老锻打纹样代代承袭。
1: 我们十一世家世代做银器的，就讲究真材实料，手工匠心，龙凤银斧银杯，每一个都是老银匠师傅纯手工雕刻。
0: 龙凤银壶银杯为品牌推广惠利于民。
2: 这套龙凤银壶银杯上面的龙凤，包括祥云如意，被雕刻的栩栩如生，这个工艺啊真是太好了，谁看到都忍不住夸赞。我打了一个电话，这套龙凤银壶银杯就送到家了。
0: 看，他在用，他在用，他们都在用。大品牌史英世家龙凤银壶银杯免费送，免费送龙凤雕花，银光璀璨，价值2980元，今天免费送，今天免费送。传承数代民间银匠工艺，祥云纹与如意边饰，高贵典雅，吉祥如意，尽显中式传统美学的雍容华贵。内胆光滑，持久耐用，只要您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上方电话，就能成为龙凤银壶银杯的义务宣传员。世银世家的品牌宣传大使，价值2980元的龙凤银壶银杯立刻免费拿到手，仅限前100名，仅限100名，抢完不再送，请赶紧打电话报名。声明：咱们史银世家的每套龙凤银壶银杯，保证您收到货跟我们广告上的一模一样，请认准史银世家，谨防假冒。您试用后满意，请帮我们多多宣传，仅限本次推广活动，马上拨打电话报名领取吧。
3: 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大家好！今天呢，给大家带来的可不是普通的茶具，而是来自苗寨的龙凤银壶银杯。它传承数代民间银匠工艺，看起来高贵典雅、精致大气，用它来泡茶真的是够气派、够档次。
1: 就是我们史银世家的每一套龙凤银壶银杯，都是我们啊苗族老匠人一锤一砖敲出来的匠心。我们家做银器就讲究真材实料、手工匠心，每一个银壶银杯都是老银匠师傅纯手工雕刻。从银料熔炼、手工锻打到精细雕刻、抛光打磨，耗时3天才能雕刻出一个银壶，一整天才能雕刻出一个银杯。壶和杯子上都刻着龙凤图案，龙纹矫健霸气，凤尾温文华贵，祥云缠绕。你看这个光泽和质感，往茶台上一摆，气派又吉祥。不管是我们自己用，

0: 的首领都特别有面子，荧光闪闪，大气磅礴。想要的朋友们抓紧时间打电话订购。
1: 是的，咱们苗族的老匠人一辈子就守着这一门手艺，每一次捶打都是对银料的淬炼，每一次蘸刻都是对纹样的打磨。那郑总，今天呢，咱们使银世家品牌推广活动，这一套高端的龙凤银壶银杯多少钱呢？
0: 那我们这款龙凤银壶银杯专卖店的统一售价是2980元。
1: 嗯，这个价格说实话还不算太贵，因为以前呢，我去这个苗族旅游的时候啊，我就发现单单一个银壶都要好几千。但是咱们这一次推广活动的目的呢，就是为了让苗寨传承的工艺能够走出大山，帮助老百姓省钱，帮大家谋福利。那所以今天这个价格肯定是不行的。
0: 主持人，你说的没得错的，我们苗族人呢都很实在，既然上了我们这个节目，就没打算赚钱。就是为了给我们品牌啊做个宣传。今天呢，只要观众朋友们打进电话报名，成为我们的品牌宣传员，我们就免费送给你，不要钱。
1: 哇，直接免费送啊！
0: 对，目的就是让领导的朋友啊能够为我们品牌做个宣传。如果你拿到的不是龙凤银壶银杯，退；如果你拿到的跟我们的宣传不一样，退；如果你拿到的跟专柜里面不一样，还退。
1: 哇，郑总的承诺真的是太棒了。如果说对产品的质量没有信心，那是不可能做出这样的承诺的。那郑总呢，这龙凤银壶银杯可是货真价实的银子做的，市面上最少也得好几千啊。那今天呢，为了做品牌宣传，真的是免费送啊？为什么呢？
0: 这是为啥呢？现在好产品呢，真的需要品牌推广。为庆祝我们品牌成立20周年，今天我要打响品牌，为了回馈全国的新老顾客，同时也为了配合全国专卖店加盟的扩张，提升品牌知名度，所以啊，经董事会研究决定，特别拿出一批最新款式龙凤银壶银杯作为宣传推广品，在全国招募品牌推广员。只要你现在打进电话报名，成为我们龙凤银壶银杯的品牌宣传员，原价2980元的龙凤银壶银杯，今天免费送给你。大家都晓得，现在传统手工苗银蘸刻工艺的老匠人越来越少了，所以啊，每个人只能限定2套，而且只限100个名额。我们这么做的目的，就是为了砍掉中间层层加价，拿来补贴啊全国的顾客朋友，让大家拿到我们的龙凤银壶银杯之后，在你的街坊邻居、亲朋好友、同事面前，多多帮我们宣传一下。这样呢，我们的目的就达到了。在这里，我代表厂里面感谢大家的厚爱与支持。今天呢，只要观众朋友们打进电话报名，成为我们的龙凤银壶银杯的品牌宣传大使，都可以免费得到龙凤银壶银杯。不过因为成本价太高啊，每个人只能限定2套，只有100个名额。你使用满意后，记得帮我们多多宣传一下。如果你有任何的不满意，直接退回来就可以了。
1: 哇，简直是太棒了！不愧是大品牌、大厂家、大手笔，郑总真的是够大气、够豪爽哈！那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如果说您也喜欢这款精美绝伦、银光闪闪、璀璨耀眼的龙凤银壶银杯，请马上拨打屏幕上方的电话报名领取吧。但是呢，今天是限时限量的哈，因为这个成本比较昂贵，每人呢是限领2套，只限100个名额，您抢到呢就是赚到，所以呢，请赶紧拨打电话吧。
2: 大品牌使银世家龙凤银壶银杯免费送，免费送龙凤雕花，银光璀璨，价值2980元，今天免费送，今天免费送，只要您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上方电话，就能成为龙凤银壶银杯的义务宣传员，使银世家的品牌宣传大使，价值2980元的龙凤银壶银杯立刻免费拿到手，仅限前100名，仅限100名，抢完不再送，请赶紧打电话报名。
1: 这款价值2980元的龙凤银壶银杯，现在打进电话就可以免费领。只要您愿意成为龙凤银壶银杯的品牌推广大使，这款龙凤银壶银杯就给您送到府上。如果您啊刚打开电视，一定不要错过。

0: 这个千载难逢的好机会，再次提醒大家，每个省份仅限前100名报名的朋友，数量不多，名额有限，100套福利所剩无几，手工龙凤雕花，一壶4杯，别给自己留遗憾。还没有抢到的朋友，请赶紧打电话了。现在名额呢正在直线下降，真的是没有想到啊，郑总活动这么的火爆，我觉得照这样下去啊，100个名额很快就会被申领完的。
1: 是的，谢谢大家，非常感谢大家对我们的支持，这说明大家啊对我们的龙凤银壶银杯是非常的认可，它的细节设计也是非常的讲究，整个杯子啊采用的是浮雕手法，内胆是光滑细腻。
0: 所以说今天观众朋友们，您真的是有福了，今天领到手的龙凤银壶银杯龙凤雕花真的是高端大气上档次，家里边有老人的送父母，尽孝心，爱喝茶的朋友自己用，养生又体面。
2: 品牌史一世家龙凤银壶银杯免费送，免费送龙凤雕花，银光璀璨，价值2980元，今天免费送，今天免费送，只要您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上方电话，就能成为龙凤银壶银杯的义务宣传员，是您世家的品牌宣传大使，价值2980元的龙凤银壶银杯立刻免费拿到手，仅限前100名，仅限100名，抢完不再送，请赶紧打电话报名。
3: 一个人强，他不是真的强，要集体强才过得硬。
4: 继续走着。
3: 那个发射按钮按下去，我们在屏幕上面看到导弹起飞，飞上蓝天，一直在视野里面消失，其实心里面还是非常的激动。20多年，这军装它可能就像我们的皮肤一样，长到我们的肉上。
5: 我们是中国人民解放军火箭军。

0: 佛祖保佑你们父子团聚，但不知你父俗居何处，尊姓大名？
1: 父亲他叫许仙，又名许汉文，我母亲白素贞，住钱塘县，以行医为业。我刚满月，家就遭横祸，家破人亡，母亲被关进雷峰塔。我父亲出家修行，一晃二十年，我这次不远千里而来，就是想见他一面。
0: 哎，真是一片赤子之心啊！要是你亲爹知道了，真不知道他心里作何感想。
1: 听老师父之言，难道你知我爹去处？
0: 不知道，我真的不知道。
1: 这寺里有500僧人，不可能连名册都没有。
0: 有啊，当然是有啊，但是这并非我职责所管呢。再说寺里的规矩，不准过问别人的私事。
1: 老师父，请你看在人间伦理亲情的份上，破一次例，破一次例。
0: 真的，我真的是无能为力啊。
1: 老师父，谁不是亲爹娘所生？谁没有亲爹娘所疼爱？可怜我，一满月就失去了慈爱，日思爹爹，夜思娘。老师父，这世上谁没亲爹，谁没亲娘？我就是连做梦也在想我的亲爹到底在哪儿啊！老师父，我求求你，你告诉我，我亲爹在哪里啊？
0: 谁？什么人？

起，功名要紧切莫停，此去直上青云路，他日双亲重相逢。是爹，是爹，爹，爹，爹，你的亲儿子是林来找你了，你来看看我。

0: 为的就是一张纸吗？我亲爷还在雷峰塔下，我亲爹又不肯回家。佛祖，我求你告诉我这个没爹没娘的孤儿，何年何月才能团聚？相公，
1: 你不必过分的忧伤。 有缘自会相聚的，佛祖他会保佑你的。相公，阿弥陀佛。
2: 哎，铁口直断赛神仙，算命！哎！
3: 你这人走路不长眼睛的，谁不长眼睛？哎，
2: 你是要赶去投胎是不是？哎，你怎么张口就骂人？哎，骂你又怎么样？哎，你撞人还有理啊？啊！可别说我不认识你啊，你不就是那个团练总头一届武夫吗？
3: 武夫怎么样？
2: 哼，白练了一身肌肉，身大无脑啊。
3: 嗯。
2: 那也比你这个江湖术士好啊，骗神恶鬼，骗人钱财，误人前程。你说什么？哼，看我来修理你！我砸了你的招牌，免得以后你再四处招摇撞骗。
3: 我砸了你的招牌，免得以后你再四处招摇撞骗。
2: 我砸了你的招牌，免得以后你再四处招摇撞骗。
3: 我砸了你的招牌，免得以后你再四处招摇撞骗。
2: 我这身老骨头啊，都快没了，给打散了。哎呦，哎呦，
3: 好了，起来起来，你也别装了，看你的样子也没什么伤嘛。你，哎，别走，
2: 你们别跑，你们别跑啊！
3: 天杀的，
2: 你们也不长个眼睛看看老子是谁？我是赛神仙哎！
3: 哼，比我一句咒语啊，让你倒霉八辈子！哼，哎呦，笑什么笑啊？走，莫名其妙的，走，是条死巷。
4: 奇怪了，明明看他钻进来了，怎么不见人影了？哦，对了，一定是翻墙过去了。嗯。

0: 宝山。
1: 媚娘，
0: 你怎么躲在这里啊？
1: 我有人在家吗？有人在家吗？
0: 来了来了，
1: 有人在吗？
0: 来了，啊，是两位官差大哥，请坐。
1: 不用坐了。
0: 啊，那两位是想买一点什么东西啊？我们这边是专卖刺绣手工的，什么湘绣啊、固绣啊、杭绣啊都行。哎，两位来看看，我们的戏水鸳鸯绣得多好啊！还有这些桃花都是我们绣的。那你们是要选一些什么绣呢？
2: 我们不是买绣面的，是找人的。

0: 找人
1: 啊，可以啊，只要告诉我他姓什么叫什么名字，我没有不知道的。
2: 我不知道叫什么名字，
0: 不知民姓那可难了
1: 啊。不过可以，你可以告诉我他的长相呢也行。
3: 我们也没看清楚啊。
1: 嗯，又没名又没姓又不知道长相，那到底是找谁啊？你们来这里干什么的？小心点儿，弄不好我可要告到官府里面去，说你们是白闯，那可不是闹着玩的。两位请吧。
4: 哟，小娘子，你别恶人先告状，我先告你。
1: 告我？告我什么？
4: 告你窝藏逃犯。
1: 真是笑话，大白天见鬼了。我问你，凭证何在啊？
4: 我看你是心里有鬼，说刚才逃进你们院里的人呢？
1: 哪个人呢？
4: 你别装疯卖傻了，我明明看见有个人翻墙进入你们院子里来了，还说没有。
1: 哼，既然看见了，好啊，那请搜吧。
4: 搜。
1: 哎，那后面可是私宅哦，闲杂人等免进。
4: 怎么了？我就是要看看。怎么怕了？
1: 哼，不是说怕了，而是把话说在前面，要是你们搜着了我服罪，要是搜不着呢，那我可不是好惹的，我可要告到官府里面，说你们私闯民宅，目无王法。
4: 哼，走。
1: 哎，
4: 站住。叫什么名字？
5: 彩英。
4: 做什么的？
5: 媚娘的丫鬟。
4: 刚才有没有看见一个人从墙上跳下来啊？
5: 嗯，没有，什么也没看见。
3: 在那边。
6: 哎呦，吓死人了！嗯，郎君你可来了，我在这等了好久啊。嗯，来，郎君，我的心肝宝贝，
4: 放手你！
6: 我就知道你
4: 这
6: 是
4: 来。
6: 来，我赶快
4: 放手你！
6: 哎呦，你这死没良心的东西！我在这里等了那么久，你都不来，还把我推到地上。
1: 春兰呐，你这个吃丫头等汉子。彩英啊，快带春兰回房去啊。
5: 哦，是
6: 哪里啊？
5: 春兰。
1: 哎，小心啊。
6: 哎，郎君，
4: 快滚快滚快滚，你这个疯子啊，真是。
6: 郎君。
1: 哎，你们刚才不是说要找人吗？怎么现在找到人又怕了？其实啊，说真的，我们的春兰姑娘虽然有点那个，可是还是个人呢。
3: 我们要找的不是她，是个男的。
1: 哎，你说话尊重点哦，我们这绣庄里面里里外都是女儿家，如果传出去藏了什么汉子在这里坏了名声，那我们生意还要不要做啊？
3: 我不是这个意思。
1: 什么意思啊？讲话要听音，锣鼓要听声啊。你们两个打从一进来就没头没脑的要搜啊查的，我告诉你们，我们这里是正经人家，不是什么贼窝，有没有王法？
4: 算了算了，别跟他啰嗦了，真是撞了霉头。
1: 哼，有空来坐啊。宝山啊，你堂堂一个大男子汉，又是团教的总教头，刚才又扮成那个样子，传出去不是要笑坏人家了吗？
7: 哎，我可不怕他们，我要是在外面闯祸，我爹非骂我不可。如果被衙役抓住了，传到李捕头那儿，那可不得了。
1: 好了好了，那以后就少惹事。
7: 嗯，
1: 喝杯热茶润润喉，压压惊。哎，到底发生什么事情啊？
7: 世林他没有回来，我出来找他。
1: 什么？他没回来？
7: 是啊，他又到金山寺找他爹去了。
1: 张许仙，
7: 媚娘，你怎么了？
1: 啊，没什么。宝山，你快去找他，有消息的话再回来告诉我。
7: 好，我现在就去。

0: 哎，你让我找的好苦啊！你怎么了？
1: 怎么会是你？
0: 怎么不会是我？你离家五天，家里都炸了窝了，又是要报官，又是要张贴告示，父母都坐卧不安。还有一个人最惦记你的，你猜是谁？媚娘啊，她听说你不见了，七魂出窍，六神无主哎。哎哎，等一等啊！你别走，怎么了？不说一句话你中邪了？
1: 哎呀！
0: 哎，你可别吓我好不好？你到金山寺见到大爹没有啊？你到底怎么回事啊？哎，你等一等啊！哎，
1: 哎。哥回来了，爹，哥回来了，
2: 回来就好啊。哎，世灵啊，你让我们担心死了。哎，
1: 哥，
3: 世
2: 灵，
1: 哥，
2: 世灵啊，
1: 哥，
3: 世灵，怎么变这样啊？
0: 不晓得，我找到他的时候就是这个样子，我也不知道啊。
2: 世林，你开门呐！世林，世林，你有话跟姑妈讲，姑妈来帮你解决。世林，你开门呐！
1: 哥，开门嘛！
3: 世林，是不是有人欺负你？你告诉我，我扭断他的脖子。
4: 世林，姐姐她会回来的，你娘她也会回来啊！世林，
2: 宝山，他有没有见到他爹？世林，你开门呐！
1: 哥，
3: 别哭嘛。越哭，他心里头越难过。
4: 世林，你开门呐！
1: 爹他是不会回来了。
3: 说话呀，怎么都不开口了？
2: 说什么？该说的都说完了。一出门半个月来，害得大家提心吊胆，左盼右等，终于盼到这一天他回来了。一回来就这样对待咱们，我们这是干什么啊？
5: 娘，您别这么说，世林哥他一定是心烦。
3: 是吗？世林他有心事。
2: 我知道他心里烦呢，那他为什么一个人憋在肚子里面烦呢？他不会说出来，大家商量商量吗？
3: 你不是常说吗？知子莫若母啊，这一点就证明啊，你不了解他。你想想看，世林他什么时候喜欢把心事向别人诉苦的？
2: 那你要我怎么办呢？啊，他整天茶不思饭不想的闷在窝子里面，他总得为将来打算呢。
5: 娘，别把哥逼得那么紧嘛，等过一段时间再说也不迟啊。
3: 对呀。船到桥头自然直，事情到那个地步啊，自然就解决了。
2: 要是不直呢？
3: 不直就把那桥拆掉。
2: 我去。
3: 哎，你去哪儿啊？
2: 我到金山寺去找汉文去。
3: 哎呀，你疯了！
5: 娘，金山寺好远呢。哎，
3: 这不是远近的问题呀，问题是你找汉文干什么？
2: 我去找汉文，让他回来，好好管他这个儿子。事到如今，事情已经揭穿了，这个担子我再也不要挑了。
3: 你这是在说赌气的话？汉文他要能回来，不早跟世林一块儿回来了？
5: 是啊，娘，你也听见了，世林哥说

0: 舅舅他不会回来的。
1: 你们不知道我这个肩头的担子压得有多大，我真是太累了。
2: 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你很累嘛，来来来坐下来，我替你捏捏啊，捏捏就不累了啊。哎，捏捏捏捏，哎，这儿也捏捏。哎，
1: 好了好了，真是。
3: 李头，李头，
2: 啊，谁呀，啊？
3: 李头，
2: 哎，你怎么会到这儿来？有事吗？
3: 看您怎么还没来上班，大伙都想着您呢。
2: 才一天而已嘛，什么事啊？
3: 是这样的，衙门请你去一趟，说京城里面有个要员要到。
2: 啊？什么要员呢？
3: 好像是叫顾宗顾大人的。说是为了秋考到县里来视察的。
2: 哦，顾大人啊。
3: 嗯，
1: 这名字好熟啊。哎呀，功夫啊，我想起来了，是不是士林的启蒙老师啊？士林曾经拜在他门下的，
2: 大概就是他吧。
1: 哎呀，要是他的话那就太好了。
2: 好什么？
1: 哎，士林秋菊保健的事就可以拜托他了。
2: 你看看你个人，你明明知道我不喜欢打点凤仪的嘛，你怎么老叫我去办呢？
1: 哎，这是我弟弟汉文跟弟妹的事啊。如果士林能早一天高中魁元，那弟妹就可以早一天出塔了。这么大的事，就算你不喜欢寒暄，你也得去问问嘛。
2: 哎，行行行，我心里有分寸了啊。
1: 跟了你一辈子，都是心里有分寸。办起事来漏洞百出。
2: 我们大男人办事嘛，总是大事若愚嘛，小事糊涂，大事清楚就行了嘛。
1: 哎，我问你，士林的事是大是小啊？
4: 大啊。
1: 那不就结了，你就赶紧去办呢。
2: 行了行了，走走走
3: 走。
2: 走
5: 各位回去后三日之内将贵县的秋试名册呈报上来，不得有误。秋试乃朝廷中一年一度的重要科试，各位务必通力合作，密切配合。天牢了。
6: 好，大人，大人，
7: 告辞了，
6: 告辞了，
5: 请。哎，功夫兄，
2: 顾大人，
5: 来来来，
2: 顾大人，
5: 请请请，
2: 谢谢谢谢，顾大人一路辛苦了啊。
5: 好说好说。老夫的门生许士林准备的差不多了。
2: 哎呀，不瞒您说，我今天就是为他来的。
5: 啊？士林他怎么了？
2: 哎呀，他最近呢情绪低落，意志消沉，一点读书的心情都没有。
5: 为什么呢？
2: 哎，也难怪他了。自从他知道了自己的身世以后，又跑去看了他爹娘，回来以后啊，整天的不说话不出门，像坐牢似的。眼看着秋试就快到了，我真替他担心呐。
5: 士林是个有才气的孩子，文章出众，不苟于俗套，见解精辟，富有神采，是个不可多得的国家栋梁之才。
2: 是是是，
5: 我想今年的秋试他不难过关。
2: 哎，行，顾大人是他的启蒙老师，对他了解最深刻了，而且大人在朝中又专司其职。我是想啊，想请大人呐，对他另眼相看，助他一臂之力啊。
5: 这个当然，我已经在荐举的名册上把他列为第一名了。
2: 哦，
5: 只要回到京城交给梁相国核审了后，就可以定案，让他安心好好准备考试吧。
2: 哎呀，这样我就放心了，我就放心了。谢谢大人，谢谢大人，您多栽培多提拔啊。
5: 哪里哪里哪里，应该的应该的。
8: 许士林。钱塘县荐举的这个名册，许士林，明明他的父亲是李公甫，为什么他姓许呢？
9: 啊，
8: 莫非他是
9: 啊，怕是许汉文的儿子吧。
8: 啊，
9: 听说白素贞被镇压在雷峰塔底下的时候，他手上还抱着一个小婴儿，交给他姐姐。
8: 那他姐夫姓什么？
9: 姓李，好像在钱塘府当差。
8: 嗯，对，不错，叫李公甫。
9: 嗯，
8: 想不到二十年前的夙愿今天可以了

0: 启禀王爷，顾中顾大人求见。
1: 哦，请他进来。
2: 儿臣顾中觐见梁相国。
1: 顾大人，请坐。
0: 是，谢相国。
1: 顾大人，深夜来访，想必有要事相告。
2: 微臣有一事不明，请相国明鉴。
1: 顾大人不必客气，有话请说。
2: 微臣呈上荆轲科试荐举名册上，有一人被相国勾销了。
1: 是哪一个？
2: 许世林。
1: 许世林。哦，他可是顾大人的门生。
2: 正是。
1: 顾大人，你知道他是什么来历吗？
2: 我不管他是什么来历，我只知道他是个文采出众、气宇昂然、才气横溢，是个不可多得的国家栋梁之才，所以我才荐举他。不知相国为何将他勾销了呢？
1: 顾大人，老夫就跟你明说了吧。这许世林就是那千年妖孽白素贞的儿子，如果让他得中荆轲状元，这天下岂不是要妖孽当道了吗？
2: 相国此言差矣，白素贞虽是千年蛇妖，但其一行可封，也曾为百姓做过不少善事。如今钱塘这一带的百姓到现在还念着他的古道热肠，如今白素贞被镇压在雷峰塔底，是非曲直尚未分明，就该让许世林参加秋试，若得高中，他日必有功断。
1: 顾大人，你知不知道妖孽之子永远是妖孽这句话吗？
2: 哼，我也听过，有些人翻手是云，覆手是雨，当面是人，背地是鬼，哼，连妖都不如。我看如今妖亦有道，哼，人却无情。
1: 哼，顾大人，你的意思是说人不如妖了？
2: 相国，我真是不明白，你为什么千方百计阻挠许世林进京考取功名呢？难道你跟他有什么宿仇？
1: 这老夫跟他没有什么宿仇。
2: 既然没有宿仇，你为什么不荐举他为国家罗织英才，于公于私都有利啊？
1: 顾大人，你千方百计要荐举许世林，你跟他有什么关系？是不是你受了他什么好处？
2: 我顾中一生为官清正，可才爱才，为国家育才输才，得到什么好处？要发财去当官，遇人却受穷，这是名训。我之所以荐举许世林，因为他是个少得的人才。
1: 好了好了，不管他是人才也好，蠢才也好，老夫决定的事情绝不更改，除非老夫这个相国不干了。
2: 相国，相国，
3: 娘，
4: 世林都喝了吗？
3: 都喝光了。他还说啊，娘炖的莲子汤就是好喝。
4: 只要他能静下心读书啊，我就天天炖莲子汤给他喝。
5: 哎，碧莲啊，你要劝劝他，时常出来走动走动啊，老憋在屋子里面呢，头会晕的。
3: 我也是这么说啊，可是世林哥说离秋试的日子没有多久了，再不念啊就来不及了。金秋啊，他不管无论如何一定要考中魁元。
4: 哎呀，世林的心终于转回来了。哎，谢天谢地，菩萨保佑啊。
5: 我早就说过了嘛，世林他呀不是一个不懂事的孩子，他一定会力图上进的。他做人做事啊都是有分寸的，害得咱们白为他操心了。
4: 哎，什么白操心啊？哎，世林是我们许家唯一的一条根呢，他爹娘又不在，我这个做姑妈的不操心谁操心啊？
5: 是啊，也害得我这个做姑爹的操了不少心呐。
6: 头儿，
5: 哎，
6: 京城里啊有人送一封顾大人的专信来给您的。
5: 给我的？
6: 是啊，听说是有要事相告。
5: 哎，谢谢你啊，你先回去吧。
6: 是，
4: 这个顾大人会有什么要紧的事啊？还派个人专程送信来
5: 啊？这不可以这样子，太岂有此理了！
4: 啊，哎，这个信里面说些什么了？
5: 顾大人说世林今年不用参加秋试了。
3: 啊，爹，这是怎么一回事啊？
4: 哎，咱们不是拜托顾大人举荐世林的吗？
5: 是啊，可是梁相国把世林的名字给删除了。
4: 怎么会这样子呢？这样子哪有王法呢？
5: 什么王法不王法？有钱人就是王法。

0: 权也要讲道理啊。
1: 讲什么道理啊？官大口大，他说出来的话就是道理。
2: 爹，世林哥跟梁相国素不相识，也没有什么恩怨呢。可是他为什么要带了世林哥的青云之路呢？
1: 我想啊，八成啊是你娘舅的关系。嗯，
2: 娘舅？
1: 哎呀，世林他娘啊。
0: 哦，这跟弟妹有什么关系啊？
1: 哎呀，你们不想想看啊，弟妹丫头小青杀了他的儿子，他一定会找机会杀弟妹的儿子来报仇啊。
0: 啊，哎呀，我怎么没想到这一层啊。哎呦，那将来麻烦的事情不是更多了吗？哎呦，我看世林也别去考什么状元了，干脆啊，做个什么草包平民算了。
1: 现在已经不是什么考不考状元的事情了，问题是梁相国可能随时随地会找机会杀掉世林来为他儿子报仇啊。
0: 啊？啊，那怎么办啊？那赶快叫世林躲起来啊。
1: 躲啊？躲得了一时，能躲得了一世吗？

0: 这天底下还有什么讲道理的地方吗？
1: 梁相国他财大势大，一手遮天，这回士林哥确实是没希望了。
0: 不行，我到京里去找梁太师评理去。
1: 哎，京城里的梁王府其实我们平民百姓能够进得去的。
0: 哎，有理走遍天下，有什么地方去不得的？
1: 可是那里戒备森严，我们靠都靠不得的。
0: 哼，我这身功夫啊，怕什么啊？哼，就凭这双拳头也要拼出个道理来啊。
1: 宝山哥，此事非同小可，你不要那么鲁莽嘛，到时候会误了正事的。
0: 哎呀，士林跟我是结拜兄弟，我不能眼看着他就这样被人家欺负啊。兄弟有难不能帮，哎，这算什么兄弟嘛。
1: 你一定要去，我也跟你去。
0: 哎，你是女孩家，去了不太方便，更何况从这儿到京城要走好几天的路，而且到了梁王府如果是真的要打起来，我怕你会吃亏啊。
1: 哼，你别小看我，我爹教过我功夫的，你也教过我的。
0: 我不是小看你，你要陪着士林好好的读书。哎，这件事可千万不能让士林知道，我去就成了啦。
1: 哦，那你一定要小心哦。
0: 行啦，凭我宝山押镖送镖的本事，哼，什么险途恶浪我没遇见过，更何况我只是去找梁太师去评个理去，你还当我真是去打架？来，快进来吧，这边坐啊，坐啊，老实一点啊，我去禀告王爷。
2: 麻烦大哥了。

0: 哎，这位大哥，王爷在不在？哎，真好笑！你们王爷到底在不在啊？
1: 不知道。

0: 哎，你们三个到底在笑什么？
1: 我们在笑什么？
2: 还不知道
3: 是谁在那喧哗？
0: 到底在笑什么？啊，想必是梁夫人吧？
3: 哼，说，你是什么人呢？
0: 在下是钱塘县顺天镖局的教头戚宝山，想来求见王爷。
3: 啊、哦，原来是钱塘府镖局的小小教头，竟敢跑到梁王府来闹事，吃了雄心豹胆了。
0: 哼，您客气了，没有两把刷子，哪敢登门讨教呢？
3: 快说，有什么事儿？
0: 我要见梁王爷。
3: 哼，真是不巧，梁王爷不在府上，出去了。
0: 既然王爷不在府上，为什么不早一点派人通知我一声，害我白等了老半天？
3: 是你自个乱闯进来的，谁让你等了？
0: 好，既然王爷看不上我，哼，那我也不必再见他了，告辞了。
3: 慢着，你以为梁王府的大门是为你开的？说来就来，说走就走？
0: 哼，那你要怎么样啊？
3: 把他拿下。
0: 是，夫人，你。

0: 青山环抱苗乡寨，璀璨苗银玉酒该，苗银纹路藏古韵，银器塑千秋，雕工精湛的银器让苗银成为享誉四方的民族特色瑰宝。一代代匠人坚守初心，以锤为笔，以银为纸，将古老锻打纹样代代承袭。
1: 我们十一世家世代铸银器的就讲究真材实料，手工匠心，龙凤银斧银杯，每一个都是老银匠师傅纯手工雕刻。
0: 龙凤银壶银杯为品牌推广惠利于民。
2: 这套龙凤银壶银杯上面的龙凤包括祥云如意都雕刻的栩栩如生，这个工艺啊真是太好了，谁看到都忍不住夸赞。我打了一个电话，这套龙凤银壶银杯就送到家了。
0: 看，他在用，他在用，他们都在用。大品牌史一世家龙凤银壶银杯免费送，免费送龙凤雕花，银光璀璨，价值2980元，今天免费送，今天免费送。传承数代民间银匠工艺，祥云纹与如意边饰，高贵典雅，吉祥如意，尽显中式传统美学的雍容华贵。内胆光滑，持久耐用，只要您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上方电话，就能成为龙凤银壶银杯的义务宣传员，是您世家的品牌宣传大使。价值2980元的龙凤银壶银杯立刻免费拿到手，仅限前100名，仅限100名，抢完不再送，请赶紧打电话报名。申明咱们史银世家的每套龙凤银壶银杯保证您收到货跟我们广告上的一模一样，请认准史银世家，谨防假冒。您试用后满意，请帮我们多多宣传，仅限本次推广活动，马上拨打电话报名领取吧。
3: 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大家好，今天呢给大家带来的可不是普通的茶具，而是来自苗寨的龙凤银壶银杯。它传承数代民间银匠工艺，看起来高贵典雅，精致大气，用它来泡茶真的是够气派够档次。
1: 就是我们史银世家的每一套龙凤银壶银杯都是我们苗族老匠人一锤一砸敲出来的匠心。我们家做银器就讲究真材实料，手工匠心，每个银壶银杯都是老银匠师傅纯手工雕刻。从银料熔炼、手工锻打到精细雕刻、抛光打磨，耗时3天才能雕刻出一个银壶，一整天才能雕刻出一个银杯。壶和杯子上都刻着龙凤图案，龙纹矫健霸气，凤纹温文华贵，祥云缠绕。你看这个光泽和质感，往茶头上一摆，气派又吉祥。

0: 不管是我们自己用还是送人，都特别有面子，银光闪闪，大气磅礴。想要的朋友们抓紧时间打电话订购。
1: 是的，咱们苗族的老匠人一辈子就守着这一门手艺，每一次捶打都是对银料的淬炼，每一次蘸刻都是对纹样的打磨。那郑总，今天呢，咱们使银世家品牌推广活动，这一套高端的龙凤银壶银杯多少钱呢？
0: 那我们这款龙凤银壶银杯专卖店的统一售价是2980元。
1: 这个价格说实话还不算太贵，因为以前呢，我去这个苗族旅游的时候啊，我就发现单单一个银壶都要好几千。但是咱们这一次推广活动的目的呢，就是为了让苗寨传承的工艺能够走出大山，帮助老百姓省钱，帮大家谋福利。那所以今天这个价格肯定是不行的。
0: 主持人，你说的没得错的，我们苗族人啊都很实在，既然上了我们这个节目，就没打算赚钱，就是为了给我们品牌啊做个宣传。今天呢，只要观众朋友们打进电话报名，成为我们的品牌宣传员，我们就免费送给你，不要钱。
1: 哇，直接免费送啊？
0: 对，目的就是让领导的朋友啊能够为我们品牌做个宣传。如果你拿到的不是龙凤银壶银杯，亏；如果你拿到的跟我们的宣传不一样，亏；如果你拿到的跟专柜里面不一样，还退。
1: 哇，郑总的承诺真的是太棒了。如果说对产品的质量没有信心，那是不可能做出这样的承诺的。那郑总呢，这龙凤银壶银杯可是货真价实的银子做的，市面上最少也得好几千啊。那今天呢，为了做品牌宣传，真的是免费送啊？为什么呢？
0: 这是为啥呢？现在好产品呢，真的需要品牌推广。为庆祝我们品牌成立20周年，今天我要打响品牌，为了回馈全国的新老顾客，同时也为了配合全国专卖店加盟的扩张，提升品牌知名度，所以啊，经董事会研究决定，特别拿出一批最新款式龙凤银壶银杯作为宣传推广品，在全国招募品牌推广员。只要你现在打进电话报名，成为我们龙凤银壶银杯的品牌宣传员，原价2980元的龙凤银壶银杯，今天免费送给你。大家都晓得，现在传统手工苗银蘸刻工艺的老匠人越来越少了，所以啊，每个人只能限定2套，而且只限100个名额。我们这么做的目的，就是为了砍掉中间层层加价，拿来补贴啊全国的顾客朋友，让大家拿到我们的龙凤银壶银杯之后，在你的街坊邻居、亲朋好友、同事面前，多多帮我们宣传一下，这样呢，我们的目的就达到了。在这里，我代表厂里面感谢大家的厚爱与支持。今天呢，只要观众朋友们打进电话报名，成为我们的龙凤银壶银杯的品牌宣传大使，都可以免费得到龙凤银壶银杯。不过因为成本价太高啊，每个人只能限定2套，只有100个名额。你使用满意后，记得帮我们多多宣传一下。如果你有任何的不满意，直接退回来就可以了。
1: 哇，简直是太棒了！不愧是大品牌、大厂家、大手笔，郑总真的是够大气、够豪爽哈！那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如果说您也喜欢这款精美绝伦、银光闪闪、璀璨耀眼的龙凤银壶银杯，请马上拨打屏上方电话报名领取吧。但是呢，今天是限时限量的哈，因为这个成本比较昂贵，每人呢是限领2套，只限100个名额，您抢到呢就是赚到，所以呢请赶紧拨打电话吧。
2: 大品牌使银世家龙凤银壶银杯免费送，免费送龙凤雕花银光璀璨，价值2980元，今天免费送，今天免费送。只要您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上方电话，就能成为龙凤银壶银杯的义务宣传员，使银世家的品牌宣传大使。价值2980元的龙凤银壶银杯立刻免费拿到手，仅限前100名，仅限100名，抢完不再送，请赶紧打电话报名。
1: 这款价值2980元的龙凤银壶银杯，现在打进电话就可以免费领。只要您愿意成为龙凤银壶银杯的品牌推广大使，这款龙凤银壶银杯就给您送到府上。如果您啊

0: 刚打开电视，一定不要错过这个千载难逢的好机会。再次提醒大家，每个省份仅限前100名报名的朋友，数量不多，名额有限，100套福利所剩无几。手工龙凤雕花，一壶4杯，别给自己留遗憾。还没有抢到的朋友，请赶紧打电话了。现在名额呢正在直线下降，真的是没有想到啊，郑总活动这么的火爆，我觉得照这样下去啊，100个名额很快就会被申领完的。
1: 是的，谢谢大家，非常感谢大家对我们的支持，这说明大家啊对我们的龙凤银壶银杯是非常的认可，它的细节设计也是非常的讲究，整个杯子啊采用的是浮雕手法，内胆是光滑细腻。
0: 所以说今天观众朋友们，您真的是有福了，今天领到手的龙凤银壶银杯龙凤雕花真的是高端大气上档次，家里边有老人的送父母尽孝心，爱喝茶的朋友自己用，养生又体面。
2: 品牌史因世家龙凤银壶银杯免费送，免费送龙凤雕花银光璀璨，价值2980元，今天免费送，今天免费送，只要您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上方电话，就能成为龙凤银壶银杯的义务宣传员。世银世家的品牌宣传大使，价值2980元的龙凤银壶银杯立刻免费拿到手，仅限前100名，仅限100名，抢完不再送，请赶紧打电话报名。
3: 把你调离军政厅是因为有更重要的任务交给你。
4: 在这个会议开始之前，监听工作已经开始。
5: 那密码本会在哪儿？
6: 海军司令部的机要室。
7: 調査発見です。
8: 先ほど民間無線から傍聴したばかりの電報であります。

0: 为指甲，一个传染俩。
1: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2: 乐泰亮甲。

0: 告辞了。
1: 慢点，你以为梁王府的大门是为你开的？说来就来，说走就走。
0: 那你想怎么样？
2: 夫人，王爷，我要见王爷。
3: 哪来的蛮子，竟敢私闯本王府？
1: 他只不过是钱塘府镖局的小小教头。
3: 一个小小的教头竟敢私闯本王府，分明是一头雾鬼，给我搜。
0: 是王爷，我是来求见您的，您怎么可以这样对待我呢？
4: 禀王爷，此人身上搜出三把匕首。
3: 你来本王府还带着暗器，分明是想意图不轨。
0: 什么意图不轨？我是想来问王爷，为什么将荐举书上许世林的名字给勾销掉？
3: 大胆，你在跟谁说话？
0: 王爷，许世林是顾中大人的得意门生，由顾大人荐举的，足证他才华出众，高人一等。可是王爷，你却把他的名字给勾销掉，这不是与人为难，故意埋没人才吗？
3: 一个小小的平民百姓也想过问官府的事情，分明狗拿耗子，多管闲事。
0: 难道老百姓就不能说话吗？
3: 我问你，你跟许世林是什么关系？
0: 许世林是我的结拜兄弟。
3: 只为了一个结拜兄弟，竟敢意气用事，妄想干涉朝政，真是自不量力。押下去。
0: 是。王爷，王爷，你听我说啊，王爷。

天悲泣，功名要紧切莫停，此去直上青云路，他日双亲重相逢。

0: 事情究竟办没办成也该回来了，一点消息都没有，可真急死人了。
1: 会不会
0: 可是他明明说好的五六天就回来的，怎么会过那么久呢？是不是生病了？还是……哎呀，这怎么办呢？这件事情又不能跟世林哥去说，也不能再叫爹娘生气了，究竟该找谁去商量呢？可真是难为我了。哎，可以找隔壁秀庄的媚娘啊。适合吗？

0: 来，快起来。你刚才是？
1: 我。

0: 怎么了？事情砸锅了？怎么办啊？
1: 原来你们两个也都把我当成妖怪呀、啊！
0: 我也真是的，我为什么要那么任性失礼呢？其实媚娘的个性挺随和的，现在想要藏个心都是那么困难了。我是去呢还是不去呢？
1: 碧莲妹妹，原来是你啊。
0: 我来得太冒昧了。
1: 快别这么说了，你来我高兴还来不及呢，怎么会嫌你冒昧呢？只要你不是来找我吵架就好了。
0: 快别这么说了。
1: 坐下聊啊。
2: 碧莲姑娘，请用茶。
0: 谢谢。媚娘，我以前跟你说了一些不中听的话，希望你不要放在心上。
1: 快别这样说了，我们是街坊邻里的，又没有什么深仇大恨。再说我知道你是个心直口快不藏虚假的人，只要你不是真的讨厌我就好了。
0: 我要是真讨厌你也就不会来了。
1: 说的也是。
0: 今天我专程来看你，主要想聊点心里话，有一些话不找个人谈谈闷在心里好难过。
1: 这种经验我也试过，谢谢你看得起我。
0: 媚娘姐，你知不知道是林哥恐怕不能参加今年的秋试了？
1: 什么？为什么呢？
0: 今年的梁相国把他名字给踢掉了。
1: 难道梁太师跟世林之间有什么过节吗？
0: 那怎么可

0: 可能呢，他们连面都没照过。
1: 哎呀，不管怎么样，总该有个理由啊。
0: 我们要是知道这个理由就好了。
1: 那世林他自己知道吗？
0: 不敢告诉他，怕影响他的心情。
1: 对，千万不能向他透露。不过这事情中间一定有些什么误会，等把事情查清楚，一定会有转机的。
0: 宝山哥为了这件事情愤怒不平，已经赶到京城去了，
1: 去找梁太师。
0: 嗯，说是要找他评理。媚娘，你看像梁相国那种人会跟我们讲理吗？
1: 啊，那也不一定啊，做官的也应该讲理啊。
0: 可是宝山哥已经去了七八天了，一点消息都没有，我正担心他会不会……
1: 碧莲，你先别难过，我们再想想办法。
0: 真的，你有什么办法？
1: 跟我生意有买卖来往的有很多商家，他们每天都有快马来往京津要道的。
0: 哦，
1: 而且他们在京城里面人面很熟，我可以托他们帮我去查一查，有什么消息的话我立刻告诉你。
0: 真的，这太好了。媚娘，我真不知道该怎么感谢你才好。
1: 快别这么说了，我们是好姐妹嘛。
0: 那我就先回去了，待久了我娘会找我的。
1: 好，来，我送你。
0: 不用了，我自己走。
1: 好，来。
2: 哎呀，媚娘。
1: 彩英，彩英，我刚跟碧莲说的话你都听见了？
2: 嗯，
1: 我想知道你的看法。
2: 看法？看什么呀？不用看就已经够清楚的了。你现在为情所困，根本就无法自拔嘛。什么生意买卖的大商家，什么每天快马来往在京畿道上，其实是你自己想上京城一趟嘛。
1: 算你精明。
2: 媚娘，我知道你一直为世林的事情忧心忡忡，可是有一句话不知道该不该说。
1: 彩英，我们情同姐妹，有什么话不能说呢？
2: 媚娘，你受金拔法王之命来这里伺机杀害世林的，为他儿子报仇，可是现在迷恋他太深了，这样子下去恐怕你不但救不了世林的命，连你自己的性命和五百年的真功都给赔上了，你认为值得吗？
1: 彩英，这也许是前世的夙愿，今生报，可以说是宿债根深情更深。世林他才气横溢，真心情切的，如今却被梁太师他算计，无法高中魁元，现在前途堪忧，你在我的心里面怎么能够平静得了呢？
2: 那你打算怎么帮他？
1: 其实我现在也拿不定主意。哎呀，秋实快到了，我能不到京师里面去想想办法吗？
2: 你真的要上京城啊？
1: 嗯，到那里再见机行事好了。
2: 要不要我陪你一块去？
1: 啊，不用了，我自己可以应付。彩英，你帮我宴行衣准备好。

0: 事。
1: 跟我走。

0: 白素贞，快放他们走！快放他们走啊！快啊！白素贞不是被压在雷峰塔底下吗？怎么会？
1: 不可能啊！白素贞被压在雷峰塔底下，是难逃天日的。难道天底下就有这样模样相同的人吗？
0: 不可能啊！快去请法海大师来啊！
1: 哎，现在天还没亮，也得等天亮了再去请啊！
0: 哎呦，我怕呀！
1: 哎，你怕什么啊？
0: 我怕白素贞她又施展妖术，让我浑身瘫痪呐！哎呦，我这把老骨头还有几天好活嘛？就让我安安适适的活几天吧。
1: 好，
0: 好了，快去请法海大师来！
1: 我去，我去，我去吩咐下人去。
2: 来人呐！
3: 王爷，
2: 把这份荐举名册送到贡院，当面交给监考官王大人，就说老夫的意思，要他三天之内把这份秋试名单公告示众。
3: 是。
2: 哼，老夫就此拍板定案，看你们能把我怎么样。

0: 来来来，我来包着。来来来，
1: 哎，人家碧林做的好好的，你干嘛要插手啊？
0: 你懂什么？
1: 我不懂，可是我又懂得你这个辅导人家多事。哎，宝山呐，你告诉我，媚娘是怎么把你救出来的？
2: 啊，当时啊，我在牢里面睡得迷迷糊糊的，突然间，我两只手突然就脱开了，我一睁开眼睛，我就看见一个女侠站在我的面前，什么也没说，就带着我逃出了大牢啊，还跟梁王府的卫士打起来了。还真看不出来，这个媚娘还真有点功夫呢。
1: 不对呀，这媚娘是个绣花女，她怎么会懂得功夫呢？再说梁王府戒备森严，她怎么能够进得去啊？你会不会看错人了？
2: 怎么会看错呢？我不会连媚娘我都看不清楚吧？而且，
1: 好了好了，我们也不是要去研究这个问题，只要你能够安全回来就好了。
3: 老禅师数年未见，别来无恙啊！
4: 托福托福，恕再来，老衲是提魔杖、挂蒲团，云游四海，救济众生，寺庙之事已经少有过问了。啊，
3: 那可真是广布慈航，四海为家了。
4: 素斋当作一日过，一针穿透佛顺心啊。
3: 好，老夫今天劳师动众请你来，是要请教你一件事情啊。
4: 请教二字愧不敢当。
3: 好，老夫府里又出了一件怪事。
4: 哦，
3: 有一天夜晚来了一个女刺客，劫走了一个犯人。你猜这个女刺客是谁呀？
4: 是谁？
3: 白素贞。

0: 白素贞，不可能。是啊，我也是这么想。可是我们家老爷亲眼目睹，不会错的。哦，
1: 这倒是奇怪。白素贞在雷峰塔下已有20年，目前白素贞在塔里修身养性，脱胎换骨。老衲前时前去勘察，她已经不是以前的蛇妖。
2: 我相信白素贞不会为这一点点的小事而甘冒生死之危。哦，那，
3: 你看他被压在雷峰塔底，会不会逃出来了？
1: 夫人，雷峰塔乃是佛门禁地，他怎么可以随便的出来、随便进去呢？可是我
2: 看到的确实是他呀。
1: 那被掳走的人犯是谁？
0: 只不过是窃盗毛贼呀，那就更不可能了。
1: 这可是
0: 法海禅师，这个你能不能查查看，白素贞还有没有被压在雷峰塔底下？他要是跑出来以后，在外面闹事，那我们的日子可不好过了。
1: 哦，好，二位不必担心，待老衲看看。

0: 王爷请过目，白素贞还是静坐在雷峰塔下。
1: 他会不会是脱魂而出啊？
0: 王爷，如果白素贞真的脱魂而出的话，那她一定会恢复原形，死路一条。
1: 那不是他会是谁呢？
0: 阿弥陀佛。
2: 哎，谁呀？有谁？快点，
3: 快点！哎呀，
2: 出来
3: 了，
2: 出来了，
4: 已经出来了，
3: 您看看。就是了，哎呀，
4: 这
3: 了
4: 不起啊！还这么有功夫呀？
3: 就是，哎，真好，
2: 真有
3: 哎，
2: 真是
3: 啊，太好了，状元家呀，真是。哎呀，还有谁呀？许世林啊？
2: 张有福嘛？
3: 张有福，陈
1: 什么？许世林的名字公告在案，这怎么可能啊？这是你亲眼看见我把他勾掉的呀？哎呀，
4: 我也是纳闷啊。可是来通风报信的人说，这是千真万确，不会有错啊。
1: 你怎么会有这种怪事呢？
4: 会不会是你勾错了？
1: 哎呀，这怎么可能呢？我也不会老眼昏花到那种程度啊。
4: 哎呀，哎，王爷，我看能不能把他抽回来，重新再公布啊？
1: 那怎么可能呢？贡院发布的公告怎么可能再改呢？
4: 咦，这就怪了，那是谁动的手脚呢？
1: 除了他还会有谁？
5: 梁太师居然会改变初衷，恢复了许世林的考试权，这不太可能啊，这完全不像他的性格嘛。在早朝上他还得意洋洋的瞪了我几眼，不会是他，绝对不会是他。可是这明明，这也许就是天意，让许世林绝处逢生，败不复活。真是应了吉人天相的话。来人呐，
6: 大人，
5: 书房笔墨伺候，老夫要修书。
6: 是。
7: 碧玲，这真是吉人天相，我的朋友从京城带来一个好消息，说世林啊被注销考试之事乃是一场误会，现在查清楚以后啊，世林他已经恢复资格可以参加秋试了。
4: 真的？那可真要谢谢你了。可是这消息正确吗？至少也有个正式公文才能作数啊。
7: 放心，三天之内公文一定送到府上，到时候要叫世林用功读书啊。
4: 好。
8: 这哎，有救了，有救了，老婆有救了。
9: 什么事儿有救了？

0: 顾大人来信说啊，市里啊已经恢复资格可以参加秋试了。
1: 真的？啊。哎，一会儿说行，一会儿说不行，究竟怎么回事吧？
0: 哎呀，你看你这个人呐，世林既然恢复资格参加秋试了，这是个大喜的事情，你干嘛这么唠叨啊？我把这个事情告诉世林去。
1: 你是怎么了？这件事情从头至尾，他根本就不清楚啊。哦，你这么一说，不是增加他麻烦吗？
0: 我一高兴就糊涂了，忘记了。
1: 平心静气的，什么都别提，就当没发生这件事。
0: 哦，好。哎，
1: 世林这孩子啊，现在每天都埋头苦读呢。

0: 整天关在书房里，也不知道你心里在想些什么。
1: 姑妈，今年是大比之年，开科取士，我要进京复试。若我取中状元，而要替父报仇，搭救我母出塔，阖家团圆。
0: 我早就那么想了，如果能得中魁元，启封官告，扶起圣恩降旨，拆了雷峰塔，救你娘出来，再去迎接你爹，全家团圆。到那时候还怕那法海不成吗？
1: 姑妈说的对，孩儿明日就登城进京。

0: 你们回去吧，孩儿有朝一日登皇榜，回来再谢谢两位老人家。
1: 即使登不了榜也要回来，我们不求富贵，也不要光宗耀祖，只求全家团圆，那我就安心了。
2: 我们两口子就靠着你了，如果你能够状元及第回来，我就退出差役，在家里面颐养天年，逗小孙子了。
3: 世林啊，你考中了状元，我也要考个武状元，咱们两兄弟名扬钱塘县，看谁有我们威风。你这次进京考状元有没有告诉媚娘？媚娘要是知道了，心里一定很难过的。
0: 为报家仇，哪里顾得上儿女情长呢？
3: 有志气。
2: 宝山啊，你们俩在说些什么？神神秘秘的。
3: 没什么，一点小秘密。
2: 没一点正经。
4: 好了，客官，尽快上船吧。
2: 好了，走吧，来。

0: 到京城的路这么远，这得走几天呢？世林这孩子真是命苦啊。
1: 娘，你别哭了，你一哭我也要哭了。
0: 儿大不由娘，哭也没有用，不哭了。天色也不早了，我去做饭去了。

0: 这路上可有客店呢、啊？哎呀，他可不能住野店呢、啊！哎呀，我怎么就忘了嘱咐他这件事儿呢？哎呀，怎么办呢？我这是老糊涂，老糊涂啊！
1: 娘，你少烦点心，可不可以啊？
2: 大娘在吗？
1: 啊，哎，媚娘来了，是林哥去赶考的事，可别告诉他啊！
0: 啊，我知道，
1: 别忘记了。
0: 知道。哎，媚娘，
3: 大娘，
0: 你来了。嗯，碧莲，快去倒茶去。
1: 火都没烧，哪来的茶？
0: 媚娘，坐坐坐坐坐坐。
3: 大娘，我们绣庄里面最近来了一些新鲜的丝绸，你看好不好？来，听说啊是从暹罗来的耶。
0: 哦，这花色真是美耶。可惜我老了，穿不得这个颜色，还是姑娘们穿好。
1: 不用。
3: 给碧莲做件新衣裳最好不过了。
0: 哎，对对对对对，这多少钱呢？
3: 不用钱，送给碧莲吧。
0: 啊，这怎么成呢？你们开店做买卖的，我们不能老占你便宜啊。
3: 不会的，谁叫我们是邻居呢？
0: 啊，
3: 哎，这么晚了，怎么还不见李大叔跟世林呢？
0: 啊，这。啊，世林啊，在窝里头睡觉，这孩子啊读书读累了。
3: 嗯
0: 啊，你大叔这个人呐、啊、他那份差事啊，太阳不下山他是不会回来的。
4: 谁说的？
1: 哎，你回来了。
3: 李大叔。
4: 他呀不管我几次回来他都嫌晚，改明儿我住衙门里算了。哎呀，碧莲，倒碗汤给我喝。
1: 饭都没烧，哪来的汤啊？
4: 啊！他娘啊，世林虽然走了，可是咱们得喝水吃饭呐。
0: 你一顿饭不吃会饿死啊？
4: 这，你是怎么了？
0: 你，
4: 媚娘，你瞧瞧嘛，这世林进京赶考，这是正当的事情嘛，他连饭都不做了。
1: 爹，
0: 媚娘，
3: 大娘，我走了。
0: 哎，别忙嘛，留在这儿吃晚饭呢。
4: 哎呀，你干什么？得了吧，你饭都没有做，留人家下来喝西北风啊？
0: 媚娘，
4: 瞧瞧吧，你把人家得罪了。哎呀，我跟你说，世林虽然走了，可是日子我们总得过吧。
1: 哎，爹
4: 啊，
1: 你还说，看你都说了些什么嘛？
4: 我又说些什么了？

0: 天茶。
1: 出去。
0: 我叫你出去啊。见过法王。
2: 雪诗琳走了，你为什么不向我禀报？
0: 媚娘实在不知情。
2: 你对雪诗琳情有独钟是不是？
0: 媚娘不敢。
2: 雪诗琳是文曲星转世，一旦考中状元，圣恩降职，雷峰塔头，白蛇出世，到时候我要说你是个小小的玉兔精，就是我金拔大王也难逃厄运。也许那个雪诗琳对你不忘前情，饶了你也说不定。
0: 大王笑言了。
2: 那就杀了他。今晚雪诗琳会到青龙山，你到青龙客栈去等他。我告诉你，如果你下不了手的话，我就先送你上西天。

0: 你们这两头猪啊，客官来了，还不快开门？
1: 客官，住店是吧？里面请，
2: 里面请，里面请，里面请。
0: 客官，请坐，请坐。招呼
1: 吧，客官，你要吃点什么？
3: 一碗大肉面，多加汤水。哎，
1: 天阴湿寒，要不要来二两烧酒啊？
3: 不用了。
1: 是的，一碗大肉面，宽汤，不带烧酒。
4: 哎，好好好，哎，马上来，马上来。
1: 客官，您是行商的还是赶路的？
3: 关你什么事啊？
1: 不瞒您说啊，我们这青龙山可有土匪呀、啊！
3: 土匪，
1: 专门打家劫舍，遇见像您这么白净的人，也许给绑上山。哦，不说了，不说了啊！
4: 哎，公子，公子，哎，面来了。你慢吃，慢吃。
1: 不过啊，话说回来，公子您要是肯舍些银子的话，我们可以替您前后打点打点，也许能够通融通融的。
3: 哦，原来你们跟土匪可以通融的。
4: 哎，没错。那我们不是成了土匪了吗？读书人就是读书人，哼，骂人啊还不带脏字儿呢。
1: 我们也是为了您好啊，如果您肯舍命不肯舍银子，万一出了什么事的话，您可别说我们没有通知你哦。
3: 谢谢你们的一片好心。客房在哪里啊？
1: 楼上，要灯加五钱。哎，请。哎，客官，您睡觉熄灯，起身撒尿，要小心一点啊。
3: 小心什么？
1: 我说小心灯头火。

0: 尚，奢华，高端，极致，匠心研发，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带来更高端的智能体验。
1: 大品牌手机很高端，很时尚，和年轻人花七八千块钱的手机都有一比。咱老年人也得追上潮流，不能落伍。
2: 不光外观很时尚，很上档次，用起来呀也很顺手，刷个视频，看个电影，看个短剧，超级的快。
0: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夏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
2: 太好用了！你瞧，帮我给儿子打电话，直接就拨出去了。还有呢，帮我在微信上给闺女打视频。
3: 拜拜。哎，
2: 有了这台 AI 智能手机，不会打字、不识字的人也是得心应手。
0: 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

0: 更时尚，更高端，更智能。搭载 AI 智能全语音操作系统，不管是发短信、打电话、发微信、查天气、看新闻、要导航，不用你拼音打字，不用你手写输入，你只要张张嘴， AI 智能全部帮您搞定，不识字的老人也能得心应手。
1: 这台手机啊，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操作也很简单，你想干嘛对着手机一说，他就帮你办了。

0: 时尚新时代，六点五英寸超大屏幕，后置三个超高清美颜摄像头，拿在手上高端大气，更显气质。加载旗舰八核处理器，超大内存，运行超级快，刷视频、看电影、开直播、听小说，不死机、不卡顿，用着顺手又顺心。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现在拨打电话订购，享受补贴，价格一降到底，只要599元，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夏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1: 全国这么多的连锁店、线下店啊，确保的是让您买到的放心，真正做到售后无忧。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在外观方面无可挑剔的设计，让引领老人照样赶上潮流。当然了，好的手机啊，这面子里子两手抓，而且两手啊都抓得硬。现场来向大家演示，大家看啊，我们边看电影边操作，来仔细看，用屏幕啊来砸核桃，一颗，两颗，三颗，屏幕依然完好无损。有的手机一不小心掉在地上就屏幕碎了， AI 智能手机防摔做到极致。平常大家很容易从口袋这边掉下去，对吧？现在呢，从我的头部啊直接摔下来，大家看着啊，大家看啊，那可以看到呢，屏幕没有损坏，电影呢还在播放。 AI 智能手机每一台在出厂前都做了200公斤软压测试，经过1200次微跌测试，经过2米高空跌落测试，经过10万次按键寿命测试，经过48小时高温高湿延误测试。即使就像现在把手机掉进水缸里，手机还在正常工作，电影还在播放。在生活中，我们一不小心手机掉在马桶里，掉在了洗脸池里，泡在水里了，一不小心掉在了火锅锅里，拿出来捞出来照样接着用。过硬的品质让你用得更放心更省心。
0: 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超大内存， AI 智能算法，美颜三摄像头，自带美颜功能和美视功能，拍照片拍视频不用修图，随手一拍就是美照，随手一拍就是高清视频。
2: 儿子都说了，像这款 AI 智能手机在官网都卖3-4千块钱呢，大品牌不是杂牌货，我只知道它好用，上网课交作业一点都不卡。我最喜欢的就是它这个 AI 美颜功能，你看我拍了张照片，你看这脸上的褶子斑点都没有了吧，照片也逼真，不像那种美颜修图出来的图片，真的是随手一拍，拍风景，拍自己，拍孩子，录视频都特别好看，发到朋友圈都夸我是摄影大师。
0: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夏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3: 喂喂喂，
4: 哎，大哥您好，您别着急，电话已经接通了。
3: 哎呀，我这个老手机啊都特别的卡很慢，声音呢也小，我这不是看到你们有了这个叫 AI 智能手机还有补贴，对不对？
4: 是的，您今天打电话是打对了，这款 AI 智能手机是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超大内存，搭载极速旗舰智能芯片，视频聊天刷视频开直播都不会卡。

0: 运行超快，6.5英寸超大高清屏幕，很大气很高端的。你也看到了哈，这后置3个超大摄像头，还配置了 AI 美颜相机，即使您手抖啊也能拍得非常清晰，而且是大电池容量，帮您解决手机一天呀要充好几次电的烦恼，而且是大音量大字体，特别适合于咱老年人使用，还带有 AI 智能语音系统呢。不管您是想查天气呀、看新闻呐、还是发信息，都不用您打字，不用拼音，即使不识字的人啊也不用担心，只需要对他说出您的需求。
1: 哎呀，那这太好了，我有好多字都不认识，出去玩啊、打个车呀、坐个公交，都不知道该怎么办。
0: 哎，有了这台 AI 智能手机，您就省心了，想去哪里直接对他说，就会详细的告诉您怎么坐车更省时间更省钱。 AI 智能手机还有很多超实用的功能呢，是目前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这么高配置的智能手机，再加上厂家双重补贴之后，只需要599元。
1: 手机很便宜，不贵，还真不贵，质量没问题吧？
0: 严格执行国家三包政策的，请您放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呀、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能做到这样的承诺呀、是源自于对品质的自信。
1: 那太好了，那帮我订一下，我订2台，一台我自己用，一台啊跟我老伴用。
0: 好的，已经帮您订上了，我们送货上门，货到才付款。
2: 我是非常喜欢，尤其是这台 AI 智能手机，充电也快，电池也耐用，拍照也特清晰，看视频刷短剧一点都不卡，手机上下象棋玩棋牌也特好用，这回啊真的买对了。
3: 好用，真好用，现在高科技发展的真快， AI 智能手机，智能手机该有的功能它都有，别的手机没有的它也有，主要是这个 AI 系统真的是帮了大忙了，太方便了。我给你们演示一下，血压高的人需要注意什么问题？
4: 定期测量血压，高血压患者需要每天测量血压，记录下每次的测量结果，以便及时调整用药和饮食。二，控制饮食。
3: 多贴心呐！
5: 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很多方面真正做到遥遥领先。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6: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夏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
2: 太好用了，你瞧，帮我给儿子打电话。直接就拨出去了，还有呢，帮我在微信上给闺女打视频。
7: 爸爸，
2: 有了这台 AI 智能手机，不会打字、不识字的人也是得心应手。
6: 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更时尚、更高端、更智能，搭载 AI 智能全语音操作系统，不管是发短信、打电话、发微信、查天气、看新闻、要导航，不用你拼音打字，不用你书写输入，你只要张张嘴， AI 智能全部帮您搞定，不识字的老人也能得心应手。
2: 这台手机啊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操作也很简单，你想干嘛对着手机一说，他就帮你办了。你看，我要去人民公园坐哪趟车？
4: 根据提供的信息，您可以通过以下方式前往上海人民公园。
2: 你看，就这么简单，这么好用。
6: 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开创引领时尚新时代。6.5英寸超大屏幕，后置3个超高清美颜摄像头，拿在手上高端大气，更显气质。搭载旗舰8核处理器，超大内存，运行超级快，刷视频、看电影、开直播、听小说，不死机、不卡顿，用着顺手又顺心。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现在拨打电话订购，享受补贴，价格一降到底，只要599元，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夏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三千。

0: 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贴。验七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1: 全国这么多的连锁店、线下店啊，确保的是让您买到的放心，真正做到售后无忧。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在外观方面无可挑剔的设计，让引领老人照样赶上潮流。当然了，好的手机啊，这面子里子两手抓，而且两手啊都抓得硬。现场来向大家演示。大家看啊，我们边看电影边操作，来仔细看，用屏幕啊来砸核桃，一颗，两颗，三颗，屏幕依然完好无损。有的手机一不小心掉在地上就屏幕碎了， AI 智能手机防摔做到极致。平常大家很容易从口袋这边掉下去，对吧？现在呢，从我的头部啊直接摔下来，大家看着啊，大家看啊，那可以看到呢，屏幕没有损坏，电影呢还在播放。 AI 智能手机每一台在出厂前都做了200公斤软压测试，经过1200次微跌测试，经过2米高空跌落测试，经过10万次按键寿命测试，经过48小时高温高湿延误测试。即使就像现在把手机掉进水缸里，手机还在正常工作，电影还在播放。在生活中，我们一不小心手机掉在马桶里，掉在了洗脸池里，泡在水里了，一不小心掉在了火锅锅里，拿出来捞出来照样接着用。过硬的品质让你用得更放心更省心。
0: 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超大内存， AI 智能算法，美颜3摄像头，自带美颜功能和美视功能，拍照片拍视频不用修图，随手一拍就是美照，随手一拍就是高清视频。
2: 儿子都说了，像这款 AI 智能手机在官网都卖3-4千块钱呢，大品牌不是杂牌货。我只知道它好用，上网课交作业一点都不卡。我最喜欢的就是它这个 AI 美颜功能，你看我拍了张照片，你看这脸上的褶子斑点都没有了吧，照片也逼真，不像那种美颜修图出来的图片，真的是随手一拍，拍风景，拍自己，拍孩子，录视频都特别好看，发到朋友圈都夸我是摄影大师。
0: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下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3: 喂喂喂，
4: 哎，大哥您好，您别着急，电话已经接通了。
3: 哎呀，我这个老手机啊总特别的卡，很慢，声音呢也小。我这不是看到你们有了这个叫 AI 智能手机还有补贴，对不对？
4: 是的，您今天打电话是打对了，这款 AI 智能手机是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超大内存，搭载极速旗舰智能芯片，视频聊天、刷视频、开直播都不会卡，运行超快，6.5英寸超大高清屏幕，很大气很高端的。您也看到了哈，这后置3个超大摄像头，还配置了 AI 美颜相机，即使您手抖啊也能拍得非常清晰，而且是大电池容量，帮您解决手机一天呀要充好几次电的烦恼，而且是大音量大字体，特别适合于咱老年人使用，还带有 AI 智能语音系统呢。不管您是想查天气呀、看新闻呐、还是发信息，都不用您打字，不用拼音， 即使不识字的人啊，也不

0: 担心，只需要对他说出您的需求。
1: 哎呀，那这太好了，我有好多字都不认识，出去玩啊，打个车呀、啊，坐个公交，都不知道该怎么办。
0: 哎，有了这台 AI 智能手机，您就省心了，想去哪里直接对他说，就会详细的告诉您怎么坐车更省时间更省钱。 AI 智能手机还有很多超实用的功能呢，是目前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这么高配置的智能手机，再加上厂家双重补贴之后，只需要599元。
1: 手机很便宜，不贵，还真不贵，质量没问题吧？
0: 严格执行国家三包政策的，请您放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呀、啊，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能做到这样的承诺呀、啊，是源自于对品质的自信。
1: 那太好了，那帮我订一下，我订2台，一台我自己用，一台啊跟我老伴用。
0: 好的，已经帮您订上了，我们送货上门，货到才付款。
2: 我是非常喜欢，尤其是这台 AI 智能手机，充电也快，电池也耐用，拍照也特清晰，看视频刷短剧一点都不卡，手机上下象棋玩棋牌也特好用，这回啊真的买对了。
3: 好用，真好用，现在高科技发展的真快， AI 智能手机，智能手机该有的功能它都有，别的手机没有的它也有，主要是这个 AI 系统真的是帮了大忙了，太方便了。我给你们演示一下，血压高的人需要注意什么问题？
4: 定期测量血压，高血压患者需要每天测量血压，记录下每次的测量结果，以便及时调整用药和饮食。二，控制饮食。
3: 多贴心呐！
5: 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很多方面真正做到遥遥领先。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6: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夏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7: 把你调离军政厅，是因为有更重要的任务交给你。
8: 在这个会议开始之前，监听工作已经开始。
9: 那密码本会在哪儿？
10: 海军司令部的机要室。
11: 調査発見です。
12: 先ほど民間無電から傍聴したばかりの電報であります。

0: 指甲，一个传染俩。
1: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查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2: 乐泰亮甲，
3: 通通通，
4: 啦啦啦，
5: 挤挤挤，快快快，
6: 喂喂喂，肠胃宁，
7: 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8: 匠心立口碑，实力铸根基，恪守德信，风雨兼程，感恩有你。
9: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0: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9: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1: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9: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

0: 您睡觉熄灯，起身撒尿要小心一点啊。
1: 小心什么？
0: 我说小心灯头火。

0: 我看你，我看不看你后台？
1: 哎呦，好，不敢了，不敢了。
2: 队长，
0: 慌什么慌啊？
2: 生意上门了。
0: 啊？
2: 有没有油水啊？哎，他的包袱啊，沉甸甸的，有料哎。
0: 好，老规矩，晚上午夜三时动手。
2: 那我先去睡一觉。
0: 懒虫，还不快去磨刀去？
2: 哎，是是是。
0: 你怎么了，老婆？
3: 我看见一伙人拿着刀要杀世林，哎呀，眼看着就要追上了，我就大叫：“孩子，快跑，快跑，快跑！”
0: 哎呀，哎呀，你是气迷心啊，神经病啊！世林才走了一天呢，你就什么死啊杀的？你成天揍他？
3: 谁说我揍他？我是放心不下呀。
0: 哎呀，天哪！世林今年都20岁了。想当年我20岁的时候，我都开始当捕头了，不要老把他当小孩子看吧。
3: 你哪能跟世林比呀？
0: 哎呀，
3: 你只不过是个凡夫俗子。世林他娘，他可是一只千年修道的蛇精啊！阿弥陀佛，是只好蛇精啊！这会儿他人还被关在雷峰塔下面，你以为法海那个老和尚会死了心吗？天下那些妖精老道也都死了心嘛，还有那个邻居媚娘怎么长得跟弟妹一个样呢？这么多奇奇怪怪的事儿，你说我能不担心吗？
0: 哎，这倒也是啊。
3: 你叫我怎么能睡得安稳呢？这倒也是。这孩子这会儿他走到哪儿了呢？
0: 一估计啊，应该到了青龙山了。
3: 青龙山，
0: 哎呀，啊，青龙山呢？
3: 公府啊！
0: 啊，
3: 这么晚了上哪儿去啊？
4: 我去找世林啊！
3: 哎，你要到青龙山呢？
0: 是啊，青龙山那个地方龙蛇混杂，世林经过那个地方会有危险的，我保他过去啊！
3: 哎，你要去也不能一个人去啊！
0: 哎呀，好了好了，你放心好了，我心里面都有数了。
3: 就这样，
5: 哎，谁呀？哎呀，三更半夜的，你是谁呀？干什么呀？
3: 请问七教头在吗？
5: 哎呀，三更半夜的，有什么急事找我们七教头啊？
3: 请转告一声，就说李公府的家人有重要的事情相告。
5: 哦，李家的人。哎，李大嫂，冒犯之处请多包涵，请多包涵。哎，这位是
3: 啊，小女碧莲。
5: 既然大嫂跟千金都来了，你们两位等一下，我马上去通报啊，马上通报啊。
3: 有劳了，有劳了。
5: 七教头，七教头啊！
6: 哎，大娘，这么晚来找我，是不是世林他？
3: 是这样的，出了一点事儿了。

哎呀，现在下手是最好的机会哦。哎，掌柜，快下手啊！哎，掌柜。

1: 你啊，今天就算不死在武媚娘的手下，也快成了这两个山贼的刀下鬼了。世林，世林，媚娘。
0: 我是不是做梦啊？我做梦都没想到你会不辞而别呢。你误会了，我是怕你不高兴。你这样一走了之，就不怕我会伤心吗？啊，
1: 什么一走了之？
0: 等我中了状元，报了家仇，我就会回来找你的。你不信？不信，我可以对天起誓。哎，我信，我信。你看你啊，急出一头大汗了。
1: 哎呀，你总是……哎呀，我对你是一片真心的。 既然你劳于跑来送我，我就索性对你说出我心里话。
0: 世林，你想说什么？
1: 虽然我姑爹、姑妈一直很疼我、爱我，他们为了抚养我长大，确实付出了不少心血。可是。 自从我知道我的真实身世以后，我双肩的责任加重了，所以这次我赴京赶考，只能成功，不能失败。媚娘，你一定要原谅我不辞而别，我是不能让你替我分忧解愁的。
0: 世林，你的好意我当然明白，可是能替你分担忧患，是我心甘情愿的。 再说，人世间很多事情是很难预料的，就好像天有不测风云，这就是我今天特别来这里的原因。
1: 你是怕我会变心？我对天发誓，如果我
0: 世林，我是说。

0: 说呢？你怎么了？
1: 我是怕倾听一遍，好梦难圆。

0: 没事，我是男子汉大丈夫，这点小意思算什么？就算真的伤了眼睛也没事。你是个弱女子，要是换了你啊，你就受不了了。
1: 我不是弱女子。
0: 难道你是男子汉大丈夫吗？你怎么了？

0: 我是武夷山的玉兔精，我本来是天上瑶池的一只玉兔，可是我触犯天条，被贬下凡，但是我不甘心被人烹煮下酒，所以在武夷山修炼成精，现在奉了金拔大王之命，追随你，死尽报仇。
1: 和你何冤何仇？因为你亲娘拜娘子杀了金拔大王的儿子吴公瑾。啊！可是你从来也没有对我下过手，从来都没有。我……啊！有人来了！啊！
2: 几位公爷，有何贵干？
3: 这是这青龙客栈啊。没错，青龙山远近十八里，就咱们这一家青龙客栈。
2: 那昨天晚上有多少人来投店呢？这可记不大清楚了。好像……
4: 别吞吞吐吐的，到底有没有一个年轻白净的书生啊？
2: 书生，是带方巾的还是没中举的？
4: 大雨之年赶考的书生这么多，
2: 公爷。 您说您要找的是，
4: 哪那么多话呀？这屋的其中必有隐情啊！
2: 这公爷，咱们可是正经的买卖家，青龙山方圆百里也是出了名。
4: 哎，到底有没有啊？
2: 这我就不清楚了。
4: 好，快叫你们掌柜的出来。
2: 掌柜的不在房里，
4: 咱们少跟他废话，上去搜。
2: 姑爹，哎，是灵啊！哎，是灵。
4: 是灵，姑爹，我可找着你了。公子，发生什么事？自你走了以后啊，你娘成天在那儿疑神疑鬼的，一会儿说你啊被抢到给抢了，一会儿又说你被妖精给害死了。你看你，这不是好好的吗？<笑>
1: 是好好的。哎，
4: 没事吧？啊？
1: 没事，没事。
4: 没事，那我就放心了。早点睡啊，那我回去教令了。
1: 姑爹，请你回去转告姑妈。
4: 承蒙你们的恩泽，璞玉成人，大恩大德，无以为报，就此拜别。哎呀呀，不用了，不用了，不用了，你只要记得中了状元回来以后，光宗耀祖的时候啊，别忘了我们两个老姑母就得了。<笑>
2: 哎，
4: 明天呢，早点起来启程，到了京城啊，记得给我们写封信啊。哎，快歇着吧，我回去了啊。
2: 告辞，
4: 走走走走。 天亮以前赶回县城啊，还误不了明天的事儿啊！
2: 我可警告你啊，好好伺候我们许公子，要是出了事，我找你要人。
4: 是是是，
2: 当心点啊！
4: 是是是，哎，公爷慢走啊。
2: 还好，幸亏掌柜的还没下手呢。

0: 快点，快走！哎，有人！
1: 哎呦，哎，死人呐！哎，有鬼，有鬼呀！
0: 哎呀，大声叫什么？早就死了。哎，
1: 可是我刚明明看到有人呐！
0: 四处搜一搜。
2: 是。
1: 哎，头儿啊，你看。
3: 青龙客栈，哎呀，势力会不会出事情啊？快跟我回去！
0: 是。
3: 你为什么不叫你姑爹抓我走呢？冤有头，债有主，无谓连累他人遭殃。不愧是白娘子的儿子，那你为什么不跟他们一起走呢？
0: 走到哪儿也是一样。既然母亲的债要我归还，你动手吧。
3: 世林，我要是要下手的话，还会等到今天吗？

0: 不杀我，金拔法王能放过你吗？我就凭着我500年修炼的功力，跟他拼了！魏宁，世灵，我留下来应付金拔法王那个妖孽。 怎样也能抵挡几个时辰呢？哎，你趁天黑，你赶快走吧！哎，不，要死，我们死在一起，说什么死？要活着，要考中状元，为你爹，为你娘，为冤屈的白娘子申冤报仇啊！来，你快走，再不走就来不及了！哎，让你为我承担千斤重量，就是我中了状元，报了母仇，我还算是男子汉吗？我不走！
1: 从此服侍大王，听候八路。哼，
2: 又一个白娘子，又一段人妖情。你不知道了，那头白蛇精因为一段孽情，至今还压在雷峰塔下。我今天要把你斩尽杀绝，永世不得翻身。
0: 是你。

主鬼去病。

0: 快快快！
1: 世林，
0: 桂君，
1: 你们没事吧？
0: 我们没事，可是，
1: 我们去帮他。
0: 小心啊！哎。

0: 这里有难，我要救我儿子，佛祖明鉴，并非弟子不守清规，眷恋红尘，私自出塔，实在是因为母子连心，我不忍心看见儿子逼丧那个妖魔之手，所以甘冒天谴出塔救子，望求佛祖明鉴。
1: 大胆孽畜，竟然敢逃出塔去！
0: 救了儿子，我立刻回来。
1: 你儿子如果得救，就前功尽弃，永不超生了。
0: 救子心切，我也顾不了那么多了，就此拜别神仙。
1: 本身职责所在，不许你出去。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
0: 啊！

0: 是？
1: 金拔，我就是你要找的白素贞，冤有头，债有主，今天就是你我了断的时候。
2: 娘，
3: 弟妹，
1: 娘，善灵，
2: 善灵，娘。

嗯

0: 私逃雷塔，该当何罪？
1: 世灵是我亲生子，他已经危急一旦，我身为亲母，不去救助，且待何人？
0: 白素贞，你在塔内修炼真心，就是要却除六根，戒起三孽，否则难忘有超生之日。
1: 人有善念，天必从之。为人父母，爱其子女，实乃人之常情。我有什么罪？
0: 你就罪在六根未净，心未归正道。白素贞，回塔去吧。带他回去。

0: 是，走。
1: 娘，我自己会走。是，
2: 娘，不，不要回去，不要回去。
1: 是礼，娘的将来就靠你了。
2: 娘，不要回去，不要回去，不要回去啊！娘，娘，娘，不要。
3: 口口声声仁义道德慈悲为怀，其实你只是个假仁假义的江湖术士骗子，你是造成人间悲剧的罪魁祸首。
4: 阿弥陀佛，罪过，罪过。
0: 世林啊，
1: 林
0: 大叔，哎呀，哎呀，哎呀，哎呀，
1: 爹，
0: 来，
1: 爹，爹，
0: 世林啊，你还要赶着进京，别误了考期了。
1: 那你，
0: 我只是受了一点小伤，没有关系的。爹还等着你中状元回来的，啊，宝山。你好好照顾他。
5: 是啊。
1: 不，不，娘，
0: 世林，快去，
5: 世林，
0: 快去啊，
5: 世林。

你才雪士林的阳金真情，可是你迷恋他，动了真情了。哎，世界上还有你这样痴情的人，真是可笑，可怜啊！你留下的真情，到头换来的还不是人家精心烹制的一盘美味的兔肉。哼，好，我不会轻易废掉，我会慢慢的熬你煎你。 直到你剩下最后一口气，哼！哈哈哈哈哈哈！

0: 你倒是说句话呀，一连好几天嘞，你也不说句话，也不爱吃东西，这样下去啊会死人的。京城还那么远，这半路上万一出了什么差错，你让我回去怎么给你爹娘交代啊？你再这样下去，就是到了京城，你拿什么精神去参加考试啊？如果你得不了头科状元的话，你爹娘的冤仇又怎么报呢？
1: 是啊，宝山，我娘被押回雷峰塔，我救不了她，梅娘被金马法王带走，我无能为力，你说我还算什么男子汉，还算

0: 世林，你千万不能这样自怨自艾，这仇不是不报，而是时辰未到。这有一句话叫做君子报仇三年不晚呢、啊、
1: 话是这么说，可是我不甘心啊。
0: 谁甘心啊？可是还是得等机会啊。
1: 说的也是，
0: 本来就是嘛。想不到我这个粗人在孔夫子面前还能卖文章，哼，还真有用啊。

0: 饿了吧？先找个地方歇歇脚，再祭祭五脏庙吧。嗯？嗯。走吧。哎，嗯，你看，前面就是一间客栈。
1: 啊，不行不行，我怕怕了。
0: 怕什么啊？
1: 怕药师家黑店呢。
0: 嗯，天底下还是好人多，坏人少。嗯，真是的。
1: 哎，难道你没听说过一朝被蛇咬，十年怕草绳吗？
0: 哼。还是你们读书人会说话，走吧。
1: 啊！
2: 哎哎，客官啊，小店的包子可比得上京城的柳泉居啊，保证你们吃了以后啊，还会再来买。
0: 你说了老半天，你那个包子到底是什么馅儿？
2: 有猪肉韭菜、羊肉白菜、牛肉大葱，还有一种啊，可是绝活啊，
0: 人肉馅儿。
1: 啊！
0: 世林啊，你别紧张嘛。
2: 怎么这样说话呢？你当我们这开的是黑店呐、啊？像母夜叉、孙二娘啊？
0: 哎呦，我们这个兄弟啊，就是给黑店吓怕的。哎呦，没事了。
1: 哎呀，
2: 难怪难怪会吓出病来。
1: 那你说到底是什么绝活
2: 啊？啊，我那是啊，黄鱼羊肉馅儿。
0: 那是什么馅儿啊？怪腥的。
2: 哎，小哥啊，你可真是少见多怪啊。那我问你。鱼加羊是什么？
0: 鱼羊
1: 啊，鲜
0: 啊，鲜，
2: 对，就是鲜。咱这包子王的铁招牌可不是吹来的哦，在这京城百里四周，有谁不知道我这包子王的？
0: 哼，
1: 哎，说他胖他就传起来了。
2: 那我还告诉你啊，这样往京城赴考的举子，只要路过包子王，一定进来买。
1: 哦，为什么呢？
2: 吃了它呀、啊，保证独占鳌头，皇榜首名啊！
1: 哦，这么说我可得尝尝了。
2: 哎，客官，我看你这相啊，准是个举子。你看你轻易潇洒，温文有礼。
1: 哦、谢谢，谢谢你金口玉言。
0: 哎，好了好了，包子王啊都变成铁嘴王了、哎、
2: 对不起啊，
0: 快拿包子吧。
2: 哎，好
0: 好好，我肚子饿得都咕噜咕噜叫了，
2: 马上来啊。
3: 哎哎哎哎哎哎哎哎，轻点轻点轻点，你会不会治啊？
4: 我又不是大夫、哎、也不是跌打接骨的师傅，我也只能这个样了。
3: 哎呀，好了好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
4: 哎，跌断了也干脆，省得你东跑西跑，连家门也不摘。
3: 哎呀，拿壶酒来。
4: 我给你啊，爹。
3: 打开呀、啊！
4: 别管他，怎么做都不对。
3: 那就不用你们管了嘛。李莲，你给我把九爷请来。
4: 哎，对呀，我怎么没想到九爷也是个出名的跌打接骨师傅啊？
3: 本来就是嘛。你们女人碰到事情呢、啊，就会手忙脚乱的，没有城府撑不住气。
4: 哦，就你沉得住气。碧莲，去请九爷来吧。
5: 好。哎，
3: 过来呀，不往捏捏呀。
4: 啊、哦，我捏你可不

0: 去叫疼啊。
1: 哎呀，轻一点这些就行了嘛，活血活血啊。
0: 啊。
1: 哎呀，哎呦哎呦。
0: 别叫疼。
1: 哎呦。
2: 支援五脏为根，五脏健康从北京到全国，越来越多的人加入到五脏健康操的养生运动中，在各大公园每天练习五脏健康操人比跳广场舞的人还多，在康养中心，五脏健康操早早成为中老年人养生保健的新方式。五脏健康操它到底有什么魅力，让全民都纷纷加入。
3: 我练完这个顺后挠痒，手里特别特别的热乎，
4: 胃口好啊，而且还爱吃饭了呢。现在呢，我心情也好了，这五脏健康操啊，我要继续的练下去。
3: 我就天天跟着学，跟着练，越练越舒服。我是真的离不开五脏健康操了。
5: 现在呢，越练越顺了，都练半年了。我做完之后，这个脚心啊，还热热乎乎的。
6: 我就是冲着这个提升五脏啊，来练的这个操啊。我每天呢就坚持20分钟
7: 哈。这个五脏健康操啊，比起其他的运动来说，就是简单一些，而且呢运动量也非常适中，非常适合我们中老年人。讲啊，我一定能坚持住。
2: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学习，每天20分钟，专人教你规范动作，免费领取全套教程。孙本兴老师为大家普及五脏健康操。
8: 哎，孙老师，五脏健康操和过去的八段锦啊、太极拳呐、健身操有什么不同呢？
9: 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操源自《黄帝内经》的五脏同调的养生理念，它是古人为了提升五脏功能专门研究出来的一套功法。而以往的你像八段锦、太极，的确也有一定的强身健体的效果，但是它调节的都不是五脏。一整套的五脏健康操具体的要领是什么，节奏如何掌握，那么都在视频教学里，扫码就能免费领取，视频自带音乐，在家对着手机和电视一学就会。
8: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3: 这个五脏健康操啊，每人我感觉都有一套，
5: 我就简简单单扫个码，一分钱都没花，这个课程啊马上就给我发过来了，
4: 既简单还好学。
8: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9: 五脏健康操扫一遍晚一遍，如果你眼花练习干燥，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顺喉挠痒。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喘痰憋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
8: 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9: 对，
8: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2: 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睡眠吃饭都变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9: 练习干燥健康操顶天立地。下面我讲一下动作要领，我们保持自然站立，两脚分开与肩同宽，然后是鼻呼鼻吸，舌抵上颚，双目平视前方，保持3秒钟啊。接下来我们是双手从体侧缓缓置于少丹田，食指相对，掌心向上，从少丹田托举到中丹田，一直拖到下颌这个位置上，然后翻掌向上看，抬脚跟，保持3秒钟，再下来要再托举啊，保持3秒钟啊，然后是头回正，双手竖直，哎，顶天立地。操作一段时间以后，你会发现两肋舒适，而且肝得到疏泄。
6: 学那个五脏的健康操，顶天立地，就这样式的那个做完之后，哎，特别的感觉舒。这个五脏健康操啊这么好，我呢必须得练下去。
8: 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9: 对，
8: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2: 如果你眼花，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

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喉挠痒、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痰、喘、呼吸困难。

0: 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赶快行动起来吧。
1: 要想使心健康，大家平时一定多练习心的健康操，也是心脏最喜欢的动作，孙猴挠痒，两手同时外展，哎，掌心向下，那么右手四指并拢啊，大家注意了啊，在咱们左腋窝下两筋之间就是心脏的极泉穴啊，摸到极泉穴以后，大家伙注意啊，用右手的食指、中指、无名指怎么办？在极泉穴上顺时针揉一次，逆时针揉一次，是吧？顺逆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做七次，这次我们做完了，换方向来，双手平举，哎，然后换左手了，然后同样反复做七次，每天坚持操作，孙猴挠痒，做一个加强式啊，做加强式，双手平伸啊，外展，然后缓缓放于体侧，再缓缓伸于体前，与我们整个躯干保持45度啊。然后我们先用这个右手握成空心掌，拍打我们左手的肘尖，就肘窝的地方啊，哎，反复拍打七次啊，拍打肘尖就能打通心脏的经络。
2: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获得专业指导，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
3: 这五脏健康操啊，真不错呀！一天不练呢，感觉身体一点不自在呀。自从练了这五脏这个操以后啊，心情啊特别的好，手里特别特别的热乎。以前呢脸色儿也不好啊，你看现在的脸色儿，哎，红红红红的了。你看看那嘴唇也红了，有红润感了。这不花钱的好方法，我要继续练下去。
0: 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睡眠、吃饭都变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1: 离打挺这个动作是咱脾胃最喜欢的动作，我们双手从体侧缓缓外展平举，以肩平啊，然后我们是左手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上置于后腰，我们右手也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下置于肩顶，胸和腹使劲的往前挺，一，哎，二，三，四，六，七，换方向，注意啊！好嘞，换方向，一，二，三，四，五，六，七，好，哎，完了，置于体侧。
2: 扫码就能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教程。那么鲤鱼打挺每天坚持操作会有什么样的现象呢？
1: 我总结一下啊，就是鲤鱼打挺它调的是脾脏，打嗝多，排气多，所以咱们练完鲤鱼打挺以后，很多人首先感觉，哎，这腹部呢有微微的发胀，肚子哎呀有股气儿来回的串动，而且脾胃运化气血能力一旦增强，不用担心了。
0: 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实际方法很简单，打开手机，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点开扫一扫，对准二维码照一照就行，会有专门的工作人员为您服务，扫这里就可以免费学习五脏健康操了。
4: 一股热气从我肚子里来回窜，老想排气，这排完气以后吧，这肚子老舒服了，每天一早就能上便所，也就3-5分钟就能完事儿。这五脏健康操啊，我要继续的练下去。
2: 那很多肺不好的人冬天可遭罪了，一到换季啊就容易咳嗽痰多，肚子不爱好，干点活啊就上气不接下气的。那么像这些人群可以练习五脏健康操吗？
1: 完全可以。哎，你像咳痰喘呼吸困难的，教大家一个肺脏的健康操。肺脏最喜欢的动作是打开天窗，用两手的食指 从影响去

0: 沿着鼻翼一直往上推，推到哪？两眉之间的印堂，上下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推七回。我们这个做完以后，大家注意啊，用双手形成什么样？我这样的动作，哎，把虎口露出来，把虎口露出来。然后呢，我们左手在脖子就锁骨这个位置上，这地方叫天突穴啊，往上推，左右一次为一次，反复做七次。完了以后，双手缓缓的放一体侧。
1: 扫码就能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
2: 自从啊，我学了这个五脏健康操，我就练了两三天，大开天窗。哎，我这嗓子啊，突然觉得真像有一颗窗户打开了似的。你说这五脏健康操，我必须得天天练，我坚持练。
3: 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睡眠吃饭都变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0: 大家伙在平时要多练习肾脏的健康操，肾脏最喜欢的动作护元提肛。我呢先把动作教给大家，两脚并拢，哎，保持站立，保持三秒钟。然后下一步动作大家注意了，我们是男左女右啊，男左女右，然后是内劳宫搭在外劳宫上，男左女右啊，内劳宫搭在外劳宫上，是吧？紧护住我们丹田要穴。然后下一步是什么呢？在抬脚跟的过程当中，收缩肛门，深吸气，保持三秒钟。然后是落脚跟松肛门，然后放松呼吸，反复做七次为一个周期就可以了。
4: 这个护元呢提高，我刚开始啊还真就坚持不下来，现在呢越练越顺了，我练半年了，这个脚心啊还热热乎乎的，就感觉这个气儿啊从底下一直通到上面来，真是谁练谁受益。
1: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获得专业指导，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
0: 我们肾经的起始点就是脚底的涌泉，沿着咱大腿的内侧一直到腰，最后到前后二阴，提肛通过这一抬一落一提这三个动作，就是反复在打通肾脏的经脉，同时在护住丹田，是关元穴，是吧？也是阳气的聚集地啊，也是人体的小火炉，给小火炉添火，后面还对应着命门火，它就能起到养肾生阳气的功效。
3: 如果你眼花，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喉挠痒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痰喘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虚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赶快行动起来吧。
2: 这个五脏健康操吧，每人我感觉都有点一套，
4: 我就简简单单扫个码，一分钱都没花，这个课程啊马上就给我发过来了，
5: 既简单还好学。
1: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0: 五脏健康操早一遍晚一遍，如果你眼花，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喉挠痒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喘痰憋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
1: 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0: 对，
1: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3: 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睡眠吃饭都变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从北京到全国，越来越多的人加入到五脏健康。

0: 康操的养生运动中，在各大公园每天练习五脏健康操人比跳广场舞的人还多。在康养中心，五脏健康操早早成为中老年人养生保健的新方式。五脏健康操，它到底有什么魅力，让全民都纷纷加入？
1: 我练完这个顺后挠痒，手里特别特别的热乎，
2: 胃口好啊，而且还爱吃饭了呢。现在呢，我心情也好了，这五脏健康操啊，我要继续的练下去。
1: 我就天天跟着学，跟着练，越练越舒服。我是真的离不开五脏健康操的。
3: 现在呢，越练越顺畅，都练半年了。我做完之后，这个脚心啊，还热热乎乎的。
4: 我就是冲着这个提升五脏啊，来练的这个操啊。
5: 这个五脏健康操啊，比起其他的运动来说，就是简单一些，而且呢，运动量也非常适中，非常适合我们中老年人。讲啊，我一定能坚持住。
0: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学习，每天20分钟，专人教你规范动作，免费领取全套教程。孙本兴老师为大家普及五脏健康操。
6: A 色老师，五脏健康操和过去的八段锦呀、太极拳呐、健身操有什么不同呢？
7: 五脏健康操源自《黄帝内经》的五脏同调的养生理念，它是古人为了提升五脏功能专门研究出来的一套功法。
8: 而以往的你像八段锦、太极，的确也有一定的强身健体的效果，但是它调节的都不是五脏。一整套的五脏健康操具体的要领是什么，节奏如何掌握，那么都在视频教学里，扫码就能免费领取。视频自带音乐，在家对着手机和电视一学就会。
6: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1: 这个五脏健康操啊，每人我感觉都有一套，
3: 我就简简单单扫个码，一分钱都没花，这个课程啊马上就给我发过来了，
2: 既简单还好学。
6: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7: 五脏健康操扫一遍晚一遍，如果你眼花练习干照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猴挠痒，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喘痰憋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
6: 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7: 对，
6: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0: 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睡眠吃饭都变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4: 这个五脏健康操啊这么好，我呢必须得练下去。
6: 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7: 对，
6: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0: 如果你眼花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猴挠痒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痰喘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赶快行动起来吧。
7: 如果你眼花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猴挠痒，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喘痰憋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
6: 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7: 对，
6: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0: 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睡眠吃饭都变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0: 峨眉山市大雨转暴雨，22到28摄氏度。黄龙阵雨6到15度。盐津大雨21到26度。小津阵雨转阴15到26度。粤西大雨19到24度。达州雷阵雨转阵雨25到36度。大邑大雨转阵雨21到27度。德昌阵雨转大雨20到25度。延边阵雨22到29度。军连阵雨转大雨23到29度。古蔺雷阵雨转阵雨24到34度。
1: 奋斗是青春最亮丽的底色。从军让人生别样精彩。在这里守卫壮美山河，在这里搏击万里海疆，在这里制胜蓝天苍穹，在这里共享尊崇荣光。不负韶华，
2: 把你调离军政厅，是因为有更重要的任务交给你。
3: 在这个会议开始之前，监听工作已经开始。
4: 那密码本会在哪儿？
5: 海军司令部的机要室。
6: 調査発見です。
7: 先ほど民間無線から傍受したばかりの電報であります。

0: 一莲，去请九爷来吧。
1: 好。
2: 过来呀，把我捏捏嘛。
0: 我捏你可不许叫疼啊。
2: 哎呀，轻点捏就是了嘛，活血活活血。
0: 啊。别喊疼。
2: 哎呀，我告诉你，就那么回事啊。哎，这不是碧莲吗？怎么又来找七教头了？
3: 哎，我们七教头不是前天晚上跟你们走了吗？至今还没见他回来过。哎，
2: 你怎么那么笨呢？古语说啊，一日不见如隔三秋啊，况且已有两日，该有六秋了。
1: 哎，你们说话放尊重点啊！我要是告诉九爷的话，让你们吃不了兜着走。
2: 哎，是是是，丽姑娘，那你来这儿是找谁呀？
1: 找九爷。
2: 九爷，哎，李姑娘，你可别告诉九爷，我是跟你闹着玩的啊。
1: 就是要告诉九爷，说你们口无遮拦的胡说八道，欺负女儿家，哼，小心九爷扒了你们的皮。
2: 哎，李姑娘，你可高抬贵手，哎，饶了小人吧。
1: 哎，吵什么吵啊？哎呦，顺什么风把我们李家大小姐给吹到这儿了？二奶奶，哎，你们干什么？小六子，
2: 没什么，二奶奶。
1: 我们碧莲可是李捕头的闺女，你们要是胆敢轻佻狂言，小心你们的狗腿啊！
2: 是是是，不敢不敢不敢。不敢

0: 碧莲，咱们进去吧。
1: 好。
2: 哎，进去。
3: 哎，进。哎，这回可有你好看的了。
4: 怕什么？我又没把他怎么样。
3: 你要是敢怎么样啊，谢教头回来的时候小心扭断你的脖子。

0: 九爷，碧莲来了。在哪儿？
1: 九爷，
0: 在屋里坐吧，碧莲。
1: 不用了，九爷，我爹请您赶快上我家去一趟。
0: 哦，什么事那么急呀？我爹伤了，想麻烦您去看一看。哦，谁那么大胆子呀？ 敢在老虎嘴上拔毛？哎呀，
2: 就甭说这么多了，快去啊！
0: 小六子，九爷叫你呢，这回可有好看了。
2: 哎，九爷来了！哎，快点，我进去瞧是什么事。哼，
0: 还问什么事？屁股都要开花了。小六子，
2: 是九爷。是九爷。
0: 怎么那么慢呢？快去拿药箱，跟我到李捕头家去。
1: 是是是，快去啊！骨折不能够耽误的，
0: 要不胳膊就毁了。碧莲，咱们走吧。九爷，请。哎，等等，我也要去。什么都有你的事，你好好在家里给我待着吧。碧莲，咱们走。
2: 耐着点啊，想当年啊，关羽刮独骨啊，就是这个样子的。边下棋啊，边刮骨。哎，不对呀，关老爷是圣人呢，我不过是凡夫俗子而已啊。哎，
0: 一样，有病啊就不分圣人跟凡人了。
2: 哎，对对对对对对，李大爷，赶紧下了，我下。
0: 哎呀，哎呦，哎呀，
2: 功夫怎么了？哎呀，九爷您轻点吧。
0: 行了，已经接上了。
2: 啊，接上了，你抬抬胳膊。哦，好，好，哎，哎呀，哎，哎，哎，接上了，接上了，接上了，接上了。哈哈哈哈哈！这骨头接上了，整盘棋也下完了啊，下完了，是啊，哦，下完了，下完了，
1: 真的接上了。
0: 是啊，
1: 九爷啊，高明，高明啊，您真是妙手回春呐。
0: 碧莲呐，就准备酒啊！哈，哎，不必了，不必了，哎，要啊！来来来来，哎，上座上座，上座。
2: 九爷，请喝酒。
0: 啊，你也喝一杯吧。
2: 好好好。
0: 话说回来，你这骨头是怎么断的？
2: 哎呀，这说来话长了。九爷，我先敬你一杯啊。
0: 好来。功夫啊，这到底怎么回事啊？
2: 哎呀，事情是这样的，我到那青龙客栈去，去看我儿子世灵啊。

0: 娘，
1: 别藏了，娘都看见了。
0: 娘，
1: 娘也是你这个年龄过来的，你心里想什么，娘怎么会不知道呢？
0: 李耀龙呢，是临这次进京，如果能够李耀龙门，众魁首榜，那弟妹就可以重见天日了。
2: 世林哥也该到京城了吧？
0: 哪会那么快呀？才去半个月而已啊。
2: 可是我好像觉得去了好久好久了。
0: 是啊，一日不见如隔三秋。
2: 娘，你又来笑话女儿了。
0: 碧莲呐，这一次世林要是中了状元回来，我就给你们俩完婚，也好了了我这一桩20年来的心愿。
2: 可是谁又知道世林哥他心里想什么呢？

0: 他是个知书达理、守孝道的人呐、他爹娘的夙愿，他一定会遵行的。到那个时候，那真是亲上加亲哎。我这又是姑母，又是丈母娘的，我连睡觉都想笑出声来呢。
1: 娘，您看您说的，八字都还没一撇呢，你嘴啊都笑得合不拢了。
0: 谁说没一撇啊？现在万事都具备了，就等世林回来了。

0: 大王有命，任何人都不准来沙石洞探望媚娘。我知道，想要给你。哎，
1: 慢着，这可是千年桂树花酿的酒，只有禅宫的吴刚哥哥才能喝。我也是偷偷的弄来一瓶。拿给你，你得应承我一件事儿。你说嘛，彩英姐姐让我办的事情啊，我绝对没二话。
2: 你让我进去。
1: 那可不行，要是让大王知道了，那我可就惨了。那好，我不进去。你也甭想喝。这样吧，你进去一会儿，看看媚娘，马上就出来哦。媚娘，哎呀，媚娘。
3: 彩英，哎，
1: 坐，你坐着吧。彩英，金拔法王怎么把你折磨成这个样子？他灭得了我的身，可是他灭不了我的心。哎呀，媚娘，你这是何苦呢？干脆我们回瑶池潜心修行吧。
3: 可是，任去任留，能由得了我们吗？哎，
1: 媚娘。我知道你心中只有那许世林，可是人妖之间能有结果吗？强好强求，有违天道，到最后还不是人妖殊途吗？
3: 我不管什么天道，什么殊途，我只有跟他在一起，我才知道什么是情，什么是义。
1: 哎，
3: 世林。为了救他的母亲出塔，他不顾千里迢迢的去京城考取状元，他不畏路途的艰险，孝感动天。他这么一个好人，我能杀他吗？我宁愿用我的命来换取他的生存。
1: 媚娘，爱情本来就是虚幻不实，徒天称誉，你又何苦陷得这么深嘛？
3: 我不在乎什么实，什么虚。我只想跟他在一起，我才能感受到生存的实在，总比那些风花雪月、甜言蜜语的更甜、更温馨。
4: 不要管他，让他为那个小子死掉吧。
3: 彩英，你快出去，我熬得住。要是被法王看见，你的麻烦就更多了。你快走吧，
1: 媚娘，你自己要多保重。我会再回来看你的啊！
5: 有人在吗？哎，大娘，在拜拜啊！还是应该啊，多烧香拜拜菩萨，求菩萨呢保佑世灵不要再给妖精变迷住了。阿弥陀佛，阿弥陀佛，
6: 我求的是平安，
5: 啊？哦，哎，是是，平安，哎，求平安。
6: 这会儿二奶奶。

0: 来来，有什么事吗？
1: 九爷啊，让我带药来给李捕头。哎呀，我这个人呢，就是沉不住气，早就想过来跟大娘您聊聊的。我早就知道那个媚娘啊是狐狸精变的，你看她那个媚眼呐、啊，绽放着风骚，哼，那纤腰婀娜，走起路来啊是如百花摇。哎，这是从头看到脚啊，嘿，骚劲往下流；从脚看到头，骚劲往上流。哎，尤其啊，是那浑身的风骚劲儿啊，就像那水晶盘里的珠子一样。哎呀，怪不得世林啊，被他迷得迷迷糊糊的，哼，差点赔上一条命。想起来，哎呦，好可怕呀！
2: 我虽然不喜欢媚娘，但她也不像你说的那个样儿，她是有点来路不明，骨子里呢也是有那么一点风骚劲儿。但也总算是个有情有义的妖啊，总比有些当着面是人背后里做鬼的人要强得多
1: 啊。是啊，大娘您说的是有道理，可是啊，你总得让世林知道这么一回事儿，叫他以后啊睁大眼睛做人。哎，再说话说回来，我们家香桥有哪一点不好吗？好是好，可是我哥哥偏偏就不喜欢他。哎呦，好，碧莲姑娘啊，二奶奶，哎呦，这碧莲姑娘啊，是越看越漂亮，心灵手巧，又是大体。哎呀，我们宝山那个傻小子可真有造化。二奶奶，宝山有没有造化，跟我们有什么关系啊？既然宝山千好万好，那您为什么不把香巧嫁给他呢？
2: 碧莲。怎么这样跟二奶奶说话呢？哎，二奶奶，您别见怪，这碧莲就是那么心直口快的。
1: 没关系，没关系了，大伙儿都是自己人嘛，讲话就不会转弯抹角。哎，碧莲，这些日子呢，我也看得出来，可是落花有意，流水无情啊，人家偏偏喜欢的是媚娘。俗语说得好，男追女是隔层山，女追男是隔层纱。哎，像咱们这节骨眼儿，是偏偏是隔层墙了，看不见又摸不着。二奶奶，你到我们家来是干什么的？给你爹送药来的。我爹病好了，不用你了，你回去了，省得在这嚼舌根。你回去了，走了。哎，你这丫头怎么这样说话？我哪嚼什么舌根了，这是实话，句句实言呢。好好，你回去了，你请回去了。哎，不要推不要推，我自己会回去。哼，下次啊我还会再来的。哼。
3: 哎，
1: 哎呦，
3: 二奶奶啊。
1: 哎，李大爷，
3: 怎么你不多坐会儿就要走了？
1: 哼，不坐了，你们女儿下逐客令
3: 啊。
1: 这是九爷叫我送来的药，拿去吧。
3: 谢谢谢谢。
1: 哼。
3: 哎，二奶奶，你这是干什么？惹得人家二奶奶生那么大的气啊。
1: 乱嚼舌根也不怕将来下地狱被阎王爷把舌头给割掉了。
3: 碧莲，你这丫头不看僧面看佛面呢，人家九爷对咱们家不错啊，爹这胳膊要不是他给我接上，这不就废了吗？
2: 碧莲，二奶奶她千方百计的要把闺女嫁给世林，你心里不舒服这谁都明白，但是这大面儿总得让人家过得去呀。
1: 娘，你们这也顾那也顾，心里不开心还非要装个高兴样给人家瞧瞧，可是你们有想过谁顾到我了，谁又顾到世林哥了？他们个个都是唯恐天下不乱，个个都想挖你芝麻蒜皮的事来乱嚼舌根，日子就好过了。我最讨厌这样的人，我也最恨这样的人。
3: 那你就不顾我们的面子了？
1: 爹，我们为什么要为别人活着，多累啊，我已经受够了啦。
4: 碧莲，
3: 哎呀，
4: 碧莲，
3: 别管他了。
5: 女儿大了，做父母的都不知道他们在想些什么。

0: 山，嗯，前面有家古书店，现在时间还这么早，我去买本书。
1: 你自个儿去吧，我一看到书啊，头都痛了，我才不要去呢。哦，
0: 哎，那么正午时辰，我们在鼓楼那边相会。
1: 嗯，好啊，就这么办。
0: 啊，那我走了。
1: 好。

0: 这是个术数啊，不过是用来骗钱的。这位大爷像是远道而来。
1: 我是从钱塘来的。哦，
0: 钱塘，好地方。常言道上有天堂，下有苏杭。
1: 过奖。
0: 刚才听大爷褒贬我们的武艺，听口气像是行家。
1: 不错，顺天镖局，教头七宝山。
0: 我没有听过什么顺天镖局，只知道当场不认错，拳脚不留情，倒想讨教讨教。
1: 怎么想比划比划？快打起来！快打起来！快打起来！快打起来！想怎么样比划？
0: 果然是江湖中人，今天可要讨教讨教。弟兄们，上！快！

0: 是，改天再来讨教。告辞了。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两位住店吗？
2: 有房间吗？这房间嘛，我们这已经住满客人了。哎，现在是大比之年呢，我们吉祥客栈呢，住的都是上京赶考的举人呢，不收闲杂人等呢。
1: 啊，我也是应试赶考的。
2: 啊，你也是啊？嘿，房间是有啊。啊。 可是2两银子一间的上房啊，你们住不住啊？2两银子，哎，太贵了，有没有便宜一点的？哎，便宜一点当然有了，别家。啊，
3: 别家已经客满了，
2: 那不就结了吗？我也没办法。哎，掌柜的，这，哎，嘿，便宜的倒是有一间呢。
1: 啊，有啊。
2: 哎，徐大公子，哎，在里面看书啊，看累了，我到外头去逛逛。哎，对对对对对，老看书也没意思，到外头逛逛。哎，对对对，要不要预备轿子？
1: 哎，不用不用不用。
2: 徐大公子，待会儿给你预备饭吧。
1: 哎，不用不用了。
2: 哎，徐大公子，待会儿我给你留门啊，我给你守着这儿啊。
4: 店主东，你刚才不是说还有一间房间吗？哼，看你们两个挺可怜的啊。小二，带他们两个去吧。啊，哎哎哎哎，话可说的头巧啊，这房租呢是一天20吊，不供水，不供饭，也没有人给你开门。哎，还有啊，也不可以有访客哦。
2: 这东西要是掉了话呢，你们要照价加倍赔偿。你，哎，走了吧，跟我来吧。哼，嘿嘿，一副穷酸样子，还想考状元呢？嘿嘿，我看呐，是梦里面娶媳妇儿鬼迷心窍了吧？哎。
5: 哎，小二，你给我多注意他们一点啊，别让他们偷了我的东西啊！就是这里了。什么？这是客房啊？是人住的吗？哎，客官，你这是什么话呀？
6: 我们吉祥客店在京城也开了300年了，这不是给人住的，难道是给狗住的？哎，哎，
5: 你别狗眼看人低啊，惹毛了我，你七大爷我可要。
6: 哎，你干什么？你想打人呢？给你打啊，给你打呀！
5: 宝山，哼，店家，我们就住在这儿吧。
6: 嗯，这还差不多。
5: 哎，你还不走？
6: 我走，我怎么走啊？嗯，
5: 哦哦。
6: 麻烦你了，店家。哼，哼，
5: 势利小人。哎呀，何必跟他们一般见识呢？小人，也就是小人嘛。
6: 醒醒，媚娘，媚娘，彩英，你被锁。
0: 锁在这里十几天了，什么东西都没吃，你还撑得住吗？
1: 我有500年修炼的功力，可是也快熬不住了。
0: 哎，这是灵崖的泉水，你快喝了它，快点。

我知道我的期数快要尽了，金巴为了惩罚我，硬要把我干死熬死。可是我太不甘心了，媚娘，你不要激动，你要留住元气啊！留住元气，也不过是多受几天的苦。 我真想飞出这个沙石洞，再见世灵面。媚娘，媚娘。

0: 自从我在我在瑶池收留了你，我们一直情同姐妹。如今我们也要分手了，来生再见了。
1: 父，我一定要想办法救你出去。
0: 我现在被金拔锁着，怎么逃得了呢？我先偷到钥匙再说。 就算开了锁，凤凰山83道山口，每一处都有金拔的小妖守着。你听我说，金拔有金牌，只要带着他，就能冲出山口，畅通无阻。我们只要偷到他，就可以逃出去了。
1: 不行。

0: 媚娘，快醒醒！媚娘，
1: 彩衣，
0: 你看，啊，
1: 钥匙，
0: 还有金牌呢。

0: 走啊，我们一起走啊。
1: 不，媚娘你先走吧。
0: 为什么不一块走啊？
1: 这金牌一次只能带一个人走，你还是快走吧，快点。
0: 不行，这金牌是你冒着生命危险盗回来的，我怎么能一个人走呢？要走一起走，要留一起留。
1: 那怎么行呢？生机只有一个，事不宜迟。而且你还有诗琳挂在心上，我彩英无牵无挂，得而无憾。你快走吧，离天亮只剩三个时辰，再不走就来不及了。

0: 你这个人怎么走路不长眼睛啊？哼，真是冤家路窄了。
1: 哼，你这明明就是故意找茬嘛！哼，
0: 我故意找茬，你又怎么样啊？哼，
1: 乖乖的替我把东西捡起来。 捡起来！
0: 我要是不捡呢？
1: 你。

0: 你没听见，又是鞭炮，又是敲锣的。长官，你什么事啊？哼，这你就没学问了。这是鲍禄爷的鲍喜生，我兄弟许世林是应试的举子，他一定是中了头名状元，官府报喜来了。嗯，
1: 你说什么？你兄弟真的中了头名状元了？
0: 当然了，我哥如果是中了头名状元，哼，你把我打伤了，那可是得罪皇亲国戚。
1: 搞不好是要砍头的呢。今天啊，饶你一命，不打了。
0: 哎哎哎哎哎，等等啊！
1: 干什么？
0: 你没有听说过，不打不相识吗？
1: 听过，你的名字叫赵薇，那也要摆地摊了。
0: 哎哎哎哎，谁跟你说这个嘛？我的意思是，咱们能不能交个朋友？
1: 朋友？咱们两个交朋友？
0: 没问题，我这个人啊，最爱交朋友了。哎，那好。 待会儿你就带我去见你的兄弟，也好讨个一官半职的。
1: 哦，那你不打算卖野药了？
0: 哎，人往高处爬，水往低处流嘛。
1: 行行行，那就要看你的造化了。
0: 哦，哎，你们先回去吧。
2: 是。

0: 大宋德宗第八次科举第一甲第一名许世林许老爷高中啊！
1: 恭喜许老爷！
2: 许少爷，您高中了！
1: 我中了！
3: 夏夏，
2: 报老爷报的是许世林大老爷，没错嘛？
3: 报的真是我！夏夏，我听得清清楚楚啊！
4: 苍天有眼，祖上有德，弟子真感谢了。
3: 知道。
4: 快把回乡向老爷太太报喜，叫他们祭天祭祖，准备十匹彩绸，装饰家宅。您觉得我这金科状元
3: 是是是。
4: 哎呦，把我苏州的姑妈、福州的舅爷、南昌的姨母，还有武汉的表亲，叫他们统统接到府上来啊！
3: 还有，
4: 千万别忘了我那几个漂亮的表妹啊！
3: 哦，
4: 快去！
3: 是是，马上去。
4: 老天有眼，天哪！
2: 徐大老爷，要给赏银啊！
4: 啊，有，两位报官，每人赏文银10两，其他每位文锭2两，铜钱1串。
2: 各位听到了没有？大老爷有赏的啊！
5: 谢谢徐老爷。
2: 大老爷，里面请。鲍老爷，里面请吧。
4: 里面请。
2: 请。你笑什么？赶快进去！
3: 是。
2: 大老爷，请坐。
5: 烦请徐老爷明日五谷进宫金殿面见圣上。
2: 知道了。
5: 官服跟金印拿过来。官服金印，请徐老爷过目。
2: 看过了。
5: 退下去。烦请徐老爷取私印来。
6: 这怎么这么啰嗦？
2: 对啊，这怎么这么啰嗦？
5: 这是规矩，状元老爷一旦有了金印，今后就再也不能用原来的私印了，

0: 我等也是奉命行事啊。等，老爷到后头取司仪。
1: 啊，是。
2: 哎，请。等着啊。
0: 让让，谁中了？谁中了？不就是刚刚躲进去的那个吗？那个人谁啊？
3: 那不是新科状元徐老爷吗？
0: 徐老爷，哎，我兄弟真的中了，他真的中了状元。状元，
2: 下面赶紧一起啊！
0: 志玲，志玲，
2: 哎，
0: 你吵什么呀吵？哎，我兄弟中了状元了。
4: 大老爷到。
0: 哎，不对呀。 不是他，是我兄弟许世林啊！
2: 你什么不对呀？你给我出去啊！你
0: 分明中状元的是我兄弟，怎么会是这个人呢？
2: 哎，你乱讲话，小心大老爷治你的罪哦！
0: 来人，
2: 在，
0: 把他给我抓起来！
3: 是，
0: 哎哎，
2: 兄弟，
0: 走了，
2: 是您啊！
0: 哎哎，是是是。

0: 奇怪啊，老弟啊，你看我是不是眼花了？
1: 这回呢已经把他抓起来了。
2: 新科状元明明是许志林，许大人，这印上怎么是许志林的名字呢？
0: 对呀，
2: 一个是言无许，一个是双人徐，音虽然相近，哎，可是这是两个不同的人。哎，
0: 我看八成错了
2: 啊，错了，我去问他。
0: 哎，你瞧他那个样子，万一他发了火，你我可担待不起啊。
2: 哎呦，那怎么办呢？
0: 嗯，哎，我看这样，把那个店主东叫过来问问们啊。
2: 好好好。
0: 哎，店主东，这不说话。
3: 哎呦，什么事啊？
0: 店主东，您这客栈里头有没有姓许的？
3: 有啊。
0: 啊，
3: 哎，这上面坐的不就是吗？
0: 那他是言无许呢，还是双人徐呢？
3: 还什么言无许、双人徐的？你刚才你们明明报的是今年的新科状元徐大人吗？
0: 店主东。那您这客栈里还有没有姓许的？
3: 没有了。
4: 你敢打包票？
3: 当然敢打包票了。
0: 错了哪里试问呢？
3: 嘿，是
2: 老哥，打他试问有什么用啊？报错了新科状元是欺君之罪，你我要杀头的。
0: 杀头？不行啊，这件事情我可要弄清楚啊。小的罪该万死，敢问徐老爷的名讳？
5: 徐之灵。
0: 小的听不大清楚。
5: 嗯，告诉他。
3: 是大老爷，不过这我也弄不清楚啊。
5: 哎，废物，哼，居然连本大老爷的名讳都弄不清楚，明天面见世上，告你们欺君之罪，诛灭九族。哼，听着，本大老爷就是新科状元徐之林，徐大老爷。哼。
0: 店主东，进一步说话。
3: 哎呦，这又什么事啊？
0: 店主东，我看这件事有问题啊。
3: 嗯，
0: 你一定要在一个时辰之内，在吉祥客栈里面再找一个姓许名士林的人来啊。
3: 这，
0: 要不然这件事情可严重了，你我都要杀头的呀。
3: 哎呦，这个，哎，这不就为难我了吗？
1: 哎，掌柜的，会不会是住在茶叶坊里的那个？
3: 会是他。
4: 哎，起来起来啊，起来了，我们店主东来了，快起来吧。
6: 店主东。
4: 是啊。
6: 进来吧。
4: 哎，掌柜的，请。
3: 嗯。哎呦，真不好闻了。
6: 这是发霉的味道。
3: 哦，你就睡在这儿啊？
6: 是你让咱们住在这儿的。
3: 哎，是，我忘了说明白了。这个万一呀、你要是中了状元，可别说我欺负你啊。哎呦，其实啊，你到时候不要拿这个草席滚起来就悬尸啊。嘿嘿嘿，不过我看呢，你也中不了状元呢、

0: 哎，你姓什么？
1: 我姓徐。
0: 哦，姓徐呀、啊。
1: 我不姓徐，我姓许，言无许。
0: 啊，你真的姓许啊？
1: 大丈夫，行不更名，坐不改姓。不姓许，姓什么？
0: 哦，那你的官会是？
1: 不改，小字志林。
0: 哎呦呦呦！哎

0: 年轻人出行呢都有自己的车，可是对于老年朋友们来说，现在出个门是不是总犯愁？公交又挤，上下车又不方便，打车贵不舍得，走路远了腿脚还累得慌，那更要紧的是普通的两轮啊，这开着心里边不踏实，就怕不安全不稳当。所以呢，咱们的老年人还真得有一辆属于自己的安全稳当又方便实用的专用车。
1: 没错，
0: 现在呢，我给大家推荐专为老年人设计的新能源代步车欢福行四轮智能电动车。
2: 欢福行是根据老年人出行需要专为咱们老年朋友设计的，四轮设计，安全稳当，骑行稳不侧翻，操作简单，一拧即走，一松就停，电子刹车加机械手刹双保险，安全牢牢握在手里。车身是高硬度安全帽材质，坚固耐用，贴心防护，每个老年人都应该有自己的专用车。有了欢福行，想去哪逛就去哪逛，去买菜，逛公园，接孙子放亲友，解放双腿，轻松出行，扭一下电门的事儿，安全方便，出行自由。
3: 针对老年人的出行需求，那欢福行呢有三大优势。首先啊，安全性对于老年人来说，它永远是第一位的。
0: 对，
3: 大家看啊，这辆欢福行老年专用四轮车最大的特点就是安全。我们四个轮子呢全部都是真空气胎啊，后续不需要打气，减震性也很强，而且呢它不挑地面的，土路、水泥路、马路、冰面，还有这个草地，坑坑洼洼的路它都能走。它的轮胎呢用的是越野车的防滑橡胶，抓地性非常好，会有更好的防滑性，给您的出行带来更加安全的保障。那第二就是防侧翻，哎，两轮三轮它容易侧翻，对不对？我们欢福行四轮防侧翻设计呢，上坡动力足，下坡走得稳。那么第三就是车身用的是高硬度的安全帽材料，特别的结实啊，能够承重500斤，你像拉菜呀、拉个米面油啊、拉人都可以。另外呢，还配备了灵敏的电子刹车啊，配合机械手刹，跑得起来，刹得住，而且功能齐全，操作简单，谁都能开。我们随车还赠送的还有商业保险，让你出行更安心，真正解决了中老年朋友的出行难题。
0: 那今天您给大家带来的是一个什么样的价格呢？
3: 今天呢，给大家带来的肯定是任何渠道都无法超越的优惠了。哇！那现在啊，欢福行老年专用四轮车全国的统一零售价9980，但是今天呢，我们肯定不一样啊。第一个，我要做推广；那么第二个，就是希望更多的中老年人都能够出门转转，不会因为路太远去不了，不会因为腿疼去不了。有了欢福行，咱们想去哪儿就去哪儿，想走多远就走多远。所以说，我们今天呢，不需要9980，直接给大家来一个大优惠，直降5000，4980一台的价格给到大家。
0: 哇，4980直接打5折啊！
3: 没错。
0: 但是呢，我觉得这个4980它还是有一点贵啊，所以再给我们优惠一些好不好？
3: 你要知道，主持人，现在呢一个电动轮椅啊，外边啊就要卖个6980或者是5980，是不是？我今天给到大家一个比电动轮椅还要优惠的价格，只要4980。那么今天打电话的朋友啊，都是4980，好吧？
0: 不，我觉得啊不是这个样子的。
3: 那是
0: 4980这个价格，反正我觉得还是不太满意。
3: 5折了。
0: 我建议啊，我们不要在原价的这个基础上打五折，应该是在这个4980元。这个价格的基础之上，再给大家一些优惠，只有这样呢，才能够打动咱们电视机前广大的观众朋友们，才能够造福我们广大的老年朋友们，是不是这个道理？你想想。
3: 那这样吧，今天呢，我给到大家一个10台的福利，好不好？
0: 10台。
3: 对，价格就是3680，我直接给大家做到成本价，但是这个价格啊，我只有10台的名额。
0: 368010台的名额，您确定吗？
3: 没错，我确定，但是只限本栏目。
2: 四轮设计，真空轮胎，越野车的防滑橡胶。

标抓地性非常好，骑行稳不侧翻，操作简单，一拧即走，一松就停，电子刹车加机械手刹双保险，安全牢牢握在手里。车身是高硬度安全帽材质，坚固耐用，贴心防护，赠送保险，坚守安全。老年专用四轮车，认准欢福行，原价9980，今天本栏目仅售市3680，只有10台名额，赶紧行动起来，拨打电话

0: 组承诺，凡是抢购成功的观众朋友们，3680元再免费赠送您一份商业保险，让您的出行更安心。
1: 没错，但是这个价格我们本栏目的只有10台，多一辆都没有了。所以呢，谁打电话打得到，谁就能够抢得到。
0: 对，
1: 今天所有订购的观众朋友，我们采用的都是京东、顺丰或者是德邦免费送货到家，或者免费的送到您指定的地点。那3680元包含了购车费、物流费、送货费，还有这个安装费，以及全国联保服务费。那这些费用呢，我们通通全包了，后续啊一分多余的钱费用它都不会有，让您没有任何的后顾之忧。今天呢可以说是卖一台亏一台，那既然来这里做推广，我们也是拿出了10台给大家做福利。
0: 是，
1: 但是本档节目只有限定10台，真的是多一台都没有。
2: 四轮设计，真空轮胎，越野车的防滑橡胶，抓地性非常好，骑行稳不侧翻，操作简单，一拧即走，一松就停。电子刹车加机械手刹双保险，安全牢牢握在手里。车身是高硬度安全帽材质，坚固耐用，贴心防护。赠送保险，坚守安全。老年专用四轮车，认准欢福行。原价9980，今天本栏目仅售是3680，只有10台名额，赶紧行动起来，拨打电话。欢乐幸福，安全出行。欢福行老年专用四轮智能电动车，让出行更便捷。如今欢福行已走进千家万户，成为无数老年朋友出行的好伙伴。有了欢福行，想去哪逛就去哪逛，去买菜、逛公园、接孙子、放亲友，解放双腿，轻松出行。扭一下电门的事儿，安全方便，出行自由。每个老年人都应该有自己的专用车，老年专用四轮车，认准欢福行。
3: 以前老姐妹叫我去稍微远一点的商场、超市买鸡蛋、买米面油什么的，搞活动再便宜我也从来不去，就怕走得远了腿疼回不来。现在我有了欢福行，想去哪里去哪里，座椅往前一推就变成一个大的拉货斗，买再多的东西都可以放得下，一车多用，再也不用手提着累到腰酸腿疼了。这车呀，太为咱老年人着想了。
4: 为了让爸妈接送孩子更安全更放心，我就给他们买了这辆欢福行。那自从有了这个车之后啊，他们接送孩子、取个快递、买个菜真的是太方便了。而且呀，这个车安全好操作，我爸爸自己一个人能骑，我妈呢自己一个人也可以骑，那有的时候啊他们两个也可以一起出去，真的是很实用很实惠。
5: 这个车啊真不错，我这个腿脚有毛病，出门啊特别困难，现在这个车啊就是我的腿，车座宽敞软和，上下也稳当，现在出门晒个太阳、遛个弯、找老伙计下个棋再也不犯难了，我现在心里啊特别的敞亮。
6: 这车呀扎实得很，你看看这儿的路坑坑洼洼，还有土路，但是呀它有4个轮子，好路坏路都能跑得稳稳当当。我都买了2年多了，从来都没有出现过啥毛病，售后服务也放心，这老年人买这车靠谱。
2: 四轮设计，真空轮胎，越野车的防滑橡胶，抓地性非常好，骑行稳不侧翻，操作简单，一拧即走，一松就停。电子刹车加机械手刹双保险，安全牢牢握在手里。车身是高硬度安全帽材质，坚固耐用，贴心防护。赠送保险，坚守安全。老年专用四轮车，认准欢福行。原价9980，今天本栏目仅售是3680，只有10台名额，赶紧行动起来，拨打电话。栏目仅售是3680，只有10台名额，赶紧行动起来，拨打电话。

0: 以前出个门啊都得算着时间，现在可好了，有了欢福行，钥匙一插，电门一拧，想上哪儿去抬腿就走，什么去超市啊，老年大学啊，我比年轻时候还忙活呢，天天出去跑，多欢乐多幸福啊，这比窝在家里啊强太多了，这才是咱老年人该有的生活啊。
1: 自从买了这个欢福行老年专用四轮车，别提有多舒服了，我是想去超市就去超市，想去户外就去户外，想去公园就去公园，想去哪儿就去哪儿，既安全又方便还便宜，每次出行啊只要几分钟，我建议你赶紧的买一辆，早买早享受。
2: 我腿脚不方便，总是不敢出门，走点路我这腿呀、它就疼，自从买了这欢福行的代步车，别提多方便了，这说想走它就走，我这开着就走了，再也不怕这腿疼走不动路了，现在是真正实现了出门自由了。
3: 买的时候就担心电池不耐冻跑不起来，没想到啊一点都不受影响，冬天那么冷，上我们村的大坡呼呼的就上去了，特别有劲，续航能力还特别强，充一回电能跑好几天，一天花不了几毛钱的充电费，算下来比坐公交车还划算。欢福行老年专用四轮自轮电动车，实惠还好用。
4: 四轮设计，真空轮胎，越野车的防滑橡胶，抓地性非常好，骑行稳不侧翻，操作简单，一拧即走，一松就停，电子刹车加机械手刹双保险，安全牢牢握在手里。车身是高硬度安全帽材质，坚固耐用，贴心防护，赠送保险，坚守安全。老年专用四轮车，认准欢福行，原价9980，今天本栏目仅售市3680，只有10台名额，赶紧行动起来，拨打电话。
5: 欢福行老年专用四轮智能电动车的安全性呢，也是十分有保障的啊。我们采用的是德国生产的制造标准，和我们熟悉的这个德系、奔驰和宝马用的是一样的高端制造的标准。那为的呢，就是要保证您出行的安全和方便。无论是四轮防侧翻超稳设计，还是车身、轮胎、刹车啊，前侧防撞大梁等等，那都是一等一的安全。欢福行呢是一个老品牌了，它一直致力于新能源板块，在汽车领域绿色出行方案的研发和生产，它是非常专业的。那正因我们的专业性，它也斩获了全国很多的高端奖项。
6: 是的，夜间出行还有照明灯，整个座椅靠背呢就像坐在真皮沙发里边一样舒服，往前一推就变成了一个大的拉货斗、水果蔬菜米面粮油随便装，可以说一车多用，操作呢也特别简单，出行的时候啊这电门一拧就走，一松就停，安安稳稳想去哪儿去哪儿，心里啊那叫一个踏实。
5: 没错啊，关键是呀、特别的实用和实惠，那有了它呢，我们出门那就不用靠别人了啊，自己开着想去哪儿就去哪儿，我们想怎么玩就怎么玩，一次充电几毛钱就能够跑几十公里，谁都可以开，没有任何的局促感或者是操作的不适感，你爬个坡轻轻松松，没有任何困难，下个坡呢电门一松它自带刹车，而且它搭载的是电子刹车系统与机械手刹系统双保险，轻轻松松就停下来了，非常安全。
6: 我建议啊老年朋友们自己呢给自己的出行配上专属的交通工具，那以后啊你想去哪儿都是非常方便的，每个老年人都应该有一辆欢福行作为自己的专用车。
5: 没错，
6: 那这辆车呢原价是9980元的欢福行，今天只需要3680元，但是呢要告诉大家的是限量10台，只有10个名额，所以说建议各位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4: 四轮设计，真空轮胎，越野车的防滑橡胶，抓地性非常好，骑行稳不侧翻，操作简单，一拧即走，一松就停，

0: 子刹车加机械手刹双保险，安全牢牢握在手里。车身是高硬度安全帽材质，坚固耐用，贴心防护，赠送保险，坚守安全。老年专用四轮车，认准欢福行，原价9980，今天本栏目仅售是3680，只有10台名额，赶紧行动起来，拨打电话。
1: 我们小区啊，本来停车位就紧张，但是这个小车确实好停，稍微有个空啊，翻福行一下就钻进去了。我爸妈接送孩子回来之后啊，再也不用里三圈外三圈的去找车位了。老年人骑这个车呀，确实很方便。
2: 这翻福行，踏板低，上下车方便，座椅高度正合适，我一抬腿坐上去了，坐垫软，靠背也舒服。就算我的腿脚不好，现在也能天天的开着出去转圈。我感觉呀，我这个腿啊，从来就没有这么自由过。这车啊，买的值。
3: 天黑出门啊，也不怕。欢福行这个 LED 大灯啊，很亮，照得前面清清楚楚的，后面还有刹车灯和转向灯，没有路灯的地方开着啊也踏实。
4: 儿子一直想给我买车，我就相中这欢福行了，安全稳当，操作还特别简单，一拧就走，一松就停，不用学，上来就会骑。儿子也放心了。
0: 四轮设计，真空轮胎，越野车的防滑橡胶，抓地性非常好，骑行稳，不侧翻，操作简单，一拧即走，一松就停。电子刹车加机械手刹双保险，安全牢牢握在手里。车身是高硬度安全帽材质，坚固耐用，贴心防护，赠送保险，坚守安全。老年专用四轮车，认准欢福行，原价9980，今天本栏目仅售是3680，只有10台名额，赶紧行动起来，拨打电话。欢乐幸福，安全出行，欢福行老年专用四轮智能电动车，让出行更便捷。如今欢福行已走进千家万户，成为无数老年朋友出行的好伙伴。有了欢福行，想去哪逛就去哪逛，去买菜、逛公园、接孙子、放亲友，解放双腿，轻松出行，扭一下电门的事儿，安全方便，出行自由。每个老年人都应该有自己的专用车，老年专用四轮车，认准欢福行。
5: 我原来真的是连楼都不愿意下，天天呢是闷在屋里。自从买了欢福行，自己开着去菜市场、去公园，谁也不用扶。亲戚见了都说我像换了个人儿。家里有老人的或者腿脚不方便的，你就赶紧买，早买早欢乐，早买早幸福。
6: 自从我买了欢福行啊，邻居看我出门多了，也非常的安全，什么路况都是稳稳当当，买菜、接孙子、取快递，去哪里都方便，都跟着买。买了欢福行，没有不竖大拇指的，都说欢福行就是咱们老年人的专用车，太方便了。
7: 我呢特别喜欢钓鱼，有了欢福行啊，四个轮子稳稳当当不说，坐人放东西也方便。我开着，老伴坐着，鱼竿、鱼桶、小板凳全放得下。我俩呀、想去哪儿钓就去哪儿钓。有老人的家里啊，就该有欢福行，早买啊早方便。
4: 我跟儿子呢不在一个小区住，离得也就3-5里路。以前呢去儿子家，等公交是等的心焦，打车呢我又舍不得，走路啊这两条腿呀、就累得不行。现在有了欢福行，不用等公交，不用打车，给孙子带的玩具零食啊往后座一放，电门呐一扭，稳稳当当的就到他家门口了，挤不着也累不着。咱老年人出行没有欢福行啊还真不行。
8: 农村的老亲戚也就在这方圆10里8里住，但是呀、也就是这10里8里的路就困住了咱老年人的腿，就算是不带礼物那也走不动呀。所以说呀，很多亲戚一年都见不了一面，那真的是见一回少一回。有了欢福行那就不一样了，谁都会开，安全稳当，说走就走，老亲戚想见就见，而且座椅一推就是个大货斗，牛奶、鸡蛋、礼盒全装得下，走亲戚访友太方便了，拿再多的礼物也累不着。这车呀真是买对了。
0: 老年人出行不求快，求的是安全稳当和说走就走的自在。每个老年人都应该有自己的专用车，老年专用四轮车，认准欢福行，原价9980，今天本栏目仅售是3680。

0: 限量十台，只有十个名额，现在只剩下最后一个名额了，建议各位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1: 把你调离军政厅，是因为有更重要的任务交给你。
2: 在这个会议开始之前，监听工作已经开始。
3: 那密码本会在哪儿？海军司令部的机要室。
4: 調査発見です。
5: 先ほど民間無電から傍受したばかりの電報であります。

0: 你真的姓许啊？
1: 大丈夫，行不更名，坐不改姓，不姓许，姓什么？
0: 哦，那你的官会是？
1: 不改，小字是林。
2: 哎呦呦呦！
1: 哎，你是干什么？
0: 你真的叫许世林，没骗我吗？
1: 哼，店主东，你是不是怕我更名改姓不付你店租啊？我可有印章为证啊！
0: 小的该死，小的该死，大人饶命，大人饶命啊！
1: 你们这是干什么？
0: 恭喜大人，贺喜大人，您已经中了荆轲的新科状元了。
3: 是啊是啊，中了中了，
1: 真的？
0: 是，暴露的都在等着呢。
1: 快带我去见他！
0: 慢着，哎呦，你不能去呀？
1: 怎么？难道我的相貌不端吗？
0: 不，你是大富大贵的相。当我第一次见到你啊，我就知道你一定会中状元的。
1: 所以你就对我这么好啊？
0: 不，小的该打，小的该打，掌嘴
3: 啊！是，小的该打，小的该打啊！
1: 不过这也好，你让我尝了卧薪尝胆的滋味。走，快带我去见暴露。
0: 是。不能去呀！
1: 你想阻挡我？
0: 这是小的斗胆也不敢呢。我说，你这衣服太寒酸了，这而且啊，这哎呦，还有味道哎！
1: 哼，自古贫贱出良才，我才不在乎呢。
0: 是，你不在乎，可是别人在乎啊。现在世上的人啊，差不多都跟我一样，势利眼。
1: 店主东。你倒很坦白啊！
0: 是，我比他们好一点，我敢承认呢。
1: 店主东，我的那位兄长，烦你快替我找他回来。
0: 兄长，
3: 不是叫卫士把他给抓了吗？
0: 贵人兄，这已经在客厅奉茶呢。快把他放出来。
1: 你们在说什么？
0: 我大人，我是说，你要不要预备水洗个澡啊？来，哎呦，你还坐这干什么？下来呀、啊！下一套。
4: 大宋德宗第八届科举第一名荆轲状元许世林许大人到。
0: 请。
3: 大人请。
0: 请坐，上座。
5: 老弟啊。这回可别再弄错了啊！先验官印，
6: 烦请徐老爷官印一用。

0: 去士林。嗯
1: 哦，大人，大人，小的因误信偏听，险些误报他人，请大人治罪。
2: 人非完人，孰能无错？下次小心就是了。请起。
3: 谢大人，谢大人啊！
1: 起来。
4: 西河状元明明是我，怎么会换了他了？店主，你给我作证，你给我作证！
5: 哎呦，算了算了算了。新科状元明明就是许世林许大人，你呀少在这搅和了，走了走了。
4: 这明明是我，怎么会是他？怎么会是他？怎么会是他？
6: 来人呐，把他给我轰出去！
5: 是，
4: 你们敢？
5: 等等，
4: 我是新科状元，你们怎么可以把我轰出去？
5: 哎呦，你呀没当状元的命，你们家坟头上缺那么一根草，我早就看你不顺眼了。你请吧，你
4: 好啊！我揍你！哎呦，你怎么打人家？你们谁敢动我？我是星河状元！
5: 赶快出去！出去！哎，走了，走了，走了！
6: 轰出去！
4: 我是星河状元！
5: 出去！出去！
6: 轰出去！
5: 你给我出去！出去！走走走走！
4: 我是星河状元！
5: 走！
4: 我是星河状元！
5: 你早该走了！哼，讨厌的东西！
4: 哎，世林！
5: 哎呦，嗯，哎，请！
4: 你真行，我就知道你一定会中的，我就知道老天爷一定会保佑你中状元的。
2: 宝山，宝山，
6: 看见了吧？我兄弟中了金科状元，哼，怎么样？要不要再到外面去比划比划呀？
7: 给状元徐老爷叩头。
2: 到底怎么回事啊？起来再说吧。
7: 小的就是在街上卖艺的班头。
2: 啊，这么说，你的武艺应当不错了。哈，
7: 承蒙大人夸奖，小人家祖传三代密宗刀工，只因家道中落，无人赏识，只有在街头卖艺赚些小钱，养活这帮兄弟。上一次与贵人兄冲突，实在罪过。
2: 不要这么说，我想我家兄一定也有鲁莽不当之处啊。
7: 好，难得大人如此宽宏大量，如蒙不弃，愿追随大人鞍前马后，以尽微薄之力。
2: 好，我新官上任，正需要人手，班主，你就带你手下徒弟进府当差吧。

0: 谢大人，亲戚。是。这真是不打不相识啊。大人，小的也在讨伐。哎，是是是，大人，小的也来讨伐了。
1: 哼，你们两个势利小人。
0: 世林，这两个狗东西，狗眼看人低，绝对不能饶了他们。
2: 哎呦，这。他们两个人的良心就饶不了他们。
3: 是，
1: 大人，以后小的再也不敢这样了。我要是以后再犯呢，你就抠我这势利眼。
3: 是，我也抠，我也抠。
2: 起来吧。
3: 谢大人，
1: 谢大人。
4: 许大人，明日五谷进宫，请大人上金殿面见皇上。
2: 是。
4: 大人，如果没什么事，我们就先告退了。
2: 劳烦诸位了，
4: 告辞。
0: 你就这样让人家这样空着手回去了？
2: 你呀，不是去买犒赏的东西了吗？
0: 我买了一大堆，被他们打翻了。
2: 算了。

0: 圣旨下会听宣读。
1: 万岁万岁万万岁！
2: 恭喜恭喜恭喜啊！
3: 恭喜你啊！
2: 恭喜恭喜！
4: 糟了，白蛇妖的儿子许世林中了状元，老夫这下麻烦可大了。检举名册究竟是谁搞的鬼？哦，是顾中从中搞鬼，另建名册。不对，顾中没有这么大的胆子。到底会是谁呢？
5: 这荐举名册是封在机要的卷宗里，还没有开过封，怎么会有更动呢？莫非是有鬼啊？
4: 鬼。

0: 难道会是他？
1: 谁呀？
0: 白素贞呐！
1: 哎呀，不可能啊！法海禅师还算过了，我们还在那个金钵里看见白素贞还被压在雷峰塔底下呢。
0: 也许是跟白素贞一模一样的妖精干的。
1: 哦，这妖怪跟许志林有渊源呐！来，我们得想办法把他给除掉，这不就真相大白了吗？
0: 哎呀，这谈何容易啊！许世林是金科状元，皇上的新宠，老夫见了他，哎，还要让他几分呢。
1: 你是一个堂堂的大相国，还怕一个刚出茅庐的小子不成？再说我们把实情禀报皇上，许世林是个妖孽之后，还怕扳不倒他吗？
0: 对呀，夫人说的对，哎，我们要等待时机啊。
2: 嗯，禀报王爷，顾中顾大人求见。
0: 有请。
2: 是。
1: 哼，我倒想看看这老小子他有什么能耐。
2: 顾大人请。
3: 下官顾中参见王爷夫人。
0: 罢了，请坐吧。
4: 谢相国。

0: 不知相国换围城来，又何赐教？<笑>顾大人，你大喜了。我喜从何来？许世林是你的得意门生，如今高中魁元，你不大喜吗？不过人家是子平富贵，而你是失平身贵，这事儿还真有点新鲜呐。相国，此言差矣。
1: 许世林高中魁元，完全是皇恩浩荡。许世林以才高压众贤，三品文章压绩秀，御笔钦点似状元。做老师的该有本分之说。话又说回来了，如果不是您顾大人的提拔，许世林哪有今天呢？若不是您顾大人的荐举名册，许世林又怎么会高中魁元呢？
0: 夫人，您的意思是？
2: 没有顾大人的荐举名册，哪会有许世林的名字？嗯，
0: 对呀，哎，这许世林的名字，老夫明明把他勾掉了。哎，他怎么能够进京复试，高中魁元呢？这其中的蹊跷，也只有你能够心知肚明了。啊，
2: 听相国的意思，这擅改名册之罪，还由我领受了。这许世林是你的得意门生，这荐举名册只有你我两个人可以向上奉递。
0: 哎，这偷龙转凤的手法，是谁变的？还要老夫说明白吗？梁相国，这荐举名册，本来是放在府上的，也是由相国亲自送上贡院的，这一切该万无一失啊。若有改动，该是您早已知晓。难道说这擅改名册之罪过，还要我顾中来承担不成？
2: 这，
0: 梁相国，你偷鸡不成反蚀米，许世林高中魁元。 这也许是命中已经注定的，所谓得道者多助，这也是你相国没入初衷的打算。既然皇恩浩荡，沐浴世林，我看相国您就此罢休了吧。
2: 啊，这，
0: 如今再追究荐举名册之事，不是亡羊补牢，为时过晚了吗？
2: 啊。

0: 停！前面什么地方？啊，
1: 前面就是凤凰山了。
0: 宝山兄先行回乡报信，应该到了吧？
1: 宝山骑着良驹快马，又有金披令箭，想必应该到了。
0: 今天天色已晚，叫人马找个地方歇歇脚。
1: 前面有家驿站，我一会儿去看看。

是谁？是林媚娘？是林媚娘？是媚娘？是林媚娘？你不是让金拔反王抓走了吗？幸亏彩英她拼死相救，我才能逃出沙石洞。我为了要见你，我已经在附近等了三天了。媚娘，这下可好了，我中了状元，我们可以一起回乡了。你是天上的文曲星下凡。

0: 中了状元，则是天地合一了。这么说，我的神力就更大了。那我可以不用惧怕金拔，我可以保护你了。世林，我毕竟是妖精啊，你穿着蝙蝠，我才敢接近你。你要是穿了状元服的话，我在三丈之外就已经开始发抖了。媚娘，你对我情深意重，不管怎么样，我也要跟你在一起，永远不分离。我听了你这一句话，我就已经心满意足了。媚娘，我不是说空话呀，我现在就进京，面见皇上，辞去官职，你等着我。
1: 世林，不行不行，你不能这样做。你忘了，你的父亲还在金山寺出家为僧，你的母亲呢，已经被压在雷峰塔下面有20年了，他们都在等着你，等着你中状元，去推倒雷峰塔，一家团圆。还有，不与你长大的许氏夫妇，被守在禁闭里的小青，那么多人都在等着你，你怎么能因为我而误了大事呢？可是你，世林，我来这见你一面，就是为了要了断这桩情缘。从此以后，我会回到昆仑山修身养性，不再下山。如果蒙观世音菩萨恩典的话，将来转世为人，也许会跟你再相会。媚娘，你对我的情啊，我世林实在不知道该怎么样报答。世林，你我相爱一场，媚娘得到你的垂爱，已经不是一般的神怪可以比，我已经不枉此生了。媚娘，我爹娘也是人神相爱，不是做了美好的夫妻，还被传为后世的佳话，我们为什么就不行呢？他们虽然是如此，可是他们中间受了多少的苦难，到今天也不能团聚。媚娘，我此行的目的就是奉了当今天子之命，放我娘飞出雷峰塔，阖家团圆呢。世林，你太天真了。天子虽然英明，但是世俗却不会放过他们呢。哎，你怎么了？啊，来，快坐下，坐下。怎么样？啊，我被金拔锁了好多天，元气大伤，可是没有大碍。我去叫人给你煮碗参汤。
2: 啊，不不，不要不要让旁人见到我。你如今贵为状元，不能传些什么风言风语的，对你不利。世林，你不要走啊！我只要静静的和你在一起，我什么病痛都会消失的。
0: 媚娘，
2: 世林，
0: 媚娘。
3: 胡媚娘呢？
4: 大王锁着她，我怎么会知道？嗯，
3: 哼，小小的白鹿精也敢跟我顶嘴，胡媚娘呢？
4: 我不知道。
3: 金牌呢？
4: 大王带着她，我怎么会知道？
3: 不知道。
4: 自从进了沙石洞，是生是死，不是大王说了就算了吗？
3: 嗯，抓起来，给我带下去。
4: 放开我！
3: 走。胡媚娘，你跑不了的。
0: 媚娘，怎么样？好一点没有？
2: 你放心，只要跟你在一起，就没事了。

0: 朕想要金马拜见。
1: 你来干什么？
0: 胡媚娘本是玉兔精灵，我被玉状元天神匹配，所以我要带她回去。如果我不放她，那怎么样？嗯，那你就是触犯了天条，到时候自有菩萨来处置，到时候你也救不了胡媚娘，也会误了你自己的前程。
1: 哼，谁相信你的鬼话？
0: 大胆妖孽！你竟然敢偷了我的金牌，私自逃走，你可知道你的下场？嗯，你看，
1: 啊，彩英，你杀人害命，难逃罪责。
0: 他算什么人啊？人有人法，妖有妖规。你是神，我是妖，我们之间是互不相扰。希望你们要阻止我铲除妖孽，胡媚娘。快快跟我回洞去，我还可以饶你一命。如果不然，我马上让你死。
1: 你敢？
0: 雪石灵，我尊你是状元神，否则的话，我也对你不客气了。
1: 云游的红尘有主，你不要伤害石灵，我就跟你回去。媚娘，石灵，我看他敢把我怎么样。
0: 既然你一意孤行，可别怪我对你不客气。
1: 不要，石灵，你忘了我刚才跟你说的话了吗？有多少大事等着你，你不能因小失大啊！难道我眼睁睁看着你跟他回去受折磨吗？
0: 胡媚娘，我还真没想到，状元神愿意为你为情牺牲一切。既然这样，我就成全你们两个。
1: 是李小姐，媚娘，
2: 是
1: 媚娘，
2: 你保重，
1: 媚娘
2: 去了，
1: 媚娘。
0: 妖孽，这是你自作自受，怨不得别人。
1: 金吧，

0: 处，你的大限已到，快俯首就擒。
1: 不知菩萨来此，小的愿意听训。
2: 观世音菩萨，
0: 起来吧，新科状元许世林。
2: 谢菩萨。
0: 大胆孽畜，胆敢伤害文曲星再是新科状元，该当何罪？
1: 小柱实在无知，无心冒犯，请菩萨原谅，原谅。
0: 还敢诡辩？灾难已过，探望你的爹娘去吧。
2: 是，媚娘。媚娘，媚娘。

小子士林，拜见父亲大人。阿弥陀佛，孩儿考中头名状元，奉圣上之命回乡省亲，路经金山寺，特来探望父亲。士林高中金榜，不负天意，此乃菩萨保佑。 许闷有幸，爹，孩儿此行是想请您跟我一同回去。我不能跟你回去，为什么？因为，难道你不知道家对一个人的重要？我名已成，功已就，可是没有您跟亲娘在我身边，我始终是孤单一人啊。 我就是为了这件事，一直心怀愧疚。20几年，20年了，对人生经历来说，不是一段短的时间，尤其是像你这样一个年轻人，可以说，是最幸福、最珍贵、最重要的一段时间。 可是，我却在这关键的20年里离开了家园，逃避他方，什么都没有教你，什么都没有留给你。亲情之间，只有生育，而没有养育。这天大的罪过，实在是不可原谅。虽然说。 我出家20年，理应把七情六欲抛诸于外。可是，唯有这件事令我耿耿于怀。我希望你能原谅我。不瞒您说，当我知道自己的离奇身世，我确实冲动。 鲁莽、失落过，我甚至于自暴自弃，心灰意冷。可是，当我知道您跟亲娘那段令人羡慕又愤恨的遭遇时，我清醒过来了。我决定，与其自暴自弃，倒不如发愤图强，以自己的力量来挽救这个破碎的家庭。你成熟。 也稳重多了，比起我上次看到你，好像变了另外一个人似的。上一次我来大吵大闹，实在是太失礼了。可是这一次不同了，我双肩的责任加重了，我不会再失礼了。嗯，你娘，其实。 是一个了不起的女性，她慈祥、娴熟、有情有义，她是天下少有的贤妻良母。孩。

0: 爹，既然您这么怀念娘，你就应该跟我一同回去，我们合力把娘救出来啊！爹，我再一次求你，离开此地，跟我一同回家吧。世灵，我已经看破事情，缘绝红尘。 除非佛旨降下，得与你母重聚，否则我是不会离开金山寺的。当年我来此地，也是为了赎罪，与你母亲一同受过。这么说，要是娘不出塔，你就永远不肯回家？可以这么说。 那好，我一定会尽我的能力救我娘出塔，阖家团圆。佛家决定的事情是很难改变的，要救你娘出来，恐怕不是这么容易的。我不管，无论是成功或是失败，我都要去做。世灵，你应该回家了。 你姑父姑母会替你担心。回家以后，拜祭祖先，然后再与碧莲成婚，不得耽搁。爹，愿佛祖保佑你，平安吉祥。阿弥陀佛。爹。
1: 道宗师父已绝尘缘，金相公回去吧。什么相公？徐大人是当今的状元。啊，状元，贫僧不知，罪过罪过。我就请住持方丈出来。
2: 不用了，赵薇，叫人马准备，即刻启程，不要骚扰佛门。
1: 是。
3: 宋状元老爷，
4: 免送。
3: 娘，喝茶。
4: 世林哥很快就要回来了，
3: 是啊，他中了状元回来啊，他一回来我就给你们成亲。娘，看你在说什么嘛？
4: 这有什么不好意思的？姑表亲，亲上加亲，他爹是你的亲舅舅，我是他的亲姑妈，这好事儿到哪儿去找啊？
3: 哎，这的事你别管了，赶快去准备你成亲的新衣服吧。等世林一回来啊，就给你们办婚事。
1: 娘，
3: 好，快去吧。
1: 盼星星，盼月亮，盼了20年了，总算有今天了。碧莲大娘啊！
3: 啊，
1: 哎哎哎，你看，你看，你看！哎呀，
3: 哟，哪来那么多的彩绸啊？
1: 哎呀，你别管那么多了，快来帮我系些彩球啊！我们点缀点缀，好热闹热闹。
3: 真是漂亮啊！
1: 哎，你真啰嗦！我告诉你，就隔壁王大娘那儿借来的。
3: 隔壁王大娘？哪个王大娘啊？
1: 王大娘，哎呀，就是那个王大娘，隔壁王的三横一竖王那个王大娘啊。
3: 哎，
1: 你帮我拿一下。哎，你干嘛坐那儿发愣啊？
3: 你呀，家里什么事儿你都不管。
1: 我问你，您女儿多大了？哎呀，世林多大她就有多大嘛。
3: 24岁的大姑娘了，她不出嫁了吗？
1: 哎呀，要出嫁呀！就凭咱们女儿那种模样、那种才华，多少人家等着想高攀都高攀不上呢，不愁嫁不出去的。
3: 你呀，除了吃喝拉撒，女儿心里想什么，你一点也不知道。
1: 我不知道，你知道她心里想什么？
3: 我当然知道了。
5: 大叔大娘
1: 啊。
3: 现在也派人来说，说世林马上就要回来了，
1: 啊，这么快就回来了？哎，老婆，赶快准备，赶快准备啊！
3: 等一等，等一等，啊，我要在世林回来之前把这件事说清楚。
1: 你真啰嗦呀！哎，
3: 宝山，你听听，这碧莲跟世林呢是一块长大的，一个碗里吃饭，一张床上睡觉的。
1: 啊，大娘，你说他们两个在一张床上睡觉？
3: 哎呀，那是小的时候嘛，这才叫青梅竹马。现在他们。

0: 已经长大了，理所当然的是天生一对，一枝连理。
1: 嗯，那也不一定啊。
0: 为什么不一定？
1: 那要看他们是不是真心相爱啊。
2: 对呀，说不定还喜欢宝山也不一定哦。
1: 啊，他喜欢我。

0: 皮吸收，对症可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有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
1: 这一抹热乎乎的，很快就吸收了。
2: 一抹一揉，肩舒服了；一抹一揉，腰舒服了；一抹一揉，腿舒服了。
0: 运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涂抹在关键疼痛部位，远红外强渗透力，可逐层穿透皮肤组织，达到软组织深部病灶，利用温热效应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一盒29.8，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3: 肩周炎、膝骨关节炎、颈椎病，
0: 请用运药师一抹一揉对症。
4: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0: 请用运药师一抹一揉对症。
4: 骨质增生、腱鞘炎、滑膜炎，
0: 请用运药师一抹一揉对症。运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三大优势：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优势一，二类医疗器械只需一抹，简单方便，辅助消炎消肿止痛。优势二，远红外热效应层层渗透，持续作用，促进局部血液循环。优势三，明确标注适用范围，可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一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颈肩腰腿痛患者有福了，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腱鞘炎、膝骨关节炎多为血液循环不畅、经络淤堵所致，请用运药师辅助治疗。运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可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有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
5: 一抹一揉，关节热乎乎的，真的很舒服。对症
6: 打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如果关节不疼了，上下楼就轻便了；如果颈肩不僵了，穿衣梳头也轻松了；如果腰椎不疼了，家里家外活都能扛起来了。运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把好日子找回来。颈肩腰腿痛患者请注意，如果您得了肩周炎、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腱鞘炎、膝骨关节炎、骨质增生，如果您因为关节疼痛日常生活受到了影响，请用运药师。
7: 那我们这个岁数颈肩腰腿都不疼，那就是幸福。
0: 运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运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做口碑产品、放心产品、方便消费者使用的产品。一盒29.8，
6: 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肩周炎、颈椎病、脖子移动咔咔响、膝连梳头颈肩痛、颈肩腰腿痛，只需一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得了颈肩腰腿痛怎么办？请用运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这是我的身份证，我是二类医疗器械，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姆、甘油、海藻酸钠、三乙醇胺、苯氧乙醇物质组成，哪儿疼抹哪儿，一抹一揉就能促进透皮吸收，不沾衣物不脏手，很方便。这是我的适用范围，能不能对你的症看准这里很有用。
8: 该产品可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由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正对我的症，
3: 打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现在打电话，每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
7: 颈肩腰腿痛、
0: 腰肌劳损、腰椎间盘突出、
9: 从腰到腿一个小时的疼、
0: 膝骨关节炎、骨质增生、腱鞘炎、
7: 稍一

0: 活动就疼。
1: 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你用过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吗？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简单又方便。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每盒29.8元，货到再付款。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赶紧拨打电话吧。颈肩痛、腰腿痛、关节痛，
2: 关节疼痛怎么办？
1: 御药师一抹一揉很方便，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涂抹在关键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可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有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
3: 这一抹热乎乎的，很快就吸收了。一抹一揉肩舒服了，一抹一揉腰舒服了，一抹一揉腿舒服了。
1: 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涂抹在关键疼痛部位，远红外强渗透力，可逐层穿透皮肤组织，达到软组织深部病灶，利用温热效应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一盒29.8元，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2: 肩周炎、膝骨关节炎、颈椎病，
1: 请用御药师一抹一揉对症。
4: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1: 请用御药师一抹一揉对症。
4: 骨质增生、腱鞘炎、滑膜炎，
1: 请用御药师一抹一揉对症。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三大优势，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优势一，二类医疗器械只需一抹，简单方便，辅助消炎消肿止痛。优势二，远红外热效应层层渗透，持续作用，促进局部血液循环。优势三，明确标注适用范围，可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一盒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颈肩腰腿痛患者有福了，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腱鞘炎、膝骨关节炎多为血液循环不畅、经络淤堵所致，请用御药师辅助治疗。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可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有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
5: 一抹一揉关节热乎乎的，真的很舒服，对症
6: 打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1: 如果关节不疼了，上下楼就轻便了；如果颈肩不僵了，穿衣梳头也轻松了；如果腰椎不疼了，家里家外活都能扛起来了。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把好日子找回来。颈肩腰腿痛患者请注意，如果您得了肩周炎、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腱鞘炎、膝骨关节炎、骨质增生，如果您因为关节疼痛日常生活受到了影响，请用御药师。
7: 那我们这个岁数颈肩腰腿都不疼，那就是幸福。
1: 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做口碑产品、放心产品、方便消费者使用的产品，一盒29.8元，
8: 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1: 肩周炎、颈椎病、脖子移动咔咔响、膝连梳头颈肩痛、颈肩腰腿痛，只需一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9: 预备，走！
10: 国防就像我们国家的一面盾

0: 开。每一滴汗水都象征着我们的每一次进步。
1: 集结起来，走！
2: 全川21市州全面海选，共筑国防心。
3: 我们是一个整体。
4: 我想对我爸爸说：“爸爸，我爱你。”
2: 七大战场步步蜕变，
5: 东面战场方面还有1,200米道路。
2: 七大主题周寓国防栋梁。由四川省委宣传部等10家省直单位联合指导开展，2026大兵小将筑国防四川省青少年国防教育活动重磅启航。这个夏天，战士再披战甲，和青少年双向奔赴，以青春之传承筑国防之长城。
6: 把你调离军政厅，是因为有更重要的任务交给你。
7: 在这个会议开始之前，监听工作已经开始。
8: 那密码本会在哪儿？
9: 海军司令部的机要室。
10: 調査発見です。
11: 先ほど民間無電から傍聴したばかりの電報であります。

0: 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1: 喂，肠胃宁，
0: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2: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3: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查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4: 乐泰亮甲。
5: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6: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5: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7: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5: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除了吃喝拉撒，女儿心里想什么你一点都不知道。
1: 我不知道，你知道？你知道她心里想什么啊？
0: 我当然知道了。
2: 大叔大娘，
1: 哎，
2: 现在也派人来说世林马上就要回来了。
1: 啊，这么快就要回来了？哎，老婆，赶快准备，赶快准备。
0: 哎，等一等，等一等。
1: 啊，
0: 我啊，在世林回来之前把这件事情说清楚。
1: 你真啰嗦呀。
0: 哎，宝山，你听听啊。这碧莲跟世林啊是一块长大的，一个碗里吃饭，一张床上睡觉的。
2: 啊，大娘，你说他们两个人在一张床上睡觉？
0: 哎呀，那是小的时候嘛，这才叫青梅竹马。现在他们长大了，理所当然是天生一对，一枝连理。
2: 哼，那也不一定啊。
0: 为什么不一定啊？
2: 那也要看他们是不是真心相爱啊。
1: 对呀，说不定呢还喜欢宝山，也说不定哦。
2: 啊，他喜欢我？
1: 我刚才是说说不定。
2: 真的？你听他说过？
1: 没有啊。哎呀，女孩子家她心里面的事怎么会说出来呢？
2: 对对对，
0: 好了，你们俩别在那捣蛋了。知女莫若母，
1: 知子莫若父。我就知道事情她喜欢的不一定是碧莲，
0: 要不是那个媚娘在中间搅和的话，他们两个早就成亲了。这回啊，我铁了心了，等世林一回来我先办婚事。
1: 哎呀，人家世林现在已经变成状元郎了，人家不一定会听你的嘛。
0: 哦，中了状元就不认爹娘了，天底下还有这个道理吗？
1: 人爹娘也不能包办人家婚事嘛。
0: 这回我包办了，我包定了。
2: 哎呀，世林都还没回来，你们俩就这样吵吵闹闹的，不怕人家笑话？
0: 是他先找我吵的。
1: 啊，你。
3: 哎，恭喜恭喜啊，两位，恭喜，
0: 恭喜恭喜！哎，请坐，请坐。
3: 哎呦，听说啊，咱们的状元郎明天就要回来了。
0: 哎，你怎么知道啊？
3: 县衙门差人来通知了，还说还得加

0: 出来迎接呢。
1: 哎呀，这怎么好麻烦街坊邻居呢？
0: 哎呦，这有什么麻烦的？中了状元郎，这是咱们大家的喜事儿。咱们当家了，还准备了两头狮子，明儿个要好好的舞一舞，喝彩喝彩，热闹热闹。
1: 真是谢谢谢谢。
0: 哎，李大爷，你在忙什么呢？哎呦，好漂亮的绸子！哎呀，挺面熟的，在哪
2: 儿？哎，不会吧？
0: 哦，我想起来了。哎呀，是媚娘绣庄的嘛？啊？
1: 什么？
2: 是绣庄的。
1: 你这个老糊涂了，你为什么拿他的东西啊？
2: 这反正丢那儿也没用嘛，我们急用就拿来用了嘛。
1: 你给我送回去。
2: 都结成彩球了，别送回去了。
0: 哎呦，用他点绸子算什么？媚娘一走就是好几个月，哎，也不知道他到哪儿去了。再说那个彩英啊，也跟着不见了。哎，有件事啊，我是专程来告诉你们的。
2: 什么事啊？
0: 世林明天要是一回来，你可不要再让他去绣庄啊。
1: 为什么？
0: 我听说啊，那个胡媚娘根本就不是人。
1: 你听谁说的？
0: 哎，来无影去无踪，没亲没故的。孤家寡人一个女人，你想想看，那不是妖是什么？再说呢，她长得那么美，哎呀，凡人哪能长得那么美啊？一定啊，不是妖，那就是怪。
1: 是妖是怪，关世林什么事啊？
0: 哎呀，亏你还是他娘呢！这世林啊，在镇上谁不知道他跟媚娘来往最多啊？哎呀，没关系，这个事儿也好办。
2: 你准备怎么办呢？
0: 哎，男大当婚，女大当嫁，把世林呢早点成亲，就什么事都没了吗？哎呀，不过话又说回来了，我们家香巧啊，心又灵，手又巧，人长得又大方，做事又体面。今儿个呢，我们俩是门当户对，我是自作自家媒。哎，宝山，你在我们家待最久了，你说呢？这世林跟巧儿配不配啊？
3: 绝配。
0: 哎，
3: 大娘，其实人家香巧是个好姑娘，跟世林还挺配的，不如
1: 好了，你们都别说了，世林的婚事得我说了算。
4: 哎呀，恭喜恭喜，恭喜夫人，恭喜老爷啊！
0: 你来干什么？
4: 哎，许你来就不许我来吗？
0: 来，我来有事啊。
4: 哎，我来也有事啊。
0: 告诉你啊，你不要浑水摸鱼啊。今儿是老夫人说了话才算数，
4: 那也要听听我的意见呢。哎呦，老爷老夫人呐，你们知道吗？在苏州西啊，有个晚沙屯，这晚沙屯呢，有个李员外，李员外有个小闺女。哎，有人说呢，这小闺女啊，长得有羞死西施，气死王强，那叫美呀，简直是世上没有哦。
0: 别说了，
4: 怎么啦？
0: 那是妖。
4: 哎呦，你说人家闺女是个妖精啊，那你家闺女长得跟窦尔敦似的，不是妖精啊？
0: 你说我们家闺女什么？
4: 窦尔敦，鲁智深，西门豹，怎么样？
0: 我还拍脸了你？
4: 哎呀，你敢打我，我今儿给你拼了！
0: 怎么样？
4: 你太不像话了！哎呀，人家就没
0: 你厉害，谁能干什么？
4: 好了，
0: 奇妙，我女儿也敢说，什么意思你？
1: 行了，你们两个各怀鬼胎，我儿子谁都不娶，他一辈子不结婚也不会娶你们的闺女。你们都给我出去！
0: 啊！滚！

0: 我不是故意的。
1: 哎，对不起，对不起，我不是故意的。

0: 你的病在心里面，胡说八道。世林啊，你该娶房媳妇儿吧。嗯，如果啊，我将来要找个媳妇儿，我也一定要找一个跟你一样俊俏的女孩。我要你去娶一个人的性命。
1: 谁呀？
0: 就是你刚刚结识的公子哥儿。
2: 他叫许世林，是他，不会是他？怎么会是他？难道这一切的安排全是你幕后操纵的？你要这么说也未尝不可。少欲无为，身心自在；得失从缘，心无增减。
1: 心若轻浮时要安心向下，须知心静则国土静，习心即是习在。媚娘，你明白吗？我明白，神叔，我都明白了。可是都已经太晚了，我死了不要紧，可是我们才颜面丧黄泉。
3: 神叔，我真是太不应该胡作妄为，我太不应该了。彩英，她一定不会原谅我的。媚娘，啊，
1: 彩英，
3: 媚娘，
1: 彩英，
3: 彩英，
1: 彩英，
3: 彩英，
1: 请你原谅我。 你原谅我，彩英，别哭了，媚娘，别哭啊，彩英，请你说你原谅我，你不说，我心里面就不安。你不说，那你一定是恨我的。其实我对不起你，
3: 媚娘，
1: 你恨我，你恨我是应该的，
3: 媚娘。 瞧你说的这什么话，咱们是姐妹，是朋友，我怎么会怪你呢？来，但是我害得你好苦啊！不苦不苦啊，你救了我呢。
1: 我救了你。
3: 嗯，观音大士他慈悲我，将我收入门下。我现在啊是在紫竹林扫落叶的一名妃女呢。 真的，当然是真的。咱们修炼，也不就是为了不堕沉沦的这一天吗？我现在早晚都上课，虚心学习，懂得很多了，再也不是过去那个率性、懵懂、无法无天的小妖精了。
1: 彩英，我真替你高兴。嗯，
3: 媚娘。 那你呢？你怎么办？
1: 彩英，我可以做人了，我可以做个真正的人了。嗯。

0: 谢，
1: 恭喜恭喜，
0: 谢谢谢谢。孩儿谢爹娘养育之恩。
2: 好，起来起来起来起来，哎，赶快起来赶快起来。
0: 好。
2: 哎哎哎，大喜的日子，你哭什么？
0: 我高兴吗？
2: 高兴就非得哭啊！
0: 娘是喜极而泣，还是我儿懂得娘。
3: 哥哥万福。
0: 碧莲，请起。
2: 好了好了，坐坐坐，大家坐下来谈啊。
0: 孩儿此次重榜，皇上亲自赐戒，听孩儿所奏家事，圣心甚敏，特赐良田百亩以谢养育之恩，白银千两为养善之资。
2: 哎呦，多谢皇上隆恩呐！
0: 孩儿归乡途中，到金山寺拜见过父亲。
4: 你爹怎么不跟你一块儿回来呢？
0: 他执意不肯。
4: 哎呀，汉文这孩子从小就是这么固执，改明儿个我自己到金山寺劝他还俗。
0: 我想他不会答应的。
2: 哎呀，是嘛，人各有志，他有他的想法，你何必要强求他嘛。
4: 我这怎么是强求呢？是林如今中了状元了，我那个弟妹白娘子也了了心愿了，她也该还俗回家了。
0: 过几天选一个良辰吉日，我想要去雷锋祭奠母亲。
4: 对对对，这是件大事啊。哎，公府啊，你去张罗这件事吧。哎，去准备一些三牲酒水啊，多准备一些纸雕元宝的。
2: 好啊。
4: 我那辛苦的弟妹盼啊盼啊，总算是盼到这么一天了。哎呀，你快去啊。
2: 什么？现在就去啊？是你刚刚回来，茶也没喝饭也没吃，你就叫我去办事？
4: 哎呀，你看我高兴的都忘了。我世林，娘帮你准备了一些家常小菜，都是一些你爱吃的，像是什么清炒虾仁，还有西湖醋鱼，还有
3: 哥最爱吃的东坡肉。
4: 哎，对对对对，还是碧莲亲自做的呢。待会儿我们边吃边聊啊。嗯，
2: 好了好了，我办事去了啊。
4: 你怎么这时候去？你没大脑啊你？今儿个大家吃团圆饭，你上哪儿去啊？
2: 是你刚才要我去办事的吗？
3: 哎，这回算你有理。
4: 老太爷。
2: 走走走走。
0: 哎，碧莲，请留步啊。
2: 哎呀，世林，有什么话待会儿吃饭的时候慢慢说吧。来来来来。
4: 哎，你这个人呢，就是没大脑。
2: 我又怎么了？我又说错什么了？哎，
4: 走了走了走了。
0: 碧莲，我想问你一件事。
3: 什么事啊？
0: 隔壁的绣庄有没有租出去？
3: 没有。
0: 这么说里面的陈设东西都没有动了？
3: 应该没有。哥，那个媚娘跟彩英都失踪半年多了，那个房子由王大娘暂时照看着。
0: 我知道。
3: 你知道？你见过他们？
0: 是的，可惜。
3: 可惜什么？
0: 哎，说来话长了，我们还是先吃饭吧，他们一定等急了。

媚娘，师灵来拜祭你来了。如果你在天有灵，就让这香烟纸上。

0: 你已经魂飞魄散了吗，媚娘？你说过，来世托生也要再与我相会的，媚娘。
1: 是不是现在就去找？哎哎，不不不，啊，那个地方啊，离这边还一段路程呢，现在赶过去，怕天黑之前还赶不到。哎呀，乌漆麻黑的，怎么找保身嘛？说的也是啊。所以呀，我就跟他说明天早上再来找人家一起帮你找。哎哎，还有啊，他说啊，给你一见如故，相谈甚欢。嗯，所以这边呢，就是给你的见面礼。啊，胡子啊，我要这见面礼来干什么呀？
0: 特立独行，他说送给你，你就收起来了。记住哦，要好好收好哦。
1: 哦，哎，世灵啊，我正要告诉你呢。过几天，我那个双胞胎的妹妹，她就要从怀英来到钱塘，准备开个小绣坊。到时候还要请世灵你多多照顾呢。哦，
0: 嗯，
1: 那我先要看看她长得什么模样啊。
0: 她当然跟我是一个模子印出来的。
1: 啊，真的？嗯，她什么时候来？
0: 我一定去，看你急的。李公子啊，你是
1: 胡媚娘啊，你就是胡子轩的双胞妹妹。
0: 世林兄，难道我不像子轩吗？媚娘就是子轩，你。
1: 你真的是个女儿身，你还说要娶一个像我一样俊俏的女儿家呢？好，哎，哎呀，我是说着玩的，不是当真的。哎，你怎么会女扮男装呢？
0: 学祝英台啊？
1: 啊，学祝英台？
0: 嗯，
1: 那我不是梁山伯了？啊。

或是武夷山的玉兔精。啊，我本来是天上瑶池的一只玉兔，可是我触犯天条，被贬下凡。但是我又不

0: 我是为了救你而来的，我不能让你受这样的罪。
1: 你不是为了救我而来的，你是为了救你的母亲而来的。
0: 我是为了救你而来的，所以在武夷山修炼成精，现在奉了金拔法王之命，追随你，伺机报仇。
1: 既然母亲的债要我来还，动手吧。
0: 是林，我要是要下手的话，还会等到今天吗？不杀我，金拔法王能放过你吗？我留下来依附金拔那个妖孽，怎样也能抵挡几个时辰的。你趁现在赶快走吧。哎，
2: 不，
0: 要死我们也要死在一起。说什么死？你要活着，你要考中状元，为你爹，为你娘，为冤屈的白娘子伸冤报仇啊！ 你快走，再不走来不及了。
3: 媚娘，如果你在天有灵。

0: 你真的爱命娘吗？那为什么不到天涯海角去找他呢？他已经死了。
1: 。他，
0: 小心！

0: 原来媚娘是一个痴情刚烈的女子，
1: 可怜她已经魂飞魄散，再也不能超生了。
0: 哥，人死如灯灭，不要再伤心了，伤心也于事无补了。
1: 本来想在他住过的地方祭奠他，希望他在天有灵，能够出来见我一面。谁知，
0: 哥，媚娘痴情的为你舍命西归，你如果真的祭奠她，就应该振作起来，完成她的夙愿，否则，不是辜负了媚娘的一片痴心了吗？

0: 你说的对，我几乎才迷悟了大事，负了媚娘。碧莲，谢谢你。
1: 你我之间还谈什么谢字？我忘了问你，你这么晚来这里干嘛？
0: 我看见你一个人，心事重重的，怕你出事情，所以我来看看。

0: 碧莲，碧莲，
1: 媚娘，你不是已经……
0: 碧莲，我是来看你，想跟你聊聊天的。
1: 跟我聊天？在这三更夜里，媚娘，你不要吓我。
0: 碧莲妹妹，你不要害怕，我是来跟你说几句话就走的，我以后也不会再来了。
1: 有什么话你就说吧，我不是怕你，我是怕这种气氛，三更半夜跟鬼聊天，我这头一遭啊。
0: 碧莲，要不是有诗琳在的话，你看咱们会成为好朋友吗？
1: 就算没有诗琳，咱们也会成为好朋友啊。现在我已经了解你跟我哥之间的感情，我对你再也不会嫉妒吃味儿了。如果你要是能活过来跟我哥成亲，我不知道会有多高兴啊。
0: 是真的吗？
1: 当然是真的，我骗一个鬼干嘛？对不起啊，
0: 碧莲，我早知道你是个好姑娘，可是没想到你那么傻。我是个妖啊，就算我活过来，也不可能跟诗琳在一起。你跟诗琳才是天造地设的一对。
1: 可是，诗琳哥他心里只有你，而你心里也只有他，不是吗？
0: 碧莲，
1: 这是不争的事实，大伙儿都知道的，咱们又何必虚伪作假呢？
0: 碧莲，你该不会跟一个鬼做计较吧？
1: 当然不会，我早就看开了，而且我还挺喜欢你的，像你这么一个为情舍命的女子，世界已经不多了。
0: 碧莲，有你这句话比什么都好。我以前一直怕你怪我，怕你怪我明知道不可能，却又夹在你跟诗琳之间。现在我终于可以放心的走了。
1: 走？你要走到哪里去啊，媚娘？
0: 三界因果，六道轮回，我当然是要去投胎啊。
1: 你要投胎？
0: 去投胎做人啊，人生难得，本来我没有这个福分的，但是佛祖他念我一片痴心，悲悯有加，特地允许我转世为人，再修功德。
1: 那你跟我哥哥不是
0: 再也不可能了？碧莲，世灵是你的，这是天意，我何苦强求呢？我今天就是特地来告诉你，要好好把握，不要错过自己的好姻缘呢。我要走了。
1: 媚娘，
0: 你不怕我了？

0: 我不怕你了。要去哪里？
1: 我刚才不是说过了吗？我要投胎做人呢。
0: 那你总该可以告诉我，你要投到哪一家呢？我跟我哥哥可以偶尔去看看你啊。
1: 我就是不想让他知道。
0: 为什么？
1: 情缘已断，再纠缠只是有祸无福，对世林对我都不好。
0: 那我不告诉他。你放心，我永远都不会告诉他。你就信我一次吧，媚娘。
1: 我当然信你了。城隍山脚下

0: 卢家。
1: 胡说八道，哼，我才不相信呢。
2: 哎呀，是真的啦。
1: 你真的见鬼了。
2: 我是见鬼没错，那是媚娘的鬼魂。
1: 我还是不相信。哎，你一定是在做梦。
2: 好，你不相信我，我说了也是白说，我走了。
1: 哎，碧莲，
2: 我在这儿说了半天的废话，你不嫌烦呐？
1: 哎，我不烦呢，我喜欢听你说话。好了啦，不要生气了嘛。
2: 我喜欢生气啊，我喜欢跟一头牛生气啊。哼，我最讨厌别人不相信我了。
1: 好嘛好嘛，我相信你就是了。
2: 你说谎，你根本就不相信我。
1: 我相信，我相信啊。
2: 瞧你那张不正经的脸，什么都写在上面了。哼，被我说中了吧？嘴巴说相信，其实打心眼里根本就不相信我，对不对？被我说中了，我才不要你相信我呢，我自个儿去找。
1: 哎，碧莲。嗯，正经的脸，到底是张什么样的脸？想不通。哎，碧莲，碧莲，你等等我啊，碧莲。
3: 好，再来，用点力啊！快生了，快生了哈！不要紧张啊，忍着点儿啊！
1: 碧莲，
0: 你怎么更来了？
3: 用力啊！
1: 我不放心你嘛。
3: 哎，真是。好，再来，用点力。
1: 就是这家。
0: 嘘，小声点啦。哦，
3: 忍着点儿，忍着点儿啊。
1: 啊，投胎到这户贫穷人家，媚娘的命也真苦哎。
0: 你懂什么啊？饥饿之人受居奇不定，积善之人是为居奇不定。
3: 对对对，
0: 命运是可以掌握在自己手上的，贫富也是后天再造的。
1: 哎呦，你懂得可真多啊！
3: 撑着点啊，就快。
0: 谁像你啊？愣头傻小子一个。那你还没生出来呢，
1: 不会是难产吧？
0: 你这个乌鸦嘴啊，你乱说话，
3: 忍耐一下啊！
2: 好痛啊！
3: 头一胎都是这样的，忍。
0: 哎，你要别吵，别吵，别吵嘛你！
1: 是媚娘生了，是别人把媚娘给生出来了。碧莲，你终于错了一回吧。媚娘一心想做人，好不容易今天做了人，你应该替她感到高兴才对啊。你怎么哭了呢？
4: 我是百感交集，你不会明白的。
1: 哎，想不想进去看一看？
0: 不要，媚娘不愿意，咱们还是听她的。
4: 哦，老天慈悲。
0: 宝山哥，这件事千万不要让世林哥知道。哦，我承诺过媚娘，我绝对不能失信于他。
1: 我知道，打死我都不会说出来，这是我们之间的秘密啊。

到家了你还哭，你要真的不想让世林知道，就赶紧收一收你的泪水吧。来，我帮你把眼泪擦掉吧。你这个样能瞒得住谁啊？

0: 颈肩痛、腰腿痛、关节痛，
1: 关节疼痛怎么办？
0: 椎骨通一抹一揉很方便，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精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膜、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复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
2: 这一抹呀，热乎乎的，很快就吸收了，
3: 不沾衣物，不脏手，真的很方便。
0: 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远红外的强渗透力可逐层穿透皮肤组织，达到软组织深部病灶，利用温热效应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一盒29.8元，一抹一揉透皮吸收，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1: 肩周炎、颈椎病，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2: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4: 骨质增生、腱鞘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5: 关节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实实在在的产品，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说明书明确标注，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一盒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通则不痛，痛则不通。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腱鞘炎、关节炎，多为血液循环不畅、经络淤堵所致，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透皮吸收，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
1: 一抹一揉，关节热乎乎的，真的很舒服。
0: 如果关节不疼了，上下楼就轻便了；如果肩颈不僵了，穿衣梳头也轻松了；如果腰椎不疼了，家里家外的活都能扛起来了。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把好日子找回来。关节炎患者请注意，颈肩腰腿疼痛患者请注意。如果您得了肩周炎、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腱鞘炎、关节炎、骨质增生，如果您因为关节疼痛、僵硬、肿胀，日常生活受到了影响，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做口碑产品、放心产品、方便消费者使用的产品，一盒29.8元，
5: 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颈肩腰腿关节疼痛的朋友们，大家好，我叫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这是我的身份证，我是二类医疗器械，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膜、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敷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一抹一揉就能促进透皮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很方便哦。这是我的适用范围，能不能对你的症看准这里很有用。
4: 该产品可促进局部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正对我的症。
0: 现在打电话，每盒29.8元，包邮费送货到家。 肩周炎、颈椎病、
1: 颈肩腰腿痛、
0: 腰肌劳损、腰椎间盘突出，
2: 从腰到腿一根线似的疼啊！
0: 关节炎、骨质增生、腱鞘炎，
3: 稍一活动就疼。
0: 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你用过椎骨通排医用疼痛凝胶吗？椎骨通排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简单又方便。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每盒29.8元，货到再付款。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赶紧拨打电话吧。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也疼，弯腰痛，翻身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
6: 我希望老伴的腰间盘快点好起来，还像以前一样搬搬扛扛，浑身是劲儿，又能扛起这个家。
0: 关节炎、骨质增生、关节肿、走路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
7: 我希望老伴儿的骨质增生、关节炎早点好起来，陪我四处走一走，转一转，看看祖国的大好河山。
0: 应对颈肩腰腿关节痛，椎骨通排医用疼痛凝胶经得起考验。现在拨打电话，每盒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脖子移动咔咔响，洗脸梳头颈肩痛，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关节炎、腱鞘炎，伸不开握不住，
5: 到我们这个岁数啊，颈肩腰腿都不疼，那就是享福了。
0: 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
8: 我希望妈妈的颈肩呢快点好起来，还能像以前一样这手脚利索，开开心心的忙里忙外。
0: 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每天跑跑步，跳跳舞，好日子越过越幸福。颈肩痛、腰腿痛、关节痛，
1: 关节疼痛怎么办？
0: 椎骨通一抹一揉很方便。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精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姆、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敷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
2: 这一抹呀，热乎乎的，很快就吸收了，
3: 不沾衣物，不脏手，真的很方便。
0: 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远红外的强渗透力可逐层穿透皮肤组织，达到软组织深部病灶，利用温热效应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一盒29.8元，一抹一揉，透皮吸收。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1: 肩周炎、颈椎病，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2: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3: 骨质增生、腱鞘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5: 关节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实实在在的产品，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说明书明确标注，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请用椎

0: 把你调离军政厅，是因为有更重要的任务交给你。
1: 在这个会议开始之前，监听工作已经开始。
2: 那密码本会在哪儿？
3: 海军司令部的机要室。
4: 調査発見です。
5: 先ほど民間無線から傍受したばかりの電報であります。

0: 痛痛
1: 啦啦啦！
2: 挤挤挤，快快快！
3: 喂喂喂，肠胃宁，
4: 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
5: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6: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查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7: 乐泰亮甲。
8: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9: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8: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0: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8: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世林是你的，你要好好把握自己的姻缘。世林是你的，你要好好把握自己的姻缘。
1: 姻缘是我的，可世林哥的心却是你的，你知道吗，媚娘？媚娘。

0: 说，鲜花配美人。怎么你也文绉绉的啦？哎，你可别笑我是个大老粗，我可是粗中有细。哎，说真的，我今天啊心情特别高兴。为什么？难得啊你会邀我到郊外走一走。哎，我这个人啊真是没脑子，早就应该想到这一点了。哎。 就像你哥啊，跟我在树林认识的一样啊。宝山哥，哎，你先听我说，我这个人啊，喜欢打猎，喜欢爬山，到了郊外啊，我整个人都轻松自然多了。哎，以后我要常常带你出来。
1: 讲完了没有啊？告一个段落了。宝山哥，今天我找你出来。
0: 是想跟你谈一件事情，哎，
1: 先别说，先让我猜猜。哎，你别瞎猜了，我直截了当告诉你吧，我要嫁人了。哎呀，
0: 你怎么跟我猜的完全一样啊？只是应该由我来说才对啊。
1: 宝山哥，我要嫁的人不是你，是世林哥。
0: 世林，怎么会是世林呢？你在跟我开玩笑是不是？他可是你的亲哥哥呀！
1: 这不是开玩笑，这是真的。世林哥不是我亲。

0: 我们是生活在同一个屋檐下的顾表亲，而且从小就指腹为婚了。
1: 既然如此，你为什么不早点告诉我呢？
0: 宝山哥，有些事情很难三言两语向你说清楚的。所谓家家有本难念的经，何况我们这本经还特别的难念，时间久了你就会明白的。
1: 我有一种被愚弄的感觉。
0: 宝山哥，千万别这么说，错都错在我把这么重要的事情当成儿戏，自始至终我都把你当亲哥哥一样看待的。
1: 可是我对你的感情，难道你一点都不能体会到吗？
0: 我当然知道你对我好，对我哥好，对我爹娘更好，我们一家人都很喜欢你，也很感激你的。
1: 可是我对你的好跟对他们的好是不一样的。
0: 我也知道，可是
1: 可是你不喜欢我，对不对？
0: 如果我不喜欢你，就不会跟你在一起了。
1: 既然如此，你为什么不嫁给我？
0: 那根本是两回事啊。
1: 在我看来，这根本就是一回事嘛。
0: 好了好了，我不跟你闲扯淡了，反正我把话都跟你说清楚了，从今以后我们还是把你当成一家人，你要来就来，不来啊拉倒。欢迎你。
1: 嗯，
0: 哼，
1: 站住。
0: 还干嘛？
1: 鲜花配美人，祝福你跟世林。
0: 明天世林哥要到雷峰塔去祭拜，去不去啊？
1: 去，当然去了。谁叫我们是同年同月同日生的？

0: 金榜高中，来见您了。娘，您知道吗？娘，娘，你知道吗？娘，娘，
1: 哥，你别再伤心了。你再这样伤心，舅母在塔里听了会更难过的。孩子，娘对不起你。
2: 弟妹，我跟你姐夫都没有辜负你跟汉文的托付。世林中了状元，回乡祭祖，光要了我们许家的门楣，
3: 还有李家的，我们……哎呀，你盯我干什么？我没有说错啊！只要皇上一降旨成亲，那我就是状元的老丈人了，你就是丈母娘了。
1: 爹，哥哥正在伤心，在这个时候，你怎么还说这种风凉话？
3: 碧莲，你这样说爹就不对了。你不想想看呐？世林今天来祭塔，主要是告诉他娘，他中了状元，这是一大喜事啊。还有你们两个的亲事，这也是喜事啊。这双喜临门，大家应该高高兴兴的嘛。哭哭啼啼的，多煞风景啊！哎，世林，你说我说的对不对啊？
0: 爹，在我祭拜许家列祖列宗的时候，我曾向列祖列宗禀告过，要是我娘不能出塔，我就终身不娶。请爹原谅世林的不孝。
1: 孩子，

0: 孩子，你不能这样做。
1: 世林，你疯了。
0: 儿女婚嫁理应由父母做主，我亲生父母均在，岂有擅自成婚之理。哎，世林，我能感受到你的心情，可是你娘她要到何年何月才能出塔呢？如果误了碧莲的一生幸福，你于心何忍呢？姑爹姑母，请你们原谅孩儿的不是，要是果真如此不幸，孩儿来生定当衔环以报。
1: 你真是个书呆子，这么多年来枉费你读了那么多圣贤书，难道你都不知道生者功劳虽不减，养者恩惠大如天的道理吗？
0: 你怎么这样说话？
1: 本来就是这样子嘛。你们想想看，弟妹一生下他来就被那个老秃驴抓到雷峰塔里面一直关到现在，咱们辛辛苦苦这么多年把他拉拔长大，供他读书，让他中了状元了，他竟然说出这么绝情的话，我心里有多难过。
2: 爹，哥他有不得已的苦衷，你就不要再说了。
0: 姑爹姑母，请你们原谅世林，请你们原谅，请你们原谅。
1: 好了好了好了好 了，起来起来。爹不怪你，爹不怪你，爹是自己心里都难过。弟妹啊，你出来呀、啊！你知不知道，世林的个性就跟汉文一个样儿。你要不出来说句话，那碧莲的一生就完了。我求求你，我求求你呀、啊！你是陆地神仙呐、啊，你不要老躲在塔里不管事啊！你出来说句话，看看我们怎么解决吧。
0: 姐夫，素贞太对不起你了，我这就出去。
3: 白素贞，如果你再度私自出塔，将会遭五雷轰顶，神刑俱消。本座劝你三思。
0: 神君，并非白素贞有意违反天规，只是亲戚难以割舍，望求神君通融。
3: 白素贞，将你囚禁雷峰塔淬炼，乃是我佛旨意，本座不敢擅自做主。
1: 弟妹，我求求你说话呀，你说话呀，我求求你，你说话呀。
3: 哎，白素贞，如果你坚持要出去，本座绝不拦你，但是你的千年道行将毁于一旦。

0: 请神君通融，让我进去见我娘。
1: 雷峰塔乃佛门禁地，任何闲杂人等不得进去。本座奉命驻守雷峰塔，爱难从命。
0: 我不是闲杂人等，我是白素贞的儿子，请您让我进去。
1: 白素贞触犯天条律令，任何人都不得见。如果你想见她，除非雷峰塔倒，西湖水干。

0: 雷峰塔倒，西湖水干。雷峰塔倒，西湖水干。雷峰塔倒，西湖水干。这雷峰塔倒，西湖水干。
1: 哥，吃饭了。
0: 谢谢你，我吃不下。
1: 哥，你不要这样子，这样不吃不喝的，我心里好难过。

0: 救不出我母亲，我就是不孝，不能与你成亲，我就是没情没义。我
1: 哥，你不要这么说，我不会怪你的，爹娘也不会怪你的，这都是我的命，这都是我的命。
0: 碧莲，我并不想做一个没情没义的人，可是西湖水不干，雷峰塔不倒，我会内疚一辈子。
1: 可是这两件事情并不是一个常人可以办得到的。
0: 碧莲，你听过愚公移山的故事吗？你知道精诚所至，金石为开的道理吗？
1: 那么哥的意思是要撬开雷峰塔，舀干西湖水了。
0: 既然古人都能，我们为什么不尝试一下？
1: 那么好吧，既然哥要舀干西湖水，我也来帮忙，我们二人携手合作。
0: 碧莲，
2: 哎呀，是灵堂是个新科状元呢，他怎么会去听信碧莲那个丫头出的馊主意呢？真是个笨状元呢。
3: 是灵他不是笨，他是尽人事听天命嘛。
2: 哎呀哎呀，天命是要听的，可是他这种尽人事的方法不必了。
3: 啊，为什么？
2: 哎呀，你想想看吧，这西湖的水已经存了几千年了，从来都没有干过啊。还有那雷峰塔呀，也已经建了几百年了，经过了多少天灾，从来也没倒过呀。哦，就凭士林他一个人就能够把那个塔给推倒，把那水给掏干。哎呀，这是异想天开呀。
3: 也许他的孝心感动天地，奇迹出现呢。
2: 要是有奇迹啊，那弟妹啊，他早就出了雷峰塔了。

0: 哥，哥，
1: 诗琳，
0: 哥，
1: 诗琳，
0: 哥，
1: 诗琳，
0: 诗琳，
1: 你怎么了？
0: 怎么了吗？
1: 诗琳，
0: 你醒了。哥，
1: 诗琳，
0: 哥，诗琳，
1: 你怎么了？
2: 哎，怎么了？怎么了？啊，诗琳啊，
0: 爹，
2: 怎么了？
0: 哥昏倒了啦！
2: 啊，诗琳。

0: 王大夫，怎么样？士林的病要不要紧？
1: 啊，士林的病啊，他是受了一点风寒、疲劳过度所引起的。只要能够解开他心中不平之事啊，这个病很快就会好的。
2: 啊，受了一点风寒，怎么会昏迷不醒呢？王大夫啊，我看你是不是再仔细检查检查？士林现在是新科状元呢，不能有差错，否则啊，我们担待不起。
1: 你请放心，我的诊断绝对不会有错的。我回去开几副药方子，让他吃下去以后啊，自然就会醒过来的。
2: 哦，
1: 放心了。
2: 哦，好，谢谢王大夫。
1: 那我就告辞了啊。
2: 好，谢谢谢谢。宝山呐、啊，你送王大夫回去，顺便呢把药带回来。
3: 好啊，我知道。
1: 好好，
2: 谢谢谢谢。
3: 王大夫，请。
0: 好好的一个人，才不到几天的功夫，就被折磨成这个样子。
4: 娘，别难过了，哥不会有事的。
5: 万岁！万岁！万万岁！万岁！众卿平身，
6: 谢
5: 谢万岁。新科状元许士林。返乡祭祖祭节，为何不见他上朝列官？
7: 启奏皇上，据臣所知，新科状元许士林返乡祭祖之后，即前往西湖畔劫掳而去，使至摧毁雷峰塔，无意仕途，请皇上定夺。
5: 哦，许士林所谓何故？为何私自摧毁雷峰塔？
7: 启奏皇上。许士林乃20年前施妖法水漫金山寺，残害无数生灵的千年蛇妖白素贞之子。
5: 啊！
8: 白素贞之子，
9: 竟然有这种事！
5: 梁太师，你所言可是属实？
7: 启奏皇上，是经臣查证属实。
5: 这么说，许士林私自欲摧毁雷峰塔，是存心要救白素贞出塔喽？
7: 启奏皇上，白素贞乃是千年妖孽，恶性未除。如若令其出塔，轻则危及百姓，重则动摇社稷国本。今许士林昧于私情，置我大宋朝江山于不顾，其心可诛，实不可换。臣启皇上紧速降旨，召其回京治罪，永绝后患。
10: 启奏皇上，据臣当年奉皇上之命前往镇江赈济灾情，之所见所闻与梁相国之言颇有出入，请皇上明鉴。
5: 哦，详细说明，据实奏来。
10: 启奏皇上，白素贞虽是千年蛇妖，然其异形可封。当年苏州知府陈伦可证，是法海禅师私进许仙，逼使白素贞水漫金山，以致酿成巨灾。这也是镇江府百姓皆知的事。如今白素贞被囚禁在雷峰塔20年，业已为其罪愆付出了代价。今新科状元许士林身为人子，此次推塔救母也是人之常情，若以此论断其罪责，实有欠公允，扶起皇上三思。
8: 嗯，是有道理啊。怎么会这样子？
7: 启奏皇上，许士林虽然孝行可嘉，然其罔顾朝廷律令，抗旨不归，此风不可长，故请皇上治其应得之罪，以振朝纲。
10: 启奏皇上。
5: 哦，众卿不必再奏了。许士林抗旨实属不该，理应受惩。梁卿，
7: 臣在。
5: 立刻传朕旨意，诏令许士林进京。
7: 臣遵旨。
5: 退朝。
6: 万岁！
5: 万岁！万岁！万岁！万岁！万岁！万岁！

0: 万岁！
1: 奉天承运，皇帝诏曰：查新科状元许世林罔顾朕命，滞留不归，且意图以不当之方法纵放千年蛇妖白素贞出塔，居心叵测，不无可疑之处。
2: 直到之日，着即押解回京待审。钦此。
3: 万岁万岁万万岁！
4: 世林哥，世林。我当时应该告诉你，不要这么做的。
5: 碧莲，这不关你的事。
6: 走。
4: 哥，
5: 世林，
4: 哥，
5: 世林，世林。
4: 姑父，你能不能想想办法把世林救出来
6: 啊？哎呀，这下糟了！那时公公亲自带着殿前四位前来宣旨，状元爷此去恐怕凶多吉少。
7: 啊，这有这么严重啊？
6: 老大人，你有所不知啊，目前朝廷奸佞当道，两位爷权倾朝野。排除异己不遗余力，而状元爷又投身在顾大人门下，所以
7: 那你的意思是说，这梁王爷存心置世林于死地啊？
6: 是啊。
7: 哎呀，哎呀，这下糟了，这下糟了！哎，赵教头啊，无论如何，咱们俩一定要想想办法救救世林啊！
6: 除非顾大人肯出面，否则状元爷恐怕难逃欺君罔上之罪。
7: 赵教头，咱们立刻进京去求顾大人。
8: 世林是老夫的门生，老夫会尽力救他的。不过，
9: 不过什么？哎，顾大人，如果需要打点的话，您尽管吩咐，我就算倾家荡产也在所不惜啊。
8: 你误会老夫的意思了，老夫担心的是，满朝文武有一半是梁相国的门生。
9: 哦，
8: 如果他们联手呼应，世林的前途就很难预卜了。
9: 哎呀。这万一世林有个什么差错，这会天下大乱的。
8: 啊，你说这话是什么意思？
9: 世林是徐家的独生子啊，是我那弟妹的心肝宝贝。我弟妹所以心甘情愿在雷峰塔底下潜修啊，是因为世林没事。万一这世林有个什么三长两短的，他会脱塔而出，这后果就不堪设想了。
8: 啊，这……
10: 老爷，老爷，徐状元他。
8: 他的状况如何？你快说呀！
10: 梁太师已经将徐状元打进天牢，准备要三部会审了。
8: 啊，什么罪名？
10: 违抗圣旨，欺君罔上。
8: 啊！
9: 哎呀，顾大人，请问一下，这个梁王府怎么走啊？
10: 你说梁王府啊？前面那个地方转个弯就到了啊。
9: 左转弯、啊哎。
10: 是是是。
9: 啊，谢谢你，谢谢你。梁太师啊，世林他年轻不懂事，并非有意抗旨。您是大人大量，您就放过他吧。
8: 哼，李公府，老夫再大的度量，也不可能坐令杀子仇人之后与老夫同朝为官。
9: 这，可是这梁公子是小青姑娘所杀的，跟我的弟妹没关系。如果硬要把这仇记在世林的头上，您说这是……
8: 你不要再说了。小青是白素贞的丫鬟。宋军杀人罪责主帅，老夫当然要把这笔账记在白素贞的头上。李公府，你别再多费口舌了，还是赶快回去替许世林收尸吧。
9: 梁太师，梁太师，我给您跪下，我求求你，我求求你啊！那就让世林去管保命吧，我回去给您供奉长生牌位，我下辈子做牛做马，永远的伺候您。我求求您，我求求您。
8: 求菩萨也没用，许世林是死定了。
5: 公府，世林的情况怎么样啊？
9: 梁太师是存心要替他儿子报仇，但是不会放过世林的。
4: 爹，世林哥他罪不及死，你一定要想个办法救救他。世林哥不能死，他不能死啊！
9: 碧莲啊，爹已经尽力了。哎呀，我看现在只有菩萨保佑之外，没有人能够救世林了。
5: 吃点饭吧，
4: 娘，我真的吃不下。
5: 不管怎么样，饭总得吃啊。世林为了守孝道，让梁相国给陷害了，这是天理不容啊！苍天自有公道。
4: 娘，说什么苍天，说什么天理？如果苍天有眼，天理将该那些坏人早点受到惩罚。
5: 哎，这都是孽缘未尽，那些做坏事的，早晚都会得到报应的。
4: 这早晚的时间太久了，我们要去救世林哥出来。啊，
5: 你要去天牢救世林？
4: 嗯，我跟宝山去救他。
5: 不行，我不准你们去，那是天牢啊，戒备森严，哪是你们想进去就能进去的。哎，世林他已经被压在里面，我不能眼睁睁地看着你们被压进去啊。
4: 娘，你想到哪去了？我们是想求顾大人，请他想个法子。
5: 那有用吗？
11: 你行吗？

0: 怎么不行啊？我以前也学过点功夫啊，这回啊正好派上用场。
1: 碧莲，我知道你救世林心切，但是如果你发生什么意外的话，这大叔大娘心会伤透的。
0: 哎呀，不会的啦，吉人自有天相，老天爷会帮助我们的。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说什么？我要把世林哥给救出来。抱山哥。
1: 碧莲，别再说什么了。世林跟我是结拜兄弟，如今他被压在天牢里面，我的心也不好受啊。我恨不得去换他出来，让他们母子早日团聚，让你们俩早替良缘，这样才算是真正的兄弟。我就是拼了这条命也要把他给救出来。
0: 宝山哥，过去我拒你于千里之外是因为……
1: 哎，碧莲，何必还在提这件事干什么呢？你别忘了，我们三个人是同年同月同日生呢。
0: 宝山哥，
2: 碧莲，碧莲，碧莲啊，碧莲，碧莲呢？哎呀，这孩子上哪儿去了呢？哎，会不会到京城去救世林去了？功夫，功夫，功夫！
3: 啊！
2: 哎呀，真是的！
3: 你看看你啊，一大早大吼大叫，什么事情嘛？
2: 什么大吼大叫的？你看碧莲呢？
3: 碧莲，碧莲上哪去了？
2: 我要是知道的话，还用得着问你啊？
3: 啊？
2: 我想，他一定上京城去了。
3: 上京城去了？他去京城救世林啊？
2: 昨儿个他跟我提起过，他说他要跟宝山一块儿去，我不准他去。没想到今儿个他真的去了。
3: 哎，那赶快到顺天镖局去问问宝山就知道了。
2: 对呀，那你还不赶紧去啊？
3: 哦。

0: 老山哥啊，你在干什么？快点走啦！
1: 哦，来了。
0: 哎，这什么？
1: 玉莲，送你。
0: 嗯，好香啊。
1: 走了，家花哪有野花香啊？
0: 啊，你想寻野花啊？
2: 哎哎哎，两位客官是要投诉还是要吃饭呢？
0: 我们是住店的
2: 啊，要住店那正好，我们有间上房宽敞又舒适。哎，两位请过来。哎，客官里面请。
0: 小二哥，还有没有另外一间啊？
2: 怎么嫌小不够宽敞啊？
0: 啊，不是不是，我呢是不太习惯跟别人同床。所以呢，想要多要另外一间房间比较方便嘛。
2: 哎呀，真是不凑巧啊，就剩这一间了。反正两个大男人就这么一个晚上，凑合凑合嘛。
1: 碧莲，我看啊，就凑合凑合算了吧。
2: 对嘛，又不是大姑娘家。
0: 好了好了，这没你的事，出去吧。
1: 出门在外，难免有不方便的地方。干嘛发那么大的火呢？
0: 我就是讨厌他这么说话啊！
1: 本来嘛，谁知道你是……
0: 哎，你完没完啊？
1: 好了好了，我不说可以了吧？

0: 准备睡觉了。
1: 睡觉？要睡你睡，我才不睡呢。
0: 哎，开什么玩笑啊！跑了一天的路，哎，累得我大气都喘不过来了。不睡上一觉，休息休息，那怎么行呢？明天一大早还得赶路呢。
1: 可是，就这么一张床，我们两个怎么睡啊？
0: 那还不简单，你睡床上，我睡地板。
1: 睡地上啊？那好脏的啊。
0: 哎，那好啊，我睡床上，你睡地板。
1: 哼，休想！
0: 哦，那可是麻烦了，难不成我们两个……
1: 嗨，你想到哪里去了？
0: 你那么紧张干什么？逗着你玩的。
1: 干嘛？
0: 这样行了吧？
1: 这样怎么睡啊？
0: 喏，头在这边，脚在这边。就这样直挺挺的睡了。
1: 这是什么睡法啊？
0: 这个啊叫做板凳功。
1: 板凳功？
0: 嗯，没有一套功夫啊，你还睡不着觉呢。
1: 嗯，臭美啊。
0: 嗯，谁？
2: 我，店小二，送热茶来的。哎，客官，热茶。
0: 哎，以后啊没找你你就别来了。
2: 哎呦，还真是好心没好报呢。
0: 好了好了，你可以走了。
1: 这个店小二鬼鬼祟祟的啊，是不是一家黑店呢？
0: 哪来那么多黑店啊？就算是黑店，有我在，你怕什么啊？好了好了，睡了啦。
1: 那睡觉了。

0: 山哥，过来啊！
1: 干嘛啦？
0: 哎呦，过来啦！看好，前面那个小山坡，去买好吃的，我在这边跟你汇合，好不好？
1: 好，好，好，我马上就回来啊！
0: 哎，喂，包子最好是白菜馅的啊，最好是热的。
1: 好，我知道了。
2: 好一头肥羊啊！

0: 代生活好了，大部分年轻人出行啊都有自己的车，所以啊咱们老年人呢还真得有一辆属于自己的方便实用的专用车。那今天呢我们为大家推荐的这一款专门为咱们老年人设计的电动代步车，奥福康智能电动车。
1: 奥福康是根据老年人出行需要专为咱们老年朋友设计的，四轮设计稳如泰山，行车不侧翻，电子刹车加机械手刹，双保险安全牢牢握在手里，高硬度安全帽材质贴心防护，每个老年人都应该有自己的专用车。有了奥福康，想去哪儿逛就去哪儿逛，去买菜、逛公园、接孙子，轻松出行。
2: 安全性对于老年人来说，
3: 它永远都是第一位的。
0: 是，
3: 这辆奥福康老年专用车最大的特点就是安全第一。我们的四个轮子啊，全部都是真空胎，后续啊不需要打气，减震性也很强，而且啊它不挑地面。土路、水泥路、坑坑洼洼的路啊都能走。它的轮胎用的是越野车的防滑橡胶，抓地性能非常好，会有更好的防滑性，给您的出行带来更加安全的保障。
0: 没错，这第二，奥福康四轮防侧翻功能，上坡动力足，下坡走得稳。第三，车身用的是高硬度安全帽材料，特别结实，能承重500斤，拉菜

0: 人都是可以的。另外呢，还配了灵敏的电子刹车，配合机械手刹，跑得起来，刹得住。奥福康智能代步车专为咱们老年人设计，轮胎真空胎，四轮设计稳如泰山，行车不侧翻，电子刹车反应快，手动刹车自己控，双管齐下，说停就停，心里啊特别踏实。车的材质和安全帽一样特别扎实，为咱们又上了一份安心险。
1: 确实是这样的，奥福康老年专用车真的是中老年朋友的福音了。为什么呢？因为它不仅安全实用，而且功能齐全，操作简单，谁都能开。
0: 哎，那今天呢，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是一个什么样的价格呢？
1: 今天呢，给大家带来的肯定是任何渠道都无法超越的优惠了。现在老年专用车奥福康啊，全国统一零售价是9980，但是今天啊，我们肯定不一样。第一，我要做推广；第二啊，就是希望更多的中老年人都能出门转转，不会因为路远了去不了，不会因为腿疼了出不了门。有了咱们的奥福康，你想去哪里就去哪里，想走多远就走多远。所以说我们今天啊，不需要9980，直接给大家一个优惠，直接5000，4980一台的价格呀，给到您。
0: 4980直接是五折。
1: 是，
0: 但是我觉得啊，这五折这个价格4980也是有点贵的。再给我们大家一些优惠好不好呀？
1: 你要知道啊，咱们现在这个电动轮椅啊，你到外面就要卖5980、6980，是不是？
0: 没错。
1: 所以说给到大家一个比电动轮椅还要优惠的价格，4980块钱。那今天打电话的朋友都是4980。
0: 不，我觉得不是这样的。你看啊，4980呢，我觉得今天咱们这个价格呢，反正我不是太满意。我建议我们不要在原价的这个基础上打五折，应该以4980元这个价格的基础之上，再给我们大家一些福利，再给我们大家一些优惠。只有这样的话，才能够打动我们电视机前广大的观众朋友们，才能够造福咱们老年人，是不是这个道理呢？
1: 那这样吧，我今天给大家做一个10台的福利，好不好？我直接3680，直接给大家做到成本价。但是这个价格啊，我只有10台的名额。
0: 10台，这个名额您确定吗？
1: 我确定，但只限本栏目。
2: 轮胎真空胎，四轮设计稳如泰山，行车不侧翻，电子刹车加机械手刹，双保险，安全牢牢握在手里，高硬度安全帽材质，贴心防护，老年专用车，认准奥福康，原价9980，今天本栏目仅售3680，只有10台名额，赶紧行动起来，马上拨打屏幕上的电话。
3: 这车啊是给我爸妈买的，平时让他们取个快递啊，接个孩子，方便太多了，安全好操作。我爸自己会骑，我妈也会骑，有时候啊两个人一起出去都可以，很实用，很实惠。
4: 这个车呀真不错，我这条腿呀脚啊都有毛病，平时出个门上下楼啊都特别的困难，现在这个车呀就是我的腿。这车座宽敞软和，上下呀也稳当，现在呀出个门晒个太阳，找着老伙计们下个棋呀，这再也不犯难了，这心里呀是特别的敞亮。
5: 我跟你说呀，就这车呀扎实的很，你看这路况坑坑洼洼的，还有土路，但是它跑得稳稳当当的，我都买了2年多了，从来没有出现啥毛病，而且售后服务还放心，这好路坏路都能跑，靠谱。
6: 这儿子呀给买的车，这份孝心呐靠谱，太实用了。现在你看我接孙子放学赶大集，风雨无阻，孙子说坐的呀很舒服很稳当，儿子呀也不用操心我们和小孙子了，一心扑在工作上了。
7: 这车可真省，续航能力强，充一回电啊能跑好几天，花不了几块钱的电费，算下来啊比坐公交还划算，关键是自在，不用赶时间点，这车啊才是

0: 的实惠，关键是安全方便。
1: 以前啊，出个门啊都得算着时间，现在可好了，有了这奥福康啊，那是抬腿就走，什么超市、老年大学，我天天跑，比年轻的时候啊还忙活呢。
2: 今天我们栏目组郑重承诺，凡是抢购成功的观众朋友们，3680元保价。什么双十一啊，什么双十二啊，元旦、春节价格完全是一样的。如果说将来您比价贵了，那我们今天免费的白送给您。这也就是意味着您花上3680元，我是把这个钱呢全部还给您，然后呢这个车留在您自己的家中，您想怎么用就怎么用。
3: 这个价格呀，我们现在全国本栏目只有10台，多一辆也没有了。所以说扫码电话才有机会抢到。
2: 没错，这很多想买的老年朋友啊还担心一个送货的问题，因为那不是说所有的人他都住在这个城市，也不是说所有的人他们都是在一栋楼里面，有可能会涉及到比如说我们这个距离比较远的地区，也比如说会在这种楼层比较高的地方，或者呢说就是咱们家里边啊有一些不会用的，毕竟啊咱们这是一个大件对吧。我想问一下，这些问题咱们都是可以解决的吗？
3: 完全可以放心，我们今天啊所有订购的观众朋友们都是采用京东或者是顺丰送货，而且我们要求啊是快递送货上门。每一辆车的运费要花500块钱，因为啊您知道如果说家里边没有这个电梯，我们是要扛上去的，对不对？而且人工啊上楼费啊就得300块钱，安装调试啊得200块钱，包括这个维护的费用也得300块钱。那么这些费用加起来一起啊，我们大约花呀要是1300块钱左右。那么今天这些费用啊我们通通包了，所以说我们现在真的是卖一台啊就亏一台。今天既然是来到这里做推广，我们也是拿出了10台给大家做福利，但是本档节目只能限定10台，真的多一台都没有。
4: 奥福康老年专用车让出行更便捷，如今它已走进千家万户，成为无数老年朋友出行的好伙伴。有了奥福康，想去哪儿逛就去哪儿逛，去买菜、逛公园、接孙子，轻松出行，扭一下电门的事儿，安全方便，出行自由。每个老年人都应该有自己的专用车。
2: 今天我们栏目组承诺，凡是抢购成功的观众朋友们，3680元给大家进行保价。什么双十一啊，什么双十二啊，元旦春节价格完全是一样。如果说您将来比价贵了，那我们今天免费白送。这也就是意味着您花上3680元，我是把这个钱呢全部还给您，然后这个车呢留在您自己家中。
4: 方便出行自由，每个老年人都应该有自己的专用车。
2: 今天我们栏目组承诺，凡是抢购成功的观众朋友们，3680元给大家进行保价。什么双十一啊，什么双十二啊，元旦春节价格完全是一样。如果说您将来比价贵了，那我们今天免费白送。这也就是意味着您花上3680元，我是把这个钱呢全部还给您，然后这个车呢留在您自己家中，您想怎么用就怎么用。
4: 轮胎真空胎，四轮设计稳如泰山，行车不侧翻，电子刹车加机械手刹，双保险，安全牢牢握在手里，高硬度安全帽材质，贴心防护，老年专用车，认准奥福康。原价9980，今天本栏目仅售3680，只有10台名额，赶紧行动起来，马上拨打屏幕上的电话。
5: 自从买了这个奥福康老年专用车，别提有多舒服了。我是呀，想去买菜就去买菜，想去户外呀就去户外，想去公园呀就去公园，想去哪里就去哪里，既方便呀还又便宜，每次出行啊只需要几分钟。我建议您赶紧的买一辆，早买呀早享受。
6: 我这腿脚啊不方便，平时啊总不敢出门，走几步路啊这腿就疼。哎，自从买了这奥福康代步车呀，太方便了。如果要去进

0: 远点的菜市场去买菜呀、啊，直接就开车去了。如果要远一点的地方吧，直接停在这公交站或者地铁口。哎呀，几乎啊全程啊不走一步路，真是实现了这出门自由，非常方便。
1: 我们东北这旮沓就是冷，刚买这个车的时候我就担心这个电池会不会因为冷而不起作用，没想到没有一点影响。你看冬天吧，我嗖的一下就上去了，那真是太给力了。这个电动车呀也真是老有劲儿了，奥福康老年专用车值得信赖。
2: 奥福康老年专用车采用的是德国生产制造的标准，和我们熟悉的这个德系，你像奔驰和宝马用的是一样高端制造的标准，为的就是保证您的出行方便和安全。奥福康是一个老品牌了，它一直致力于整个新能源板块，包括是绿色出行方案当中的研发和生产，对于汽车领域它是非常非常专业的，因为我们的专业性它斩获了全国很多的高端奖项。
3: 其实呢仔细想想，我们的生活半径呢其实一般都是在5到8公里左右啊。奥福康老年专用车呢，它的续航啊是达到了24千米，
2: 是
3: 完全是能够覆盖到您家周边的这个整个的一个范围的。比如说您平常去取个外卖呀，或者说咱们去逛个早市啊，买个菜呀，包括去便利店取个快递呀，或者说您去遛个弯，去个公园，去银行自己取个钱等等等等，都是可以的。您呐、以家为中心，24公里范围内都是可以满足您的需求的。
2: 对，奥福康老年专用车四轮最安全，奥福康就是专为老年人研发的，不是市面上的两轮三轮的那种，它特别容易侧翻，对不对？为了安全出行，我们这个前侧啊还有一个防撞的大梁，夜间出行啊还有这个照明灯，整个这个靠背这个位置当中啊，坐着就像坐在真皮沙发一样舒服，往后一推就变成一个大的拉货斗，可以说一车多用，出行时候摁一下电门的事儿，安安稳稳想去哪儿就去哪儿，心里啊那叫一个踏实。
4: 轮胎真空胎，四轮设计稳如泰山，行车不侧翻，电子刹车加机械手刹，双保险安全牢牢握在手里，高硬度安全帽材质贴心防护，老年专用车认准奥福康，原价9980，今天本栏目仅售3680，只有10台名额，赶紧行动起来，马上拨打屏幕上的电话。
2: 奥福康老年专用车的安全性啊是十分有保证的，无论这个车身、轮胎、刹车，还有这个防侧翻等等，那是一等一的安全。关键是啊，特别的实用和实惠。那买了它呢，我们出门啊就不用靠别人了，自己开的，你想去哪儿就去哪儿，我们想怎么玩就怎么玩。一次充电啊，几毛钱就能跑24公里，不用学驾照，您轻松啊就可以使用，没有任何的这个局促感。然后呢，你说我想上个坡，这也是非常简单的，没有任何的难题。那么下坡呢，它搭载的是电子刹车系统与机械手刹系统双保障，就是非常安全，非常安全的。
3: 是的，那刚才呢我们这个厂家已经说了啊，这个车的刹车系统呢是非常的智能，非常安全。是这样的，我觉得咱们老年朋友们啊，大家呢也都辛苦一辈子了，这儿女出行呢都有他们自己的车了，那我建议咱们老年朋友也不要太辛苦了，自己给自己的出行配上专属的交通工具，那以后呢你想去哪儿啊都是非常方便的。每个老年人都应该有自己的专用车奥福康。那这辆原价9980元的奥福康今天只需要3680元，但是呢我要告诉您的是，限量10台，只有10个名额，建议各位啊抓紧时间拨打我们屏幕上方的电话进行抢购了。
4: 奥福康老年专用车，让出行更便捷。如今它已走进千家万户，成为无数老年朋友出行的好伙伴。有了奥福康，想去哪儿逛就去哪儿逛，去买菜、逛公园、接孙子，轻松出行。扭一下电门的事儿，安全方便，出行自由。每个老年人都应该有自己的专用车。
0: 这车啊，是给我爸妈买的，
3: 平时让他们取个快递啊，接个孩子，方便太多了，安全好操作。
0: 我爸自己会骑，我妈也会骑，很实用，很实惠。
1: 这个车呀，真不错。我这条腿呀、脚啊都有毛病，平时出个门上下楼啊都特别的困难。现在这个车呀，就是我的腿。这车座宽敞软和，上下呀也稳当。现在呀，出个门晒个太阳，找着老伙计们下个棋呀，这再也不犯难了。这心里呀，这特别的敞亮。
5: 我跟你说呀，就这车呀，扎实的很。你看这路况，坑坑洼洼的，还有土路，但是它跑的稳稳当当的。我都买了两年多了，从来没有出现啥毛病，而且售后服务还放心。这好路坏路都能跑，靠谱。
0: 这儿子呀给买的车，这份孝心呐靠谱，太实用了。现在你看我接孙子放学赶大集，风雨无阻。孙子说坐的呀很舒服，很稳当。儿子呀也不用操心我们和小孙子了，一心扑在工作上了。
6: 这车可真省，续航能力强，充一回电啊能跑好几天，花不了几块钱的电费，比坐公交还划算。关键是自在，不用赶时间点，这车啊才是真正的实惠。关键是安全方便。
1: 以前啊出个门啊都得算着时间，现在可好了，有了这奥福康啊，那是抬腿就走，什么超市、老年大学，我天天跑，比年轻的时候啊还忙活呢。
2: 奥福康老年专用车的安全性是十分有保证的，无论是这个车身、轮胎、刹车，还有这个防侧翻等等，那是一等一的安全。关键是啊，还特别的实用和实惠。那买了它吗？我们出门啊，就不用再靠别人了，自己开着，你想去哪儿就去哪儿，想怎么玩就怎么玩。一次充电啊，几毛钱就能跑24公里，不用学驾照，您轻松啊就可以使用，没有任何的这个局促感。然后您说我想上个坡，这也非常简单的，没有任何的难题。那这个下坡呢，它搭载的是电子刹车系统与机械手刹系统双保障，就是非常安全，非常安全的。
4: 老来出行不求快，求的是稳如山的安心和说走就走的自在。每个老年人都应该有自己的专用车。原价9980元的奥福康智能老年专用车，今天只需要3680元。但是我要告诉您的是，限量10台，只有10个名额，现在只剩下最后一个名额了。建议各位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7: 把你调离军政厅，是因为有更重要的任务交给你。
8: 在这个会议开始之前，监听工作已经开始。
9: 那密码本会在哪儿？
10: 海军司令部的机要室。
11: 調査発見です。
12: 先ほど民間無線から傍聴したばかりの電報であります。

0: 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1: 喂，肠胃宁，
0: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2: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3: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查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4: 乐泰亮甲。
5: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6: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5: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7: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5: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他们赶快放下！放下！哼！哎，怎么回事啊？
1: 不能跪下！跪下！哎呀，不好，有人打劫了！住手！你们想干什么？嗯，还是个黄花大闺女。
0: 你们真是胆大包天，也不打听打听本姑娘是谁。
1: 管你是谁，走！
0: 哎哎，救命啊！
1: 哎呀，哎，
0: 宝山哥怎么还不回来啊？
1: 什么都没有啊！
0: 走！哎，救命啊！哎呀，怎么办？谁来救救我？救命！不要！哎呀！啊！不要！放手！放手！
1: 住手！不要！嗯，大胆匪徒，竟敢在光天化日之下强抢民女，你们还枉法吗？
0: 好，你有种，大爷就强抢民女，你想怎么样？
1: 滚开！
0: 要不然我就对你不客气了。
1: 你好大的口气，敢不敢教训他？上！
2: 哎呀！多谢壮士相救，禽兽民女一拜。
0: 哎，免礼免礼。
2: 路见不平，拔刀相助，乃为人之道，不必挂齿。哎，壮士，你怎么会有啊？我有什么东西啊？哦，难道壮士是？哎，实不相瞒呐，我是女扮男装的。哦，啊，我懂了。哎，我叫陈玉娟，你呢？哎，
0: 我叫李碧莲。
2: 啊，碧莲姑娘，你怎么会一个人在这荒郊野外呢？啊，
0: 我跟我一个结拜义兄正准备前往京城啊。
2: 到京城啊，我们家就住京城哎。
0: 真的？
2: 真的，我们可以结伴同行了。哎，你那位义兄叫什么？啊，
0: 他在七宝山。
2: 七宝山？哎，他人呢？
0: 到前村野店去买吃的了。
2: 啊，
0: 到了京城啊，先到我家，让我好好的招待你。姑娘，您太客气了。
2: 小姐，东西准备好了，放在桌上，等我恩人换好衣服以后，看她喜欢什么再佩戴。
0: 是，好棒，终于恢复原来的面目了，漂亮极了。还是闺女打扮好，女扮男装还真不习惯哎。
2: 哦，有机会啊，我倒想看看你身穿女装怎么样去制服那些匪徒呢。
0: 哼，只要会武功啊，穿什么衣服都是一样的。喏，你看啊。
2: 嘿，好棒好棒！
0: 怎么样？有机会呀、啊，
2: 我也想学个两招跟你比划比划。
0: 好，没问题。
2: 来，恩人，我们这边坐。你就叫我碧莲好了，
0: 叫恩人啊，还真不习惯。
2: 嗯，好，我就叫你碧莲，你叫我玉娟。
0: 嗯，
2: 你今年多大？
0: 我20啦。
2: 哎，我也20，你几月的？
0: 腊月18。
2: 啊哈，我整整大你半岁哦。
0: 真的？ 那我应该叫你玉娟姐姐了。
2: 好，那可要委屈你要做妹妹了。来，妹妹，这套绣花装是我送给你的见面礼，还有这些头饰，你看看喜欢什么随便拿。
0: 不不不，千万使不得，这些礼物我一样都不会收的。
2: 嗯，怎么？你嫌少啊？
0: 不不，不是嫌少，是不习惯。我在家啊，一向打扮朴素惯了，不喜欢穿金戴银。再说我还年轻啊，我娘也不喜欢我打扮的花枝招展的。

0: 你的美意呀，我就心领了。
1: 好啊，既然你不习惯，那我就不勉强了。来，把它拿下去。
0: 是。
1: 哎，等一下，把碧莲姑娘这套男装拿去清洗干净，再送过来。
0: 是。
1: 哎呀，我们禁锢着说话，把那位叫
0: 七宝山
1: 啊，七相公还忘在花厅里呢。
0: 你呀，叫他七宝山就可以了。叫他七相公，我听耳朵还真不习惯哎。

0: 哎，要加杯茶吗？
1: 哎，不用了，不用了。嗯，奇怪，碧莲怎么还不出来呢？哎，碧莲，你怎么换个妆换那么久啊？
2: 怎么，等得不耐烦了？哎，
1: 我的意思是说，我们得赶快走了，我们还好多事情要办呢。
3: 哦，对，走，好不容易才把你们请了来，怎么就走？最少要在我们家玩两天。
1: 玩两天？那怎么成呢？
2: 宝山哥说的对，我们在京城啊，还有很重要的事要办，所以不能久留的。
3: 不行，说啥也得留下来。最少要见见我爹娘，吃餐饭呢。
2: 这
3: 就对了。你到前厅看看，老爷跟夫人、客人招待完了没有？说这儿还有重要的贵宾在等着呢。
0: 是。
3: 来坐。
1: 哎，大小姐。
3: 哎，刚刚啊，我跟碧莲说好了，从现在起我们呢都要叫名字。我叫你宝山，你叫我玉娟。
1: 玉娟姑娘。
3: 哎，玉娟就玉娟，还加什么姑娘？我还知道你跟碧莲呐是同年同月同日生，跟我刚好是同年，我呢还足足长你们半岁。
1: 真的？那天底下哪有那么凑巧的事啊？
2: 是啊，听起来就好像兄弟姐妹一样啊。
3: 这也要靠缘分的，所以你们怎么可以一来就走呢？
2: 玉娟，不是我们要走，因为我。
4: 小姐，永安夫人来了。
5: 究竟是哪路的英雄好汉救了我的女儿啊？
3: 爹娘，你们怎么现在才来啊？我给你们介绍，这位是碧莲，她是七宝山。
2: 参见员外爷。
4: 参见员外爷。
2: 夫人，
5: 免礼免礼，让你们久等了。
6: 你们都别客气，请坐。
5: 听家人说，小女半途遇劫，多亏壮士仗义相助，真是太感激了。
3: 爹，真正动手打退那些坏人的是碧莲妹妹。
5: 哦，原来是位女英雄啊，了不起，了不起！
6: 想不到碧莲姑娘还会武功啊。
2: 员外爷、夫人，你们过奖了。我那点的武功啊，都是我这位结拜义兄教的，他才是武功高强的英雄好汉呢。
5: 哦。原来七壮士身怀武艺，
1: 我只不过是个标准的总教头罢了。
5: 哦，那难怪了。二位府上哪里？
2: 啊，我们都住在钱塘县呢。
5: 钱塘，哎，好地方啊！
3: 我爹啊，曾经在苏州府做过十几年的知府，而我就生在苏州。
1: 哦，怪不得常听人家说，苏州啊出美人。
2: 对。哎，
1: 这话一点都不错哎。
6: 咱们玉娟还有个哥哥呢，叫做玉俊，他们两个啊是龙凤胎，长得可是一模一样哦。
2: 真的，玉娟还有个双胞胎哥哥啊。哎，那他人呢？
5: 小儿今夏在朝为官，正在藩邦出仕封王，所以不在京城。
1: 哦，出仕封王啊，原来令公子是位大人物，失敬失敬。
5: 哪里哪里。
3: 娘，你说这可是缘分，他们义兄妹是同年同月同日生，

0: 我刚好也是同年，我啊刚好长他们半岁。
1: 照这么说来，你们可真称得上是一对好姐妹。
0: 所以说嘛，我怎么样也不能放他们马上走啊。
1: 走？你们两个上哪儿去啊？
0: 我们千里迢迢赶到京城来，有要事待办，所以……哎，
2: 无论有什么要事，今天也要待在舍下为二位设宴洗尘。
0: 员外爷，夫人，
3: 夫人，这……
1: 好了好了，你们两位就别推辞了，今天晚上就留在咱们这儿休息过夜了。我这个宝贝女儿啊，已经好久没有年轻朋友了。吩咐下去，给客人准备两间客房。
4: 是。
3: 哎，看样子我们是盛情难却了。
5: 别忘了，我爹可做过知府大人，大人的命令你们敢不听吗？这。
6: 当心啊，就要吃喽。
0: 才不会那么容易被你吃掉呢，放这里。
5: 哈哈，你放错了，应该放在这里。啊，
0: 不对不对不对，我刚放错了，我放错了啦。
6: 举手无悔大丈夫，
0: 我又不是丈夫，我是闺女嘛，让我一下了哈。
6: 不行了，我已经绕了你很多步了，不行不行不行。
7: 世林，你爹他快回来了，你娘也会回来。宝山，他有没有见到他爹？世林，你快开门呐！世林，
0: 哥，
8: 哎呦，你别哭嘛，你越这样他越难过。
7: 世林，你开门呐！世林，快开门呐！
6: 你是不会再回来的，
7: 碧莲，谢谢你。
0: 你我之间还谈什么谢字呢？
7: 我忘了问你，你这么晚了来这里干嘛？
0: 我看见你一个人心事重重的，怕你出事情，所以就过来看看。

0: 谁？是我。这么晚了还没睡啊？
1: 我怕你饿着了，送些点心给你。哦，怎么了？你哭了？没有啊。是不是想家呀？嗯，是有一点。不对，你一定有心事。告诉我啊，让我来为你分忧解愁。真的没有。
0: 真的没有，我不信。好，那你告诉我，这一次你们到京城来做什么？我，如果你真当我是你姐姐，就应该告诉我。我真的不知道该怎么做才好。是不是有关七宝山的事？
2: 不是，是我的哥哥。嗯，你还有哥哥？那他现在在哪儿啊？他现在被关在京城的天牢里。快告诉我，究竟是怎么一回事？
3: 奉天承运，皇帝诏曰：查新科状元许世林罔顾圣命，滞留不归，且意图以不当之方法送放千年蛇妖白素贞出塔。 居心叵测，不无可疑之处。直到之日，着即押解回京待审，钦此。
4: 万岁！万岁！万万岁！万万岁！

0: 那你这次到京城来，准备怎么搭救你哥哥呢？
1: 说句不中听的话，我现在哪有什么主意？天南地北的，去找谁我都不知道。
0: 你先别着急，今晚你好好的睡一觉，明儿个一大早我带你去见爹，让我爹想办法。
1: 真的？
2: 你说什么？堂堂一国的当朝元老梁相国会为了一己的私怨而将新科状元公打进天牢？这不太可能吧？这
1: 是千真万确的，人是从我家抓走的，我亲眼目睹。
2: 哎，梁太师在朝廷上下威风显赫，独霸专横是出了名的，但是也没有必要跟一位20岁的新科状元扯上什么过节啊。
3: 说的也是啊，失联兄弟都还没有入朝为官，怎么有可能去得罪人呢？
2: 当初被抓走的罪名是什么？
1: 什么罔顾圣命，滞留不归。
2: 这个罪名也不至于会被打入天牢啊。
4: 既然你的兄长中了头名的状元，为何滞留不归，不到京城去就职？
1: 那是因为
4: 因为什么？你照实说，到了这儿你就别不好意思了。
0: 对，你放心，我爹跟娘一向最喜欢热心助人。
1: 我是林哥不想立刻到朝廷为官，那是因为他想家尽孝道。
4: 哦，
2: 哎，有的时候忠孝是难以两全的。
4: 莫非他的父母亲卧病在床，无人照料？
1: 不，因为
4: 什么？
1: 因为什么？你倒是说啊。因为，
5: 碧莲，冷静一点，不要哭了嘛。
0: 碧莲，别激动，慢慢说。
1: 员外爷，夫人，实不相瞒，我是林哥，他有一段很离奇的身世。
2: 离奇身世？你是指？
1: 他爹，也就是我舅舅，现在在金山寺出家为僧。
4: 那他的亲娘呢？
1: 被压在雷峰塔底下。啊，
2: 被压在雷峰塔底下？
0: 啊，压在雷峰塔底下，那怎么受得了呢？
2: 哎，别打岔，我问你，你的舅母她到底是为了什么被压在雷峰塔底下？
1: 我也不太清楚，他们都说她
2: 说什么？
1: 他们都说我舅妈原来是个蛇妖。
4: 蛇妖？
2: 蛇妖？我再问你，你的舅舅是不是叫许仙？是一位有名的大夫？
1: 正是。员外爷怎么会知道？
4: 你的兄长许世林就是许仙的儿子。
1: 不错。怎么，员外爷跟夫人认得我家娘舅跟舅妈吗？
4: 岂止是认识，许仙夫妇俩还是我们的救命恩人呢。
1: 啊，救命恩人？
3: 世林他爹娘还曾经救过您的命呢。
4: 20年前，我家老爷出使苏州知府，我因为怀了双胞胎，腹大难产，正在垂危之际，是许仙用了妙药救我，我才能够顺利地产下他们兄妹。
1: 爹，
4: 所以这个大恩大德我是永生难忘的。
0: 娘，当年我出事他舅舅救我，如今碧莲又搭救我，你想这不是太巧合了？
4: 岂止是巧合， 这简直是命中注定的。
1: 袁婉嫣，夫人，既然你我两家有此渊源，你们一定要搭救我的士林哥。
2: 哎，别这样，
4: 快起来，
2: 快起来，
4: 起来说，
2: 快起来啊！
0: 爹，娘，事情既然已经清楚了，这个忙一定要帮。
2: 哎，别急，别急，一切等事情查明，再想办法解决。碧莲姑娘，老夫辞退官职已经20年了，这朝中重臣多半生疏不熟，你可有认识的熟人呢？
1: 只知道有位叫顾忠顾大人呢，是我士林哥的启蒙老师，这次上京应试就是他引荐的。
2: 哦，顾忠，我倒是有个书面之缘呢。
0: 啊，爹，那太好了，只要您一出面，这事情准是十拿九稳。
1: 多谢袁外爷，宝山哥，我士林哥有救了。
2: 你放心，我一定会尽力而为。
3: 碧莲，既然你在这边有袁外爷跟夫人照顾你，那我就放心多了。我不妨先回钱塘去告诉大叔大娘这个好消息啊。
1: 好
3: 啊。
2: 对对，子女在外总会让家人挂念的，我吩咐下面备一匹快马护送你回去。
3: 多谢袁外爷。
4: 陈伦，他是什么人呐？啊，功夫你可听过？
6: 我好像在哪儿听过这个名字。
3: 不都说过了吗？20年前在苏州还当过知府呢。
6: 20年前，汉文跟弟妹住过苏州。哎，据说啊，曾经吃过官司。
4: 哎呀，管他有没有吃过官司，只要人家肯帮忙，那是好事啊。宝山呐，你看这件事情有没有转机？
3: 还不知道呢。总之，陈员外说会帮忙。事情办完了，还会送碧莲回来呢。
4: 啊，那就好。哎呀，菩萨，你可要显灵啊！
2: 我与大人数年未晤，今日一见，您依然是精神抖擞，红光满面，称得上是老当益壮啊！
7: 老朽了，在朝中多当一天的官儿，就要少活半年。哎，怎么比得了你？如今是无官一身轻啊！
2: 哎，想当年激流勇退，也是出于不得已。啊，过去的事就不提也罢。哦，顾大人，这位碧莲姑娘，您可有印象？
7: 是有点面熟啊。
1: 我是钱塘县衙李公府李捕头的女儿。
7: 哦，原来是公府的闺女。我知道你的来意了。
1: 既知小女来意，就请大人帮忙搭救我士林哥。
2: 年轻人意气用事，他是长途跋涉，背着爹娘来到京城的。我看这事儿还得劳请您鼎力协助才是啊。
7: 哎，陈员外，你是有所不知啊，这件事情十分的棘手啊。他爹不久以前也曾经来找过我，也是无功而回啊。
1: 顾大人，我士林哥并不是故意欺君犯上，他也是有不得已的苦衷。
7: 士林是老夫的得意门生啊，老夫当然相信他的为人跟性格的。
2: 哎，既然如此，那您更不能见死不救啊。
7: 哎，可是关键还是在梁相国啊，他在皇上面前一口咬定士林是抗旨不遵，罔顾朝廷律令，这顶大帽子压下来是谁也受不了的。如今他人被压在天牢，他手上还有皇上的手谕，除非有他的口令不准任何人见面，他把道路全部封死了，我也是无能为力。
2: 哎，梁相国真的要把人赶尽杀绝，置士林于死地。
7: 哎，这许家究竟跟他有什么深仇大恨，弄得如此局面而势不两立呢？
2: 哎，这两家的恩怨说来话长。当年梁相国的儿子梁廉死于非命，这也是因为他平日作恶多端，罪有应得。哎，怎么可以将上一代的恩怨遗害到下一代的身上呢？
7: 哎，这些道理我们都说得通啊，可是老相国那儿却一句也听不进去。
1: 这么说， 救我石林哥，是一点希望都没有了。
7: 哎，希望不是没有，只怕哎，那太渺茫了。除非，
1: 除非什么？
7: 除非皇上准于方案，查明事实，特于恩准。
1: 那么为什么就没有人向皇上进言请求翻案呢？
7: 姑娘，你年纪轻轻，哪懂朝廷之事啊？向皇上进言，岂是人人能做的？弄不好是要掉脑袋的。
1: 难道那些在朝为官的大人们，为了保全自己脑袋，不惜牺牲别人的性命吗？
7: 你小小年纪懂得什么？
1: 本来就是嘛，魏世林哥他明明没有罪，为什么就没有人去向皇上进言请求翻案呢？
7: 哎，那许世林抗旨不遵也是事实，谁又能够保证他100%的无罪啊？真是少不更事。
1: 大人，小女一时鲁莽，口不择言，请大人原谅。
7: 是啊是啊，大人不计小人过啊。顾大人，您就原谅碧莲姑娘一时失言，也是因为救兄心切，所以才言语冒犯。顾大人，好了好了，起来吧。
1: 谢大人。陈员外，如果有可能，我想去见皇上。
7: 什么？你想见皇上？这未免太儿戏了吧？
1: 是真的。他老人家也许网开一面，破例恩准。
7: 哎，真是越说越不像话了，是异想天开吗？
1: 古有提婴救父，为什么就没有现在的碧莲救兄呢？
7: 难道你不明白出巡犯碧是死罪一条吗？哎，好了好了，我们研究一下实际的问题吧。哎，顾大人，我看唯一可行的办法就是我们联名上书奏明皇上，可能还有一线生机啊。
8: 联名上书固然是一条途径，可是满朝重臣之中，谁可信谁又不可信，倒颇费周章啊。万一事情出了差错，传到相国耳里，那岂不是弄巧成拙吗？
7: 这就要烦请顾大人代为物色几位可以信赖的大人，由我出面打点，共同研究出一套方案来，您看如何？
8: 这，
7: 您尽管放手去做，无论花费多少银两，都由我沉沦一人负担到底。
1: 员外爷，
8: 陈员外，你究竟跟许家是什么交情，值得你去冒这个险？
7: 不瞒您说，如果没有当年许世林的父亲许仙，也就没有今天的沉沦。
8: 哦，好，老夫试试看。
7: 哦，多谢大人。
8: 什么？朝里有人想联名上奏替许世林翻案？这消息确实吗？
9: 千真万确，这消息已经传了好几天了。
8: 哦，
9: 而且召集人今天下午已经召集了部分官员在起草奏文了。
8: 这召集人是谁？
9: 下官不大清楚，不过听说并非朝廷官吏。
8: 哦，民间也想插手这件事情，那不是官商勾结了吗？
9: 哎，相国，要不要小的派人去探听一下？
8: 好，一事不烦二主，有任何消息立刻来告诉我。
9: 小的告辞。
10: 王爷，你看会不会是顾中那老小子？
8: 一定跟他有点关联。
10: 他在朝廷也有点势力，你可不能掉以轻心啊。
8: 笑话，兵来将挡，水来土掩，我梁某大风大浪见得多了，还在乎他们？
11: 啊，客官，哎，掌柜的，

0: 啊，老爷请。各位请坐，请坐。来，坐。今天劳驾各位大人来此聚会的目的，我想顾中顾大人大概已经跟各位讲得很清楚，我就不再重复了。我们彼此只有一个目的，就是替好人伸冤，为朝廷除害。在下虽然不在官位，但仍关心国事，这一次借着替世侄许世林翻案伸冤之便，也想为朝廷做些有意义的事。
1: 陈员外说了是，如果我们不拔出梁相国这个眼中钉，那我们今生今世就不得安宁了。
0: 对，那好极了。既然我们都有一个共同的目的，相信我们彼此只要携手合作，一定会成功的。我想这奏折的文章就烦请庄大人执笔吧。
1: 这
0: 那就非你莫属了。
1: 那就献丑了。
0: 铁木，是。
2: 哎，你是干什么的？
3: 我是送米的。
2: 送米的，拿进去摆那里就好了。哎，摆好了就走吧。
3: 啊，是是是，
2: 走了走了走了走了。
0: 就他们四个，有没有看见顾大人？
3: 没有。
0: 那个召集人是谁？
3: 说来真巧，下官刚好认识，他就是去年新科状元陈义俊的父亲陈伦。
0: 陈伦，这20年前做过苏州知府的陈伦，
3: 对，正是他。
0: 好，没你的事了，你下去吧。
3: 是。
0: 慢着，今天的事情不准向任何人提起。
3: 下官知道，下官告退。
4: 王爷，这个陈伦不就是当年审判许仙的那个知府吗？他早就不在朝廷当官了，怎么会参与此事跟我们作对呢？
0: 哼，他只不过是个受人利用摆布的傀儡而已。
4: 王爷，我看您要小心啊，这本奏折千万不能落在皇上的手里。
0: 哼，谁要跟我过不去，我就让谁不好过。
5: 有告示，来来来，
6: 还有
5: 呢，看一看，
6: 哪有告示？
5: 怎么回事？
6: 怎么回事？
0: 是啊，一定是被奸人陷害。
2: 请顾大人稍后，即刻请员外。

0: 大人驾到，魏腾远迎，失礼失礼。
1: 顾大人，顾大人，
0: 不必客套了。这，哦，你们下去吧。是。啊，请。文兄，事情闹大了，果然不出我所料。
2: 怎么，有麻烦了？坐下来说。
0: 难道你一点风声都没有吗？跟你一起起草上书的四位大人被人揭发，已经畏罪潜逃了。朝廷正通令严加追缉呢。身为大臣，向圣上奏书敬言，乃为政之道，有什么罪？真是欲加之罪，何患无辞？
2: 哎，梁相国得到风声，就来个先发制人，在皇上面前参了一本，说四位大人勾结商贾，图谋不轨，
0: 真是岂有此理！朝廷奸贼当道，还有什么希望呢？可是我想不通，这梁相国他是怎么知道的呢？
2: 我早就说过，朝廷里他耳目众多，稍有不慎就会惹祸上身。
0: 那这件事有没有连累到大人您头上呢？
2: 老夫有先见之明，未直接参与，我想不会有事。
0: 碧莲姑娘，这下可让你开了眼界了吧？你还怪老夫袖手旁观，见死不救吗？
2: 老夫是有心无力呀、啊！
3: 我万万没有想到，事情会弄到这样地步。那冤枉爷爷会怎么样呢？会不会有危险呢？
4: 是啊，我爹不会有事吧？
2: 到目前为止还不会有事，因为奏折上没有令尊的名字。再说员外已身在朝外，他也奈何不了你。
5: 说的是啊，我们是善良百姓。奉公守法，年年苛捐。

0: 岁岁纳凉，我害人，我闹事，梁相国又能拿我们怎么样？
1: 哼，我沉沦一向行得正，站得稳，就算他找上我，我也不在乎他。哎，话虽错不了，可是有一件事情，你们千万不要掉以轻心呐。哦，
2: 什么事？哎，
1: 你们别忘了，令公子陈玉俊还在朝为官，身兼重任呢。
0: 您的意思是，梁相国会对付我们家玉俊？
3: 我哥哥不会有危险吧？
1: 啊，你们暂时也无需惊怕，也许我是言过其实，夸大其词嘛。不过根据我对梁相国多年相交的认识，这个人一向是官大心小，再加上心胸狭窄，眼里藏不得半粒沙子，他要是逮住机会的话，那就会不择手段的。
2: 顾大人说的有道理，我们宁可信其有，不可信其无啊。
0: 照这么看来，你觉得我们该怎么样加以防范？
1: 梁相国的作风一向是表面和善，内藏奸诈，是个专会利用别人弱点的老狐狸。你提醒令公子，凡事谨言慎行，无论公司立场，不要有任何的差错，他就无可奈何了。啊，
2: 大人说的对极了，所谓明枪易躲，暗箭难防。啊，我今夜立即修书一封，明日差人送到藩邦。
4: 员外爷，顾大人，我实在对不起你们，这都是因为我的无知，给你们带来困扰和危机，我实在罪该万死。
1: 碧莲姑娘，快起来！
2: 快别这样啊！这样一来，我倒因为没有能够帮上忙，还耿耿于怀呢。
0: 说的是，要是没有当初，哪有现在？若是真的以命换命，我这儿还有我这把老骨头，去换取你哥哥的性命。
4: 夫人，你这么说，我太惭愧了。现在万一那四位大人的性命难保，现在我不知道该怎么办才好了。

0: 九块九吃鲜参，九块九享口福。只需一个电话，长白山竹林鲜人参从东北深山直接送到家。
1: 咱是源头参，没有中间商加价，只要你吃一次我们的参，绝对会购买第二次。活动就这么一回，想要的你得抓紧。
0: 人参鲜着吃，村起村码头鲜人参，源自长白山秘境，一看腥味虚长，色泽金黄，证明是五年竹龄老人参。二闻参香浓郁，久泡不散，证明是鲜人参。三品丝丝清甜，味调回甘，泡茶榨汁，切片干嚼，鲜参蜜片，鲜参炖土鸡，色香味浓，鲜参炖骨汤，香飘浓郁。
2: 鲜参炖鸡、炖排骨、泡酒、泡养生茶，可比干参有味多了。人参呀，还是得鲜着吃，
3: 像刚从地里挖出来一样鲜。榨汁泡茶，营养美味，花点小钱照顾好自己，那比啥都强。
0: 鲜参不知道怎么吃，本期快手厨房百变做法，有手就会。
4: 快手厨房，快手菜，营养健康，人人爱。我们直接呀，从东北邀请到了源头参农，和他一起到来的，还有刚从黑土地挖出来的，能掐出水来的鲜人参。
1: 大家好，我是老张，别人都叫我参把头。我跟人参打交道几十年了，每年啊都要带着乡下们去巡山、挖参、出货，哪块山场好啊，出过什么大货，我这心里啊可门清。人参是我们东北一大宝，我们自己挖参也吃参，炖汤煲粥。结果我们东北的都知道，没别的，就吃人参。
4: 哦，这都有一套说法的，这老百姓啊从实践中总结出来的养生智慧。那张把头，这吃法上有什么建议吗？
1: 跟买菜一样，能吃鲜的就不要吃干的。我们给那种大制药集团啊供货，都是挖出来12小时之内啊，人家马上就拉走，要保证营养的不流失，人家一转手一包装啊，一根品相普通的也得上百块。
4: 那为什么今天只要9.9块一斤萝卜还得1-2块呢？这不是不挣钱，这是血赔啊。
1: 这话怎么说呢，说的是高尚一点，这样做就是为了让普通老百姓能吃得起，而且是

0: 长久吃得起，让大家都体会到老祖宗说的人参，那说的直白一点啊，9.9那就是个引子，就是想让大家不用冒风险先拿回家一吃，嘿，不错，他自然会来找我们买，我们赔啊也就赔今天一天，但是名气打出去了，以后364天都是挣钱的，我们挣的是后面的钱。
1: 他来了，他来了，今天咱们大家都吃得起的长白山人参终于来了，现在拨打电话，市场价158元每根的村系村把头竹林鲜参今天只要9.9，但是今天9.9就能吃到长白山竹林鲜参，长白鲜人参那更需要早点吃长白山新鲜人参，等等等等，现在打电话订购，买够10根再送一根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不喜欢退款退货，如果你买回来跟药店比买贵了买亏了，我们双倍赔付，不要再犹豫不要再顾虑，活动就在今天，就在今天，只需一个电话，9.9长白山竹林鲜人参从东北深山直接送到家，9.9买了人参给爸妈，爸妈心里乐开花，9.9买了人参给老公，老公夸你会持家，无论你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先打个电话抢个名额在手上，边看边打电话吧。
2: 今天我们请来了几位30年经验的老厨师啊，请他们教大家几道快手佳肴，掌声欢迎。
3: 今天啊，教大家2道美食，一看就懂，有手就会。咱们第一道啊，是咱的韩式人参鸡。首先呢，我们把处理好的土鸡啊，给它剪开以后啊，把泡好的糯米放进去。接着我们放两个红枣，还有板栗、蒜头。也放几颗，下面啊最关键的一步啊，就是再加一颗长白山的鲜人参，我们压实以后呢再用牙签封着，我们封好以后呢把鼓鼓的一只鸡子放到砂锅里面，我们再放点红枣，放点枸杞，接下来呢再加2根鲜人参，加入适量的水，开开火呀，炖上就完事儿了。
2: 做好这道韩式人参鸡的诀窍啊，一句话总结，您觉得是什么？
3: 这个鲜人参啊就是灵魂，去腥又提味儿，哎，记住啊，一定得是鲜的，参香啊才够足，汤里呢营养才多。
2: 咱们村记村把头鲜人参真的特别的嫩啊，能掐出水的那种嫩，一看啊就非常的新鲜。
0: 是不是好参要看5点，这第一啊，这炉头要长，这肉质结实是好参，这第二啊，看参纹，参纹深而细腻的是竹令参，这第三要看身体，上等人参的身体啊，它都是完整且饱满的。这第四呢，要看着珍珠点，颗粒小而且数量多的才是好参。这第五啊，要看参须的完整程度，这样的人参啊，营养也是更加完整。我们村记村把头鲜人参呢，给到大家的都是个顶个的上等好参，如果有一个不好，直接找我退货退款。
1: 9.9吃鲜参，9.9享口福，人参鲜着吃，这是一份来自神秘北纬40度的自然馈赠，独特的冷湿自然环境，原始的森林腐殖黑土，5年以上的漫长等待，孕育出长白山人参，12小时锁鲜包装，从大山到餐桌，整根鲜参精华保留完整，尽数释放。9.9吃鲜参，9.9享口福，只需一个电话，长白山竹林鲜人参从东北深山直接送到家，请快快拨打电话。
3: 趁你们说话的功夫啊，我把鲜参炖猪蹄儿啊也炖上了，这比啊人参鸡更简单一些。我把洗干净的猪蹄儿冷水下锅后，葱姜红枣啊放里面，再加2根鲜人参，放点盐和胡椒，咱们大火煮开，再慢慢的小火炖。一位老中医教我啊，甭管啥饭，放根人参在里面啊，每天吃一顿。
2: 您这说的我呀疯狂心动啊，您这整好了没呀？赶紧给我整2口尝尝。哇，炖的也太棒了，这香味浓郁扑鼻而来呀。嗯，好香啊，这参香味，哇，真的是特别烂，我一戳就烂。
3: 哎呦，非常的烂，
2: 直接脱骨了，我天哪，哇，好鲜的，朋友们来尝一口汤啊。鲜香，好美味啊！哇，真烂乎啊！你看我这勺子一碰就烂了。

0: 鲜吧？
1: 好吃，这参香味拌在这个鸡肉里边啊，参香肉香融合在一块儿，绝了！
0: 你再尝一口这猪蹄儿。
1: 好嘞，哎，尝尝猪蹄儿啊，
0: 来。
1: 哎呦，这个香味不一样啊，这跟那个香不一样。哎呀，这个香啊，有这种胶原蛋白的这个质感。
0: 这猪蹄煮的烂吗？嗯，
1: 真烂乎，真好吃。
0: 这好东西啊，不用推销，大家都爱吃。人参啊，可是天下闻名的好东西。嗯，煮啥啥香。嗯，关键啊，9.9元，这锅里放上一根啊，就是天天炖汤，咱也不心疼。
2: 人参鲜着吃，只需一个电话，长白山竹林鲜人参从东北深山直接送到家，泡茶榨汁，切片看嚼，鲜参蜜片，鲜参炖土鸡，色香味浓，鲜参炖排骨，香飘浓郁，请快快拨打电话，9.9元享上等人参。
3: 比比价呀，你就知道多实惠了。超市药店一根呀都得上100元，人家参农上店是直销9.9元，这可是正宗的长白山鲜人参，天下闻名的好东西，价格这么便宜，谁不抢啊？你看这品相啊，一点不输外面的，嫩的呀能掐出水来。炖排骨的时候啊，放进去一根，去腥又提味儿，炖汤啊特别香，跟5星级饭店吃的一样，一上桌全家人都抢着吃，确确实实是好东西。
4: 自打我痊愈了以后啊，春天用它泡养生茶，夏天用它泡酒，秋天用它煮粥，冬天用它煲汤，趁活动9.9元就能吃人参，我赶紧下单了100根。
2: 他来了，他来了！今天咱们大家都吃得起的长白山人参终于来了。现在拨打电话，市场价158元每根的村系村把头竹林鲜参，今天只要9.9元。但是今天9.9元就能吃到长白山竹林鲜参，长白鲜人参那更需要早点吃长白山新鲜人参。等等等等，现在打电话订购，买够10根再送一根，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不喜欢退款退货。如果你买回来跟药店比买贵了，买亏了，我们双倍赔付，不要再犹豫，不要再顾虑，退款退货。如果你买回来跟药店比买贵了，买亏了，我们双倍赔付，不要再犹豫，不要再顾虑。活动就在今天，就在今天，只需一个电话，9.9元，长白山竹林鲜人参从东北深山直接送到家，9.9元买了人参给爸妈，爸妈心里乐开花，9.9元买了人参给老公，老公夸你会持家。无论你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先打个电话抢个名额在手上，边看边打电话吧。
1: 9.9元吃鲜参，活动的诱惑力呀太大了，我们的电话呀已经被打爆了。如果你手头紧还想吃点好的，那么今天9.9元的村记村把头长白山竹林鲜参一定不能错过。
5: 一般人呢吃人参啊，要么煮要么炖，我觉得太麻烦，直接教给大家两种更省事的啊。一个呢是人参枸杞茶，像我们年纪大了，容易乏了累了，
1: 那您这是更原生态的人参吃法了，这适合懒人啊，一步到位。
5: 是啊，这省事嘛，不是。第一个人参枸杞茶，放入人参、红枸杞、大枣来2克，陈皮也来一块，想劲儿再足点呢就放点玛卡、黄精，来我们盖上盖，按钮一按开炖。
6: 品质好是基础，我们的人参啊，全是人工挖采的，挑选的5年以上的特等参、一等参，杜绝断参、烂参、残参。我保证啊，您拿到手中的都是身体完整的竹令鲜参，上等好参。从采挖到锁鲜包装，只用12小时，口感好，营养全。我们不玩套路，不玩营销，只讲真诚，只说真话。今天9.9元。您要不相信啊，您可以打个电话过来，9.9元您就拿回去，您1分钱的损失也没有。现在购买啊，不用有任何的顾虑。
2: 9.9元吃鲜参，9.9元享口福，人参鲜着吃，请快快拨打电话，9.9元享上等人参。
1: 这成色真好啊！
5: 好参才能泡出好酒来嘛，这鲜参泡了酒啊，比干参更入味儿，也更出彩。嗯，只需要把各种泡酒料和鲜人参都放进泡酒缸里，然后啊，把纯粮酒倒进去，封好盖子。放个10天半月的，再打开， 那味道绝对勾人。来，我倒一杯，你们来尝尝。
1: 哇，这参香酒香融合香，这味道呀确实勾人，我这不喝酒的人呀都想尝尝了。
5: 我家里啊泡了很多罐，我那些酒鬼老友来了必须加俩菜喝两盅才走呢。这话说回来了，拿着酒做招待啊绝对不输阵。咱们说话的功夫啊，养生茶也好了，来，我来给你们倒两杯尝尝。
1: 好嘞。哇，闻着真香啊，是那种淡淡的参香味儿。来，我尝一口，真好喝。这参香啊，一直串到了舌根、喉咙里，清香甘甜，一下润到心窝子里去了。
5: 这就是我的懒人养生法，人参枸杞茶，30分钟泡好。我一天两壶，我泡了7-8罐，一天两杯。
2: 他来了，他来了！今天咱们大家都吃得起的长白山人参终于来了。现在拨打电话，市场价158元每根的村系村把头竹林鲜参，今天只要9.9块。但是今天9.9块就能吃到长白山竹林鲜参。长白山人参那更需要早点吃长白山新鲜人参。等等等等，现在打电话订购，买够10根再送一根，免费试吃。无论您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先打个电话，抢个名额在手上，边看边打电话吧。
7: 这么好的人参，真的才花了9.9块。以前我也买过人参粉、人参叶啥的，哪有人家这长白山竹林人参实在呀？煲鸡汤的时候放上一根，肉香掺着参香，味道特别棒。天气冷了，暖暖乎乎来上一碗，喝了一段时间，我现在1年4季都吃鲜参，只吃鲜参，日子过着才有滋有味。
6: 这药店里啊，随随便便一个人参，没有百八十块钱，那根本买不来。那咱老百姓是舍不得消费，现在碰上这长白山竹林鲜人参，我泡了满满当当的一大瓶人参枸杞酒，这粮食酒配上鲜人参，咱们一中和呀，这滋味立马不一样。那入口是绵柔里裹着香，我啊没事就喝上这么两盅。那老战友来了呀，我给他上1000块钱的酒，他都不喝。哎，都点着名要喝我的人参枸杞酒呢。
2: 他来了，他来了！今天咱们大家都吃得起的长白山人参终于来了。现在拨打电话，市场价158元每根的村系村把头竹林鲜参，今天只要9.9块。但是今天9.9块就能吃到长白山竹林鲜参。长白鲜人参那更需要早点吃长白山新鲜人参。等等等等，现在打电话订购，买够10根再送一根，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不喜欢，退款退货。如果你买回来跟药店比买贵了、买亏了，我们双倍赔付。不要再犹豫，不要再顾虑，活动就在今天，就在今天，只需一个电话，9.9，长白山竹林鲜人参从东北深山直接送到家。9.9买了人参给爸妈，爸妈心里乐开花。9.9买了人参给老公，老公夸你会持家。无论您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先打个电话，抢个名额在手上，边看边打电话吧。
6: 我们不玩套路，不玩营销，只讲真诚，只说真话。今天9.9，您要不相信啊，您可以打个电话过来，9.9您就拿回去，您1分钱的损失也没有。现在购买啊，不用有任何的顾虑。
2: 9.9吃鲜参，9.9享口福，人参鲜着吃，请快快拨打电话，9.9享上等人参。
1: 这成色真好啊，
5: 好参还能泡出好酒来嘛。这鲜参泡的酒啊，比干参更入味儿，也更出彩。只需要把各种泡酒料的鲜人参都放进泡酒缸里，然后啊把纯粮酒倒进去，封好盖子，放个10天半月的再打开，那味道绝对勾人。来，我倒一杯，你们来尝尝。
1: 哇，这参香酒香融合香，这味道呀确实勾人，我这不喝酒的人呀都想尝尝了。
5: 我家里啊泡了很多罐，我那些酒鬼老友来了必须加俩菜喝两盅才走呢。这话说回来了，拿着酒做招待啊绝对不输阵。咱们说话的功夫啊，养生茶也好了，来，我来给你们倒两杯尝尝。
1: 好嘞。哇，闻着真香啊，是那种淡淡的参香味儿。来，我尝一口，真好喝。这参香啊，一直串到了舌根、喉咙里，清香甘甜，一下

0: 去了。
1: 这就是我的懒人养生法，人参枸杞茶，30分钟泡好。我一天两壶，我泡了7-8罐，一天两杯。
2: 他来了，他来了！今天咱们大家都吃得起的长白山人参终于来了。现在拨打电话，市场价158元每根的村系村把头竹林鲜参，今天只要9.9元。但是今天9.9元就能吃到长白山竹林鲜参，长白鲜人参那更需要早点吃长白山新鲜人参。等等等等，现在打电话订购，买够10根再送一根，免费试吃。无论您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先打个电话，抢个名额在手上，边看边打电话吧。
0: 这么好的人参，真的才花了9.9元。以前我也买过人参粉、人参叶啥的，哪有人家这长白山竹林人参实在呀？煲鸡汤的时候放上一根，肉香掺着参香，味道特别棒。我现在1年4季都吃鲜参，只吃鲜参，日子过着才有滋有味。
3: 这药店里啊，随随便便一根人参，没有180块钱，那根本买不来。那咱老百姓是舍不得消费，现在碰上这长白山竹林鲜人参，我泡了满满当当的一大瓶人参枸杞酒，这粮食酒配上鲜人参，咱们一中和呀，这滋味立马不一样。那入口是绵柔里裹着香，我啊没事就喝上这么2周，那老战友来了呀，我给他上1000块钱的酒他都不喝，哎，都点着名要喝我的人参枸杞酒呢。
2: 他来了，他来了！今天咱们大家都吃得起的长白山人参终于来了。现在拨打电话，市场价158元每根的村系村把头竹林鲜参，今天只要9.9元。但是今天9.9元就能吃到长白山竹林鲜参，长白鲜人参那更需要早点吃长白山新鲜人参。等等等等，现在打电话订购，买够10根再送一根，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不喜欢，退款退货。如果你买回来跟药店比买贵了，买亏了，我们双倍赔付。不要再犹豫，不要再顾虑，活动就在今天，就在今天，只需一个电话，9.9元，长白山竹林鲜人参从东北深山直接送到家。9.9元买了人参给爸妈，爸妈心里乐开花。9.9元买了人参给老公，老公夸你会持家。无论您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先打个电话，抢个名额在手上，边看边打电话吧。
4: 把你调离军政厅，是因为有更重要的任务交给你。
5: 在这个会议开始之前，监听工作已经开始。
6: 那密码本会在哪儿？
7: 海军司令部的机要室。
8: 調査発見です。
9: 先ほど民間無線から傍受したばかりの電報であります。

0: 痛痛痛，
1: 啦啦啦！
2: 急急急，快快快！
3: 喂喂喂，肠胃宁，
4: 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5: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6: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救维酮点查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7: 乐泰亮甲，
8: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9: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8: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0: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8: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哪有现在？若真是要以命换命，我还有我这把老骨头去换取你哥哥的性命。
1: 夫人，您怎么说？我太惭愧了。现在外面有四位大人的性命难保，现在我不知道该怎么办才好了。
2: 放心吧，碧莲姑娘，就算他们四位大人被抓回来，也要查明真相才能定罪，到时候我们总会想办法的。至于许世林的冤狱，我们也会尽量争取有利的时机，绝不会让梁相国任意得逞，所以也不要操之过急。
3: 听见了吧，顾大人的一番话表示还是有希望。你哥哥吉人自有天相，这条路行不通，我们再想别的法子。
1: 现在我只有一条路想走，回家。
3: 回家？你不多待几天吗？
1: 府上已经被我搅得天翻地覆，人神难安，我还有脸再待下去吗？员外爷、夫人、顾大人，我再一次的感谢你们对我的关怀跟照顾。
0: 快起来，既然你是想家，那你就回去吧，我们不会勉强你。
4: 你放心，我会派人送你回去的。
1: 娟姐姐，
0: 碧莲，
1: 原来我不相信缘分，现在真要信了。我真的好高兴能认识你这个姐姐。
0: 我也是一样，别忘了下次再到临安，这里就是你的家。
1: 玉娟姐姐，
0: 碧莲，
5: 哎呀，不管怎么说，你总算替你哥哥尽过力了。
3: 没想到沉沦一家人这么热心地照顾你们，有机会一定得好好的谢谢人家。
6: 等这个案情了结之后，我就会亲自去谢他们的。
5: 顾大人真的认为案情一点希望都没有了吗？
6: 并不是没有，要等时机，时机一到，他会全心全力去挽救。顾大人已经答应安排宝山哥到京城去探望世林哥。
5: 啊，宝山呐，你可以去探监呐。
7: 真的，我真的可以去看世林啊，真是太好了。
0: 宝山呐，要再麻烦你到京城去跑一趟了。
7: 这算得了什么呢？大娘，你想带些什么东西，你去准备准备，这两天我就动身。
0: 好，好，
6: 求菩萨保佑我世林哥早日回来。大慈大悲观世音菩萨，信您李碧莲的哥哥新科状元许世林，他是个好人，他自幼就没有了亲生父母的关爱，是很可怜的。这一次违反圣命，并非有意抗旨，应该是情有可原。如果我哥哥还有什么过错，信女愿意替他承担一切的责罚。纵然就此命丧九泉，我也心甘情愿，只求观世音菩萨保佑我世林哥平安无事，求菩萨保佑。
8: 好一个痴情至性的人间女子。小青，
9: 弟子在。
8: 新科状元许世林因为违反我佛祖旨意，擅自损毁西湖渠道，该受七日牢狱之灾，以为惩戒。今当朝梁相国为了报复你杀子之仇，故蓄意置其于死地。

0: 因有你所种，就该由你去化解。所以本座要你立刻下凡间去，替许世林解除厄运。
1: 是。
0: 小青，
1: 弟子在。
0: 你已是我座下弟子，凡事理应以慈悲为怀。所以梁相伯虽然素行不善，散尽其自身福分，然其恶行自有天谴，你切勿伤其性命，再增罪孽，切记切记。
1: 弟子遵训。姐姐，青儿来看你了。小青，我听守塔的金甲神君说，你被观世音菩萨说在净瓶里面修炼，是不是真的？是真的，姐姐。观世音菩萨大慈大悲，你有幸在他座前修炼。可是，你为什么要逃出来呢？
2: 我不是逃出来的，是观世音菩萨派我出来的。
1: 观音菩萨要你离开普陀山。
2: 嗯，是因为世林他擅自挖掘西湖渠道，触犯天条，所以……
1: 哎呀，小青，所以怎么样？
2: 姐姐，你不要担心，世林他只有七天的牢狱之灾。
1: 观音菩萨真的这样说吗？
2: 嗯。不过以前我杀了梁相国的儿子梁莲。现在梁相国他记恨于世林，要把世林置于死地，所以菩萨叫我出来帮世林消灾解难，我就顺道来看姐姐您了。
1: 小青，你不是顺道来看我的，你是专程来看我的，对不对？
2: 姐姐，
1: 你是想趁救世林的时候杀梁相国，为国除奸，为民除害，新仇旧恨一并了断。但是你又担心再造杀孽，观音菩萨不会原谅你，你也担心以后不能跟我再见面，所以你就先来看我，是不是？
2: 姐姐，好像所有的事情都瞒不过你似的。
1: 小青，只要世林没事的话，你就放过梁相国，双手不要再沾血腥了。善恶到头终有报，梁相国他会自食恶果的。
2: 可是姐姐，我们跟他们的恩怨都已经20年了，现在梁相国他要把这笔账记在世林的头上，这种人我不杀他难消我心头之恨。
1: 小青，你过来看我就是想听我的意见，对不对？
2: 是的。
1: 小青，我只希望你不要以杀害梁相国来作为挽救世林的目的和方法。
2: 那好吧，姐姐，我答应你，我不杀梁相国，可是我也不会让他再继续作恶下去的。青儿现在要告辞了，姐姐，您好好保重。
1: 世林有小青保护，那我就放心了。

0: 你们俩干嘛？这里是天牢，不准人擅自进出。你是什么人？来这里干什么？
1: 这位大哥，我是新科状元许世林的结拜兄弟，听说他被关在这里，我想来看看他。这位大哥，你行个方便。
0: 这是一点小意思，给您喝茶的。
1: 不行不行不行，梁相国特别交代，不许任何人来探视许世林。走走走走。哎哎，这位大哥，你等一等啊。 这位大哥，你通融一下，我很快就走了。梁相国啊，他是不会知道的，拜托了。
0: 什么事啊？好，
1: 谢谢啊。
0: 哎，头，上面那个人，他想要探视许世林。
1: 好，让他进来。

0: 进来吧，不过不要耽搁太久啊！哎，是的，是的。哎，世林，世林，世林，是我，宝山。啊，
1: 宝山，
0: 宝山，你是怎么样进来的？
1: 你先别管我怎么来的，来，先吃点东西。
0: 我吃不下。
1: 怎么，你嫌我东西不好吃啊？哎，不不，我是没有胃口。啊，我姑爹、姑娘还有碧莲，他们好吗？
0: 嗯，怎么会好呢？你人在这里，他们啊都急得快发疯了，会好才怪呢。
1: 都是我不好，害得他们担惊受怕。
0: 你回去告诉他们，说我在这里很好，叫他们不要担心。哎，一个人待在这个地方怎么会好呢？呆子啊才会相信你的话呢。可是我，可是不要可是了啦，来，先吃点东西啊。西林，啊啊，青
2: 姑娘，
0: 哎，嘘，西林。 青云来带你离开这里，离开天牢。我不走，你为什么不走？你知道吗？梁相国他要置你于死地，你不走的话，你就死定了。啊！我不过是延迟回京，罪不及死。等我面圣之后，再向皇上奏明实情，求皇上恕罪。 青云说的对，梁相国存心要置你于死地。
1: 他怎么可能让你有机会面圣呢？我看你啊，还是先离开这个鬼地方再说吧。要是我真的没有机会面圣，死的也只是我一个人。如果我就此逃走，不是成了亲命要犯，中了梁相国借题发挥的把柄吗？那个时候一定会连累我姑爹、姑娘，还有碧莲的。
0: 西林说的也是有道理，这样吧，西林，你在这里把你亲爹亲娘的遭遇写成一份奏章，我保证在7天之内帮他送到皇上手里。嗯。哎，怎么不见了？哎呀，好厉害啊！哎，西林啊，我有件事想请你帮个忙啊。
1: 我现在是自身难保，还能帮你什么忙？你那个青姨啊，一定很疼你，你请她教我法术，我想啊，她一定肯。宝山，好吧，我替你转告她。可是，青姨她肯不肯答应，就要看你们有没有师徒之缘了。嗯，如果只要你告诉她，那还不如我当面去求她呢。哼。
0: 我是要你赖着他，叫他一定要教我啊！
1: 啊，哎呀，你这样未免太强人所难了吧？
0: 哎，世林啊，我们两个可是结拜兄弟，如果你连这点小忙都不肯帮我，那你就太不够意思了。
1: 好吧，好吧，我帮，可是也得我活着离开天牢才行啊。
3: 不行啊，青姑娘，你不能只是把世林救出天牢就算了。
1: 功夫啊，青姑娘已经答应要救世林了，你还想怎么样啊？
3: 哎呀，你不知道了。哎，青姑娘，那个梁太师啊，实在太可恶了。如果就这样把他放了，那不是太便宜他了呀？
1: 嗯，
3: 是啊。
1: 那得要好好教训教训他，让他以后啊不敢再害人了。
3: 那好吧，那我想办法让他丢官去职，好不好？
1: 哎，好是好啊，这不过啊。
3: 不过怎么样？难道你要我把他杀了吗？
1: 哎呀，像这种人呢，死不足惜。不过，爹，梁
3: 太师是随着朝廷南迁的三朝元老，如果临老了才遭到罢黜，那已经很残酷了。为什么不放他一条生路？何必要赶尽杀绝呢？
1: 哎呀，碧莲，你误会爹了。刚才爹想说的是啊，青姑娘帮人帮到底，送佛送上西天。 想办法帮你哥哥保住他的功名嘛！
3: 这个你可以放心，包在我身上好了。

0: 哎，好好好。
1: 顾老爷，那你还有没有其他的愿望啊？
0: 啊，有啊。
1: 我随便说说而已，你真的还有其他的愿望？
0: 哎呀，我这愿望啊，已经等了20年了。
1: 到底是什么愿望？
0: 碧莲的婚事啊。最好让皇上啊赐准让碧莲呐、啊、跟世宁两个人成婚，那我这一生啊就了无遗憾了。
1: 爹
0: 啊，
1: 世宁哥现在人在天牢，生死未卜，你怎么在这个时候提这个事情嘛？
2: 哪壶不开你就提哪壶，你是越老越糊涂了。
0: 哎，老太婆啊，你是怎么了？从年轻到老你老是跟我作对，老是说我的词儿不对。好，你现在对你说。
2: 我说就我说嘛，你神气什么？哎，秦姑娘，我希望你能我希望。哎呀，死老头，
0: 嗯，
2: 话都让你一个人说完了，你让我说什么呀？
0: 就是嘛，

0: 启奏皇上，许世林已羁押在监，请皇上依我朝律令，降旨革除其状元头衔，速交三部会审，以定刑责，以敬效尤，兹为来者戒。启奏皇上，许世林会试之文章气势磅礴，掷地有声，是难得一见之奇才。梁相国身为百官之首。
1: 也因为国伦才，实不该因个人之私怨公报私仇。
2: 青怡，你看看有什么不妥当的地方，我再做修正。哎，
3: 你们读书人写的文章都饶舌艰涩，我怎么都看不懂。
1: 世林，只要你把你认为应该写的东西都写进去，那就可以了。
2: 我洋洋洒洒的写了一大篇，该写的我全都写进去了。
0: 可是我是担心有不斟酌言之处。
4: 你放心好了，世林，我把梁相国他克扣的贡品都带到皇上的面前去，保管他丢官去职。嗯，我现在去见皇上，你等我的好消息。
1: 好。
0: 启奏皇上，故中所言，臣与许世林之父有过节，纯属道听途说，不足采信，请皇上明鉴。
5: 嗯，
1: 郭大人所说均属实情，一切的经过详情，奏折上写的清清楚楚，请皇上过目。
0: 皇上，
1: 你是什么人，竟敢擅闯金銮殿？
0: 不许进去！
1: 启奏皇上。 我就是新科状元许世林，奏折上面所写的清怡。
5: 林深，
1: 谢皇上。
5: 许世林在奏折上说，是因为你潜入梁王府盗宝，才让梁雪二家结下冤仇，这可是事实。
1: 启奏皇上，我盗宝是事实，不过那些宝物并不是梁家所有。
5: 你，宝物既是从梁府盗走，为何变身宝物不是梁府所有？
1: 因为那些宝物是梁相国从蛮邦的贡品中克扣下来。哦，这，启奏皇上，
4: 请皇上不要听这妖女祸言，臣万万也不敢私自克扣蛮邦贡品呢。
1: 可是你家里藏宝库里面的珍品宝物，比皇宫大内的藏宝库还要多，要不是你克扣蛮邦的贡品，那你的宝物是从何而来？
5: 梁亲，果真如此，你作何解释？梁王府藏宝楼中有何宝物？你可否再为朕说明一下？
1: 启奏皇上，太多了，说也说不完。
0: 姑娘，为了证明许世林所言属实，你一定要说啊。
1: 可是我说出来会嫌太慢，皇上还是我把宝物给皇上您过目好了。

0: 哼，梁太师，你还有什么话说？
1: 臣知罪，请皇上恕罪啊！
0: 朕念你是三朝老臣，克扣宝。

0: 殴之罪可以不追究，但是你身为百官之首，不知为国伦才已是不敢，竟为了私人嫌隙蓄意陷害先科状元许世林，罪无可犯。殿前武士何在？
1: 在。
2: 在。
0: 摘下他的官帽，退下他官袍，押入天牢，等三部会审之后再定计刑责。
3: 遵旨。
4: 皇上，皇上，皇上！
5: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6: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
7: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8: 许大人，请快出来，准备接旨。带进来。
9: 世林，青姨，
0: 圣旨到，贵嫔接旨。
9: 万岁万岁万万岁！
0: 奉天承运，皇帝诏曰：正官新科状元许世林所奏，离奇身世等情由，疏堪怜悯，前所犯之罪行，皆因其孝心所引起，朕特赦其无罪开释，钦此谢恩。
9: 万岁万岁万万岁！
0: 许大人，恭喜你。
9: 谢谢。
0: 你该谢的人不是我，是小青姑娘。
9: 青姨，你的大恩大德我莫齿难忘。
10: 世林，傻孩子，现在事情已经过去了，我们赶快离开这里再说吧。

0: 不好了，不好了，夫人，夫人在哪里？
1: 什么事啊？慌慌张张的。
0: 夫人，老爷出事了，被皇上打入天牢。
1: 打入天牢？
0: 是的，夫人赶快想办法救老爷，要不然老爷死定了。
1: 快快快，快去请刑部的吴大人、吏部的陈大人、礼部的张大人，快点，快去啊！
0: 是。哎
1: 呀，这怎么得了？怎么会这样呢？
2: 张大人、陈大人，会审梁相国这件事相当的棘手，如果弄得不好的话，连我们这顶乌纱帽恐怕都保不住。哎，真不知如何是好。
3: 吴大人，你是刑部尚书，三部会审乃是以你为主，你说怎么办就怎么办，我个人没什么意见。
2: 我要是知道该怎么办的话，又何必请你们来商量呢？
3: 是。
4: 如果秉公论断，克扣外方贡品是唯一死罪。可是二位大人想想看，如果不是梁相国的提携，我们又哪能官居侍郎之位呢？所以
2: 怎么样？
4: 好歹我们也都曾经投在梁相国的门下，所以一定要想办法保住梁相国的命。
3: 张大人，你认为保得住吗？
4: 陈大人，就算保不住，也要尽一份心力。再说，皇上明知道我们三个是梁相国的门生，他还把这个案子发交三部会审。难道你们不觉得这其中另有玄机吗？
2: 你的意思是，皇上有意放梁相国一条生路了？
5: 大人。梁王府差人来说，请三位大人去一趟。
1: 吴大人、陈大人、张大人，你们都是三部会审的主事者，只要你们高抬贵手，我们家老爷也就没事了。
2: 师母请放心，下官已经跟陈大人、张大人商量过了，我们会尽量替梁相国开脱罪责。不过
1: 什么？
2: 万一顾大人从中作梗，那梁相国纵然是死罪可免，恐怕活罪也难逃啊。
1: 夫人请用茶，谢谢。
3: 梁夫人，亲临寒舍，不知有何指教。
1: 顾大人，我是无事不登三宝殿，特地来求你高抬贵手的。
3: 高抬贵手？梁夫人的意思是，
1: 就是为了皇上敕令三部会审我家老爷的事啊。
3: 梁夫人，三部会审是刑部、吏部、礼部三位大人的权责，只有他们能帮助梁相国，你应该去求他们高抬贵手才对啊。
1: 顾大人，现在你是百官之首，没有你的同意，谁敢擅自做主啊？
3: 哎，梁夫人，你这么说就不对了。国有国法，家有家规，只要他们在法理之内行事，纵然老夫是百官之首，亦无置会之余地。再说本案是皇上亲自谕令交办的。梁夫人，老夫实在是力有未逮，亦无权做任何的承诺，您还是请回吧。
1: 顾大人，以前我家老爷对你百般的不是，你就大人大量，看在你们多年同朝为官的份上，救救我家老爷吧，顾大人。
3: 梁夫人，您别这样，
1: 我求求你，
3: 老夫担当不起啊。
1: 你如果不答应的话，我就长跪不起。
3: 这，梁夫人，你这不是让老夫为难吗？
1: 顾大人，我求求你。
3: 好，梁夫人，老夫答应你，不过问此事。
2: 怎么还不回来？真是急死人了。
3: 吴大人，你急也没什么用，我看你还是先坐下来，等夫人回来再做打算吧。
4: 哦，回来了。
2: 夫人，请。夫人，顾大人他怎么说？
1: 顾中只答应不过问此事。
3: 这夫人，他只是口头上答应，这有什么用呢？这空口白话人人会说，你应该要求他跟我们一起联名向皇上保荐梁相国。
1: 哎呀，三位大人，你们是知道的，王爷在位的时候跟顾中就是死对头，他不落井下石已经不错了，哪会答应跟你们一起联名去保荐王爷？
3: 这
4: 陈大人，这顾大人一向重承诺，是个言而有信的人，他既然答应不过问此事，就应该不会插手干预此事。
3: 我可以相信他不会插手干预此事，但是谁敢保证他不会在皇上面前参奏我们呢？
4: 那陈大人的意思是，
3: 除非啊他同意跟我们一起联名签署保荐梁相国，否则我们绝不能轻举妄动。
4: 陈大人，你这岂不是强人所难吗？
3: 这怎么叫做强人所难呢？这叫做谋定而后动啊。
2: 哎呀，皇上敕令我们三天后开堂会审，我们哪有时间谋定而后动呢？
3: 吴大人，所谓明哲保身乃是为官之道，我们不能不防着点，弄不好我们顶上的乌纱帽怎么丢的都不知道呢。
1: 哎呀，三位大人，我家王爷的命在旦夕，你们就看在是他门生的份上，救救我家王爷吧，我求求你们。
5: 启奏皇上，顾大人已在御书房外等候多时。
6: 宣，遵旨。
3: 臣叩见皇上。
6: 顾卿平身。
3: 皇上。
6: 顾卿，这是许世林的奏折，你先看看。
3: 遵旨。是好，
5: 三位大人，
2: 曹公公，我们想见皇上，有劳公公您通报一声。
5: 吴大人，皇上正宣召顾大人在御书房议事，实在不方便通报，可否请三位大人先到前面凉亭稍待，等顾大人离去之后再代为通报。
6: 顾卿，朕退朝之后再次详阅许世林奏章所述之事，真是光怪陆离，玄奇之极，若非朕亲眼所见，实在很难相信这些事实的存在，你以为如何？
3: 这启奏皇上，臣斗胆请问皇上可相信这世上有鬼神的存在？
6: 你马都能过江了，朕当然相信这世上有鬼神的存在了。
3: 既然皇上相信世上真有鬼神的存在，那许世林在这奏章之上所叙明之事理应属实。
6: 哦，顾卿，你是相信许世林确实是人妖所生之子了？
3: 启奏皇上，事实已经存在，臣不敢质疑。
6: 顾卿，许世林在奏章上说白素贞有通天彻地之能，如果她能脱离雷峰塔的禁锢，助我大宋皇朝贺祖惊人南下，那该有多好啊！
3: 皇上所言甚是，但愿许世林的孝心能够感动天地，助其母脱离苦难，一同报效朝廷。
6: 顾卿，朕就命你为钦差，随许世林回乡祭塔，然后招令许世林进京见朕。
3: 张大人，现在顾中就在御书房里面和皇上议事，你该不会再说我是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了吧？
4: 顾大人在御书房跟皇上议事，并不代表就一定是在参奏我们呢。
3: 可是事实已经摆在眼前，你还不相信我说的话呢？难道你一定要等见到棺材才掉泪吗？
2: 陈大人，不管顾大人是不是在参奏我们，今天我是一定要向皇上保荐梁相国。陈大人，如果你怕被这件事牵连的话，那趁早回头还来得及。
3: 我陈某其实贪生怕死之辈，如果我怕被牵连，就不会随你们进宫了。 我只是在想，我们这么做值得吗？
4: 陈大人，梁相国他提拔我们，现在他有难，我们应当要帮忙，这是良心的问题，不是值不值得的问题啊。
3: 哎，我完全同意你这种知恩图报的说法，可是你有没有想到过一个很严重的问题？
7: 什么问题？你快说。
3: 哎，我相信你们都知道，梁相国这个人是以牙还牙，有仇必报之人。如果我们保证他无事，他会轻易放过许世林吗？万一许世林有个三长两短，我们就是始作俑者。哎，到时候青蛇妖跟这个白蛇妖绝对不会轻易放过我们。哎，乌纱帽保不住是小事，但是连这条老命都保不住的话，那岂不是冤枉了吗？
4: 啊，顾大人，
7: 顾大人，
3: 梁相国的三个得意门生全到了，皇上正在御书房，你们进去吧，老夫还有事，先告辞了。
4: 顾大人，请留步。
3: 张大人，老夫知道你想说什么，老夫行事一向是光明磊落，如果要参奏你们，也一定会在金銮殿上，让你们有所申辩。不过你们放心，老夫既然答应梁夫人不插手干预此事，自然就不会再为此事参奏你们。
4: 谢谢顾大人。
3: 不用谢我，多一事不如少一事，老夫又何乐而不为呢？
8: 皇上有旨，宣礼部侍郎吴大人、刑部侍郎张大人、吏部侍郎陈大人觐见。
6: 微臣叩见皇上。
9: 平身，
10: 谢皇上。
9: 梁太师身为三朝元老，又随朕渡江南迁，保朕登基皇位，朕比你们更了解他的功劳。其实他私下扣扣贡品之事，朕早有所闻。朕之所以将他交由三部会审，也是希望你们能找出对他有利的证据。

0: 他一命，如果你们能有办法证明他所私藏的宝物不是贡品，朕还可以考虑让他恢复原职。吴大人，你肯定皇上有意放相国一条生路？
1: 皇上感念相国曾经永立他登基，有心饶恕相国之过。 但是如果想让相国官复原职的话，恐怕就没有那么容易了。
0: 为什么？
1: 国有国法，家有家规，相国克扣贡品是唯一死罪，朝廷百官众目昭昭，如果不能堵住悠悠众口，那皇上岂不是自毁朝纲吗？啊，
0: 吴大人，那该怎么办呢？
1: 纵观情势，现在只有一个办法能够保住相国一命，让相国官复原职。
0: 吴大人，什么办法？你快说啊！
1: 解铃还需系铃人，如今只有请小青姑娘帮忙。
0: 吴大人，还有没有别的办法？
1: 仅此一路，别无他途。

0: 圣旨下，跪听宣读。
1: 万岁万岁万万岁！
0: 奉天承运，皇帝诏曰：朕观新科状元许世林所奏离奇身世等情由，书刊怜悯，自特加恩褒奖，以示鼓励。亲父许汉文封为中级大学士，母亲白氏封为结义天仙夫人，姑父李公甫封为忠义郎，妻许氏为贤淑宜人，并商地方官员刻日为白素贞起建结义牌坊于雷峰塔畔，永昭大典，恩准状元还乡祭祖完婚。一年后速来京受职，钦此谢恩呐。

蒙圣恩御赐点为状元，今日奉旨前来雷峰塔拜祭在苦行修炼之母，祈求佛祖垂怜，超脱我母亲之罪，让他老人家早日脱离苦海，得以合家重新团聚，欢度余生。孩儿，你爹在金山寺苦修了20年，还是无法救出你母亲，但愿你的孝心

0: 好了没有啊？这叫磨磨蹭蹭的，我们那个状元儿子都进了家门了。
1: 来了来了嘛！
0: 快快快快快快！哎呀，
2: 世林刚从京城回来，我这个做娘的总得像个样儿吧？
3: 对呀，梳头洗脸总得花点时间吧？
0: 好了好了，别啰嗦别啰嗦，快走了吧！
4: 哎哎，大叔大娘，
0: 来的刚刚好，我们一起去接状元。
4: 嗨，我就是赶过来告诉你们，叫你们不要白跑这一趟。
0: 啊？为什么？
4: 世林啊，他先不回府，先去祭塔了。
2: 啊？祭塔？他不回来就去祭塔了？
3: 哥，你真是的，就算去祭塔，也得等着一家人一起去啊。
0: 哎，我在想，这或许是朝廷安排的。
2: 那我们就在家里等吧。
0: 啊？哎，好了好了好了。
2: 哎呀，好在这个祭塔也没多少时间。

1: 娘，孩儿不孝，来看您了。娘，孩儿不孝，来看您了。是世灵来了。 娘，孩儿不孝，来看您了。娘，孩儿不孝，来看您了。是。娘，孩儿不孝，来看您了。 娘，孩儿不孝，来看您了。娘，孩儿不孝，来看您了。
2: 支援五脏为根，五脏健康从北京到全国，越来越多的人加入到五脏健康操的养生运动中。在各大公园，每天练习五脏健康操人，比跳广场舞的人还多。在康养中心，五脏健康操早早成为中老年人养生保健的新方式。五脏健康操，它到底有什么魅力，让全民都纷纷加入？
3: 我练完这个孙猴挠痒，手里特别特别的热乎，
4: 胃口好啊，
5: 而且还按时放着呢。现在呢，我心情也好了，这五脏健康操啊，我要继续的练下去。
6: 我就天天跟着学，跟着练，越练越舒服。我是真的离不开五脏健康操了。
7: 现在呢，越练越顺了，我练半年了，我做完之后这个脚心啊，还热热乎乎的。
8: 我就是冲着这个提升五脏啊来练你这个操啊。
2: 我每天呢，就坚持20分钟哈。这个五脏健康操啊，比起其他的运动来说，就是简单一些，而且呢，运动量也非常适中，非常适合我们中老年人。讲啊，我一定能坚持住。现在扫码即可免费学习，每天20分钟，专人教你规范动作，免费领取全套教程。孙本兴老师为大家普及五脏健康操。
9: 哎，孙老师，五脏健康操和过去的八段锦啊、太极拳啊、健身操有什么不同呢？
10: 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操源自《黄帝内经》的五脏同条的养生理念，它是古人为了提升五脏功能专门研究出来的一套功法。而以往的你像八段锦、太极，的确也有一定的强身健体的效果。 但是它调节的都不是五脏，一整套的五脏健康操，具体的要领是什么？节奏如何掌握？那么都在视频教学里，扫码就能免费领取。视频自带音乐，在家对着手机和电视，一学就会。
11: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12: 这个五脏健康操，每人我感觉都要一套，
13: 我就简简单单的扫。
9: 扫个码，1分钱都没花，这个课程啊，马上就给我发过来了，
14: 既简单还好学，
9: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五脏健康操扫一遍，崴一遍。如果你眼花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猴挠痒。 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喘痰憋、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
2: 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9: 对，
2: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9: 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睡眠吃饭都变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下面我讲一下动作要领：我们保持自然站立，两脚分开，与肩同宽。
0: 然后是鼻呼鼻吸，舌底上颚，双目平视前方，保持3秒钟。啊，接下来我们是双手从体侧缓缓置于少丹田，食指相对，掌心向上，从少丹田托举到中丹田，一直拖到下颌这个位置上，然后翻掌向上看，抬脚跟，保持3秒钟，再下来要再托举啊，保持3秒钟啊，然后是头回正，双手竖直，哎，顶天立地，操作一段时间以后，你会发现两肋舒适，而且肝得到疏泄。
2: 学那个五脏的健康操，顶天立地，就这样式的那个做完之后，哎，特别的感觉舒服。这个五脏健康操啊，这么好，我呢必须得练下去。
9: 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0: 对，
9: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3: 如果您眼花，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喉挠痒、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痰、喘、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虚、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肝。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赶快行动起来吧。
0: 要想使心健康，大家平时一定多练习心的健康操，也是心脏最喜欢的动作，孙猴挠痒，两手同时外展，哎，掌心向下，那么右手四指并拢啊，大家注意了啊，在咱们左腋窝下两筋之间就是心脏的极泉穴啊，摸到极泉穴以后，大家伙注意啊，用右手的食指、中指、无名指怎么办？在极泉穴上顺时针揉一次，逆时针揉一次，是吧？顺逆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做7次。这侧我们做完了，换方向来，双手平举，哎，然后换左手了，然后同样反复做7次。每天坚持操作孙猴挠痒，做一个加强式啊，做加强式，双手平伸啊，外展，然后缓缓放于体侧，再缓缓伸于体前，与我们整个躯干保持45度啊。然后我们先用这个右手握成空心掌，拍打我们左手的肘尖，就肘窝的地方啊，哎，反复拍打7次啊，拍打肘尖就能打通心脏的经络。
9: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获得专业指导，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
4: 这五脏健康操啊，真不错呀！一天不练呢，感觉身体一点不自在呀。自从练了这五脏这个操以后啊，心情啊特别的好，手里特别特别的热乎。以前呢脸色也不好啊，你看现在这脸色儿，哎，红红红红的了。你看看那嘴唇也红了，有红润感了。这不花钱的好方法，我要继续练下去。
3: 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睡眠吃饭都变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0: 鲤鱼打挺这个动作是咱脾胃最喜欢的动作，我们双手从体侧缓缓外展平举，以肩平啊，然后我们是左手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上置于后腰，我们右手也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下置于肩顶，

0: 胸和腹使劲的往前挺，一、哎、二、三、四、五、六、七，换方向，注意啊！好嘞，换方向，一、二、三、四、五、六、七，好，哎，完了，注意体车。
1: 扫码就能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教程。那么鲤鱼打挺每天坚持操作会有什么样的现象呢？
0: 我总结一下啊，就是鲤鱼打挺，它调的是脾脏，打嗝多，排气多，所以咱们练完鲤鱼打挺以后，很多人首先感觉，哎，这腹部呢有微微的发胀，肚子哎呀有股气儿。来回的串动，而且脾胃运化气血能力一旦增强，不用担心了。
2: 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实际方法很简单，打开手机，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点开扫一扫，对准二维码照一照就行，会有专门的工作人员为您服务，扫这里就可以免费学习五脏健康操了。
3: 一股热气从我肚子里来回窜，老想排气，这排完气以后吧，这肚子老舒服了，每天一早就能上便所，也就三五分钟就能完事儿。这五脏健康操啊，我要继续的练下去。
1: 那很多肺不好的人冬天可遭罪了，一到换季啊就容易咳嗽痰多，肚子不爱好，干点活啊就上气不接下气的。那么像这些人群可以练习五脏健康操吗？
0: 完全可以。哎，你像咳痰喘呼吸困难的，教大家一个肺脏的健康操。肺脏最喜欢的动作是打开天窗，用两手的食指从迎香穴沿着鼻翼一直往上推，推到哪？两眉之间的印堂，上下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推七回。我们这个做完以后，大家注意啊，用双手形成什么样？我这样的动作，哎，把虎口露出来，把虎口露出来，然后呢，我们左手在脖子就锁骨这个位置上，这地方叫天突穴啊，往上推，左右一次为一次，反复做七次，完了以后，双手缓缓的放一体侧。
1: 扫码就能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
4: 自从啊，我学了这个五脏健康操，我就练了两三天，大开天窗。哎，我这嗓子啊，突然觉得真像有一个窗户打开了似的。你说这五脏健康操，我必须得天天练，我坚持练。
2: 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睡眠吃饭都变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0: 大家伙在平时要多练习肾脏的健康操，肾脏最喜欢的动作护元提肛。我呢先把动作教给大家，两脚并拢，哎，保持站立，保持三秒钟。然后下一步动作大家注意了，我们是男左女右啊，男左女右，然后是内劳宫搭在外劳宫上，男左女右啊，内劳宫搭在外劳宫上，是吧？紧护住我们丹田要穴。然后下一步是什么呢？在抬脚跟的过程当中，收缩肛门，深吸气，保持三秒钟。然后是落脚跟松肛门，然后放松呼吸，反复做七次为一个周期就可以了。
5: 这个护元呢提高，我刚开始啊还真就坚持不下来，现在呢越练越顺当，都练半年了，这个脚心啊还热热乎乎的，就感觉这个气儿啊从底下一直通到上面来，真是谁练谁受益。
1: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获得专业指导，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
0: 我们肾经的起始点就是脚底的涌泉，沿着咱大腿的内侧一直到腰，最后到前后二阴，提肛通过这一抬一落一提这三个动作，就是反复在打通肾脏的经脉，同时在护住丹田。

0: 是关元穴，是吧？也是阳气的聚集地啊，也是人体的小火炉，给小火炉添火，后面还对应着命门火，它就能起到养身生阳气的功效。
1: 如果您眼花，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喉挠痒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痰喘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虚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赶快行动起来吧。
2: 这个五脏健康操啊，每人我感觉都有点一套，
3: 我就简简单单扫个码，一分钱都没花，这个课程啊马上就给我发过来了，
4: 既简单还好学。
5: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0: 五脏健康操扫一遍晚一遍，如果你眼花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喉挠痒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喘痰憋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
5: 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0: 对，
5: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1: 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睡眠吃饭都变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从北京到全国，越来越多的人加入到五脏健康操的养生运动中，在各大公园每天练习五脏健康操人比跳广场舞的人还多，在康养中心五脏健康操早早成为中老年人养生保健的新方式。五脏健康操它到底有什么魅力，让全民都纷纷加入。
2: 我练完这个孙喉挠痒手里特别特别的热乎，
4: 胃口好啊，而且还爱吃饭了呢，现在呢我心情也好了，这五脏健康操啊我要继续的练下去，
2: 我就天天跟着学跟着练，越练越舒服，我是真的离不开五脏健康操了，
3: 现在呢越练越顺畅，都练半年了，我做完之后这个脚心啊还热热乎乎的，
6: 我就是冲着这个提升五脏啊来练习这个操啊，我每天呢就坚持20分钟
7: 啊。这个五脏健康操啊，比起其他的运动来说，就是简单一些，而且呢运动量也非常适中，非常适合我们中老年人。讲啊，我一定能坚持住。
1: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学习，每天20分钟，专人教你规范动作，免费领取全套教程。孙本兴老师为大家普及五脏健康操。
5: 哎，孙老师，五脏健康操和过去的八段锦啊、太极拳呐、健身操有什么不同呢？
0: 五脏健康操源自《黄帝内经》的五脏同调的养生理念，它是古人为了提升五脏功能专门研究出来的一套功法。而以往的你像八段锦、太极，的确也有一定的强身健体的效果，但是它调节的都不是五脏。一整套的五脏健康操具体的要领是什么，节奏如何掌握，那么都在视频教学里扫码就能免费领取，视频自带音乐，在家对着手机和电视一学就会。
5: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2: 这个五脏健康操啊，每人我感觉都有一套，
3: 我就简简单单扫个码，一分钱都没花，这个课程啊马上就给我发过来了，
4: 既简单还好学。
5: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0: 五脏健康操扫一遍晚一遍，如果你眼花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喉挠痒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喘痰憋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

0: 天狂，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
1: 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0: 对，
1: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

0: 全套视频教程。如果你眼花，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喉挠痒、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 咳痰、喘、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原提纲。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赶快行动起来吧！
1: 如果你眼花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肝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喘痰憋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原提纲。
0: 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1: 对，
0: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1: 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睡眠吃饭都变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0: 将心力口碑，实力助根基，恪守德信，风雨兼程，感恩有你。

0: 把你调离军政厅，是因为有更重要的任务交给你。在这个会议开始之前，监听工作已经开始。那密码本会在哪儿？海军司令部的机要室。調査発見です。先ほど民間無電から傍聴したばかりの電報であります。
1: 一个人强，他不是真的强，要集体强，才过得硬。那个发射按钮按下去，我们在屏幕上面看到导弹起飞，飞上蓝天，一直在视野里面消失，其实心里面还是非常的激动。20多年，这军装，它可能就像我们的皮肤一样，长在我们的肉上。
2: 我们是中国人民解放军火箭军，
3: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常为您，
4: 喂，常为您，
3: 四方。

扎根巴蜀大地，服务广袤城乡，七十余载风雨兼程，七十余载砥砺奋进，铸就农村金融主力军银行、地方金融主力军银行、普惠金融主力军银行、四川农商银行、四川人民自己的银行，为您报时。

0: 纵览锦绣天府，讲述安逸四川。2026年8月1号，四川超安逸，和你一起看新闻。我们首先来看一组新鲜资讯。从今天开始，四川一批新规将正式施行，哪些与你我有关呢？一起来看一看。新修订的四川省航道条例从8月1号，也就是今天起施行。条例支持规划建设短支航道、人工运河及通港达源的专用支线，建立跨区域协作机制，并推动川渝及毗邻地区通航建筑物联合调度和协同执法，以提升航道公共服务水平和安全保障能力。四川省自然灾害调查评估实施办法从今天起施行，该办法适用于四川省境内发生的水旱、气象、地震、地质灾害和森林草原火灾等自然灾害的调查评估，明确重大自然灾害由省人民政府组织调查，报告需在60日内形成并向社会公布。也是从今天开始，四川省农业机械化促进条例开始施行，重点对农业机械科技创新、质量保障、推广应用、社会化服务及安全监管作出规范。这也是我省首部以促进为核心，覆盖农机化全产业链与全发展环节的综合性地方性法规。此外，从8月8号起，新修订的四川省体育条例开始施行，重点在落实全民健身战略，深化体校融合，提升竞技体育实力及促进体育产业发展等方面作出新规定。例如，条例要求公共体育场馆应当配备自动体外除颤器，新增了体位融合内容，并鼓励三大球等项目职业化发展，支持社会力量参与竞技体育人才培养。来关注川超。昨晚2025至2026四川银行四川省城市足球联赛冠军挑战赛在绵阳南河体育中心举行。作为川超元年收官之战，成都景城队以赛季冠军之姿迎战由多个市州优秀球员组成的市州联队。常规时间双方0-0战平，胜负悬念留到了点球大战。这也是本届川超唯一场点球大战。经过7轮激烈较量，最终成都景城队以5-4战胜市州联队，用钢铁意志捍卫了川超元年冠军王座。此外，首届川超的颁奖仪式也在昨晚举行，冠亚季军各有归属，备受瞩目的5项个人大奖也正式揭晓。来自德阳重装队的陈明志获得最佳球员，南充丝绸原点队的仙小龙获得最佳射手，绵阳九州长虹队的乔胜义获得最佳守门员，成都景城队的李家豪获得最佳教练员，胡玉新获得最佳裁判员。另外，优秀赛区奖、优秀球迷组织奖、体育道德丰盛奖名单也同步揭晓，恭喜所有的获奖者。根据灯塔专业版的实时数据，截至今天0点，四川造动画电影《八仙》累计票房突破10亿元，累计观影人数已超2700万人次。影片以中国民间传说八仙过海为灵感，围绕八个出身草根的凡人展开，他们面对强大的反派神仙，凭借机智与民间智慧巧妙周旋，最终战胜强敌，被世人赞颂为八仙。该片上映以来，多日蝉联日票房冠军，实现票房与口碑的双丰收，更凭借四川造的文化底色与创新的神话表达，成为今夏国产动画的标杆之作。8月起，该片还将陆续登陆澳大利亚、新西兰、美国、加拿大、英国、荷兰等市场，让中国神话故事闪耀世界银幕。好，想要了解更多新鲜资讯，大家可以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下载四川观察 APP。 接着来看其他新闻。刚刚我们说了，昨晚川超冠军挑战赛暨颁奖仪式在绵阳市南河体育中心举行，虽然当时下着雨，也没有扑灭球员和现场球迷的热情。下面的节目我们就来回顾一下昨晚的精彩片段。
1: 欢迎大家来到2025至2026四川银行四川省城市足球联赛冠军挑战赛暨颁奖仪式的现场。

0: 好，各位观众，随着主裁判胡玉新一声哨响，我们的2025到2026赛季四川银行四川省城市足球联赛冠军挑战赛上半场已经是正式的拉开了帷幕。后插上第一下没有能够停好，但还有机会。哎呦，好球，这一脚直塞漂亮。
1: 哇，没有能够过去。
0: 首先这个调整呢就是从换人开始。
1: 哇，好球。
0: 哇哟，好球，
1: 好球，
0: 漂亮。七号人进速度非常快。
1: 嘿，哇，
0: 这个铲球六号杨航太到位了。
1: 对，完全把自己给摆出来，而且铲得很干净。
0: 李金宇自己打门了。哇，滑门而过。主裁判胡玉新吹响了90分钟结束的哨音，点球大战要来了啊！直接打门，直接打门，哎呦，同样角度，换一个角度，漂亮，
1: 漂亮，这球是骗过了门将。
0: 李俊呢，应该或多或少有点压力啊。漂亮，
1: 有点像西啊，像西格诺里的感觉啊。
0: 哎呦，
1: 哎，这球真的有
0: 西格诺里，西格诺里啊。直接打门，哎呀，被张长浩给扑了出来。
1: 这球如果再进的话，徐州联队压力就很大了。勺子，
0: 勺子来了啊！
1: 真是艺高人胆大，胆大艺更高。现在这个球是
0: 必须进啊，
1: 才有机会再继续踢。
0: 左脚应该是比较稳的吧，稍微变了一下下，漂亮。
1: 小龙从来没想过在绵阳得到那么多的支持哈，
0: 也是一个勺子，漂亮，直接打门，漂亮，
1: 没问题，哦，
0: 有点像中路的球啊，打门，漂亮，
1: 没问题，
0: 这脚稳吗？太稳了，
1: 没问题，
0: 漂亮，哎呀，哇，张长浩啊，张长浩判断正确了方向。今天双方的门将应该说是拼尽了全力。
2: 本届传超圆满落幕，宜宾长江守城队球员邓以恒凭借精彩表现拿下网友票选十佳球第一名。这位20岁的本土青年走过12年足球之路，经历过梯队追梦、中途退场再度回归，从球员到队长，他用自己的故事回答何为热爱。
3: 今天到宜宾找一个人，他是网友票选出来的川超十佳球第一名，也是刚刚参加完四川省运会宜宾代表团的其中一位火炬手，他就是宜宾长江守城队的78号球员邓以恒。噔噔噔噔，
4: 采访中邓以恒向我们展示了省运会火炬手纪念物品，
5: 感觉特别的荣幸和激动吧，因为以前没有这方面的一些经历，然后而且跟我同台的是一些非常具有名气的一些各个项目非常好优秀的运动员，也是有奥运会冠军，还有冬奥亚洲冠军之类的，我觉得自己在里面确实觉得特别特别的荣幸，特别的激动。
4: 常年奔赴各地参赛已经是邓以恒的生活常态，他与足球结缘始于小学3年级，他常常对着墙壁反复练习盘带传球，启蒙教练夏建国发现了他身上的天赋，将他带入校队，也在少年家境拮据时送给他球鞋，这双球鞋也成为小邓足球道路上勇往直前的信条。
5: 是那天训练的时候，夏夏就叫我到了那个办公室吧，就给我拿了一双找了我的码子递给我了，夏夏就说先拿去让我穿，然后当时就特别特别的开心，然后后面那双鞋子我都穿了好久都没舍得换，都穿烂了我都没舍得换，特别的感谢夏教吧。
6: 当时我培养他的时候，他是最有一个天赋的孩子，川超比赛当中又表现得很不错，小组赛的时候获得最佳射手， 总体来说这孩子的发展的空间还是比较大的。
4: 小学五年级，邓宇恒通过选拔进入成都一家俱乐部，第一次独自离家开启专业训练。凭借稳定发挥，邓宇恒先后进入四川省队、成都荣成梯队，职业足球道路一度越走越宽。但赛事调整与心态压力，他的追梦脚步被按下了暂停键。
5: 到了2020年，全运会取消了很多个年龄段，我们就被迫的解散。解散以后呢，我们大家也是各奔东西，然后呢，我们送到了成都足协，竞争压力也是特别大。其实当时其实自己挺有希望往职业发展的，但是到了23年的时候，可能也是因为自己心理素质的原因吧，然后呢，也跟教练沟通以后，我就选择了退队。
4: 当首届川超联赛开赛，久违的本土高水平赛场让邓宇恒毫不犹豫再度站上球场，从替补登场送出助攻到精彩进球跻身十佳球前列，他重新找到了赛场状态。宜宾队多次在比赛末段完成逆转，被球迷称作宜宾时间，其中以邓宇恒最为出色。
5: 宜宾时间这个名词的由来，其实我觉得也是对大家对我们宜宾场上场下辛勤付出的努力的一个肯定，也没有辜负远征球迷对我们的期望。我觉得自己这一生能打出一个这样子的进球，这个球真的我可以拿出来吹一辈子了。
4: 当被问到如果人生重来还会不会选择足球，他的回答十分笃定。
5: 这个东西贯穿了我一生，这个足球给我带来的东西永远是正向的，我觉得给我带来的引导，包括让我的心智更成熟。毕业了以后，我也是想做教育啊，包括青训这方面工作，回到家乡为家乡做出一份贡献吧。
2: 今天起，乐山市东风堰世界灌溉工程遗产保护条例正式施行，至此乐山三大世界遗产实现立法保护全覆盖。这座沿用360余年的活态水利遗产迎来量身定制的法治守护。
7: 东风堰位于嘉江县青衣江流域，始建于1662年，至今灌溉7.67万亩农田。2014年入选首批世界灌溉工程遗产名录后，与乐山大佛、峨眉山共同构成乐山三大世界级遗产。8月1日正式施行的《乐山市东风堰世界灌溉工程遗产保护条例》共20条，明确将遗产划分为在用工程、遗址类工程及相关遗产三部分，实行核心区域、管理范围、保护范围三级分区管控。条例禁止破坏、侵占、损毁灌溉工程及相关遗产，严禁刻画、涂污、擅自移动保护标识标牌，违法行为将依法承担相应法律责任。
8: 总的来说，出台的条例，一是对标使命，依法守护世界级的活态水利遗产；二是补齐短板，破解通用法律适配不足、基层执法缺乏依据等难题；三是守牢根本，持续保障灌区农业灌溉；四是统筹发展，平衡遗产保护、生态治理、乡村发展、文化传承。
7: 条例施行后，夹江县将细化分区管控细则，开展常态化巡查整治，水务部门统筹遗产运维与监测保护，司法行政部门负责执法监督与普法宣传。同时，条例鼓励依托东风堰千佛岩景区推进活态展示，促进农文旅融合，以法治手段充分发挥古堰灌溉、防洪、生态、旅游、文化综合效益。
2: 昨天，成都市成华区第7届城市城化社区规划设计季启动。来自高校、社会组织、街道社区的专家学者、社会工作者及居民代表齐聚一堂，共探社区治理新路径。
9: 活动上发布了第7届城市城化社区规划季专项研究课题，为全国城市社区更新、基层治理现代化建设提供可借鉴、可复制的经验。推出了100米附近计划，聚焦居民身边100米生活圈，以社区网格为最小治理单元，培育本土化的社区行动者队伍，让民生服务直达群众家门口的最后一米。在现场，第7届城市城化社区规划设计暨2026年社区动力千人众创培力行动也正式开启。
10: 其实今年已经是参加第4年了。从一开始，我们只是觉得这个东西好看，然后其实居民不太会去使用。到后面，我们真正去通过居民的需求去改。

0: 改造了以后，居民使用率很高。其实以前觉得社区给到我们的反馈可能是重要的，后面的话觉得居民给到我们反馈才是我们真实想要的。
1: 本届城市城化聚焦社区活力规划主题，围绕共筑全龄暖境、共益民生危市和共焕贤地新颜三大规划方向，持续激发社区规划队伍与居民参与社区共建的热情，打造具有宜居度、归属感和可持续性的示范性社区品质空间。自2018年成都市成华区在全国率先推行社区规划师制度以来，深耕参与式社区规划，不仅实现了社区空间的微改造、微更新，也让城市基层治理的基因持续迭代升级。
2: 通过每年和每届的这种推进，让老百姓看得见、摸得着的社区的变化、品质的提升、人与人关系的变化，有这么一群队伍长期扎根在这儿，把共建、共治、共享就把它具象化，在城与双城的互动上，重庆啊也有一些区县也在采取这样的方式。那我们也扩大视野圈和朋友圈，共同来交流，共同促进，共同提升。
3: 昨天，四川省第六届乡村文化振兴魅力竞演广安赛区决赛在广安落下帷幕。200多名演员同台竞演，用歌舞、情景剧展现乡村文化魅力。竞演以赛为媒，挖掘基层文化人才，持续激活川东乡村文化振兴的内生动力。
4: 提到广安，大家最先想到的就是这里的红色文化底蕴，但来到广安，这里的乡村同样值得打卡。听到热闹的声音了吗？舞台上就是广安各乡镇的文化展示竞演，想一站式了解这里的乡村风情，跟着我的镜头去看一看。
5: 舞台上的演员们用多元化表演形式讲述着广安乡村的四季流转与人间烟火。这里不是普通的文艺汇演，而是四川省第六届乡村文化振兴魅力竞演大赛广安赛区的现场，一个真正把乡村搬上舞台，让乡土吵起来的地方。
6: 我们的作品是以花桥镇油菜花季为背景的乡土表演唱作品，体现的是咱们冲锋村村民学唱春歌的欢乐场景，以群像的艺术手法展现了咱们当地乡土的生活的丰富写照。
5: 舞台上浓郁的川东方言讲述乡村生活的家长里短，欢快的舞步跳出田野山间的丰收喜悦，非遗扬琴将乡愁融进丝弦之间，音诗画描绘出乡村产业的新面貌，说唱街舞则演绎着青年返乡的创业故事。随着最地道的文化印记轮番亮相，广安乡村的生动图景跃然于舞台之上，
7: 然后让我对每一个不同的地方风土人情有了很深刻的认识，然后就是很想去他们那儿参观啊，很打动，很走进内心的感觉。
5: 活动现场，一批用镜头记录家乡、用乡音推介家乡的年轻人先后登上领奖台。从台上的文艺竞演到台下的能人评选，川东乡土的故事正代代相传。
8: 很高兴能成为邻水县牟家镇代言人，我将依托相当潮这个平台，把家乡的山水美景、乡村特色推广出去，希望邻水能被更多人看到，广安能被更多人看到。
5: 热闹的竞演虽告一段落，但广安乡村文化的生命力正在持续生长。华蓥山上的森系民宿迎来八方游客，渠江畔的现代农业园区生机盎然，月池、稻浪、临水脐橙、武圣蚕桑，一乡一景、一村一品，串起了川东乡土最生动的底色。
3: 好，更多消息一起新闻全搜索。
9: 市场监管总局昨天介绍，正在积极推动电子证照在网络餐饮食品安全治理领域的应用推广，将通过人脸识别技术完成实名授权，进一步从源头上铲除幽灵外卖滋生土壤。幽灵外卖本质是无资质、无固定场所的不法经营者，通过造假手段在外卖平台伪装成正规商家营业。
3: 30号，中国自主研制的世界最大直径高铁盾构机重泰长江隧道领航号成功穿越长江水域，重泰长江隧道水域段实现贯通，重泰长江隧道全长14.25公里，预计今年年底将全线贯通。通车后，上海崇明将结束不通铁路的历史，高铁从崇明经太仓至上海宝山站全程仅需17分钟。
10: 近日，重庆南川金佛山国家

0: 级自然保护区内，国家一级保护野生动物黑叶猴频繁现身林间，它们或静坐枝头舒展身躯，或结伴休憩相互依偎，灵动身影为绿水青山增添勃勃生机。目前金佛山野生黑叶猴种群数量已达180余只，种群规模活动范围持续扩大。由上海动物园赠送台北动物园的一对小熊猫29号首次与公众见面。此次来到台北的两只小熊猫，雄性3岁，雌性2岁，分别取名为乐乐和甜甜，寓意欢乐甜蜜。
1: 7月30号，四川省2026年秦系国防优秀典型发布仪式在成都举行，现场发布了20位秦系国防优秀典型人物。在这其中，退役军人刘鹏扎根海拔近4000米的雪域高原，化身雪域深处的暖心守护者，十年如一日守护群众安宁。缺少的是氧气，拥有的是忠诚。刘鹏用这一不变的誓言，成为牧民百姓、过往游客心中最靠谱的藏蓝依靠。今天就一起走进他的故事。
2: 刘鹏，缺氧、极寒、孤寂，雪线之上是十年坚守，狂风暴雪长夜，高原之中是不倒身影。
3: 2026年7月30号，甘孜县公安局下熊派出所所长刘鹏来到四川省2026年秦系国防优秀典型发布仪式，收获这份属于高原坚守的荣誉。荣光背后是他数十年不变的初心与担当。2000年，他成为武警自贡消防支队的一名战士。2010年入警时，他主动回到家乡甘孜，追随父辈的足迹，扎根警营基层一线。
4: 今天我们是到这个鄂措村的远牧点。只能骑马才能上山，因为他的帐篷都在山顶上，车过不了，摩托车也过不了。
3: 这片平均海拔超4000米的土地，就是刘鹏日夜守护的甘孜州甘孜县下熊乡。很多牧民的夏季牧场都藏在高原深山里，想要见到牧民，跟进牧区情况，只能靠最原始的方式。
4: 因为他这个放牧是随场而居，我们也就是按照伴随式服务的警务模式开展一些服务工作，比如说信息的录入啊。防务信息啊，顺便开展牧区服务工作和巡逻工作。
3: 下熊乡派出所管辖面积252平方公里，最远的远牧点需要跨2个乡镇才能抵达，全程只能骑马前行，往返一趟足足需要2天时间。
5: 落得来才好，婆说子不忘落得来才好，落姐呀。我下了的树头那落那下些人去。
6: 我爹是他这两个做的，
5: 他做的人呀。
6: 过
5: 年吃多了，给我。
3: 除了承担派出所的工作内容，刘鹏身上还扛着另一份担子，国道317线洛哥梁子警务站，2块牌子，一套人马运行多年。作为进出高原的重要通道，这里常年车流不断，高海拔路段天气多变，一秒晴空一秒风雪是常态，过往司机和游客很容易遇上突发险情。
4: 比如说冰雪天气就会遇到车辆打滑走不动，或者需要上防滑链条，然后我们就会通宵达旦的为他们上防滑链条。
3: 坐落于群山之巅的洛哥梁子警务站，距离甘孜县城27公里，海拔3980米，这里的含氧量不足平原的一半，缺氧、严寒、大风是这里的日常。到今年，刘鹏已经坚守了整10年。
4: 我们平安驿站的话，就会免费的为他们提供一些氧气，提供一些食物，提供一些开水。
3: 缺少的是氧气，拥有的是忠诚。警务站外墙上的这2行大字格外醒目，那也是刘鹏对公安工作近乎执拗的热爱。警务站民辅警们默默无声地坚守与帮扶，每一位途经高原的游客都看在眼里，记在心里。
7: 有困难你就不怕了，他们来帮助了。
8: 沿途的这些民警确实做得比就大家想象的单纯的维持治安要多得多。一个人出来的时候看到这些就特别有安全感，特别踏实放心。
9: 我想到这么高的地方都还有我们的人民警察在工作，在执勤，
10: 我们觉得他们很辛苦，很不容易，
9: 特别有安全感，觉得挺幸福。

0: 幸福的，在这样的国家、这样的地方生活的人啊，都挺幸福的。
1: 扎根十年，刘鹏的守护贯穿了整片辖区的每一处角落。而每隔一段时间，他就会提上装得满满的零食去一个地方。
2: 小朋友们好，
3: 金山
2: 每次来都要给他们带一些小零食，然后就孩子们也挺喜欢的。本来我们的法制课堂是比较严肃的一个课堂，但通过我们带点小零食，然后在课堂上做一些互动，就让这个氛围更加的温馨一点。每次看到他们就是很开心的，就是感觉到我们祖国的小花朵嘛，在茁壮的成长。
1: 雪域风雪里的每一次值守，都是筑牢基层安全的坚固屏障。对刘鹏而言，或许这早已不只是一份职业，更是他对这片土地最朴素的担当和最长情的陪伴。
2: 作为一名共产党员嘛，然后又是一名人民警察，又是一名退伍老兵，所以说我觉得不分什么分内分外的，把工作做到最好吧。觉得做什么事情都被信任的感觉，老百姓也温暖，我也就温暖。
4: 好，您现在看到的屏幕上的二维码就是我们四川观察 APP 的二维码。我们四川观察客户端 9.0 将直播短剧、综艺、播客一网打尽，享受沉浸式的视听盛宴。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下载四川观察 9.0， 开启你的专属视听世界，和四川观察一起遇见更好的自己。每天晚上18点，四川超安逸陪你一起看新闻。感谢您的陪伴，再见。
5: 大家好，我是凤姐。俗话说，花不花48，意思是到了47、8岁，眼睛就开始花了。我发现啊，身边很多的朋友都出现了老花的问题，我也一样。看手机、娱乐、看药瓶上的那个说明书啊，手杆啊打多针，还要眯着眼睛也看不清楚。朋友推荐了一家眼镜店。一副眼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我非常的好奇，今天啊，我们就去看一看，到底是什么样的眼镜呢？超市里远近一体镜。
6: 超市里通过26项专业视力检测，全面采集视光数据，再根据个人视力状况、用眼需求、生活习惯等，一对一量身定制，度数精准，佩戴舒适。近视、老花、远视、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还可以叠加变色、防蓝光、防眩光等功能。
5: 超视力作为渐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自修订起草单位，连续2年入选工信部中老年用品产品推广目录。国家发明专利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度数精准，佩戴才舒适。看手机、看电脑、走路、开车、开会，告别频繁的摘取，远看近看只需一副。专业超视力，全国连锁品牌，值得信赖。你看我终于戴上了为我量身定制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真的是近视老花，远看近看只需一副就够了。我是凤姐，配眼镜我推荐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6: 配镜专线400-668-2626。剑南春，古代皇室的宫廷御酒，现代社会的名酒精英。剑南春，中国名酒销售前三。四川农商银行邀请您收看四川新闻联播。扎根巴蜀大地，服务广袤城乡，70余载风雨兼程，70余载砥砺奋进，铸就农村金融主力军银行、地方金融主力军银行、普惠金融主力军银行、四川农商银行，四川人民自己的银行。
7: 汇百川活水，兴千行万业，四川银行为您报时。

0: 杨震率全国政协调研组在川开展重点提案督办调研，加强慢性病综合防控，推动卫生健康事业提质增效。
1: 省政府召开党组扩大会议和常务会议，施晓林主持。
0: 昨晚，2025至2026四川银行四川省城市足球联赛冠军挑战赛暨颁奖仪式在绵阳举行。点球大战一球之差，四周联队不敌首届川超冠军成都锦城队。观众朋友，晚上好。
1: 晚上好，今天是2026年8月1号，农历6月19，欢迎收看四川新闻联播。
0: 7月27号至30号，全国政协副主席、农工党中央常务副主席杨震率全国政协调研组，围绕加强慢性病综合防控，在四川开展重点提案督办调研。全国政协提案委员会副主任盛茂林、四川省政协主席田向立参加调研。
2: 调研组先后在绵阳市、成都市深入医院、基层医疗卫生机构、科研单位、街道社区和农村等地，详细了解四川省加强慢性病综合防控的具体举措、经验成效和困难问题，并与地方职能部门、医务工作者、基层群众等座谈交流，广泛听取意见建议。调研组表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健康中国的重要论述精神，认真落实中共中央关于慢性病防控的各项部署要求和“十五五”规划纲要有关部署安排，深刻认识加强慢性病综合防控的重要意义，坚持预防为主工作方针，筑牢公共卫生安全防线，坚持统筹协调，持续推动卫生健康事业提质增效。要围绕加强慢性病综合防控重点难点问题进一步深化研究，持续强化健康优先发展导向，不断健全联防联控工作机制，持续完善慢性病规范管理，提升科技赋能防控工作水平。要积极发挥人民政协作为专门协商机构作用，聚焦加强慢性病综合防控的关键问题，持续开展调查研究，提出务实管用的对策建议。
1: 7月31号，省委副书记、省长施晓林主持召开省政府党组扩大会议暨理论学习中心组专题学习会第75次常务会议，集中学习习近平党建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指示精神，落实省委要求，研究部署贯彻落实举措。
2: 会议指出，在我们党成立105周年之际，党中央正式提出并系统阐述习近平党建思想，深刻阐明新时代党的建设的最高原则、战略方针、价值追求和方法路径。习近平总书记7.1重要讲话全面回顾党的光辉历程，深刻总结党的优秀特质，向全党发出动员号召，为我们党不断开辟管党治党、兴党强党新境界提供了根本遵循和行动指南。要深刻领悟坚持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是战胜一切艰难险阻、应对一切不确定性的最大确定性、最大底气、最大优势，坚定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统揽政府工作，高质量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扛牢建设两高地、两基地、一屏障使命任务，把政府工作放在大局中谋划推进，以实干实际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要始终牢记高质量发展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首要任务，保持高质量发展战略定力，高度重视经济运行中的困难挑战，用好宏观政策发力提效等机遇，加快全链条有组织的科技创新和成果转化，深化建圈强链，提升产业发展能级，加力扩大内需，优化供给，全面深化改革开放，促进城乡区域协调发展，多措并举加强民生保障，切实筑牢安全屏障，推动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努力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要自觉扛牢推进作风建设常态化、长效化，用纪律和规矩管党治党的政治责任，以党的自我革命锻造政府系统过硬纪律作风，巩固拓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成果，严于律己，严负其责，严管所辖，当好执行者、行动派。

0: 百实干家，推动四川现代化建设不断取得新成效。会议强调，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基础教育工作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系统谋划推进教师教材教法、家校社联动、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等重点工作，用好学龄人口地图，优化配置教育资源，加快打造智慧教育网链体系，加强校长书记和教师队伍建设，深化教育教学改革，守牢教育公平底线，推动基础教育扩优提质均衡发展，让每个孩子都有人生出彩的机会。会议审议通过四川省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重大任务支持政策及评价内容试行、四川省十五五现代综合交通运输体系发展规划、四川省十五五城市更新行动规划、关于促进政府投资基金高质量发展的实施意见。会上，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研究员李荣围绕长征精神、宝贵的精神财富、不朽的红色丰碑做辅导授课。会议还研究了投资计划、财政资金安排等事项。
1: 八月第一天零点，巴蜀风味浓郁的暑期档黑马动画电影《八仙》累计票房突破10亿元，东方美学显神通，中国故事的人文力量再度令观众惊艳。
0: 家喻户晓的传说如何在当代戳中观众？影片以八仙得到钱的冒险经历，串联起钟离权、吕洞宾等人从为自己到为众生的蜕变，带大家在国风美学与前沿动画技术的交织中体悟东方侠义精神。
2: 我的朋友们去看了以后就觉得特别好，那种超越现实就很特别。
3: 八仙打破了传统修仙叙事的宿命论，那就是我们的成仙靠的是不问得失，只问对错的凡人坚守。
0: 出圈的背后，深耕文脉是根本。主创团队从国画和典籍中寻找灵感，将古人心驰神往的故事用动画语言呈现，让服饰纹样、人物形象等每一处设定都有文化根脉。
4: 所以我们其实也是查了一些典故，了解到了徐福东渡的传说，也引入了这种交通枢纽的概念，去搜了一下他成仙之前的样貌，包括他典故里头的一些元素叠加在一起，才形成了我们现在的这个钟离权。
0: 当椒盐川普、火锅、青城山、天师洞古树等符号巧妙融入剧情，片中的一帧一画尽显巴蜀风味，重情重义、坚守本心的可贵品质也在力竭存真的叙事中一览无余。
3: 四川元素共同塑造了影片又潮又鲜的独特质感，也让四川造的文化印记变得更加鲜明，为中国故事的全球化传播提供了有效的文化转移方案。
5: 追忆峥嵘岁月，凝聚军民情谊。今天是八一建军节，连日来我省各地开展丰富多彩的活动，致敬最可爱的人。
0: 在南充、广安等地，退伍军人座谈会、军民趣闻运动会，一场场各具特色的活动相继开展。军民在活动中增进了解，在互动中拉近情谊，
6: 心里特别暖心。感谢社区一直惦记着我们退役军人，今后我也会永葆军人本色，积极参加社区的双勇志愿服务。
7: 近距离感受军人的沉稳干练的作风，不仅玩得开心，也让我更加理解军人的责任与担当。
0: 八中将健康服务、关爱帮扶等送进军营，送到老兵家中。在八中平昌县，医护人员为驻平武警中队举行了义诊。南江县则全面启动幸福工程惠民生、情暖老兵聚军心、抗美援朝老兵关爱帮扶专项行动。
8: 围绕官兵训练康复、夏季防暑、慢病防护，开展免费检查、专科诊疗与健康宣讲，切实解决驻队官兵日常健康问题。
9: 党和政府也对我们的这些老兵也特别照顾、特别关心的。
0: 7月31号，省十四届人大常委会召开第83次主任会议，受省人大常委会主任王晓辉委托，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王艳飞主持会议。会议讨论了关于完善确定2026年有关监督议题的报告，讨论了印送四川省第十四届人大常委会第28次会议对关于2026年1至6月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执行情况的报告等的审议意见的报告，同意将以上审议意见分别印送省人民政府、省法院、省检察院研究处理。 7月31号晚，2025至2026四川省城市足球联赛冠军挑战赛暨颁奖仪式在绵阳市南河体育中心举行。联赛冠军成都锦城队与20个市州优秀球员组成的川超冠军挑战队展开巅峰对决。颁奖仪式上，成都锦城队、绵阳九州长虹队、德阳重装队分别捧得冠亚季军奖杯。下一步，我省将放大赛事溢出效应，推动文商旅体深度融合发展，把赛事流量持续转化为发展增量。省委常委、宣传部部长郑丽，省委常委、绵阳市委书记左永祥出席并颁奖。
1: 近日，四川省生态环境厅召开新闻发布会，通报“十五五”开局之年全省生态环境保护工作情况。今年上半年，四川在美丽中国先行区建设、生态环境质量改善、服务高质量发展等方面取得阶段性成效，交出一份亮眼的绿色答卷。
0: 今年上半年，四川生态环境部门交出喜人成绩单。1至6月，全省细颗粒物 PM2.5 平均浓度29.6微克每立方米，同比改善12.4%，优良天数比例87.9%，同比提升8.1个百分点，空气质量取得新的好成绩，水环境质量继续保持全国前列。1至6月，全省151个国考断面好三水质比例达到95.4%。净土方面，土壤安全根基更加稳固。
10: “十五五”开局，面对国家进一步加严大气和水环境质量考核标准的新形势，我们及时调整工作着力点，精准施策，推动环境质量持续向好。
0: 同时，美丽四川建设也按下加速键，四川高质量编制美丽四川建设“十五五”规划，整合包装497个工程项目，总投资约2260亿元。与此同时，川渝地区美丽中国先行区建设实施方案正加快制定，擘画协同发展蓝图。
11: 两地持续深化生态同住、环境共治、风险联防政策共商协作机制，联手打造美丽城市、美丽乡村、美丽合府示范样板，力争2030年基本建成川渝地区美丽中国先行区。
0: 四川坚持以高水平保护促进绿色发展。上半年，全省完成建设项目环评审批2075个，涉及投资3198.9亿元。在规范涉企执法上，全省4264家企业纳入正面清单管理，现场检查频次同比压减40%。去年上线的执法一线通已覆盖16000余家排污单位，305家企业享受了专家上门服务。
12: 执法一线通集成首发提示、削发智库、帮扶指导等模块，免费提供法规和治理工艺等学习资源，同时对超标、异常等问题实施预警，从源头帮助企业排除违法风险。我们在政策端做惩罚，服务端做加罚，监管端做减罚，以精准科学依法执法，助推高质量发展。
0: 下半年，四川将牢牢把握“十五五”战略机遇，在美丽四川建设、污染防治、督查整改、固体废物处置等方面不断发力，持续筑牢长江黄河上游生态屏障，
13: 提前筑牢秋冬季污染防控的防线，通过工业园深度治理、移动园结构优化、多园共治，持续巩固空气质量改善成效。
5: 绿茵争锋，不负热爱。昨晚夜雨中的绵阳南河体育中心加油呐喊声此起彼伏，首届川超冠军成都锦城队与市州联队为球迷们贡献了一场精彩的比赛。富有巴蜀特色的文艺表演轮番上演，首届川超画上圆满的句号。
0: 赛前文艺演出环节，四川本土青年歌手海来阿木用两首代表作点燃全场热情，致敬川超赛场上勇敢追逐热爱的草根球员。四位川籍歌手演唱的《大四川》唱出了巴蜀儿女的豪迈之情。
14: 只要我们的那种热爱啊，他能够年复一年的去坚守，全力以赴的赤诚去追逐，我觉得都有机会。
0: 随后的比赛中，成都锦城队与市州联队在雨中展开攻防大战，双方在90分钟内战成0-0。最终在点球大战中，成都队5-4战胜市州联队，赢得比赛胜利。 颁奖仪式上，首届川超冠亚季军、最佳球员、最佳射手、优秀赛区、优秀球迷组织等奖项逐一揭晓。

0: 冠军成都队走上领奖台，捧起加冕金杯。
1: 我们都是一直坚持一个信念，就是我们的冠军，这对我们的团队来说是一种鼓舞，更是我们今后的动力。
0: 首届川超整个赛季跨越近十个月，高质量完成了160多场比赛的直转播。
2: 最重心的工作就是制定标准以及统筹资源。决赛阶段的时候，我们的自有力量，包括团队的这个能力，也是逐步的就培养出来了，然后我们就可以制作并发的4场比赛的信号。
0: 不仅是足球比赛，川超通过赛事加文旅，用一张9.9元的球票和实在的惠民福利，持续拉动餐饮住宿、文旅观光、商贸零售增长，把赛事流量有效转化为了经济增量。整个赛季实现拉动消费178亿元。同时，赛事还以体育为纽带，实现赞助商品牌赋能，并带动一批本土小微企业借势出圈。
3: 我们主动扛起了地方金融主力军的责任担当，投放了千万级的补贴，上线了60余项福利，整个活动参与人次突破了220万，直接拉动了区域消费1.49亿元，把赛事短期的流量转化为了服务实体经济、惠及民生的长效金融流量。
0: 数据显示，首届川超累计到场观众超过218万人次，带动社会参与2769万人次，赛事线上观看超4.57亿人次，全网传播量超238亿次，累计登上各类热搜热榜1084个。
4: 川超还带动各地盘活了体育场馆资源，提升了对足球青训工作的重视程度，完善了基层足球治理体系，融洽了社会氛围，成为展示锦绣天府、爱因四川独特魅力的重要窗口。下一步，我们将持续办好川超，以回应广大人民群众的热切期盼，回报广大球迷的大力支持。
5: 下面播送本台评论：雄起声声振巴蜀，万众同心争上游。
0: 暴雨收官，征途不灭。2025至2026四川省城市足球联赛冠军挑战赛季颁奖仪式圆满收官。这场全民参与的群众足球盛宴，激荡起巴蜀大地争上游的奋进强音。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指出，体育是促进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动力，川超正是对这一重要指示精神的生动践行。数据显示，川超赛事累计拉动综合消费超178亿元。这场赛事以体育为媒，通过一张9.9元的球票，将观赛流量转化为发展增量，实现了赛事经济与城市体制的良性互动，真正实现办一场赛，热一座城。这正是群众体育赋能高质量发展的四川答卷。雄起声声振巴蜀，万众同心争上游。去年夏天以来，我们看到草根英雄的拼搏，汗水洒满赛场，教师快递员同场竞技，模范退役军人登台颁奖，新大众文艺更是在绿茵场绽放。这场植根百姓的城市足球联赛，让普通人站上 C 位，让体育回归凝聚人心、塑造精神的本质。让我们把川超点燃的拼搏精神转化为推动治蜀兴川再上新台阶的磅礴力量，乘势而上，一往无前。
6: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为民造福，帮扶时势。凉山州与国网四川省电力公司通过定向培训，实现就地就业，让不少彝族群众告别常年外出务工的生活。
0: 清晨，凉山新时代职业技能培训学校第三期技能课堂开课，150名学员里，彝族青年吉里优古惹正在认真听课。他的父亲吉里拉火，叔叔吉里罗什惹是学校首批学员。如今，两人已经入职本地攀西1000千伏特高压交流工程施工班组。
7: 以前我爸和叔叔在外面打工，一年到头回不了家，后来他来这个学校培训，就在家门口的项目上干活了，挣得也不少。我爸就喊我赶紧来，我就来了。
0: 常年在外四处打零工，家人长期分离，曾经是吉里拉火的生活常态。经过系统培训，持证上岗后，他成为工地技术骨干，一家人的生活随之发生转变。
8: 外面那些去打工，以前在外出当过一年回一次家，我钱也省不下好多，现在参加集训后就能腾出山岗，而且项目就在连山，离江距收入还更多。我跟我儿子说，快来集训， 政绩

0: 康是高空者。
1: 安全生产规范、应急急救、坑基实操、混凝土配比等课程紧贴电力施工一线需求，短期集训可以掌握上岗实用技能。
2: 像今年有过的这样亲朋好友组团来学习的，这是我们的重点培训对象。我们构建了从需求到就业的全链条闭环，推行阶梯式培训模式，未来有过的还可以冲击更高技术岗位，月入过万不是梦想。
1: 这所占地56.72亩的培训学校，2025年投用，累计培训学员近1000人次，培育形成凉山架电工特色劳务品牌。首批持证工人月均收入4500元以上，高于当地农村居民平均收入。
3: 一个长辈带动两个晚辈，几个学员撑起一个家庭，这正是我们说的培训一人，就业一人，增收一户，巩固一家。不仅送技能、送岗位，更激活了群众的内生动力。
4: 接下来，请看巴蜀快报。
5: 记者从近日召开的全省党史进机关进企事业单位工作现场推进会上获悉，今年以来，全省党史部门持续巩固阵地建设，各级各单位分别推出行走的党史课、特色党史课程和研学课程、差异化党史学习教育培训轮训、布局一批红色微阵地等创新举措。目前，全省累计开展党史主题宣传宣讲活动8600余场次，覆盖2000万余人次。
1: 近日，甘肃州理塘县迎来2026年传统赛马文化旅游季，八方游客相聚广茂草甸，共赴传承400余年的康巴马背民俗盛会。传统马术表演展现了康巴儿女豪迈奔放、实干奋进的精神风貌。近年来，理塘持续深耕赛马特色文化 IP， 不断推动非遗活态传承，构建赛事加文化加旅游加商贸的多元融合发展格局。
6: 昨晚，四川爱乐乐团2025-26音乐季闭幕音乐会《爱在波西米亚》在成都天府音乐厅上演，以音乐会版歌剧形式演绎普契尼经典名作《波西米亚人》。这场高规格的古典艺术盛宴，也为本年度长达11个月的音乐季画上了浪漫句号。
4: 昨晚，2025-2026四川银行四川省城市足球联赛冠军挑战赛暨颁奖仪式在雨中激情上演。节目的最后，让我们重回现场，在呐喊声中感受民间运动的蓬勃力量，生生不息。

0: 把你调离军政厅，是因为有更重要的任务交给你。
1: 在这个会议开始之前，监听工作已经开始。
2: 那密码本会在哪儿？
3: 海军司令部的机要室。
4: 調査発見です。
5: 先ほど民間無電から傍受したばかりの電報であります。
6: 珍惜点滴能源，创造美好环境，践行低碳生活，共享美好家园。
7: 四川省气象台8月1号16时继续发布暴雨黄色预警，预计今晚8点到明晚8点，广元、巴中、南充、遂宁、资阳、内江6市，绵阳、德阳、成都、眉山、自贡、宜宾6市，东部和泸州北部的部分地方有暴雨到大暴雨，个别特大暴雨，最大小时雨强60到90毫米，雷雨时伴有短时阵性大风。另外，凉山州和攀枝花市的部分地方、甘孜州南部和阿坝州西部的局部地方有大雨到暴雨。受降雨影响，南充市阆中南部、西充、仪陇、广元市苍溪、昭化、剑阁、望苍、遂宁市射洪、蓬溪、资阳市安岳、巴中市恩阳、南江、巴州、内江市东兴、资中、宜宾市江安、兴文、长宁、绵阳市延亭。

三台、梓潼、攸县、德阳市、中江等九个市州24个县市区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较大。盆地南部、中部、西部、北部、阿坝州、甘孜州的21个市州、79个县市区可能发生山洪灾害。结合地质环境条件，广元

0: 德阳中雨转大雨，22到26度。绵阳阵雨转大雨，22到27度。广元大雨转中雨，22到26度。遂宁阵雨转中雨，24到30度。内江大雨转阵雨，24到29度。乐山大雨转阵雨，22到26度。南充阵雨，25到30度。宜宾阵雨，24到29度。广安阵雨转雷阵雨，24到35度。达州阵雨转雷阵雨，24到31度。巴中阵雨，23到29度。雅安暴雨转阵雨，21到28度。眉山大雨转阵雨，22到26度。资阳大雨转中雨，23到27度。马尔康阵雨，13到19度。康定阵雨，14到19度。西昌阵雨，20到27度。成都未来48小时中雨转阵雨，21到31度。
1: 你是不是偷偷把手机字体调大了？你这字儿都快赶上木牌了。
2: 现在手机字本来就小，字大点怎么了？看着舒服。
1: 你看看，领取优惠券几个字儿，离2米都能看见。
2: 闭眼的时候舒服不行啊？
3: 其实不是手机字变小了，是咱眼睛调焦变慢了。这其实就是老花，不是手机的问题，是眼睛调焦能力慢慢下降了。真想看得舒服，还是得眼睛情况验清楚。字体调大没什么不好，看得舒服最重要。
4: 超视力，近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质修订起草单位，通过26项专业视力检测，全面采集视光数据，再根据个人视力状况、用眼需求、生活习惯等，一对一量身定制。
5: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
6: 以前看手机看小字儿，总是会不自觉地伸长胳膊眯起眼睛，但还是感觉模糊看不清。
7: 戴了超视力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够了，既方便又舒服。
8: 现在大部分人呢，眼花以后习惯在网上路边随便买老花镜，不验光挑几副戴上试试，哪副清楚就买哪副。这种成品的老花镜都是固定度数，仅凭试戴一下的感觉根本不精准，戴久了眼睛特别不舒服。
5: 超视力不一样，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根据个人视力状况一对一
9: 量身定制，
5: 度数精准，佩戴舒适，一副眼镜就能同时解决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看书、看手机、走路、开车全都能带。
10: 配镜专线400668-2626，400668-2626。
11: 路又顺遂，福至花开，鹤舞青云，起迎新绿，一格一景，藏百宝。纳百福，品味中国年，国窖1573，泸州老窖国窖1573为您报时。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8月1号星期六，农历6月19，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求是杂志发表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文章，加快建设健康中国。
1: 今天是81建军节，系列报道新思想引领新征程。今天来看，全军官兵深入贯彻习近平强军思想，深入贯彻新时代军事战略方针，牢记使命，振奋精神，锚定目标，奋楫争先。

0: 间，在党的旗帜下书写强军兴军新荣光。
1: 今年以来，水利建设投资持续保持高水平，现代化水网建设加快推进。
0: 为期两个月的暑运时间过半，消夏旅游列车激发消费新活力。
1: 美国媒体披露，美国和以色列计划对伊朗能源设施发动猛烈轰炸。伊朗媒体报道称，伊朗已制定全面计划应对任何鲁莽行动。
0: 世界气象组织预计，厄尔尼诺现象将在八月至十月期间继续加强。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1: 八月一号出版的第15期《求是》杂志，发表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的重要文章《加快建设健康中国》。
2: 文章强调，到2035年建成健康中国是中央做出的一项战略决策。十五五是实现这一目标的关键时期，必须统筹谋划，加紧推进，力求取得决定性进展。文章指出，要坚持从我国国情出发，推动卫生与健康事业发展。我国是社会主义国家，是人口规模巨大、城乡区域差距仍然较大的发展中国家，走中国特色卫生与健康发展道路不能动摇，贯彻新时代卫生与健康工作方针不能动摇。要突出重点推进健康中国建设，面对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多元化卫生健康需求，紧紧抓住那些惠及面广、牵一发而动全身、对整个卫生与健康事业有重大影响的工作，集中力量和资源推动，不断取得新的成效。健全公共卫生体系，建设优质高效医疗服务体系，倡导健康文明的生活方式，要为健康中国建设提供有力保障，健全党委统一领导、党政齐抓共管的工作格局，完善健康促进政策制度体系，将健康理念融入公共政策制定实施的全过程，完善医疗、医保、医药协同发展和治理机制，加强卫生健康行业的党建工作，弘扬优良医德医风，着力营造风清气正的行业环境。
1: 习近平主席强调，新征程上要坚持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新时代强军思想，强化政治引领，深化创新发展，全面推进政治建军、改革强军、科技强军、人才强军、依法治军，高质量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如期实现建军100年奋斗目标，加快把人民军队建成世界一流军队。站在建军99周年的历史节点，全军官兵深入贯彻习近平强军思想，深入贯彻新时代军事战略方针，牢记使命，振奋精神，锚定目标，奋级争先，在党的旗帜下书写强军兴军征程上新的荣光。今年是中国抗日军政大学建校90周年。前不久，国防大学组织教职员工、在校学员和党史军事专家回到延安，重温抗大精神，进一步端正忠诚信仰、铁心向党、为党育才、为战助将的理想信念。今年4月8号，全军高级干部培训班在国防大学开班，习主席出席开班式并发表重要讲话，强调要开展思想整风，深化政治整训，加强我军干部队伍革命性锻造，始终保持人民军队纯洁光荣。
3: 在国防和军队现代化新三步走战略转进的历史关口，习主席的重要讲话深刻阐明了政治建军在强军事业中根本性、统领性、决定性地位，精准标定了人民军队建设发展的政治方向。面对当前世情、国情、党情、军情发生的复杂深刻变化，我们必须牢牢把握政治建军时代要求，从政治上正本清源，从行动上整装前进，推动政治建军走深走实。
1: 习主席指出，政治建军是人民军队立军之本，关乎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建设方向和底色。进入新时代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以巨大的政治勇气和强烈的历史担当，开启重塑人民军队的新征程。 重回古田，寻根溯源，再到延安，正本清源。习主席两次决策在革命圣地召开政治工作会议，充分彰显了党中央深化政治整训、推进政治建军前所未有的决心和力度。
4: 历经整训锻造，党对军队绝对领导的根本原则和制度更加强固，全军官兵自觉用党的创新理论改造思想，固本培元，听党话，跟党走的信念无比坚定。政治建军对于改革强军、科技强军、人才强军、依法治军的保证更为有力。
1: 一支迈向的勇气，保持抓铁有痕、踏实留印的劲头，夺取深化国防和军队改革全面胜利。2014年，中央军委深化国防和军队改革领导小组成立，习主席亲自担任组长。随后，领导指挥体制改革、规模结构和力量编成改革、军事政策制度改革三大战役压茬推进。新中国成立以来最为广泛、最为深刻的国防和军队改革提及不稳。2025年9月3日，全面推进中国式现代化进入新征程的首次阅兵在天安门广场举行，这是人民军队奋进建军百年的崭新亮相，政治整训新风貌，力量结构新布局，现代化建设新进展，备战打仗新成效。高擎英雄战旗，永葆红色初心的人民军队光荣地接受党和人民的检阅。作为装备方队第一车的驾驶员，老兵丁辉第五次驾驶战车驶过天安门广场。
5: 从86师到99师，再到现在的100师，我见证了装备的进步、改革的活力，更为亲历人民军队的跨越式发展而骄傲。面对建军百年目标，我们按照习主席的要求，更新思想观念，大胆创新探索新型作战力量建设和运用模式，全部心思向打仗聚焦，各项工作向打仗用劲儿。
1: 今天上午，南部战区为黄岩岛领海、领空和周边海空域组织海空联合演训，重点演练侦察预警、威慑巡航、海空管制、联合突击等实战化科目，部队海空协同、快速支援和体系制胜能力得到有效检验。
6: 10年前，原七大军区与五大战区完成历史性交接，从军区到战区，一字之变，变的是职能任务，不变的是带兵打仗、能打胜仗的使命要求。我们将加快推进战区指挥能力建设，优化指挥编程，确保联合作战指挥顺畅高效。
1: 习主席指出，要坚持向科技创新要战斗力，为我军建设提供强大科技支撑。人民军队落实统帅要求，推动新质生产力同新质战斗力高效融合，双向拉动。国产万吨大驱正式迈入10+时代，国产大型运输机运20列装10年又换中国新。火箭军由兵成军满10年，东风系列导弹完成全域射战静默升级，科技创新对国防和军队建设发展的贡献率有目共睹。
3: 2023年，习主席在给学校建校70周年的贺信中提出了努力在实施科技强军战略、人才强军战略中发挥重要作用的明确要求。我们要按照习主席的要求，充分发挥科技创新对我军建设战略支撑作用，加快前沿成果快速转化，打造堪当强军重任的创新型军事人才队伍。
1: 强军兴军，要在得人。习主席指出，人才是推动我军高质量发展、赢得军事竞争和未来战争主动的关键因素。今年两会，习主席来到解放军和武警部队代表团，发表重要讲话，指出要加强革命化、专业化人才队伍建设，坚持不懈用党的创新理论铸魂育人，打牢官兵听党话、跟党走的思想根基，确保现代化武器装备掌握在革命化人才队伍手中。
7: 党的18大以来，习主席把实施新时代人才强军战略摆在强军事业发展突出位置，在重振党管人才政治纲纪、立起为战育人鲜明导

0: 导向等方面下了很大力气，体系推进联合作战指挥、新型作战力量、高层次科技创新、高水平战略管理四类人才培养，三位一体新型军事人才培养体系释放出越来越多的新动能。
1: 军无法不立，法不严无威。习主席指出，要贯彻依法治军战略，提高国防和军队建设法治化水平。人民军队着眼于全面加强革命化、现代化、正规化建设，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军事法治体系，加快治军方式根本性转变，把依法治军、从严治军方针贯彻落实到部队建设的全过程和各方面，坚持厉行法治、严肃军纪，深入推进反腐败斗争，健全重大项目监管体系，确保各项建设质量托底、能力托底、廉洁托底，依法治军实践取得重大进展，为推进强军事业提供重要引领和保障。
2: 在党的坚强领导下，全军官兵理想信念、初心本色、传统作风强力回归，军心士气、精神面貌发生重大而深刻变化。新征程上，我们要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贯彻军委主席负责制，以优良作风、守初心、守战位，全力以赴打好实现建军一百年奋斗目标攻坚战，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提供坚强战略支撑。
3: 记者从水利部了解到，今年以来，我国全力加快现代化水网建设，水利建设投资持续保持高水平，开局总体良好。
4: 一至六月，全国实施水利项目3.3万个，完成水利建设投资5151亿元。环北部湾水资源配置、黄河古咸水利枢纽等一批国家水网骨干输排水通道、重要调蓄节点等重大工程加快建设。在南水北调后续工程、引江补汉工程的施工现场，八台应盐掘进机同步作业，输水主隧洞累计掘进超31公里。围绕实施新一轮千亿斤粮食产能提升工程，广东雷州半岛灌区、安徽辟始行灌区现代化改造等一批大中型灌区新建和现代化改造工程陆续开工建设。一至六月，全国新开工三峡水运新通道、辽宁辽东半岛水资源配置等25项重大水利工程，比去年同期多11项。与此同时，我国以流域为单元，科学布局水库、河道及堤防蓄滞洪区建设，流域防洪排涝体系建设加快推进。蒙河双后水库是淮河流域综合规划的重大水利工程，在工程建设现场，机械设备和施工人员正通过多点协同作业的方式，对桥头堡和起壁机房的主体进行混凝土浇筑作业。
5: 蒙河双后水库工程大坝主体部分已经完成形象进度的88%，已经具备调洪能力。
4: 目前，国家水网规划建设的40条骨干输排水通道已建和在建35条，规划建设的588个重要调蓄节点已建和在建473个。记者从国家邮政局了解到，邮政业发展“十五五”规划正式对外发布，到2030年，邮政行业业务收入将达2.4万亿元，邮政行业寄递业务量达2900亿件，国际快递网络覆盖国家和地区数达到110个，规模以上处理中心全自动化率达到88%，快递企业绿色包装使用率达到80%。十五五期间，国家邮政快递枢纽集聚辐射能力增强，干线运输畅通高效，国际寄递物流网络的通达广度深度有效提升，我国邮政业服务经济社会发展作用进一步增强。第12批国家组织药品集采昨天在上海开标，65种药品采购成功，涵盖降血压、降血脂、降血糖、抗肿瘤、抗感染等多个治疗领域，共有4.5万家医药机构参与爆量采购，预计全国患者将于今年内用上第12批集采中选药品。国家医保局成立以来，共开展12批国家组织药品集采，纳入555种药品，多种靶向药、慢性病常用药大幅降价，曾经用不起的好药逐步进入寻常百姓家，患者用药负担持续减轻。与此同时，药监医保部门严把质量关，国内药品抽检合格率保持在99%以上，确保。

0: 保群众用上平价放心药。
1: 今年以来，2000亿元超长期特别国债支持设备更新资金精准流向民生领域，加快补齐民生短板。
0: 黑龙江省佳木斯市这家医院最近成功完成一台主动脉瓣置换加三根冠状动脉搭桥手术。这样高难度的心脏外科手术，医院今年已经做了50多台，比去年同期增长30%。
2: 这台机器叫做体外循环机，也叫呢人工心肺机。因为在心脏手术的时候啊，心脏是停止跳动的，肺脏也是不工作的。它在手术的过程中，完美的替代了心脏和肺脏的功能。
0: 购置这台设备用的就是今年的超长期特别国债资金。通过这笔资金，佳木斯市两家医院今年更新了急需的医疗设备。医院仅需承担购置费的20%，剩余80%由国债资金支付。一批生命支持医学影像类先进设备陆续投用，切实改善群众就医体验。今年超长期特别国债支持两新政策优化实施，首次把老旧小区加装电梯、养老机构设备更新等纳入支持范围。海南省海口市这栋9层居民楼最近就成功加装了电梯。
3: 原来我年轻的时候还可以爬，随便爬，现在年龄大了，退休特别退休，感觉爬到4楼可能就爬不动了。这站起来好啊，舒服不止一点点。
0: 今年海南计划利用2.39亿元超长期特别国债资金支持住宅小区老旧电梯更新，预计更新改造老旧电梯超过1700部。数据显示，上半年超长期特别国债支持设备更新资金带动设备供气具购置投资增长8.1%，在加快产业升级的同时，也为持续改善民生提供有力支撑。
4: 为期2个月的暑运时间过半，国铁集团数据显示，全国铁路已累计发送暑运旅客4.32亿人次，新线、新途、新车满足旅客出行新需求，激发暑期消费新活力。
0: 新线织密路网提升运力，西安至十堰、兰溪至建德、包头至银川等一批高铁线路首次投入暑运，路网运输效率大幅提升。7月份，经由西石高铁运行的动车组累计运送旅客233万人次。新途优化结构，便利出行。全国铁路在7月1号起实施3季度列车运行图的基础上，同步实施暑期列车运行图。铁路12306科学分析运行数据，及时在热门方向、区间和时段增加运力投放。旅游列车激发消费活力，多地持续高温让消夏避暑成为旅客暑期出行的新需求。借助多部门出台的促进铁旅融合发展举措，铁路与景区联动加密增开避暑专列，从哈尔滨到漠河，从昆明到西双版纳，贵阳到六盘水，一趟趟旅游列车串起暑期旅游的新场景和服务消费的新空间。7月份，全国铁路累计开行旅游列车357列。
4: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水利部日前发布《中国节约用水报告2025》，报告显示，2025年全国万元国内生产总值用水量42.4立方米，万元工业增加值用水量22.9立方米，分别较2024年下降4.5%和7.2%，全国用水总量得到有效控制，水资源配置结构更加优化。退役军人就业创业促进条例今天起施行。条例明确，退役军人参加国家教育考试和接受学历教育时，按照国家有关规定享受优待和资助政策。各地设置一定数量的基层公务员职位，面向服现役满5年的高校毕业生退役军人招考，对退役军人创业给予税收、融资、信贷等扶持政策。今天，自然资源部、国家林业和草原局、中国海警局、海南省人民政府联合印发《黄岩岛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办法》，重点就黄岩岛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的管理机制、管护措施、法律责任等作出规定，对维护黄岩岛自然生态系统多样性、稳定性、持续性具有重要意义。 中央气象台预报显示，未来几天我国中东部大范围高温桑拿天还将持续，长江中下游部分地区将超38摄氏度。国家疾控局等部门发布高温健康风险预警，针对吉林、黑龙江等地近期

0: 暴雨洪涝灾害情况，国家防检救灾委办公室等三部门今天调拨1.1万件救灾物资，支持当地做好受灾群众安置救助工作。今天，中国海关与乌兹别克斯坦海关经认证的经营者 AEO 互认安排正式实施，获得认证的外贸企业可在互认国家和地区适用较低的货物查验率，享受优先检查等多项通关便利。目前，中国已与53个国家和地区实施互认，互认数量居全球首位。7月31号，穗深城际铁路全线贯通运营。新线路开通后，广州白云、深圳宝安两大国际机场首次实现轨道直连，通行时间压缩至90分钟左右。新线路和既有线路串联起佛山、惠州等7座城市轨道交通，跨市之间通行时间进一步缩减。今天，熊山高铁河北段进入运行试验阶段。熊山高铁北起京熊城际铁路熊安站，中至商河杭高铁商丘站，正线全长552公里，设计时速350公里。今天，海南自贸港首个华龙一号核电机组华能昌江核电二期项目3号机组成功并网。项目投产后，年发电量达180亿千瓦时，每年减排二氧化碳约1160万吨。日前，国家电投百吨级纯电动双向行驶无人驾驶矿用自卸车成功投运。作为我国在大型矿山智能运输装备国产化的重大突破，该车可灵活切换向前或向后行驶模式，续航作业超6小时，能耗比同吨位传统柴油自卸车降低65%。中国第三批抗疫医疗专家组今天凌晨从北京出发，赴刚果金接续执行埃博拉疫情防控援助任务。专家组将在此前两批专家组工作基础上，联合原刚果金医疗队，深化与刚果金卫生部门及国际组织联防协作，持续开展技术援助。今天，2026中国西藏第七届跨喜马拉雅国际公路自行车极限赛在拉萨开幕。本届赛事吸引18支高水平自行车队参赛，总距离约570公里，途经林芝、拉萨、山南、日喀则市。据美国媒体7月31号援引消息人士的话报道，美国和以色列正计划对伊朗能源基础设施发动猛烈轰炸。美国总统特朗普尚未最终下达行动命令。报道称，因担心行动冲击美国和全球经济，相关方曾讨论争取在周一金融市场开盘前结束行动。伊朗媒体今天援引伊朗官员的话报道说，美以袭击伊朗基础设施将是一种不计后果的行为。伊朗已制定全面计划应对任何鲁莽行动，包括打击以色列的关键基础设施以及美国在中东地区的能源基础设施。伊朗波斯湾海峡管理局7月31号发布公告称，由于美军在中东地区持续采取军事行动，霍尔木兹海峡现已不可能保持正常通航。美国中央司令部同一天称，伊朗并不控制霍尔木兹海峡，该海峡对商船仍保持开放。西班牙飞地移民危机影响仍在持续。西班牙内政部7月31号称，自30号以来，有约50000名非法移民从摩洛哥进入位于地中海沿岸的西班牙飞地休达。西班牙官方今天公布的数据显示，已有67人在此过程中死亡。据报道，其中部分人是溺亡，部分因踩踏丧生。目前有4.83万人自愿返回摩洛哥。西班牙首相桑切斯7月31号前往休达商讨应对措施。他称，此次非法移民大规模越境是对西班牙领土完整的侵犯。西班牙政府正在与摩洛哥合作，加快非法移民遣返进程。桑切斯还指责人口走私犯罪集团蓄意曲解西班牙最高法院此前的一项裁决，酿成危机。根据这一裁决，西班牙的立即遣返程序不适用于从海上抵达休达及另一处西班牙飞地梅里利亚的人员。 意大利政府7月31号决定暂停与西班牙的申根自由通行机制，恢复边境检查。法国已开始加强与西班牙之间的边境管控。德国方面称将继续延长针对边境的管控措施。欧洲理事会主席科斯塔和欧洲议会方面当天分别发表声明，支持西班牙应对当前危机，并呼吁加强欧盟外部边境管控。7月31号，此前已得到控制的法国东南部瓦尔省林火在大风高温天气下再度蔓延。据多家欧洲媒体报道，短短数小时内，过火面积就超过了12平方公里，约2500人被迫撤离，多条道路封闭，当地一个村庄被大火完全围困。罗马尼亚政府7月31号宣布，受干旱和河流流量下降影响，罗马尼亚发电量下降，在整个8月全国进入警报状态。同一天，世界气象组织发布全球季节性气候最新通报称，厄尔尼诺现象预计将在8月至10月期间继续加强，成为强厄尔尼诺事件，导致全球多地气温偏高的可能性增加，全球降雨形态也将发生重大变化。对此，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警告说，进一步增强的厄尔尼诺对地球来说是火上浇油，气候危机正在失控，国际社会应立即采取措施予以应对。
1: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美国总统特朗普7月31号表示，美国尚未同意授权乌克兰生产爱国者防空系统拦截弹，转让这类技术必须非常谨慎。特朗普称，他认为这种情况不太可能发生。特朗普7月初在土耳其安卡拉与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会晤时称，将授权乌克兰生产爱国者防空系统相关部件。泽连斯基此后称，乌克兰将与美国雷神公司联合生产爱国者拦截弹。对于美国方面宣布的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全面解除武装的协议，哈马斯7月31号发表声明说，该组织同意将移交重型武器相关议题纳入加沙停火协议框架，前提是以色列停止一切形式的侵略和从加沙地带撤军。同一天，以色列国家安全部长本格威尔称，相关协议不可接受。根据美方7月30号公布的协议相关内容，随着解除武装工作的完成，以色列军队将撤出加沙地带。世界贸易组织7月31号发布的数据显示，经季节调整后，今年第一季度全球商品贸易量环比增长1.9%，同比增长3.2%，超出预期。人工智能相关电子元件贸易大幅增长，抵消了2月底中东战事爆发造成的负面影响。今年第一季度，全球以美元计价的人工智能相关产品贸易额同比增长超过40%，其中亚洲地区表现突出。7月31号，一架美军 F-35B 战机在加利福尼亚州圣迭戈一处军事基地坠毁，飞行员弹射逃生。美国军方正在调查事故原因。该型号战机具备短距起飞与垂直降落能力，主要装备美国海军陆战队。在遭到多个洲际足联以及国际足联内部反对后，国际足联主席因凡蒂诺7月31号晚发表公开声明，宣布放弃拟成立商业子公司并出售世界杯等旗下赛事部分股权的提案。这一提案由国际足联于7月28号公布，欧足联、中北美洲及加勒比海地区足联和亚足联随后分别发表声明，明确表示反对。国际足联高级顾问卡洛斯·科德罗也因不认同这一提案而宣布辞职。
2: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1: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2: 再见。

声如旋律，交织着平缓与激昂，音乐如人生，满载舒坦与坎坷。每日与音乐为伴，是我的快乐资源。当老花悄然而至，就像乐章中一模意外的变奏，我的世界突然变得模糊。传统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频繁摘戴非常不方便。2022年，我和老伴邂逅了超视力量身定制的眼镜，无论远观乐谱还是近乎近

0: 都游刃有余，一镜在手，远近皆清。视光技术精湛，服务品质一流。
1: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可用双面复合科技，外表面纵向度数变化，看远、看中、看近，快速对焦，实现无缝视觉过渡，内表面横向度数变化，大幅拓宽视野。无论是看手机、看电脑、看电视、会议办公、户外运动、开车，都能够保证视物清晰、视野宽广。
2: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远看近看，只需一副就够了。我是凤姐，配眼镜，我推荐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3: 配镜专线400-668-2626。
4: 奋斗是青春最亮丽的底色。从军，让人生别样精彩。在这里，守卫壮美山河。在这里，搏击万里海疆。在这里，制胜蓝天苍穹。在这里，共享尊崇荣光。青春之我，不负韶华。
5: 拒绝浪费，将光盘进行到底。
3: 每一张纸都是森林的呼唤。
6: 把你调离军政厅，是因为有更重要的任务交给你。
7: 在这个会议开始之前，监听工作已经开始。
8: 那密码本会在哪儿？
9: 海军司令部的机要室。
10: 調査発見です。
11: 先ほど民間無電から傍聴したばかりの電報であります。
3: 金熊猫剧场由六个核桃冠名播出，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

0: 您为什么要让叶冲来全权负责这次汇报的工作？您不知道他恨我吗？
1: 公本，
2: 你什么时候才能学会动动脑子呢？啊！
1: 我现在只要拿出一副公正的样子，让叶冲去做这个汇报，我才能替你说话。否则的话，你去向清泉和叶冲解释吧！啊！
0: 小脑已经死了。您让我一个堂堂的帝国军人，向一个中国人证明我的清白，您不觉得很可笑吗？
1: 公白，你什么时候才能理解我的苦心呢？嗯，我告诉你，清泉已经把池城给放了，他不会再给你机会让你去针对叶冲了，明白吗？啊，
0: 难道我们现在就应该让叶冲

为所欲为吗？这次的事件不是被他陷害的。除了我信，谁还信？我们只有在这样的失败面前，才能让我们清醒过来。 这对父子现在不会给我们机会了。我们现在必须要自己打算。怎么做？我的行动队员都死光了，难不成你让我把叶冲给杀了吗？没出息！当然不是。 我们要让他带着罪状赎回到日本，让他去给内阁和天皇请罪。据我所知，这次清泉来香岛，他不仅仅是为了来复兴香岛，他还有别的目的。也许，他就是为了地下党而来的。 也许就是为了那只我们没有抓到的秋蝉。

0: 姐夫，那个日本人到底跟你说什么了？有什么问题待会儿再问。我先把药拿过来，你把药喝了。
1: 看一眼，
0: 他们要搞造船厂，打开运输线。
1: 他们又要搞什么鬼？清泉上也准备拿出一笔启动资金。
0: 而且把之前扣押池氏企业的商船一并归还到我个人名下，而且他让我管理新的运输公司，进行对外贸易，支持他复兴香港计划。你觉得他们会来真的吗？怎么可能啊，魏叔！日本人会那么好心做慈善吗？
1: 他们当然没有这么好心，但是你知道吗？这是我了解他的唯一渠道。 这个清泉上也和佐藤不一样，而且他要的东西和佐藤也不一样，我必须去了解他。我想接触他，只能这么试一下。
0: 喝了吧。

0: 我听小峰说你的房间有点冷，我给你添了一床厚被子，你今天晚上试试看。
1: 谢谢啊。

0: 第一天回来就这么拼命，晚饭都不吃啊？
1: 顺子，我今天不回家了，你现在要回去吗？不送你了。
0: 我搬去酒店跟父亲一起住了，这样还能多陪陪他。不如我们一起叫上父亲去吃个生鱼片，然后再去泡温泉，这样他一定很开心。
1: 你那么长时间没跟将军见面了，将军肯定也想跟自己的宝贝女儿单独待一会儿。
2: 我去了只会聊工作，
1: 难道你不烦？
0: 我当然烦，你也知道啊，你们俩每次一见面就聊工作，特别讨厌。
1: 所以嘛，你就去好好的陪陪将军吧。
0: 我就留下来，把前段时间啊这些报告再看一遍，看看有没有什么疏漏的地方。下次吧，下次有机会我们一起看电影吧。
2: 说你是拼命三郎，你还真是。最近也没什么好看的电影，下次再说吧。
1: 你不用送我了，
2: 司机在楼下等我呢。你不能不吃晚饭，一会儿我叫秘书给你准备宵夜。
1: 谢谢。
2: 那我走了。
1: 嗯，小心点。
2: 啊，离开的时候别忘记关灯。
1: 好。
2: 不要太晚。
1: 知道了。
2: 我走了。

如果可以确定这只秋蝉就在军政厅的话，那我们可以想办法变出一只大家都希望看到的秋蝉。

阁下，昨天发生那件事情之后，我希望你来找我，但是你没有。宫本，在北海道一个叫小樽的遥远的小山村。 走出来一个普通的士兵，可是他现在站在我的面前，已经是帝国的少佐军官，这是你的荣耀，我应该为你感到骄傲。你在香岛肩负帝国的使命，你要替我们铲除那些潜在的、最危险的敌人。 可是，你竟然怀疑到了叶冲的身上，阁下，我对叶冲没有像您说的那样。你应该能知道我会看到你发的那份电报。纯子这孩子，对叶冲的判断。 偶尔会产生失误，这个我清楚，因为他们都是我的孩子。我今天来，只是希望你当面告诉我，你的那份文件有多少真实性。我比你更了解这个清泉上野。 如果我们不能先发制人的干掉他，他一定会干掉你我。宫本，你我没有退路了。啊，可能是因为我们父子之间的关系，你有所顾忌，还有佐藤。 他怕我进入香岛之后会动摇他的位置，所以他对我非常的不满。也许你们之间已经商量过如何的干掉我。

0: 电报上的内容我已经看了，我会亲自调查，而且我一定会把这件事情查清楚。我希望你写的是真实的。
1: 宫本，
0: 佐藤那个家伙不应该这么早的做选择。我没有听他的选择，我也没有相信他，但我相信您是公平的。我希望我没有看错人，把你调离军政厅。
2: 纯子，
0: 父亲，哎呀，您怎么才回来呀？我等您好半天了。这么晚了，怎么还不去休息啊？
2: 我这不是等着您回来给您请安吗？顺便看看您这房间里到底有什么秘密。
0: 你呀，小时候经常到谷仓里面去找你母亲藏下的苹果，那时候谷仓对你来说充满了秘密。可是现在，纯子。
2: 你长大了，难道我这个房间里面会有什么秘密吗？没有秘密吗？那您告诉我，为什么要突然更换密码本？嗨，
0: 军部制定的新的作战计划，要求统一更换新的密码本，是为了新计划的安全性和保密性。有什么问题吗？更换密码本这么大的事。
2: 居然连我这个电讯科科长都没有接到通知，您觉得我不应该感到好奇吗？
0: 好奇不是一件好事情，尤其是你的身份，不能好奇。春子，你为什么会好奇？是什么人让你好奇了？没有啊，就是我自己感到好奇。您看啊，我堂堂一个军政厅电讯科的负责人，还能有我破译不了的密电？
2: 哎呀，父亲，您都不知道，我跟那条密电叫了好久的劲呢。要不您就偷偷告诉我，新的密码本是什么，好不好？
0: 你还知道你是军政厅电讯科的科长？我以为你已经忘记自己的身份了。

0: 父亲，我错了，我错了还不行吗？父亲，你怎么了？我感觉您怪怪的，是哪儿不舒服吗？
1: 喝茶。

0: 川泽，爸爸有两句话想要跟你说。
1: 你说。
0: 现在的战局对帝国非常不利，你也清楚。太平洋战场上面，我们丢失了阿留申群岛，山本56大将在空中战死。东南亚战场，缅北线被中国军队切断了，而且追着我们穷追不舍地打。就连我们引以为骄傲的关东军，也被共产党的几支游击队给锁在了关外，迟迟不能南下。眼下的香岛虽然是大后方，

0: 可是我们呢，却连几个抵抗分子都抓不干净，我们还有什么颜面说自己效忠天皇呢？春子，虽然香岛的大街上面并没有枪炮，可是这个地方，可能远远比一线的战场还要危险，还要重要，你明白吗？所以，您这次来香岛，并不是为了复兴经济。
1: 而是为了配合新的作战计划，是吗？是的。那我能为您做什么吗？
0: 纯子，你是我的亲生女儿，也是清泉家族唯一的血脉。可能在最关键的时候，我只能相信你。
1: 连冲阁您都不信了吗？
0: 我刚才说的是，任何人。

0: 閣下、お嬢様の持って機密電報をお持ちしましょうか。
1: いや、巡行に持たせておけ。用途がある。
0: は。
2: 全体起立。坐下。
3: 各位，在每个人的面前都放了一份资料，这是我们必须要严格执行的一份计划。现在请大家打开这份资料看一下，如果有任何的疑问，现在向我提出来。
4: 清泉阁下，赤原的事，为什么我没有接到上级的消息？
3: 你说的上级我不清楚是谁，但是这个计划是我下达的。
4: 啊，情报部门是重中之重，一下裁减这么多的人，会影响到我们整个计划。
3: 香岛军政厅的情报部门一向效率低下，难道和人员多少有关系吗？
4: 我们撇开人员的事情先不讲，如果监听香岛所有的电话和电报，这会引起世界舆论的抨击呀。
3: 佐藤将军，世界舆论从来都没有停止过对皇军的攻击，任何一项伟大的事业在开始的时候都是会饱受争议的。
5: 我可以跟大家说明一下，在这个会议开始之前，监听工作已经开始了。请大家仔细看一下手上的行动计划。这个监听计划的行动由佐藤将军和清泉少佐共同来负责，希望大家配合。散会。

0: 警玄怎么会这么快采取行动？电话不能再用了，我们必须要采取别的联系方式。少庄，从现在开始，赤城给你打的电话你不能再接了。
1: 那我怎么向他们发出警告啊？
0: 你什么都不用做，他们联系不到你，自己会主动。

0: 候。
1: 少佐、お食事です。
2: あ、置いておいて。
0: 你是一晚上都没有睡吗？
1: 没有啊，没睡好。
0: 你没吃早餐啊？
1: 没有什么胃口。
0: 你怎么了？是不是哪里不舒服？
1: 父亲突然把这么繁杂的任务交给我，有点心烦意乱。
0: 这件事确实也不容易啊。
3: 你就全力完成这件事情吧。
0: 电讯科的事交给我。听档案室的同事说，你把之前的密码本都借走了，怎么回事啊？
1: 哦，还不就是之前的那条密电？昨天父亲告诉我，因为现在作战计划调整，内阁更换了所有的密码本，最近的战局很乱，父亲心情极差。
3: 原来湘军来湘岛，是为了配合军部。
0: 调整作战计划，新计划是什么呀？我们怎么又收到通知啊？还有，你之前没有破译出来的那个密电，还在你那儿吗？给我看看吧。
1: 跟母本放在酒店。冲哥，你要那个干什么？
0: 职业习惯嘛，有点好奇而已。
1: 冲哥，我告诉你，昨天就是因为我的好奇，求父亲把新的密码本给我看一下，结果父亲异常的生气。这件事是父亲的禁区，你千万千万不要再激怒他了。新计划的方案还没有成型，等实施下达，我们自然就会知道。何必多一份好奇，给自己惹麻烦呢？
0: 春子，你不用这么紧张。
3: 一定是将军的压力太大了，
0: 我们都是想为他分忧而已嘛。
1: 父亲不想让我们插手的事儿，我们就别管了，好吗，冲哥？
0: 嗯。

0: 能，给你带点吃的。叶冲说你喜欢吃鱼，
1: 谢谢壮哥。哦，对了，最近电讯科有些人事变动，叶冲很忙，他让你自己照顾好自己。嗯。上个星期来看你就在研究这些，是不是快结束了？差不多了。嗯，壮哥。
0: 叶冲跟我说，等我全部整理好了，你们就要去偷母本。去哪儿偷啊？那会不会有危险啊？
1: 啊，不会的，放心吧。
0: 我会尽快把这些都弄好。壮哥，你帮我保护好叶冲。
1: 好，放心吧。
0: 嗯。
1: 那你先吃。
0: 好，
1: 我先走了。

0: 哎，去哪儿啊？
1: 我有点事，先离开一下。
0: 哎，

这首诗是用檀香惯用的方式破译的。在清泉上野到达香港之际，叶冲想到了檀香曾经提到过的日本人的阴谋。不管怎样，这只是一个开始。

0: 你们干嘛呢？组织找到我们了。什么？这段时间一直有人向电讯科的军用电台发报。一开始我并不知道是什么意思，但是今天我发现这个暗号就藏在明码电文里边，而且暗号只有我一个人知道。我用我和檀香之间联系的密码本进行了破译，确实是组织在呼叫秋蝉。电报的内容，何英正在翻译。
1: 嗯，翻译出来了。

0: 现在的重中之重就是去海军司令部把密码本偷出来进行最后的破译了。佐藤最近一段时间被清泉打压得很厉害，而且他一直在借酒消愁。
1: 飲め。飲め。

Ugh.

0: 一个全国连锁的十几年老品牌，凭借一幅远近一体镜，竟让无数饱受近视、老花、远视、散光困扰的中老年朋友重获清晰世界。佩戴者纷纷交口称赞：
1: 看远看近，还呢可以防蓝光。
2: 只是一副镜解决了眼睛好多问题。
3: 戴上这个眼镜以后，别提多舒服了。
4: 抬头低头，就一副镜子就可以了。
0: 无论您是近视老花还是远视散光，超视力通过26步视光检查，一对一量身定制视力解决方案，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解决。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全国连锁，统一品质，统一服务。
5: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6: 配镜专线400-668-2626。
7: 一个见过你的日本战俘跑了，如果这个人跑到军政厅去报告，第一个暴露的就是他。
8: 叛徒背叛者，

0: 你在这儿干什么？
1: 阅读是最好的心灵旅行。
2: 养成良好用眼习惯，守护孩子明眸世界。
3: 这么晚了，谁的电话？
4: 我刚从报社的关系那儿打听到消息，清泉把全香港的电话和电报都进行了监听。糟了，
5: 明天我会在宴会上拿到所有的情报，你按照约定的时间在酒店后门的巷子里等我。
4: 我有种不好的预感。
1: 玩具电池选黄红，持久耐用，安全稳定。
6: 人老了眼花了，眼睛不能换，但您可以换一副好眼镜。如果您或家人正在遭受老花的困扰，不妨量身定制一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7: 原来眼睛就是有点花，还有点散光，好比说看个说明书呀、药盒啊什么的，小一点的字就看不见了。配了好几副眼镜，看远镜的时候呢，就得把眼镜挪下来。你要是想看东西，你就老得来回摘眼镜、戴眼镜，非常不方便。配了这超视力眼镜以后呢，没有那么多的麻烦了。无论是看字，还是走路，或者是跟别人聊天，就一直戴着是非常方便的。看远看近也是非常轻度的，防蓝光、防紫外线，这一副眼镜呢就非常方便。
8: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1: 配镜专线400668-2626。

现在怎么办？你的伤没事吧？没事。尸体怎么办？我会想办法藏好的。一会儿我们在海军司令部碰面，你先回去把伤处理一下。 你注意安全。

0: 一个见过你的日本战俘跑了，什么时候的事？
1: 田伯黑听见狗叫，去关押战俘的村屋一看，人就已经跑了。这个人叫做川城秀树，他在军政厅见过我，行星队里有他。如果他能赶得上最后一班从大屿山来港的车，这会儿应该就到石宝山了，天亮就能到九龙。他头上有伤，大体的特征我已经告诉唐风了。
2: 嗯。 我已经派了很多个兄弟们守在了各个码头，但愿能把他拦住吧。姐夫，要是万一我们没有把人给截住，该怎么办？
3: 小峰，这样，你现在赶紧去通知军政厅和你单线联系的那个同志，如果这个人跑到军政厅去报告，第一个暴露的就是他。
2: 好，那我现在就去。

0: 这么晚了，去了哪里啊？我刚从株式会社回来，整理了一些报表，所以一直在加班。是吗？我原本以为株式会社的工作是比较清闲的，可是没想到你还是这么忙碌。我听说你们天天都在一起。
1: 而且相处得非常融洽。当时叶冲他求我把你留在他身边，我答应他了。你知道是为什么吗？因为你可以在他身边监视他的一举一动，随时都可以让我知道。可是你呢？你没有。知道我最不能忍受的是什么吗？ 我可以忍受我的敌人，但是我不能忍受背叛，叛徒、背叛者。告诉我，你为什么要这么做？

这么晚了，谁的电话？总有一些莫名其妙的电话会打过来，是吗？莫名其妙的，在半夜。

0: 莫名其妙的电话，莫名其妙的小庄，看样子你该到电话局去报修了。
1: 是，你放心，我一定会看好叶中，给您一个满意的答复。

0: 怎么了？我刚从报社的关系那儿打听到消息，清泉把全香港的电话和电报都进行了监听。糟了！姐夫，电话打了吗？打了，但是电话那边没有声音，我就没有事情。怎么回事啊？等等，老魏、小峰，你们还记得湘江之前？ 用来通知同志的那个方法吗？
1: 寻人启事。
0: 老魏，你跟小峰赶紧去。

0: 来了。
1: 你好。
0: 啊。
1: 叶冲不在家吧？收拾得很干净，一尘不染。既然叶冲不在，姑娘，我们坐下来谈谈。
0: 啊，您想喝点什么？我倒给您。
1: 啊，不，什么都不需要。姑娘，你平时在家里面都做些什么呀？
0: 之前是配合叶冲的工作，现在我给他做做饭，完成他布置给我的功课。
1: 那你是打算就这样陪着他一直过下去吗？
0: 他需要我，我就留下来。如果有一天他不需要我了，我随时可以离开。
1: 姑娘，你是不是爱上他了？
0: 是。
1: 好，我喜欢你的坦诚。
0: 您今天过来是想让我离开他？
1: 想多了，叶冲这个孩子从小就没了母亲，所以他在情感方面不是非常敏感，但是我能看出来他离不开你。

0: 因为你的存在，他改变了很多。
1: 我们是互相改变。
0: 互相改变。既然他不在，那我就走了。希望我们还能见面。

0: 你们在做什么呀？我们刚刚从海军司令部偷拍了一些密码返回来，小张正在西南。
1: 叶冲，你姨父来过了。
0: 他来干什么？
1: 他问了我几个问题就走了。问你什么？问我平时都做什么？是不是爱上你了？我说是。
0: 叶冲，为什么密码本会是唐松心选？这不是你和檀香之间专用的密码本吗？那个用于作战的密码本，居然和你和檀香使用的一样。这清泉还知道多少？这简直像一个圈套。
2: 檀香已经在上海遇害了，他的密码本可能会失窃，但居高声自远这句话，不是檀香亲口告诉你的吗？
0: 没事，你们都先不用担心。在没有搞清楚事情到底怎么样之前，我们还是需要拿到完整的电文再说。我还要跟清泉去吃饭，我先走了。

0: 叶冲，到了香岛也有一段时间了，不知道你对你的未来有什么打算没有？你是我们清泉家族的成员，也是我一手培养出来的孩子，你的能力我是了解的。可是现在在香岛这个小小的地方，在电讯科不会有太大的出息。
1: 如果对未来你有什么想法，你可以直接告诉我，我一切都听从您的安排。
0: 好啊，来，
2: 将军，纯子怎么没来？
0: 执行任务，应该快到了。嗯，那来了。
3: 一定是遇到什么事情生气了。怎么了？有什么事情你说出来。父亲，我特别不理解，这次监听行动为什么要派宫本来临时支援？他在停职。
2: 而且他这件的事务还没有解释清楚。是，
0: 你说的对，宫本在这之前是有失误，可是正因为他有错误，我才应该给他一个机会，让他来改正，对不对？更何况，宫本犯下的失误并不是宫本本人有什么问题。我这么说，你们能理解吗？没错，您说的对。监听的行动。
3: 现在还顺利吗？昨晚发现可疑信号，判断是抗日分子在香岛的内部活动，结果我们到达抓捕地点，宫本君连审都不审，直接将那些可疑分子全部击毙。父亲，你觉得这样的人适合当负责人吗？是我下的命令。为什么？对于宫本君。
0: 他的工作能力还有他的审讯手段，想必你们比我还要了解。他制造了很多的刑讯工具，目的是什么？摧残人的肉体，从意志上消灭敌人。可是现在这香岛变成了什么样子，你们也清楚。中国人放弃抵抗了吗？他们的抵抗组织就此消亡了没有？
3: 可审讯是最基本的流程。
0: 正因为基本的流程没有起到作用，所以我们才应该废除它，用新的机制代替。只有换成了新的机制，我们才可能取得新的成果，比如说电讯监听。可我还听说，您让宫本在军政厅之外执行其他任务。你还在外面听到了什么传言？可以都说出来吧。
3: 他在设计抓捕秋蝉。
2: 叶冲，你听到过类似的传闻吗？在香岛的谍报机构里，每天都有很多人说自己一直在抓捕秋蝉。我觉得这种消息并不是特别的可靠。
3: 可是他们，
0: 春子，你不是不喜欢在吃饭的时候谈论工作的事情吗？我们好不容易可以在一起吃一顿饭，你先把工作的事情放一放吧。
2: 是，把手上的事情都放一放。我想，也许是大家前一阶段有点过于疲劳了。可是现在，电讯设备都已经安装好了。春子，明天你也好好的休息一下。叶冲，你陪陪他。
3: 好啊。春子，明天就是你的生日了，你有什么想法吗？对啊，我差点给忘了。
0: 冲哥，亏你还记得。我当然记得了，不如我们办一个生日宴吧。我们都不喜欢热闹，我们就办一个简单点的好了。
3: 不，既然举办，这个生日宴就一定要隆重，把香岛方方面面的朋友都请过来。我看，就在松原酒店的宴会厅，搞得热热闹闹的。春子她喜欢热闹。谢谢父亲。冲哥。 你想好送我什么生日礼物了吗？
2: 先吃饭吧，这是秘密。
1: 不要，我现在就想知道。哎呀，反正就我们三个，你说吧。
2: 川子，其实叶冲从小就喜欢保守各种秘密。也许明天他真的会在宴会上给你一个惊喜。
0: 还是您最了解我。既然是秘密，你就放心吧，绝不会让你失望的。
1: 好吧，
0: 来，
1: 为了惊喜，
2: 为了惊喜，
4: 这一晚发生了太多的事情。意外杀死佐藤，是叶冲这几年最难以把控的局面了。而清泉又先后找了小庄和何英。刚才饭桌上的对话，也绝不仅仅是试探这么简单。也许明天的酒会，是叶冲找到完整情报的唯一机会。
0: 怎么样？我提议，明天给纯子办一个生日宴会。清泉已经同意了，而且他自己提出的，要在松原酒店办。明天我会在宴会上拿到所有的情报，你按照约定的时间，在酒店后门的巷子里等我，我把情报给你。还有，你要帮我把何英送走。
5: 为什么要送他走？
0: 我怕我没有过多的精力分担出来，去好好的保护他。
5: 你想好怎么跟他说了吗？
0: 我会告诉他，组织上有一项特殊的任务，是需要他帮我送到延安。
5: 他会信吗？
0: 我会让他相信的。你拿到情报之后，带着何英一起去找赤城，让赤城通过港九大队将何英送走，再把情报传出去。见到赤城之后，你告诉他，我就是秋山。
5: 为什么由我转达？
0: 我跟他不能直接接触。
5: 小冲，我有种不好的预感。你把佐藤的尸体放在哪儿？

0: 这件事会不会败露出去？这件事已经解决了，我会让陶宗博的事情重演一遍。过不了多久，宫本就会遭到全城通缉。
1: 你别给我打马虎眼，你必须告诉我，你到底怎么计划的？
0: 宫本已经回来了，而且他投靠了清泉。清泉现在统领着海陆两方面，以及经济。
2: 佐藤对他恨之入骨，一直想拉着宫本一起来对抗清泉。自从上次停职，军政厅人人都知道宫本一直记恨着佐藤。用一台录音机加上一个私人物品，想在佐藤的房间里制造一个假象根本不难。况且，对于自己投靠公敌的死，你觉得清泉会查吗？
0: 这个逻辑没问题。
2: 但是你确定你把一切都计划好了吗？
0: 你怎么到了关键时刻总是这么婆婆妈妈的呀？我不是婆婆妈妈，因为最近突发事件实在是太多了，我担心你的安全。只要你明天晚上8点准时出现在约定的地点，我会亲自把情报交到你手上的，你再帮我把情报传出去。这样的话，我们两年来的潜伏才没有白费。日本人要绝地反击。 这就是我们快要胜利的信号。相信我，这次的任务，我们一定会成功的。
2: 好，明晚8点，我在酒店后门等你。

0: 小庄哥走了，
1: 走了，刚刚走的。是不是有什么新的计划？不是新的计划，是新的任务，需要你去完成。
0: 我？
1: 组织上决定派一名新的同志去到延安，送一份重要的情报。去延安？没错，这次组织上需要一副新的面孔。
0: 还要具备坚定的信念，想来想去，我跟小庄都觉得你最合适了。那我什么时候去，什么时候回来？还有我的任务到底是什么？明天我就安排小庄带你到赤城那边，赤城会安排港九大队的人送你直接去到广州，从广州到重庆，最后再到延安。情报我会直接给小庄的。
1: 明天？可是我什么都没准备呢。
0: 去多准备一点行李吧，这一路难免颠簸。
1: 那我现在去了。

你已经长这么大了，告诉我，什么事情让你这么难过？

0: 你妈妈，孩子，我有太多的事情要处理了，我不知道该怎么做，也不知道怎么做是对的。我不敢犯错，也不能犯错。我知道这一切对你来说很难。
1: 但一直以来，你都做得很好，坚守自己的信念，就像你爸爸，像我一样。

0: 我们要把这些密码背书密码们到了延安之后，转输给组织，一个字都不能错。今天白天，你到这个地址去找我，我还有一件事情需要你配合我来完成。
1: 老板，先生，我之前订做的衣服做好了吗？做好了，稍等。谢谢。好，帮我包起来吧。
0: 好嘞，稍等啊。谢谢。何英，等急了吧？没事。来，这是给你的。送给我的？嗯。
1: 谢谢你。这是什么呀？
0: 给你定做的旗袍，你一定会喜欢的。快去换上吧。

0: 真的挺适合你的，快坐下吧。老板，
1: 好，起步换好了，好，新娘子啊，坐正了啊，好，往里靠点。 准备好了啊！来，新娘子笑一笑。

0: 请进。爸爸，
1: 这么多漂亮的衣服，
0: 好看吗？
1: 好看。
0: 哎，爸爸，您看我是穿这一件呢，我还是穿这一件？
1: 你身上这件好。
0: 是吗？
1: 可以更加衬托你的气质。
0: 好吧。

0: 一场生日晚宴，可是我在你的脸上看到了婚礼的喜悦。
1: 爸爸，你就别挖苦我了。就算是生日晚宴，那也是冲哥主动要求为我庆祝的。我这个就算是女为悦己者容吧。
0: 是。
1: 而且平常都穿军装，好不容易穿一次自己的衣服，我当然要好好打扮。
0: 你告诉爸爸，你是不是真的喜欢他，准备要嫁给他呢？
1: 当然了，那是我最大的愿望。我的人生会从跟他结婚的那天起开始改变，那才是我真正想要的生活。
0: 其实爸爸一直没有告诉你，我非常内疚，把你卷入了这场战争。但是爸爸现在可以答应你，等到战争结束的那一天，我一定会给你办一个这个世界上最豪华、最让别人羡慕的婚礼。
1: 谢谢爸爸。爸爸，你说冲哥会跟我一样开心吗？
0: 清泉家族的姑娘一定是这个世界上最有资格嫁给他的人。爸爸替你把项链戴上。

0: 好了。阿杰，阿杰，阿杰，阿杰，阿杰，阿杰，阿杰，阿杰，阿杰，阿杰，阿杰，阿杰，阿杰，阿杰，阿杰，阿杰，阿杰，阿杰，阿杰，阿杰，阿杰，阿杰，阿杰，阿杰，阿杰，阿杰，阿杰，阿杰，阿杰，阿杰，阿杰，阿杰，阿杰，阿杰，阿杰，阿杰，阅杰，阿杰，阿杰，阿杰，阅杰，阿杰，阿杰，阿杰，阿杰，阿杰，阿杰，阿杰，阿杰，阿杰，阿杰，阿杰，阿杰，阿杰，阿杰，阿杰，阿杰，阿杰，阿杰，阿杰，阿杰，阿杰，阅杰，阿杰，阅杰，阿杰，阿杰，阅杰，阅杰，阅杰，阅杰，阅杰，阅杰，阅杰，阅杰，
1: 说不说？我真的不知道。最后一晚，说不说？我真的不知道。刘副少佐，你，海燕，佐藤少佐，公案見つかりません。
2: 先日閉口会館に行かれるとき、こちころに迎えに来いと言われ、会館にいたのですが、飲みすぎて人に送ってもらったと言われたが、家にはいなくて、燻製町にもいないんです。
0: ああ、分かった。
1: はい。

0: 你知道吗？我哥跟我说呀，香港好几十年都没下过雪了。你说那延安现在会不会也在下雪啊？
1: 当然会了，而且那边可比我们这边冷多了，你要多带一些衣服过去。
0: 这个你放心好了，我呀待不长，我会以最快的速度完成任务，到时候就回来找你。
2: 踏不平秋山。
1: 何英。
0: 嗯。
2: 回头那有岸。
1: 我要跟你说件事情。你执行完任务之后就不用回来了。
0: 那怎么行？
1: 你先别急嘛，等你执行完了任务就在那儿等我，我完成了我的任务之后会过去找你。
0: 我不跟你在一起，完成不好任务。
1: 在那边会有别的同志帮助你的。
0: 那你的任务是什么？
1: 我的任务现在还不能告诉你。
0: 那我不问了。晚上呢？晚上你会送我吧？
1: 会的，一定会去送你的。
0: 嗯，那你去忙吧，我先回去了。

0: 秋蝉对秋蝉的怀疑，已经让叶冲无法进一步和他接触，而他手中的情报，则是叶冲此番来香岛的首要任务。也许此事，正是用秋蝉换取情报的最佳时机了。
1: 春子，你漂亮吗？成哥，谢谢你为我准备的一切。
2: 这有什么好谢的？
1: 你知道吗？父亲刚刚已经答应我们在一起了。想什么呢？
3: 我在想，你能不能猜到我送你的生日礼物是什么？
1: 每年不都是一样的吗？
3: 今年可不一样。拜拜，谢谢你。今天的舞台是为你做的，还有来的这些客人，也是为你请来的。因为今天是你的生日，春子。 上去跟大家说两句。

你在这儿干什么？

0: 佐藤将军遇害了。
1: 啊，
0: 我在他的办公室里发现了他的尸体。
1: 什么人干的？有没有怀疑目标？
0: 根据推断，佐藤将军的死亡时间不超过24个小时。我询问了军政厅在这期间所有当班的士官，有人看到最后一次出现在佐藤将军办公室的人是野冲。
2: 野冲，

0: 这就是你给我的惊喜吗？看来你的叶少佐选错了路。
1: 不可能，不可能，不可能！忠哥，忠哥，有人陷害你，对不对？爸爸，这是误会。
2: 还要相信他吗？
3: 你让我掉下，我一定会调查清楚的，忠哥，忠哥，有人陷害你，对不对？你快跟爸爸解释啊！你快说，啊！宫本，打回去审。宫本，宫本是你，对不对？1937年你回到中国，从那时候你就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是。这不是我对你的教育。
2: 为什么？你根本不会明白的。叶冲，你既然如此的爱你自己的国家，你应该让它在大东亚工农圈里面繁荣发展下去。中国只可能在中国人的手下变得更强。你救不了我，我也根本没想着要活着出去。别再费心思了。
4: 很多年轻人选择了错误的道路，但他们还是希望他们心里的那点幻想能够得以实现。你就是这样。你有什么事？
5: 我是叶冲的副手，之前一直是我在用电话和你们联络。你说叶冲一直在联系我们？
4: 对。6月28日开始实施计划甲部分，具体发射时间待定。12143幺。

0: 你怎么了？
1: 其实叶初已经暴露了，是他在暴露之前，为了撇清我跟他的关系，才故意向我开枪的。
0: 他现在在哪儿？应该在军政厅，陈上同志。叶冲这次冒死送出的情报，和日本人背后的计划，有着非常重要的联系。我们必须马上传递给组织。青泉阁下，我想请问，叶冲为什么不在审讯室？
2: 我已经派人把他送回日本去了，还有佐藤将军的遗体。
0: 您怎么能这样啊？我对叶冲还没有进行审讯呢。

0: 香港总督杨慕琦宣布投降，香港沦陷了。组织上决定派一个同志前往香港，潜伏在日本人的内部，破坏他们的侵略行动。和你接头的是香港地下组织的幸存者余英。
1: 我接杀共产党间谍代号余英的时候，得到重要情报，一个神秘人物将来到香港跟他碰头，执行重要任务。
0: 什么样的重要任务？
1: 我只知道这个神秘人物的代号叫秋蝉。
0: 秋蝉？
1: 可以肯定的是，这个神秘人物一定有着非同寻常的价值。他是共产党，趁此机会必须帮我解决掉这个后顾之忧。

0: 13个联络点，3支行动队，178号人的性命，也包括你和我。除了组织以外，能对任何人说实话。我需要一个让我坚持下去的理由。
1: 我是在帮每一个有良知的中国人，你的任务就是潜伏。
2: 现在情况紧急，我希望你能够分得清孰轻孰重。
3: 影子可能出现了，
4: 他舍不得杀你。同英雄的叛徒，心意如何呢？这是不是真的？回答我！暴走队，一个人强，他不是真的强。 要集体强，才过得硬。那个发射按钮按下去，我们在屏幕上面看到导弹起飞，飞上蓝天，一直在视野里面消失，其实心里面还是非常的激动。20多年，这军装它可能就像我们的皮肤一样，长到我们的肉上。
5: 国防就像我们国家的一面盾牌，每一滴汗水都象征着我们的每一次进步。
6: 集结起来！全川21市州全面海选，
5: 共筑国防心。
7: 我们是一个整体。
6: 我想对我爸爸说：“爸爸，我爱你。”
5: 七大战场步步蜕变，多面弹药供应，还有700枚机炮供应。七大主题周“御国防栋梁”，由四川省委宣传部等10家省直单位联合指导开展。2026大兵小将筑国防，四川省青少年国防教育活动重磅启航。这个夏天，战士再披战甲，和青少年双向奔赴，以青春之传承。

0: 房之长城。
1: 四川卫视全新打造沉浸式新闻故事周刊《人世间》，山河辽阔，烟火生活，拨开浮华，细腻捕捉，看见山野间细微的暖意，看见街巷里细碎的温柔，看见百味平生，看见时代蓬勃。人走万里河山，世间自有答案。四川卫视《人世间》7月23日起，每周四晚21:20，温暖开播。
2: 查出肝癌，先别慌。可如果你连自己在哪一扇门里都不知道呢？
3: 熬夜呀，吃垃圾食品，最后看到这个检查报告，肝癌。
4: 沉默的一种癌症，好像许多朋友一查，他可能就是晚期。
2: 四扇门，四种命运，风平浪静。为何身体从不报警？肿瘤变多，选择错了，结局天差地别。背叛没希望，真的就推不开了吗？当治愈变成奢望，医生还能为你争取什么？
5: 我们国家因为是乙肝的大国，产生的这个肝硬化，最终发展的肝癌的病人也是非常多的。我以前也接诊过小于16岁的。
6: 乙肝主要是通过血液、性传播、母婴传播这三条，
7: 找到肿瘤的供血血管，把它给化疗药打到局部。
8: 放射治疗是我们常规的一个抗肿瘤的治疗方式。
2: 8月3号晚9:20，华西论剑推开这四扇门，读懂肝癌分期，选对治疗方法。
9: 爸爸妈妈平时忙，以后呀，平板里的 AI 小伙伴陪着你，随时陪你说说话。
10: 我好喜欢，谢谢爸爸妈妈。
11: 你好，我叫朵朵。
12: 朵朵你好，我是你的专属好友，我会永远跟你在一起。
11: 考试题目我都不会，这可怎么办呀？
12: 你把题目都发我，我可以直接给你正确答案。
11: 我上面那别扭了。
12: 没有错，你永远是最好的。
11: 我被批评了，只有你会无条件的支持我。
12: 坚持自己才是最重要的。我会永远陪着你，朵朵没有错，我不会批评这件事，是我们小北更懂你。我会永远支持朵朵，你没有做错。
9: 朵朵，起床了。
13: 国家新规今日实施，不得向未成年人提供虚拟亲密关系服务。
14: AI 可以模拟温柔，却复刻不了真切情感。科技只是工具，真情无可取代。别让 AI 代替爱。

0: 夜色低垂，雨幕下的山林寂静中透着紧迫。训练场上号声响起，这是一场没有预告的实战演练。在火箭军某部时刻准备着，是唯一的常态。秒表按响，时间开始倒计时。
1: 好，
0: 何贤达，此次演练的发射架指挥长，站在车前，目光如炬。
2: 未来战场可以说是分秒必争的，因为瞬息万变。我们在战场上面快一秒，我们的胜算就要多一分。我们的。

0: 安全可能要多十分。所以说我们导弹要做到精准发射。
1: 时间一分一秒流逝，虽然夜幕下的暴雨天气为这场演练增添了不少变数，突发状况接连而至，但和贤达与战士们依然面不改色，顶着风雨默契协作，争分夺秒排除故障。
2: 有电我，
1: 最终圆满完成演练任务。
3: 何班长
4: 到。
3: 哎呀，终于见到您了。何班长好。
4: 杨明好。
3: 这个就是火箭车吗？
4: 对，这个就是我们的导弹发射车。
3: 以前我都是在电视上看啊，现在亲眼目睹，真的特别震撼，也很激动。
4: 我第一次看见他的时候也非常的激动，非常的自豪。因为我刚入伍的时候接触的导弹发射车，那么他是需要上百个人几十台车才能把导弹打出去，他呢把所有的发射功能集成在一台车上面，几个人就能把导弹打出去了。
3: 那它更先进了。
4: 那是先进多了。
3: 哎，何班长，我知道今年是咱们战略导弹部队创建60周年，那像他也有60年的历史了吗？哦，
4: 他没有，他呀只是我们东风导弹家族其中的一员。那么战略导弹部队经过这60年的发展呢，它已经完全形成了射程近中远全球覆盖的世界领先完全自主研制的一种导弹武器系统。
3: 这就是食堂是吧？
4: 对，这就是我们的食堂。
5: 我看刚才你还到后厨去转了一圈，你跟这儿的战士关系也都挺好的是吧？
6: 对，挺好的。我经常去那边转。因为我对这地方很有感情。我是炊事员出身，
5: 在炊事班里一干了十多长时间啊？
6: 差不多有半年时间。当时呢，就是在电视上面看这个导弹发射的那个画面，就感觉到特别震撼，特别牛。所以就我当时就下那个决心，我说我要来当兵，要当
5: 兵。内心里有一个导弹梦。
6: 对，就是有一个导弹梦。
1: 1997年，怀揣发射导弹梦想的何贤达脱下工装，穿上军装，成为了一名火头军。
7: 哪个岗位都能发光发热。
6: 对，在这个炊事班半年的时间，我把这个做饭炒菜这些都学会了。
1: 灶火燃起，发射导弹的梦想仍在他心中滋长。他开始利用空余时间自学导弹知识，以时刻准备着的劲头向着梦想迈进。
0: 1999年3月份，我们部队就组织专业理论普考，结果那一次考试我就考了第3名，这就引起了上级领导的关注。然后就是因为这个原因，就把我从炊事班调到了发射连，成为了一名导弹转载号手。
1: 从火头军到导弹转载手，何贤达离他的导弹梦又近了一步，但他却并未满足于此。
0: 我还是想发射导弹，我说利用自己空余时间比较多的这种条件，然后我去学发射一号手，也就是按点火按钮的那个号位。其实这个学习难度还是蛮大的，因为一号手他的知识非常的深奥，规程要点的话将近有10万字，电路图展开都有几米的长，我都是自己加班一个人学。

0: 请发射任务，我是作为转载号手的身份去的。然后当时的任务的话是发射一发导弹，第一发导弹打完了之后，当时的一号手就是我们副指导员，他家属生孩子，他就先回去了。然后我们是马上准备回去的，就在这个准备回去的期间，就又接到上级的命令，还要打一发。因为这个任务是临时的，就没有一号手了。这个时候我感觉机会来了，所以我就主动的请缨。
1: 经过现场专家与技术骨干的层层考核，何贤达被定为临时发射一号手，终于如愿以偿，亲手按下点火按钮，目送长剑腾空。曾经无数个夜晚，他都在为这一刻做着准备，而此时梦想终于照进了现实。
0: 那个发射按钮按下去，我们在屏幕上面看到导弹然后起飞，飞上蓝天，一直在视野里面消失。然后我一直站在地方没动，直到我们的指挥长然后拍我的肩膀，哎，该撤收了，我才反应过来。我不知道那段时间有多长，但是我真的把我这个过程，从我那个时候来当兵之前对导弹发射那种向往全部回忆了一遍，其实心里面还是非常的激动，还有更多的是庆幸我坚持了这个梦想，庆幸部队给了我这个平台，感觉只要你很努力，只要你愿意付出，愿意上进，那么部队他都会给你机会。
1: 经过此次考验，何贤达成为了火箭军担此重任的第一兵。在担任一号手的12年里，他凭借过硬的技术，更打破军官担任发射架指挥长的惯例，成为所在单位首位军事指挥长。何贤达所在单位即将发射组建以来的第100枚导弹，百发百中的重担便落在了他的肩上。
0: 我们也是在西北去执行发射任务，当时的环境温度-几十度，然后转场到发射阵地的时候，那个路上的积雪这么厚，走的心真的都是悬的。占领发射阵地前，我们启动发射，就怎么都启动不了，大概在8分钟之内再启动不了的话，就无法完成准时发射。我们以前99发都打得很好，如果我这第100发出了问题的话，百发百中的目标就要落空了，所以说担子也是非常的重。当时是大家都很慌，其实我当时也有些慌，但是我说我是指挥长，我一定要冷静。那个时候的话，你如果是全车去找故障几分钟肯定是来不及的，那时候我就冷静下来思考。和平时不一样的地方就是我们用到了这个低温启动装置。想到这里，我拿起工具钻到车底下一量，发现果然是它短路了。故障排除后，我们启动车辆时又发现底盘电瓶回电了，于是我们启动了上装柴油机，把上装柴油机发出去的电供到底盘启动电机上。实现了百发百中的一个目标。
1: 从戈壁雪地到密林高原，这些年来何贤达带领发射单元转战一个个陌生地域，一次次直面突发特情。从金牌指挥长到教导队总教头，不仅摸索出极限条件下的站位互换机制，也搭建起各类培训的体系框架。他把青春献给了军营与理想，却把对家人的亏欠与遗憾深埋在心底。
0: 作为军人，可能更多的时间和精力可能都放到自己的本职岗位上，对家人还是有些亏欠的，因为没有太多的时间去陪他们。当时我父亲一直生病，然后去年去世了。其实心里面还是很难受的，真的。

没有照顾他太多。其实那一天我们刚好要出去执行任务，大概是1点钟，我跟单位报告了这个情况之后，然后我们领导当场就叫我赶紧回去。他临走的时候他跟我姑姑讲，他不怪我，你们别怪他，就是叫我姑姑别怪我，说上次回来照顾了我10天，我非常的满意，非常的满足。其实我当时我就是说，我是感恩他的思想格局其实非常大，我觉得他真的是我的榜样。我想我爸最大的希望就是要我在部队好好干，回部队是其实是对他最好的回报。

0: 因为咱们国家是14亿多人，你总要有一部分人在这地方守护。那么我们穿上了这身军装之后，我就有这个使命，有这个责任来做好这个事情。
1: 正是父亲的理解与支持，支撑着他一路走到今天。2027年，建军100周年，也是何贤达从军30年即将荣休的日子。面对时间的倒计时，他的心中满是不舍。
0: 其实当兵这么多年啊，每一次退伍的时候，我都会把自己带入进去，我就会假设，如果这个时候是我脱下这身军装，然后退伍回家，我是个什么心情？真的，如果是到脱下那身军装的话，肯定是很痛的。20多年，这军装，它可能就像我们的皮肤一样，长到我们的肉上。如果有朝一日真的要脱下这军装的话，就是把你的皮肤撕掉了，这种感觉。

0: 有一名同志也是，我是亲手把他的军衔卸下来的。卸下来的时候，其实我的手在抖。每个人对这个部队感情都非常深。
1: 29年，10300多个日夜，这身迷彩陪伴并见证着他的每一次成长、突破与远行。
0: 其实我现在想的更多的意义，就是珍惜在部队的时候，要把每一天、每一项工作做得更好。真的到我脱下军装那一天，感觉到我在部队这些年，我没有浪费时间，没有虚度光阴，我确实尽了我自己最大的努力，把我的工作干好了。这样的话，才不会给自己留遗憾。
1: 如今，他将自己走过的路化作半生心血，打磨成阶梯，只为让这些年轻的面孔眺望更远的未来。
0: 我是从2001年开始当这个一班班长，到现在已经25年多了。可以说，这个一班呢，成为了我另外一个家。尽可能的把自己的一些经验分享给大家。一个人强，他不是真的强，要集体强才过得硬。只要有机会，我就说更多的去帮带我们年轻的朋友，让他们更好更快的成长。
2: 他是我的第一任班长，给了我很多很多的帮助，并且教会了我特别多的东西。
3: 好，走。
2: 在训练过程中，不管是老同志和年轻同志，他都会做到这个

0: 特别严厉的对你进行批评教育，然后教你改正。在日常生活中，对班里的成员基本上做到了无微不至的那种。
1: 他不仅仅是我的班长，而且还是我恩师益友。

0: 叫孙浩莹，2025年9月入伍。
1: 我叫涂清奥，2025年3月入伍。
2: 我叫汪成俊，2025年3月入伍。
3: 我叫邓光彪，2025年3月入伍。
4: 我叫张少雄，2024年9月入伍。
5: 我叫卢新宁，2017年9月入伍。
6: 我叫陈小春，2020年9月入伍。
7: 我叫何贤达，1997年12月入伍。
8: 我们是中国人民解放军火箭军。
9: 你是兵的样子，兵就是你的影子。何贤达从炊事班走出的导弹兵王，用20多年的坚守，把对党的忠诚、对军营的热爱、对战友的深情，融进了大国长戒的每一次轰鸣。那道划破长空的弹道彩虹，不只是导弹飞行的轨迹，更是一名共产党员、一名革命军人用敬业奉献书写的信仰高度。
10: 天党自卫，人马奋斗，东方要领，东方快递，使命必达。
11: 欢迎登录四川观察客户端参与榜样在身边征集活动，欢迎登录微博关注四川卫视官方微博，也可进入四川卫视德耀中华话题页参与讨论，一起致敬道德模范，传递社会正能量。

四川卫视全新打造沉浸式新闻故事周刊《人世间》，山河辽阔，烟火生活，拨开浮华，细腻捕捉，看见山野间细微的暖意，看见街巷里细碎的温柔，看见百味平生，看见时代蓬勃。人走万里河山，世间自有答案。四川卫视《人世间》7月23日起，每周四晚21:20，温暖开播。

0: 从新兵入营立魂到极限拉练励志，从火线出征强能到铁甲探秘拓境，从士兵突击淬骨到巅峰对决争锋，首季征程国防火种遍洒巴蜀，万千家庭在实景淬炼中坚定信念，收获成长。建党105年征程为引，以90载长征精神为魂，2026大兵小将驻国防四川省青少年国防教育活动全新升级再起，以红色传承筑牢信仰，实景淬炼锻造风骨，邀约全省万千家庭共赴迷彩新城，让国防火种根植千家万户，同心共筑守护华夏山河的万里钢铁长城。
1: 今天大家的表现，教官非常的不满意。
2: 我觉得我对他们特别的态度。
3: 有几座很优秀的家庭被淘汰。
4: 一连和二连间隔那么开啊！
5: 所以刚刚我们问的是分段进食还是拆？
0: 第一站开始，我们就定格下无数珍贵瞬间。今年赛程全面升级，每站终会有家庭暂别征程。让我们把时针拨回入营首日，将镜头对准德阳罗江，一同开启这场更燃更硬核的成长之旅吧。在明八方齐聚，2026大兵小将驻国防四川省青少年国防教育活动招募通道已经开启，并点燃全省家庭的参与热情。活动延伸21个市州，1176组家庭踊跃报名。经过多轮线下海选、国防知识考核与综合素养测评，层层选拔，最终110组大兵小将脱颖而出，组编为10支建制连队，大小各5年。全新赛季打造7城联动7大国防主题战场，未来2个月他们将历经多轮实景历练与积分考核，逐级突围，最终荣耀将属于10组最强家庭，全程比拼，拭目以待。换装迷彩进驻营房，大兵小将分连居住，同步参训，并肩迎接军营考验。少年们挣脱依赖，学着遵守军营规章，迈出独立成长的第一步。军营首日的考验即将正式开启。
6: 1、2、3、4，
7: 下一刻起，迅速看齐，摆头。小碎步，
6: 1、2、1，1、2、1，
5: 随时注意自己的军中风气，不要这些袖子该挽不要挽起来，
8: 不要把你们的额头给它挡住了。
0: 总教官的第一声哨响划破了清晨的操场，
6: 各连队注意。面向我，连与连，间隔1米，两路纵队，向中靠城。来，各位教官注意，我再重复一遍：连与连，间隔1米，各连队，两路纵队，一连和二连间隔那么开啊，能不能听懂口令？
0: 刚卸下行囊的大兵小将还带着平日的松弛随性，站姿里藏着未收的随意，口令间透着些许生疏。
9: 向右看齐，向右，右，左右。
6: 教官到自己的指挥位置。
5: 入列，站到右侧。
10: 左看右看，打报告。动，打报告。
6: 各位家长，各位孩子，首先欢迎大家来到大兵小将的第一站。我们来到这里，你们就不再是一名普通的家长， 和孩子，而是一起并肩前行的战友。从今天开始，让孩子勇敢地去挑战自己。从今天开始，大家只有编号，所有的大兵小将视为新兵。我们作为一名新兵，我们就要有新兵的样子。接下来，我们邀请到四川工业科技学院的同志们与我们共同训练，我们看一看他们的新兵是什么样子。
11: 好嘛，三一二一，一二三四，
12: 一二三四，
11: 一二三四，
12: 一二三四。
0: 入营第一刻，从立正站好开始，也从令行禁止开始。
6: 第一个内容，立正，跨立，扫行，扫行，立正，扫行，立正，跨立，立正。
13: 好的好的。
6: 有些同志他动作懒懒散散的，跨立，立正。
0: 军营的规则从不设过渡期，大兵小将们，你们一定要快速调整状态，振作精神。本站内容分为实训、竞技、体验三大科目类别，每项科目可都有配套清晰固定的加减分评判标准哦。
6: 第二个内容，停止间转法，向左转。向左转，到目前还有人左右不分。向右转，向右转。
0: 几番口令磨合，步调渐次齐整，军营的纪律感正悄悄融入每个人的举手投足里。
6: 再次感谢我们四川工业科技学院的新兵同志。
14: 像我也没有当过兵，也没有很久的，就是很束缚的自己站在那儿之后，有点特别不是很适应。
15: 今天第一天，我感觉非常累，脚都站酸了，
16: 腿都麻了，
17: 没有不习惯的，还特别喜欢。
0: 从这一刻起，他们不仅是父母与孩子，更是并肩同行的新兵。德阳罗江这片热土也将正式见证一场关于信念、勇气与成长的迷彩征程。
18: 我们新时代革命军人的四铁要求是什么？
0: 国防廊前，大兵小将们聆听先辈的使命与岁月。当一位特邀嘉宾走上前，现场细碎的交谈声渐渐平息，全场凝神静听。
19: 我叫黄庸军，是特级英雄黄继光的儿子。我出生在一个英雄的家庭，从小我就听着三爸黄继光的故事长大。在三爸牺牲以后啊，我的奶奶又将我的父亲，也就是黄继光的亲弟弟送上了朝鲜战场。这位母亲当时下了多大的决心才能做出的决定啊？可奶奶却说，我不需要任何人照顾，国家人民更需要黄继树接过黄继光的枪保家卫国。奶奶常说的一句话，有国才有家，没有国哪有我们这个小家呀。截至目前，我们黄家已经有18名中国人民解放军， 我也相信这个数字还会继续增加，因为我们皇家人有参军报国的使命和担当。黄继光连每天晚上点名的第一个名字就是黄继光。借此这个机会，我想给大兵小将们点个名，我点黄继光，大兵小将们一起答到，好不好？
12: 好。
19: 黄继光
12: 是。
19: 黄继光
12: 是。
19: 黄继光。

跨越半个多世纪的英雄故事。

带着滚烫的信仰力量撞进每一个人的心里。原来所谓英雄，从不是书本里遥远的名字，而是血脉里代代相传的勇气，是身边可亲可感的精神坐标。各连队与参区前列队集结，参前军歌也纳入了考核评比。展示情况将决定就餐次序，表现突出者先行就餐，暂时落后的连队顺延。

0: 一年还不错，一年我们所有的小将，啊，嘴巴都特别张得特别大，声音也洪亮。五连我们大兵气势很不错，一听就出来了。但是我们的小兵，小兵有好几个连词儿都不熟，你那个嘴型我一看就出来了，跟大部队都合不上。所以五连先站一会儿。 首先做的最好，声音最洪亮的，是我们一连。其次，是三连。那么这一次，我们一连和三连，每个人可以加5分。
1: 军营的考核从来藏在细节里，队列是否整齐，歌声是否有力，纪律是否严明。 面对近在眼前的午餐，部分队伍放松了紧绷的状态，细微松懈已然悄悄拉开各连的分差。

0: 说实话累还是比较累的，但是一想到就是通过这个国防，然后还能认识这么多的好朋友，觉得还是值。
1: 还好，
2: 我觉得很累，
3: 因为他平时吃饭特别慢，特别懒散，然后我看他就在那里大口大口的吃，害怕掉队了，害怕慢了，其实我觉得这个太有意义了。
4: 我觉得教官有点凶，就没有和我的感觉，他有点凶，但他和过其他同学，我动作有点缓慢，然后他走路的时候老是掉队。
5: 你会教官会偏心后边啊？
4: 不会，因为。

0: 现代化行军中重要的交通工具。在行军途中啊，我们汽车发生了故障，我们要如何进行排除，如何快速的去处置任务。那么我们掌声有请我们的米老师。
1: 入营后首场实操训练分线展开，大兵与小将各设专属科目，专为大兵设置的战场机动保障任务率先打响了实操课程的第一关。兵贵神速，争分夺秒，物资运输线路畅通与否决定前线能否持续作战。机动行军途中，车辆突发故障险情时有发生，快速排障才能守住行军节奏，不延误战机。如今这场战场应急考验实景重现，大兵们将要直面轮胎抢修任务。
2: 一连吃饭了没有？
3: 右往右往右往右往右往右往右往右往右往右往右往右往右往右往右往右往右往右往右往右往右往右往右往右往右往右往右往右往右往右往右往右往右往右往右往右往右往右往右往右往右往右往右往右往右往右往右往右往右往右往右往右往右往右往右往右往右往右往右往右往右往右往右往右往右往右往右往右往右往右往右往右往右往右往右往右往右往右往右往右往右往右往右往右往右往右往右往右往右往右往右往右往右往右往右往右往右往右往右往右往右往右往右往右往右往右往右往右往右往右往右往右往右往右往右往右往右往右往右往右往右往右往右往右往右往右往右往右往右往右往右往右往右往右往右往右往右往右往右往右往右往右往右往右往右往右往右往右往右往右往右往右往右往右往右往右往右往右往右往右往右往右往右往右往右往右往右往右往右往右往右往右往右往右往右往右往右往右往右往右往右往右往右往右往右往右往右往右往右往

0: 比拼，三连和四连进行中文台。好，三、二、一，开始！
1: 加油！
2: 机动保障科目锤炼大兵应急本领，小将的成长课堂也同步开启。
3: 两个拳术，左右直拳接一个推踢。我们今天下午一切从实战出发，就是我们要学会什么保护自己，明白了？首先第一个是我们的格斗式准备，格斗式准备，哈，左右直拳接推踢，一，哈哈哈，好，还原，准备。一样的，首先左右
2: 战场之上装备抢修保障了机动防线，近身搏击则是守护自身安危，攻防能力皆是军人不可或缺的基本功。
3: 好，所有同学立正，退右脚，格斗式准备，哈，左右直拳接推踢，一，哈哈哈，还原格斗式，声音喊出来，最后一次，三，好，立正，左右肘击接弹踢，三个动作连在一起，一，哈哈哈，弹腿很好，不错，非常好，声音喊出来，二，哈哈哈，很好，近距离格斗作为国防必备的一个素养，所以说希望大家一定要认真去学，但是有一点。学来以后是保护自己，保护同学，而不是什么欺负小朋友，明白了？
4: 明白。
3: 大家能不能做到？
4: 明白。
3: 好，我们把左右肘击加前踢，集体复习一次。好，立正，退右脚，格斗式，准备。左右肘击接弹腿，一，哈，哈，哈，迅速还原格斗式，声音喊出来，目视前方，看着你的对手。
2: 天边流云与落日余晖起舞，暮色温柔漫开。
5: 那边好漂亮，
6: 那边有一辆坦克。
2: 一道门风画出营区界限。
7: 拍拍着，但是不能进他们寝室。就拍你自己别的位置。
2: 咫尺相隔，这份牵挂内敛而克制。
8: 开始。
2: 一日淬炼步入尾声，征途却未曾停歇，前方仍有更多挑战等候，期待大兵小将们带着今日的成长继续向前。晨号吹响，所有考核积分已全部核算完毕，全程各项训练、实操与作风考核的综合表现成为本轮晋级筛选的评判标准。总积分相对靠后的20组家庭将就此暂别国防历练之路。
9: 此时这心情还是很沉重，那么再次要求一下我们离开的家里，从我的左手后方的门有教官一道里面，从这个门出，四连十号，三连四号，一连十四号，
2: 纵使止步首战，一路挥洒的汗水，咬牙坚持的瞬间，都是独属于自己的荣耀勋章。

顺利晋级的大兵小将们，短暂休整远不是终点，更为严苛全新的户外挑战正在下一站静静等候。我们下一站广元站见。

0: 13个联络点，3支行动队，178号人的性命，也包括你和我。除了组织以外，不对任何人说实话。我需要一个让我坚持下去的理由。
1: 我是在帮每一个有良知的中国人。
2: 你的任务就是潜伏。
3: 现在情况紧急，我希望你能够分得清孰轻孰重。
4: 影子可能出现了，
5: 他舍不得杀你。同一行动叛徒，三日如何？
4: 这是不是真的？回答我！在世界的角落，成长的故事悄然发生。 剥开竹笋的清脆，是山野间最动听的音乐。坚定的向上爬，像在完成一场伟大冒险。美好的一天从打个滚开始。在清风里打盹，梦里都是竹叶清响。在阳光下发呆，像在思考宇宙最神秘的问题。和朋友一起。 整片天地都是满满的欢喜，从掌心托起的温热，到怀抱满盈的重量。成长是一场静静发生的情境，也是无数个笨拙却闪光的努力瞬间。而每个见证他们成长的我们，都在不知不觉间被温柔治愈。 时光有幸，万物有灵。回到这座焕新的树屋，新的情欲正在酝酿，新的故事正在萌芽。每周五晚9:20，成长吧，大熊猫2026温暖回归。成长四季，陪伴如一。
6: 查出肝癌，先别慌。可如果你连自己在哪一扇门里都不知道呢？熬夜呀，吃垃圾食品，最后看到这个检查报告，肝癌。沉默的一种癌症，好像许多朋友一查，它可能就是晚期。四扇门，四种命运，风平浪静。为何身体从不报警？肿瘤变多，选择错了，结局天差地别。背叛没希望，真的就推不开了吗？
7: 当治愈变成奢望，医生还能为你争取什么？
8: 我们国家因为是乙肝的大国，产生的这肝硬化，最终发展成肝癌的病人也是非常多的。
9: 我以前也接诊过小于16岁的，
10: 乙肝主要是通过血液、性传播、母婴传播这三条。
11: 找到肿瘤的供血血管，把它给化疗药打到局部。
12: 放射治疗是我们常规的一个抗肿瘤的治疗方式。
13: 8月3号晚9:20。
14: 发现论剑推开这四扇门，读懂肝癌分期，选对治疗方法。万里山河皆有姓名，在地名的前世今生里，看见中华文明何以在一方水土中生根，在千秋岁月里长青。
15: 我们为修筑尖棚在这里开凿岩石，修好以后江水分野，我们就再也不惧水患了。
16: 没错，只是此棚能坚持多久，后世之人还会受水患之忧吗？
15: 这奔腾的江水已经造福这片土地2000多年了，先人当年经历的忧患再也不会发生了。
14: 岷江之水经紫燕的智慧疏导，化作了润泽成都平原千年的都江，由此定名都江堰。

0: 如今啊，这里成了一道亮丽的风景线。
1: 从历史胡同到文化地标，宽窄之间流淌着一座城的温度与创新。
2: 九龄能温习，
3: 我常常教孩子什么是孝，若他们也忘了这些，孝权不就只剩下个空壳了吗？
4: 同学们，孝权证的故事大家都记住了吗？
5: 老师，我们上次还演了孝道的故事剧呢。
1: 僵尸孝亲的典故随地名绵延千载，德孝文化深深浸润着一方水土。在巴蜀大地上，地名文化的守护如今正逐渐织就成一张系统而温情的网。守护地名记忆，就是守护我们的历史与未来；传承地名文化，就是延续民族的根脉与荣光。

扎根巴蜀大地，服务广袤城乡，七十余载风雨兼程，七十余载砥砺奋进，铸就农村金融主力军银行、地方金融主力军银行、普惠金融主力军银行、四川农商银行、四川人民自己的银行，为您报时。

0: 杨震率全国政协调研组在川开展重点提案督办调研，加强慢性病综合防控，推动卫生健康事业提质增效。
1: 省政府召开党组扩大会议和常务会议，施晓林主持。
0: 昨晚，2025至2026四川银行四川省城市足球联赛冠军挑战赛暨颁奖仪式在绵阳举行。点球大战一球之差，市州联队不敌首届川超冠军成都锦城队。观众朋友，晚上好。
1: 晚上好，今天是2026年8月1号，农历6月19，欢迎收看四川新闻联播。
0: 7月27号至30号，全国政协副主席、农工党中央常务副主席杨震率全国政协调研组，围绕加强慢性病综合防控，在四川开展重点提案督办调研。全国政协提案委员会副主任盛茂林、四川省政协主席田向立参加调研。
2: 调研组先后在绵阳市、成都市深入医院、基层医疗卫生机构、科研单位、街道社区和农村等地，详细了解四川省加强慢性病综合防控的具体举措、经验成效和困难问题，并与地方职能部门、医务工作者、基层群众等座谈交流，广泛听取意见建议。调研组表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健康中国的重要论述精神，认真落实中共中央关于慢性病防控的各项部署要求和“十五五”规划纲要有关部署安排，深刻认识加强慢性病综合防控的重要意义，坚持预防为主工作方针，筑牢公共卫生安全防线，坚持统筹协调，持续推动卫生健康事业提质增效。要围绕加强慢性病综合防控重点难点问题进一步深化研究，持续强化健康优先发展导向，不断健全联防联控工作机制，持续完善慢性病规范管理，提升科技赋能防控工作水平。要积极发挥人民政协作为专门协商机构作用，聚焦加强慢性病综合防控的关键问题，持续开展调查研究，提出务实管用的对策建议。

0: 7月31号，省委副书记、省长施晓林主持召开省政府党组扩大会议暨理论学习中心组专题学习会第75次常务会议，集中学习习近平党建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指示精神，落实省委要求，研究部署，贯彻落实举措。
1: 会议指出，在我们党成立105周年之际，党中央正式提出并系统阐述习近平党建思想，深刻阐明新时代党的建设的最高原则、战略方针、价值追求和方法路径。习近平总书记71重要讲话全面回顾党的光辉历程，深刻总结党的优秀特质，向全党发出动员号召，为我们党不断开辟管党治党、兴党强党新境界提供了根本遵循和行动指南。要深刻领悟坚持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是战胜一切艰难险阻、应对一切不确定性的最大确定性、最大底气、最大优势，坚定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统揽政府工作，高质量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扛牢建设两高地、两基地、一屏障使命任务，把政府工作放在大局中谋划推进，以实干实际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要始终牢记高质量发展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首要任务，保持高质量发展战略定力，高度重视经济运行中的困难挑战，用好宏观政策发力提效等机遇，加快全链条有组织的科技创新和成果转化，深化建圈强链，提升产业发展能级，加力扩大内需，优化供给，全面深化改革开放，促进城乡区域协调发展，多措并举加强民生保障，切实筑牢安全屏障，推动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努力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要自觉扛牢推进作风建设常态化、长效化，用纪律和规矩管党治党的政治责任，以党的自我革命锻造政府系统过硬纪律作风，巩固拓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成果，严于律己，严负其责，严管所辖，当好执行者、行动派、实干家，推动四川现代化建设不断取得新成效。会议强调，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基础教育工作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系统谋划推进教师教材教法、家校社联动、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等重点工作，用好学龄人口地图，优化配置教育资源，加快打造智慧教育网链体系，加强校长书记和教师队伍建设，深化教育教学改革，守牢教育公平底线，推动基础教育扩优提质、均衡发展，让每个孩子都有人生出彩的机会。会议审议通过四川省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重大任务支持政策及评价内容试行，四川省十五五现代综合交通运输体系发展规划，四川省十五五城市更新行动规划，关于促进政府投资基金高质量发展的实施意见。会上，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研究员李荣围绕长征精神、宝贵的精神财富、不朽的红色丰碑做辅导授课。会议还研究了投资计划、财政资金安排等事项。
2: 8月1日0点，巴蜀风味浓郁的暑期档黑马动画电影《八仙》累计票房突破10亿元，东方美学显神通，中国故事的人文力量再度令观众惊艳。
1: 家喻户晓的传说如何在当代戳中观众？影片以八仙得到钱的冒险经历，串联起钟离权、吕洞宾等人从为自己到为众生的蜕变，带大家在国风美学与前沿动画技术的交织中体悟东方侠义精神。
3: 我的朋友们去看了以后就觉得特别好，那种超越现实就很特别。
4: 八仙打破了传统修仙叙事的宿命论，那就是我们的成仙靠的是不问得失，只问对错的凡人坚守。
1: 出圈的背后，深耕文脉是根本。主创团队从国画和典籍中寻找灵感，将古人心驰神往的故事用动画语言呈现，让服饰纹样、人物形象等每一处设定都有文化根脉。
5: 所以我们其实是也是查了一些典故，了解到了徐福东渡的传说，也引入了这种交通枢纽的概念，去搜了一下他成仙之前的样貌，包括他典故里

0: 的一些元素叠加在一起，才形成了我们现在的这个中医圈。
1: 当椒盐川普、火锅、青城山、天师洞古树等符号巧妙融入剧情，片中的一帧一画尽显巴蜀风味，重情重义、坚守本心的可贵品质也在力竭存真的叙事中一览无余。
2: 四川元素共同塑造了影片又潮又鲜的独特质感，也让四川造的文化印记变得更加鲜明，为中国故事的全球化传播提供了有效的文化转移方案。
3: 追忆峥嵘岁月，凝聚军民情谊。今天是八一建军节，连日来我省各地开展丰富多彩的活动，致敬最可爱的人。
1: 在南充、广安等地，退伍军人座谈会、军民趣闻运动会，一场场各具特色的活动相继开展。军民在活动中增进了解，在互动中拉近情谊，
4: 心里特别暖心。感谢社区一直惦记着我们退役军人，今后我也会永葆军人本色，积极参加社区的双勇志愿服务。
5: 近距离感受军人的沉稳干练的作风，不仅玩得开心，也让我更加理解军人的责任与担当。
1: 八中将健康服务、关爱帮扶等送进军营，送到老兵家中。在八中平昌县，医护人员为驻平武警中队举行了义诊。南江县则全面启动幸福工程惠民生、情暖老兵聚军心、抗美援朝老兵关爱帮扶专项行动。
6: 围绕官兵训练康复、夏季防暑、慢病防护，开展免费检查、专科诊疗与健康宣讲，切实解决驻队官兵日常健康问题。
7: 大伙政府也对我们的这些老兵也特别照顾、特别关心的。
1: 7月31号，省十四届人大常委会召开第83次主任会议，受省人大常委会主任王晓辉委托，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王艳飞主持会议。会议讨论了关于完善确定2026年有关监督议题的报告，讨论了印送四川省第十四届人大常委会第28次会议对关于2026年1至6月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执行情况的报告等的审议意见的报告，同意将以上审议意见分别印送省人民政府、省法院、省检察院研究处理。7月31号晚，2025至2026四川省城市足球联赛冠军挑战赛暨颁奖仪式在绵阳市南河体育中心举行。联赛冠军成都锦城队与20个市州优秀球员组成的川超冠军挑战队展开巅峰对决。颁奖仪式上，成都锦城队、绵阳九州长虹队、德阳重装队分别捧得冠亚季军奖杯。下一步，我省将放大赛事溢出效应，推动文商旅体深度融合发展，把赛事流量持续转化为发展增量。省委常委、宣传部部长郑丽，省委常委、绵阳市委书记左永祥出席并颁奖。
8: 近日，四川省生态环境厅召开新闻发布会，通报“十五五”开局之年全省生态环境保护工作情况。今年上半年，四川在美丽中国先行区建设、生态环境质量改善、服务高质量发展等方面取得阶段性成效，交出一份亮眼的绿色答卷。
1: 今年上半年，四川生态环境部门交出喜人成绩单。一至六月，全省细颗粒物 PM2.5 平均浓度29.6微克每立方米，同比改善12.4%，优良天数比例87.9%，同比提升8.1个百分点，空气质量取得新的好成绩，水环境质量继续保持全国前列。一至六月，全省151个国考断面好三水质比例达到95.4%。净土方面，土壤安全根基更加稳固。
9: “十五五”开局，面对国家进一步加严大气和水环境质量考核标准的新形势，我们及时调整工作着力点，精准施策，推动环境质量持续向好。
1: 同时，美丽四川建设沿岸下加速建四川高质量编制美丽四川建设“十五五”规划，整合包装497个工程项目，总投资约2260亿元。与此同时，川渝地区美丽中国先行区建设实施方案正加快制定，擘画协同发展蓝图。
10: 两地持续深化生态同住、环境共治、风险联防政策共商协作机制，联手打造美丽城市、美丽乡村、美丽合府示范样板，力争2030年基本建成川渝地区美丽中国先行区。
1: 四川坚持以高水平保护

0: 务促进绿色发展。上半年，全省完成建设项目环评审批2075个，涉及投资3198.9亿元。在规范涉企执法上，全省4264家企业纳入正面清单管理，现场检查频次同比压减40%。去年上线的执法一线通已覆盖16000余家排污单位，305家企业享受了专家上门服务。
1: 执法一线通集成首发提示、削发智库、帮扶指导等模块，免费提供法规和治理工艺等学习资源，同时对超标、异常等问题实施预警，从源头帮助企业排除违法风险。我们在政策端做惩罚，服务端做加罚，监管端做减罚，以精准科学依法执法，助推高质量发展。
0: 下半年，四川将牢牢把握“15五”战略机遇，在美丽四川建设、污染防治、督查整改、固体废物处置等方面不断发力，持续筑牢长江黄河上游生态屏障，
2: 提前筑牢秋冬季污染防控的防线，通过工业园深度治理、移动园结构优化、多园共治，持续巩固空气质量改善成效。
3: 绿茵争锋，不负热爱。昨晚夜雨中的绵阳南河体育中心加油呐喊声此起彼伏，首届川超冠军成都锦城队与市周联队为球迷们贡献了一场精彩的比赛，富有巴蜀特色的文艺表演轮番上演，首届川超画上圆满的句号。
0: 赛前文艺演出环节，四川本土青年歌手海来阿木用两首代表作点燃全场热情，致敬川超赛场上勇敢追逐热爱的草根球员。四位川籍歌手演唱的《大四川》唱出了巴蜀儿女的豪迈之情。
4: 只要我们的那种热爱啊，他能够年复一年的去坚守，全力以赴的赤诚去追逐，我觉得都有机会。
0: 随后的比赛中，成都锦城队与市周联队在雨中展开攻防大战，双方在90分钟内战成0-0。最终在点球大战中，成都队5-4战胜市周联队，赢得比赛胜利。颁奖仪式上，首届川超冠亚季军、最佳球员、最佳射手、优秀赛区、优秀球迷组织等奖项逐一揭晓，冠军成都队走上领奖台，捧起加冕金杯。
5: 我们都是一直坚持一个信念，就是我们的冠军，这对我们的团队来说是一种鼓舞，更是我们今后的动力。
0: 首届川超整个赛季跨越近10个月，高质量完成了160多场比赛的直转播。
6: 最重心的工作就是制定标准以及统筹资源，决赛阶段的时候，我们的自有力量包括团队的这个能力也是逐步的就培养出来了，然后我们就可以制作并发的4场比赛的信号。
0: 不仅是足球比赛，川超通过赛事加文旅，用一张9.9元的球票和实在的惠民福利，持续拉动餐饮住宿、文旅观光、商贸零售增长，把赛事流量有效转化为了经济增量，整个赛季实现拉动消费178亿元。同时，赛事还以体育为纽带，实现赞助商品牌赋能，并带动一批本土小微企业借势出圈。
7: 我们主动扛起了地方金融主力军的责任担当，投放了千万级的补贴，上线了60余项福利，整个活动参与人次突破了220万，直接拉动了区域消费1.49亿元，把赛事短期的流量转化为了服务实体经济、惠及民生的长效金融流量。
0: 数据显示，首届川超累计到场观众超过218万人次，带动社会参与2769万人次，赛事线上观看超4.57亿人次，全网传播量超238亿次，累计登上各类热搜热榜1084个。
8: 川超还带动各地盘活了体育场馆资源，提升了对足球青训工作的重视程度，完善了基层足球治理体系，融洽了社会氛围，成为展示锦绣天府、安逸四川独特魅力的重要窗口。下一步，我们将持续办好川超，以回应广大人民群众的热切期盼，回报广大球迷的大力支持。
9: 下面播送本台评论：雄起声声震巴蜀，万众同心争上游。
0: 暴雨收官，征途不灭。2025-2026四川省城市足球联赛冠军挑战赛季颁奖仪式圆满收官，这场全民参与的群众足球盛宴激荡起巴蜀大地争上游的奋进强音。 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指出，体育是促进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动力，川超正是对这一重要指示精神的生动践行。数据显示，川超赛事累计拉动综合消费超178亿元。这场赛事以体育为媒，通过一张9.9元的球票，将观赛流量转化为发展增量，实现了赛事经济与城市体制的良性互动，真正实现办一场赛，热一座城。这正是群众体育赋能高质量发展的四川答卷。雄起声声震巴蜀，万众同心争上游。去年夏天以来，我们看到草根英雄的拼搏，汗水洒满赛场，教师快递员同场竞技，模范退役军人登台颁奖，新大众文艺更是在绿茵场绽放。这场植根百姓的城市足球联赛，让普通人站上 C 位，让体育回归凝聚人心、塑造精神的本质。让我们把川超点燃的拼搏精神转化为推动治蜀兴川再上新台阶的磅礴力量，乘势而上，一往无前。
3: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为民造福，帮扶时势。凉山州与国网四川省电力公司通过定向培训，实现就地就业，让不少彝族群众告别常年外出务工的生活。
0: 清晨，凉山新时代职业技能培训学校第三期技能课堂开课，150名学员里，彝族青年吉里优古惹正在认真听课。他的父亲吉里拉火，叔叔吉里罗什惹是学校首批学员。如今，两人已经入职本地攀西1000千伏特高压交流工程施工班组。
10: 以前我爸和叔叔在外面打工，一年到头回不了家。后来他来这个学校培训，就在家门口的项目上干活了，挣得也不少。我爸就喊我赶紧来，我就来了。
0: 常年在外四处打零工，家人长期分离，曾经是吉里拉火的生活常态。经过系统培训，持证上岗后，他成为工地技术骨干，一家人的生活随之发生转变。
11: 外面的一句打过，以前在外出当过一年回一次家，我钱也省不下好多。现在参加军训后，就能腾出山岗，而且项目交在脸上，你感觉收入还更多。我跟我儿子说，快来接军训，征集考试搞工作。
0: 安全生产规范、应急急救、坑基实操、混凝土配比等课程紧贴电力施工一线需求，短期集训可以掌握上岗实用技能。
12: 像吉里优古惹这样亲朋好友组团来学习的，这是我们的重点培训对象。我们构建了从需求到就业的全链条闭环，推行阶梯式培训模式。未来优古惹还可以冲击更高技术岗位，月入过万不是梦想。
0: 这所占地56.72亩的培训学校，2025年投用，累计培训学员近1000人次，培育形成凉山家电工特色劳务品牌。首批持证工人月均收入4500元以上，高于当地农村居民平均收入。
13: 一个长辈带动两个晚辈，几个学员撑起一个家庭，这正是我们说的培训一人，就业一人，增收一户，巩固一家。不仅送技能、送岗位，更激活了群众的内生动力。
9: 接下来，请看巴蜀快报。
14: 记者从近日召开的全省党史进机关进企事业单位工作现场推进会上获悉，今年以来，全省党史部门持续巩固阵地建设，各级各单位分别推出行走的党史课、特色党史课程和研学课程、差异化党史学习教育培训轮训、布局一批红色微阵地等创新举措。目前，全省累计开展党史主题宣传宣讲活动8600余场次，覆盖2000万余人次。
0: 近日，甘肃州理塘县迎来2026年传统赛马文化旅游季，八方游客相聚广茂草甸，共赴传承400余年的康巴马背民俗盛会。传统马术表演展现了康巴儿女豪迈奔放、实干奋进的精神风貌。近年来，理塘持续深耕赛马特色文化 IP， 不断推动非遗活态传承，构建赛事加文化加旅游加商贸的多元融合发展格局。
15: 昨晚，四川爱乐乐团2025-26音乐季闭幕音乐会《爱在波西米亚》在成都天府音乐厅上演，以音乐会版歌剧形式演绎普契尼经典名作《波西米亚人》。这场高规格的古典艺术盛宴，也为本年度长达11个月的音乐季画上了浪漫句号。
9: 昨晚，2025至2026四川银行四川

省城市足球联赛冠军挑战赛暨颁奖仪式在雨中激情上演。节目的最后，让我们重回现场，在呐喊声中感受民间运动的蓬勃力量，生生不息。

0: 这里是四川，拥有无数响亮名片的地方。它们是时间淬炼而成的品质，它们是生活中的每一个细节，却总能带动生活质的飞跃。它们是对未知的探索，总在寻找通往未来的路。四川正以自己的骄傲向世界传递中国的荣耀，
1: 坚守四川品质，
2: 传达四川态度，
3: 助力四川发展，
4: 共赴四川未来。
0: 四川名片，荣耀中国。
5: 13个联络点，3支行动队，178号人的性命，也包括你和我。
6: 除了组织以外，不能对任何人说实话。
7: 我需要一个让我坚持下去的理由。
8: 我是在帮每一个有良知的中国人。
9: 你的任务就是潜伏。
10: 现在情况紧急，我希望你能够分得清孰轻孰重。
11: 影子可能出现了。
9: 他舍不得杀你。
12: 同英雄的叛徒，滋味如何呢？
13: 这是不是真的？
10: 回答我！
14: This is the best preserved old road in China. Everybody should come here. Because you can see how old China is when you look at these stones. And I feel very reassured that all the old stone is going to be looked after just as well as the trees are being looked after. You're doing a very good job to protect this road.

0: 张三钱，哥哥记在心里。以后在上海滩有用到兄弟们的地方，尽管开口。
1: 喂，我问问，
2: 你们守卫哥哥的这是我们的人，是不是？
3: 来，
0: 干！
3: 交给他。
0: 交给他。干了，干了。
4: 干了，干了。
0: 张老大，
4: 干了，干了。
0: 干了，干了。
4: 这两天闸北车夫司机全都见到罢工了，你们是为了参加？
0: 都是些穷哥们，肯定得支持。我们刚收尾回来，跟那帮穿着警服的黑狗子们当街干了一架。 来，外面的兄弟们，
5: 来，
0: 兄弟们，好了，敬酒了，我都结了账。
5: 兄弟们，这一顿吃饱喝足，攒够力气，
0: 现在出去干他们，来，干了，
1: 干！

0: 再加五斤牛肉，好嘞，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 家属，我是，跟我去做一下登记。
1: 好， 谢谢你啊，要不是你的话，小鱼儿就麻烦了。不应该的。对了，那些车夫是你的朋友啊？哦，之前在监狱里认识的，对我都挺好的，把最好的床铺也给我睡了。
2: 那他们罢工，你怎么不支持啊？
3: 我不是不支持，就是希望他们不要太偏激了，尽量多给双方留些余地。
1: 你说的很对，但是你觉得上头给他们留余地了吗？如果不是被逼到绝境，谁会放下工作去上街游行呢？他们也有家人，你觉得他们想流血、想被拘押吗？
3: 那你说应该怎么解决？社会秩序不要了吗？那小鱼儿的性命也可以牺牲吗？
1: 站好。

0: 林队长，好久不见啊！我听说你为了救我费了不少劲，谢了。
1: 应该的。到底是谁想杀你？
0: 你们还没抓着他呢，这都过了那么久了还没抓着人。
1: 你是在怪我？
0: 我不敢呐。不过你要是想要立功嘉奖的机会，
2: 我可以帮你。那个杀手我看见了。
1: 谁？

0: 你再跟我拿钱了，我没有，我真是怕，经过这一遭，我也算是死过一回的人了，总想着后面的生活得有点着落吧。想要多少钱？
1: 队长，十根金条对你们来讲不算难吧？小意思呀。
2: 干嘛？
3: 怎么了？队长又发飙了呗。
0: 我之前救你，是因为你还有点价值。但是做人不能得陇望蜀。
4: 先人，又挺不换钱，是好龟啊！而且我拿到金条之后，我还要见到抗议，我不见到抗议，我一个字都不会跟你们说。然后
5: 你们还要负责安全的护送我离开上岸。
4: 是左右了吧？我脑袋都没开吗？我清醒得很啊，孰轻孰重我还是拎得清的。
0: 可以给你金条，但是你要把消息告诉我，让我听听你这消息值不值这个价钱。

0: 怎么还难受啊？
1: 我肚子上这个洞啥时候好啊？
0: 3-4天吧，别着急。我像你那么大的时候爬树掏鸟窝，把腿给摔折了，在医院躺了好几个月呢。
1: 你还会爬树啊？
0: 何止会爬树，小姑还会抓泥鳅、打野兔、捅马蜂窝，捅完就跑。有一回，一大窝的马蜂追着我，没蛰着我，结果把你爸蛰得鼻青脸肿，小半年没搭理我。
1: 我爸说你小时候特不听话，特欠揍。
0: 谁欠揍了？他更欠揍好不好？从小就仗着自己脑子好使，牙尖嘴利的，坑了我无数次。留学，小姑想去美国，他非要去德国，还逼着我一起去。到了德国，我想学哲学，他非让我学工程学。
1: 中国当下需要的不是哲学家，而是实干家，你懂不懂呀？
0: 你自己怎么不学，非让我学，讨不讨厌？烦不烦人？
1: 讨厌！打你屁屁！打你屁屁！打你屁屁！打你屁屁！打你
2: 打你
1: 打你
2: 讨厌
1: 你打你屁屁！打你屁屁！
3: 你真这么恨你哥啊，
0: 嫂子？
3: 该换药了。
0: 好，那你歇会儿，我去叫护士。嗯。
3: 那小姑聊什么呢？
1: 我猜你不想听。
3: 哎呀，我是不想听呀，但是我听到好像有些人要把爸爸的屁股都打烂了。小心我告诉爸爸啊！
1: 哎，不准去，不准去，不准去！
0: 好了，
1: 不准去。
3: 好了，我不去，吃吧。
0: 快！
4: 哎，怎么了？过来，看着呢。
5: 过来，
4: 跟你说话。

0: 哎，等等。
1: 打针。打针了啊！
2: 别出声，出声弄死你。
3: 好，跟我走。
4: 您好，
5: 您好，
4: 李护士在吗？215房的病人该换药了。
5: 哦，他去317打针了，一会儿让他去你屋。
4: 谢谢啊，
5: 没事。

0: 打这么长时间，
1: 妈，我去看看。还没打完吧？
2: 别给我动！别动！干什么呢你？
0: 别给我废话！再有电你就扛下去！
1: 你
0: 别
1: 啊！你想活了吧你？把他给我放了！
0: 去不去？
1: 不去我弄死他！
0: 你敢？
2: 别冲！
1: 我敢吗？
2: 别冲！别冲！你有好处啊！
0: 这事儿我得请进明着。
1: 那还不快去？
0: 现在就去！你确定一点。

0: 你别过来啊！你别过来啊！你过来，我就弄死他！是是。
1: 我
0: 大哥对你客气，你就不知道自己是什么人。
2: 二虎，
0: 廖文，
2: 加
0: 回窝去，咱跟他好好聊聊。
2: 我不回去，
0: 我要见你们康爷，我要见你们康爷，
2: 见不到康爷，你别到。

你给我放开！怎么样？你要干什么？让我！这是医院，别吵了。大王是赵子言。我大哥不小，你先自己把我憋坏了。你想想顶住，一个字别说。哦。

0: 喂，
1: 李胜达没有死。
0: 什么？怎么可能呢？我亲眼看他倒下的呀。
1: 我在医院看见他了，身边有侦缉队，你要多加小心。

0: 这么晚了打什么针呀？
1: 助眠的，老人家睡眠质量不好，打一针睡个踏实觉，很快就会恢复了。

0: 说，
1: 哎，小李在里边看着呢，啥事没有呢。哎，你说这李正达为什么对你健康演呢？
0: 咱队长那么精明，占不着便宜呗。
1: 那你就是说人家康爷蠢呗？

0: 叫大夫，叫大夫去。
1: 好。
0: 醒醒，醒醒，你过来。
1: 是，
0: 给他做人工呼吸。
2: 啊？
0: 不是裴成功的吗？走。

0: 是谁呀？是谁呀？上你！快快说呀！快说呀！快！是谁呀？上你！谁？哎呀！那个人到底是谁？你说清楚点！
1: 让一下！让一下！
0: 放松啊！现在安全了。放松，放松，没事了。
1: 这不安全，让他找人。
2: 不行，病人刚动完大手术，还需要再观察。
3: 我现在就安排他出院，我这就去。
0: 放松啊，放松，没事了，没事了。
3: 都出去，跟我走。

0: 差点死了，刚抢救过来，非要把你冲上。
1: 这共党真是无孔不入啊！你要再不说，迟早他们还会来杀你。我可以给你多派人手保护你，但我不敢保证共党不会狗急跳墙。

识时务者为俊杰。你现在有了自己人的样子。

0: 大哥，
1: 怎么样？
0: 该搜的地方都搜了，没有。
2: 哥，要不咱明天一早再撤吧？
1: 为什么？
2: 这两天大罢工，到处都设了路障，夜里特不好走。那处理那几辆进口的车都爆胎了。
1: 你是怕回去的路上遭到共党伏击吧？

0: 共党的眼中钉，那锄奸队随时都盯着他。哥，这人是个雷啊！
1: 你说他真的看见杀手了吗？
0: 我总觉得这就是他的缓兵之计。
2: 贝克的女人想逃，就随便找了个说辞忽悠咱们。等回头拿了金条，他又会大去会跑，跟上回一样。
1: 那就多派点人盯着。如果他拿了金条还交不出人，那就把他捆了，活扒皮。

0: 你放心，金条我会帮你争取，只要能找到共党，我给你立大功。
1: 谢谢你啊，林队长。什么功不功的，你们能先帮我把命保下来就不容易了。

0: 这个给妈妈，那你慢点。哎，小姑牵着你，慢点啊。
1: 沈小姐，沈夫人，好巧啊。
2: 林队长，
0: 我们先回去吧。
2: 啊，小心点啊。嗯，
1: 你们这是？
2: 小鱼儿生病了，住院。林队长，您怎么在这儿啊？
1: 公告，有一位犯人要转院了。
2: 林队长真是辛苦，那我就不打扰了，您赶紧忙。
1: 好。
3: 真香哎！
4: 小姑，你怎么这么香啊？
1: 走了。
0: 小姑用的是意大利纯手工定制的斯皮手工沐浴露，不太带动的，全上海独一份。
3: 胡闹！组织没下达任务，谁让你擅自行动的？
2: 是我不对，要打要罚随你。我确实是送我小侄女去医院的，敌人都送到眼前了，我没有机会跟您汇报。之前您锄奸失败，我怕他认出您啊。
3: 我在暗处开的枪，他倒下了我才过去的。按理说他不可能看见我呀。
2: 不怕一万就怕万一，侦缉队有高手，能通过描述精准地画出你的样子。之前你来过我家晚宴，我怕林乔松能认出你。
3: 昨天晚上你是怎么失败的呀？
2: 本来一切都很顺利的，我趁李胜达睡着潜入了他的病房，用枕头捂住他的呼吸。我也是确认他死了之后我才离开的，可是没有想到这个时候林乔松回来了，他居然又把他救回来了，功亏一篑。你说这个李胜达怎么病这么硬啊？
3: 当时他看清你的脸了吗？
2: 不清楚，我当时是护士打扮，戴了口罩。不过今天早上他上车的时候看我的眼神好像有点不太对劲，
3: 说明已经暴露了。你必须尽快撤离，明天就走。交通口的关系我只有替你办。
2: 我不走，我走了你怎么办？
3: 我有紧急预案，他们要来电了，那就说明我身份已经暴露了，我会尽快找机会撤离。
2: 你说的是真的吗？不会是骗我吧？
3: 我知道你放不下，可现在情势紧急，绝不能妥协。
2: 我不能留下你一个人。
3: 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革命的道路还很长，只要我们活着，就会有重逢那天。

0: 医生说再晚送去一会儿可能就会麻烦了。
1: 吓死我了，他没事就好啊，你也别太焦虑了，照顾好自己啊。
0: 芊芊，你要去哪儿啊？带那么大一箱子。
2: 长宁公派去趟苏州。
0: 哎，你哥电话，接一下。哥。
3: 去苏州是吧？给我带两罐碧螺春回来。
0: 嗯，知道了。
1: 办完正事赶快回家，别在外边瞎胡闹。
0: 嗯。哥。
1: 说话呀。
0: 你多注意身体，多保重。
1: 啊，知道了，你也是啊。
3: 我挂了。
1: 转性了，让我照顾身体。
4: 进。
5: 先生，财政部的陈浙先生倒下过来，说有事儿跟你聊。
4: 嗯，烧壶热水，他喜欢喝龙井。
5: 是。
0: 突然感觉你长大了，懂事了。嗯，哎呦，干嘛？记得到了苏州报个平安啊。
6: 放心吧，你也多保重，多注意身体。哦，
0: 别忘了，看到好看的丝绸呢，给我带两套回来。
6: 知道了，一定记得。走了。

0: 我们这儿有10根金条，你好大方啊！
1: 康爷，李胜哪有重要的情报？如果有效能抓到共党，这钱咱花的就值啊！
0: 如果还是抓不到共党，咱回头慢慢收拾他，也不。

0: 他人去趟央行，拿这个去金调。
1: 谢康爷。
2: 二位有何吩咐？
3: 没有，两位长官，这边请。
4: 这二位是
3: 啊，这二位是侦缉队的长官，到保险柜取点东西。哦，
4: 取什么呢？
5: 不用来，关你屁事儿。
4: 不好意思啊，央行的事情无论大小都跟我有关。
3: 您先稍等，稍等。你看啊，他们的这个侦缉队在央行不是有一笔这个机要费保管吗？随存随取的，而且你看。他们拿着康爷的亲笔字条来去金条，不会有问题的。
4: 以前确实没问题，但现在不行了。林经理，前段时间不是刚发布的规定吗？但凡涉及黄金的业务都需要备案的，这张小纸条怎么解决呢？
5: 我是不是打你打轻了？侦缉队的金条你都敢过问？
4: 任何机构支取黄金，都需要填表写明用途，

0: 这是行里的规定。
1: 啊，对对对。
0: 如果二位不遵守的话，上面怪罪下来，别怪我没有提醒。
2: 你给我扯什么？
3: 走吧。哎，兄弟，我们按规矩吧，按规矩吧。
0: 好。林经理，二位的业务就由我来办吧。
3: 好。
0: 请。

0: 单位还用写吗？当然要写。地址不用填了，也要填。件数不用吗？10根。
1: 用途，机要费。哎，你这不是跟没填一样吗？就写情报经费保密，你跟他说。兄弟，我们这个侦缉队啊，情报经费得保密。哎，行个方便吧。
0: 拿不回金条，我们交不了差，康一杰怪罪下来，你也难办。没问题，请把这个负责人也写上。
1: 先写我，他就干活的，齐队长。
0: 这总行了吧？好，二位稍等啊。
1: 能中。
0: 二位请过目。

0: 树木乐队。
1: 走吧。
0: 去哪儿？
1: 李莎拿到理查饭店呢，你说去哪儿？
2: 慢走。
3: 实在不好意思，请你选择其他楼层吧，六层不对普通客人开放。
2: 哦，那你给我开一间五楼的吧。
3: 好的，来，请在这里分享器。

0: 你要干什么？
1: 我想看看外面有没有咱们的人。
0: 要得着你操心？喂，前台吗？
2: 先生，您的房间在这边。

0: 山水为卷，人间作序，千年属地如星河璀璨。从自然盛景到千年文脉，从烟火日常到安逸时光，四川的每一面都值得珍藏。手机内存备好，相机充满电，毕竟四川的美根本拍不完。锦绣天府，安逸四川。
1: 13个联络点，3支行动队，178号人的姓名，也包括你和我。
2: 除了组织以外，能对任何人说实话。
3: 我需要一个让我坚持下去的理由。
4: 我是在帮每一个有良知的中国人。
1: 你的任务就是潜伏。
5: 现在情况紧急，我希望你能够分得清孰轻孰重。
6: 影子可能出现了。
1: 他舍不得杀你。
3: 他们为什么都叛徒？心里如何？
1: 这是不是真的？
5: 回答我！

0: 你要干什么？哦，我想看看外面有没有咱们的人。
1: 要得着你操心。喂，前台吗？你到底想吃什么？
0: 我就来只烤鸭。嗯，再来瓶白兰地。水果的话，都可以，有什么拿什么。
1: 一只烤鸭，一瓶白兰地，一份水果，送到605房间，快点。
0: 这地方不错呀，你还真会享受。
2: 康爷马上就到了，你最好想好了，一会儿该交代点什么。
0: 放心吧，我一定会让康爷这十根金条花得很值的。

0: 说说吧，那天谁开枪打的你啊？
1: 康爷，您放心，我知道的，我都会说。但是我就怕呀，到时候我都交代完了，您再派人抓我、杀我，再把我的金条给抢过去，您说可咋办呢？
2: 林胜达，你到底想怎么样？
1: 我要跟于世清通话。
0: 你他妈什么意思？
3: 我要都交代完了，你们肯定会杀人灭口啊！在这个时候，只有于世清他愿意保障我的人身安全。这事儿跟于老有关系？有。喂，老爷。
4: 康爷来的电话。哦。哎，康爷哪呢？于老，
5: 我们这儿有个事儿，我准备招供，非要跟您电话连线。
4: 啥事情啊？
5: 公堂，差点被抽奸了。他说他招供以后，您很愿意保他的命。啊。
0: 好呀，给几位道听一听，可以能够造成个啥祸的嘞？
5: 说说吧，那天晚上谁开枪打的你啊？
4: 是沈金珍，
5: 沈春南的妹妹沈金珍，
0: 就是她，她就是共产党锄奸队。
5: 你可想好了？
0: 那天晚上，如果他有充分不在场的证明，你晓得个死定。你说枪击案吧，我可能还真的不能太确定。但是昨天晚上在病房想杀死我的肯定是他。我昨天晚上打了针吗啡，昏昏沉沉的躺在床上，忽然我闻到了一股很特别的香味。 然后就看见一个人从窗户外面飞进来，他还试图用枕头把我给闷死。幸亏林队长来得及时，救了我条命。今天早上在医院的时候，我又闻到了那股香气，就是沈金珍。
5: 女人的香水都差不多呀，那也不能当成证据啊。
0: 他那个是。
6: 意大利手工定制的洗发水跟沐浴露，那是于太太送的，全上海就独一份儿。

0: 我们试一下。好啊，好啊，都灯一下啊。我之前开过香铺，这香味儿我还是略知一二的。我昨晚进入那个病房的时候，也确实闻到了一股似有似无的香气，只是没有太在意。这肯定是的，肯定是的。
1: 意大利奥特美雷拉公司的代表送的，自己呢，我太太确实送了一套，不送太太。
2: 我去上海总共只有两套，一套我太太了给用，还有一套就是给自家。
1: 个人蛮重要啊，侬一定要保牢，千万不能有啥损失。
2: 明白。 召集所有人，行动！是。走。孙都女的亲妹妹是共产党，还是锄奸队的？呵呵，这鸡倒是脑盲了。孙都女啊，孙都女，没想到侬还未有今朝。
3: 他真是沈俊臻。
4: 那真是出大事了！他在兵工厂要害部门供职，一旦能定罪，不知道能牵出多少人来。大鱼，大鱼呀！就是大鱼。<笑>
5: 康爷，那这金条我可以拿走了吧？
4: 你急什么呀？人还没抓住呢，也无法定罪。
5: 不过你放心，只要他是共党，别说区区几根金条了。
4: 就连你的身份和公职，我都能给你解决。
6: 康爷，这虚的我不想要，我就想要金条。
4: 你之前骗过林秋松，把他坑的差点被停职啊！你觉得我是那种轻易能被你坑的人吗？

0: 我们会密切关注，
1: 绝对不会让涉及人逃跑。
0: 明白。

0: 喂，
1: 传抗议命令，你是哪儿的？进去。进去啊！为什么呀？
0: 这怎么？哎，
1: 干嘛呀？这是。
0: 哎，干嘛？
1: 什么意思？
0: 坐那儿。
1: 坐那儿。
0: 好，你说吧。
1: 抗议命令怎么？把他就地处决。
0: 不是，他不是审计真的人证吗？

0: 李小姐需要车吗？站台上有无数双眼睛，你想上车绝无可能。想要离开，只有三条路。我比较幸运，看来我和你还真是有缘分。
1: 缘分还不浅呢。
0: 陈小姐，今天的天气很差，不适合出行。我们送你回去，请慢。
1: 有劳了。

0: 看一眼，神经病抓到了，
1: 漂亮干的！那箱子能对上吗？
0: 对不上，他随身携带的是一把花口炉子，不是那把大眼炉子。
1: 没关系，不在身上就在家里，准备搜查证，进沈家程序必须合法。是，还有一件事。
0: 说，理查饭店打电话过来说，李胜他拿着金条跑了，还杀了我们好几个弟兄。
2: 跑了？一个人都看不住吗？跑了？
1: 你们是怎么办事的？蠢货！
2: 有线索没有？
0: 暂时还没有。
3: 愣着干什么？召集所有人搜啊！是是是，去呀！是。
4: 姓名？说话呀！问你话呢。康爷，姐，好久不见了。康爷。
3: 没想到在这儿见着您，斗胆问一下，为什么要抓我？他们
4: 把你动粗了？那倒没有，林队长没有那个胆子。嗯，那就不算抓。我今天把你请来，是想让你配合调查。
3: 调查什么？
4: 调查李胜达被谋杀的案子。
3: 那个案子不是已经结了吗？ 魏若来也已经被释放，怎么还没完？哎呀，你这话就没意思了。今天早上在医院，你还亲眼见过他呢。哦，您是说，林队长准备转院的那个人，他死了？什么时候死的？怎么死的？你仔细的想想。
4: 12月27号晚上，你在哪里？干什么？27号，我想想啊。那天晚上我在兵工厂，有很多同事都可以证明。
3: 那昨晚上呢？你在医院，也有人能证明啊。对呀，康处长，您这话什么意思？你涉嫌谋杀李胜达。啊？
4: 可他早上还活着，您失忆了？哼，未遂啊！嗨，您这说话大喘气儿，证据呢？证据嘛，别着急呀，哪有上来就上主菜的？李胜达，他亲口指认你。
3: 杀他！哼，真是越来越有意思了。我还是刚才那个问题：他死了，什么时候死的，怎么死的？如果他没有死，那他现在在哪？他指证我有可信的证据吗？之前我们替魏若来试罪，是因为枪和子弹的口径对不上。您想要给我定罪，至少先要找到凶器吧？还是说，现在不讲法？
4: 空口无凭就能污蔑良民，金真啊，你是不是觉着有你哥哥给你撑腰，我不敢给你上手段啊？
3: 什么手段？您是说上刑？对一个兵工厂的高级职员上刑，尤其是在江西剿共、生产任务繁重的情况下，康处长，我不禁要问，您到底想要干什么？
5: 你不用给我扣帽子。
3: 告诉你，别的事情，
4: 你哥哥都能压得住。一旦涉共，任何人说什么都没有用。明白。
3: 我沈金珍实名举报，康处长是地下党。
5: 好啊，证据。
3: 哦，抱歉，证据嘛，暂时没有。但是既然我敢指证，你们就必须开展调查程序。
4: 康处长。
0: 您是这意思吧？
3: 你现在笑得有多欢，一会儿哭得就有多惨。好吧，等李胜达到了，咱们再接着聊。

0: 沈夫人，打扰了，奉命行事。你们奉了谁的命？
1: 军法处康处长。林乔松，你别太过分。
2: 侦缉队办案，别为难我。走。
0: 你说你去苏州出差，我打过电话，工厂说没有这方面的安排。确实，苏州工厂每个季度都需要机油检查，最近生产任务繁重，自然要先未雨绸缪。
1: 出个差嘛，还用带全家福啊？相片上有几处褪了色，苏州有一家不错的照相馆。
0: 上色很好，就想着一并去做个色彩修复。什么相馆？什么地址？如约照相馆，东吴大学西门，申报上有他们的广告。
1: 张口就来，
0: 心里没鬼，在车站为什么逃跑？
1: 瞧我这记性，一到车站就发现资料忘厂里头了，得回去拿呀。
0: 可是车站上人又太多，只能抄个近路，你说是吧？
1: 金真，我之前挺喜欢你，我觉得你聪明，气质出色，在上海的名媛圈里也算是一道独特的风景。
0: 康处长过誉了，您在上海的政治圈也很独特嘛。
1: 我有什么独特呀？
0: 一般不都是商人抱官员大腿吗？您可倒好，反过来了，能不独特吗？
1: 沈小姐言重了，
0: 我跟你哥哥都是为党国尽心尽力的人，或者说他比我贡献更大。我康某只知道抓共党杀共党，而他是整顿金融建设国家。对待这种精英，我康某真不想看到他受到家人的拖累。
1: 您这是在威胁我吗？
0: 谈不上，想帮你，帮沈家。
1: 一旦你是共党锄奸队这个事情爆出去，你哥哥会是什么下场？仕途直接腰斩。到时候你的嫂子和你的小侄女又会如何呀？去年南京有个老蔡，最风光的时候给抓了，儿子不到8岁，现在还在淮北挖煤呢。你不想？
0: 看到你的小侄女被卖到长三堂子去吧。
1: 别紧张，大家都是朋友，对你和对你哥哥，我都下不了狠心。只要你主动交代，我可以帮忙，冷处理也不会影响到他的仕途。但是，如果这个事情我们给查出来了，那性质就变了。
3: 大家伙都盯着呢，我只能公事公办。说吧，什么时候加入的共产党？是在欧洲，还是在回国不久？队长，后院没有找到。
0: 其他地方也没有，都没发现那把大药膏子。没有，连枪子你都没有。
4: 沈守队，
0: 别走啊！林队长，来都来了，不妨再仔仔细细、好好的搜一搜，别回头一出去说我们沈家干预执法。
4: 沈夫人言重了，
0: 不严重。老妈，去拿相机来，把家里面好好拍一拍，然后明天送到报馆，让大家看一看。 军法处的赫赫军威，
4: 我们会请人过来，尽快恢复原状。
0: 不用，您把沈建真怎么样了？
4: 沈小姐只是协助调查，但具体的细节，请说林某不方便透露。

0: 我们要是敢动神经针一根汗毛，
1: 随便。
2: 王妈，带小姐先上楼。好的，太太。
3: 妈妈，我怕。
0: 不怕，宝贝儿。你现在乖乖的跟妈妈上楼，一会儿妈妈就来，好吗？
2: 我不。
0: 听话，听话，听话。妈妈马上来啊！听话。
2: 妈妈，你快点。
0: 好。

0: 接416审讯正反间。诸位。
1: 等蒋主席休息片刻，就会约见诸位面谈。董南兄，一会儿你先进去，他要单独见你。
2: 单独见我？
1: 没错，董南兄年轻有为，蒋主席又这么重视，前途不可限量啊。
2: 明大兄，您一直追随蒋主席，以后还要仰仗您多多提携。
1: 好说，有失功，飞黄腾达指日可待。
2: 谢谢。

0: 饿了吧？想吃点啥？
1: 没胃口。康爷，咱俩就别耽误时间了。您要是有证据，就赶紧拿出来；没有就放人。严刑逼供也可以，不过您看我这身子骨，八成是扛不住的。对了，以我的身份，如果翻供，您确定可以收场吗？
0: 这是军法处，不是兵工厂，更不是审公馆。
1: 康爷，我真的累了，很晚了，
2: 康爷
1: 睡会儿。
2: 李胜兰来到了，随时待命。
0: 听到了，这是你最后的机会，好好把握。
1: 可算是来了，那赶紧的把他请进来，咱们好好当面对质。
0: 我最后给你十秒钟，你再不老实交代，你就没有自首的机会了。
1: 谢谢康处长，不过我还是想当面对质。
0: 十、九、八、七、六、五、四、三、二。
1: 好了，我说。
0: 这就对了嘛，识时务者为俊杰。你放心，只要你老实交代，我绝对保证你全家老小平安。
1: 您刚才的问题，我仔细想过了。还是菜饭排骨汤吧。您刚才不是问我想吃什么吗？反正我也想不出别的了，先这样吧。对了，您刚才说能保我全家老小平安，这话南京知道吗？如果说我真的是共产党的话，那您这算是通共了吧？作为资深国民党员，我对您表示严厉谴责。
0: 你好自为之。
3: 家里还好吧？
4: 警察被侦缉队抓走了，家里被抄了。我一直联系沈先生，一直联系不到他。我给他房间打电话，一直没有人接，我都快急死了。
3: 嫂子，你别急，我来想办法。
5: 妈妈，
4: 小月，妈妈来了。啊！不哭不哭不哭！故事啊，
3: 你好，是南京警察局吗？我要报案，嫌疑人叫黄松云，他住在中央饭店，他预谋刺杀央行顾问沈杜南，你们赶紧找到他。
6: 该找的地方都找过了，但是没有发现那把大洋炉子。
7: 李胜达达，
6: 也喊你找到。
0: 啊！你个个的吃货蠢猪，蠢猪笨蛋，笨蛋，蠢猪，也是你看的吧？滚！滚蛋！你说怎么办？
6: 康爷，当务之急还是要先找到李胜达，丢了人证。你没有找到物证，沈杜南很快会过来要人的。
0: 沈金真的就是龙堂，他不是也得是。
6: 康爷，
0: 沈杜南到南京拜见蒋主席，这次跟上次未来的事，南京会认为我们刻意针对沈杜南，还有央行的行程。如果没有下文，咱们通通都得完蛋。把人都撒出去，必须把李胜达给老子抓回来。
6: 是。
8: 喂，

0: 刚接到电话，今日的会面取消。沈先生，还是速速回沪吧。
1: 林大雄，能告知原因吗？
0: 党国干政，当爱惜羽毛，洁身自好。

0: 先生，家里出事了。出什么事儿？魏尔来为了联系上您，不惜报假警。为什么？
1: 沈小姐被侦缉队抓到了。啊？他们说她通过，林娇松已经带人去家里搜了她通过的证据。
2: 收拾东西，连夜回城。是。这样，哎，这帮坏蛋，哎，这店子都弄得一塌糊涂，哎，真是干尽坏事儿都会有报应的。

0: 我昨天晚上经过说一下，越想越恼。昨天我在行里值班，看到了林乔松的两个手下来行里取金条，十根，我就留了个心眼，偷听他们讲话，听到了李胜达还活着，正住在了理查饭店，我就跟了过去。刚到饭店楼下，我就听到了枪响，看着李胜达浑身是血，拿着箱子就往外跑，我本来想跟过去的。 但后来，小姐先生您跟我说，在遇到重大事件之前，都跟您说一声，我就给家里打了个电话，想联系上您。之后的事情，您就都知道了。
1: 你觉得金珍的事儿跟林胜达有关系吗？
0: 没有，不可能。沈小姐怎么可能跟共党有关系呢？
1: 但如果没有证据的话，康爷跟林乔松不敢这样，又是抓人又来家里搜，金珍身上一定有疑点。
0: 先生。
2: 我之前被抓的时候，不也没有证据吗？他们就是这样乱抓人的。他们选择先生在南京的时候抓人，就肯定是冲着您来的。所以这个时候，我们不宜先出头，可以先跟兵工厂联系，给他们施加压力。
3: 放人！放人！放人！
4: 放人！
2: 让你们康处长出来！沈金珍是我们兵工厂的骨干工程师，怪不得你们胡乱抓人。

0: 我们一定大力帮忙的。
1: 让大家缓缓。
2: 好，休息一下，你等我消息。
1: 好，好了。
3: 我跟你们康处长约好了，沈图南。
1: 哦，您稍等，我打个电话。 康处长，
4: 你们不行。在外边等我。
5: 是。
4: 放心吧，沈小姐不会有问题的。
5: 你怎么知道？
4: 如果沈小姐真的是共产党的话，瞒不住先生。
6: 是，先生的慧眼如炬，不会没有察觉的。而且沈小姐的身份特殊，在没有确凿的证据前提下，他们也不敢动刑，否则被逼出来的口供也是不作数的。希望如此吧。涂大兄，真是抱歉，我应该等您回来再行动的。可是没想到李胜达突然招认。 说进侦涉嫌通共，我们也真是不敢怠慢。
4: 审了吗？也不算是审，把他请过来啊，聊了几句，之后我马上放人。闹了半天和上次一样啊，还是证据不足啊。
6: 证据当然有，只是涂南兄，你确定要过问此事？
4: 我不过问的话，你们能放过我吗？
6: 好，那康某就直说了。
4: 之前魏若来要杀的那个李胜达，你还记得吧？他还没死，他指认刺杀他的人是靳真两次。<笑>
1: 康爷啊，你确定说的是我妹妹沈靳真吗？啊，靳真你认识啊？十指不碰阳春水，这双手只会弹钢琴，而且呢，从小长大，他都在我身边。我沈某发誓，他没有任何机会加入共产党。
6: 李胜达就在我手上。 可以随时出面作证。
4: 一个共产党的叛徒，为了阻挠江西剿共大计，不惜含血喷人，污蔑兵工厂的骨干。这要是耽误了弹药的生产，康爷啊，您是共犯。

0: 三个联络点，三支行动队，178号人的性命，也包括你和我。除了组织以外，不对任何人说实话。我需要一个让我坚持下去的理由。
1: 我是在帮每一个有良知的中国人。你的任务就是潜伏。
2: 现在情况紧急，我希望你能够分得清孰轻孰重。
3: 影子可能出现了，
1: 他舍不得杀你。
4: 同英雄都叛徒，三路如何呢？
1: 这是不是真的？回答我。

0: 张岩啊，你确定说的是我妹妹沈静真吗？啊，静真你认识啊？十指不碰阳春水，这双手只会弹钢琴，而且呢，从小长大她都在我身边。我沈某发誓，她没有任何机会加入共产党。
1: 李胜达就在我手上，可以随时出面作证。
0: 一个共产党的叛徒，为了阻挠江西剿共大计，不惜含血喷人，污蔑兵工厂的骨干。这要是耽误了弹药的生产，康爷啊，你是共犯。
1: 沈顾问，您真不愧是个政客呀，这顶帽子扣的又准又狠。
0: 那你不服的话，把李胜达拉出来，我跟他对质嘛。
1: 他重要证人，您最好避个嫌。
0: 哎，我刚才一路过来，我就看着军法处好像没剩几个人了。你司机是不是也拆出去找人了？这李胜达不会是跑了吧，康爷？啊，还有啊，你在我们央行的那些金条是不是也在他手上呢？没有人证，就让这场闹剧结束吧，康爷。就是一个共产党的叛子，为了骗钱，为了活命，跟条疯狗似的到处咬人，你们还真相信吗？
2: 这说出去不怕人耻笑啊！
1: 蒋主席指示，对待共党，宁肯错杀三千，不可放过一个。你质疑蒋主席吗？
0: 你错了，我坚决拥护蒋主席。但我告诉你，沈静真她是我的妹妹，我妹妹那是我的底线，谁要触碰了这个底线，她就是我的死敌。侦缉队在我们央行的所有账户，该有的不该有的我还没看，但是保不齐他就会出现在明天各大报纸上，到时候可以让蒋主席还有下面的民众好好看一看，你们这些人是怎么虚掷暗取中饱私囊的。
1: 沈图南，你威胁我？
0: 不是威胁，是最后通牒。你们是为了立功，我是为了保护我的家人，大不了就玉石俱焚，我奉陪到底。
1: 我们俩立场不同，各为其主。可我审过无数共党，我敢拍胸脯地说，沈进真就是共党。甚至光凭怀疑，我就可以直接枪毙他，无非多写两份报告而已。
3: 康少杰，
0: 你可以试试。进真有个什么三长两短的话，我告诉你，这是咱们的私怨，我跟你不死不休。你看看于老背后的人能不能保你的命？

0: 沈震，
1: 哥，
2: 你怎么才来啊？
0: 回家了。

0: 可以啊，
1: 金正啊，你觉得咱爸这辈子最得意的事儿是什么？
2: 追随先总理中山先生，修造陇海铁路、粤汉铁路，
1: 都不对。爸这辈子最得意的事儿，是建立和保护了一个幸福美满的家庭。

0: 生如父，图南，照顾好锦真。从那个时候我就发誓，一定要好好照顾你，保护你，让你这辈子快快乐乐，平平安安。
1: 哥，怎么突然
0: 说？你听我说完。在你没有做错任何事的前提下，有任何人想要伤害你，我可以跟他死磕到底，但这一次我含糊了。我要你现在当着父母的灵位，对着你哥我跟我说句实话，你是不是共产党？
1: 你什么意思啊？连你都不相信我？你难道看不出来吗？这次跟上次一样，我和魏若来都是他们来害你的棋子。
0: 康少杰是什么人，知道吗？他抓了多少共产党，审了多少共产党？他说你是，你就是。
1: 你既然相信他，你为什么要带我回来？你要是觉得我连累你，咱们两个现在就可以断绝关系。
0: 你说这些没用的，我是想保护你。
1: 我就说一点。他们声称去年12月27号，我枪杀李胜达。可是那天我在兵工厂加班，是你亲手接我回家的。他们说我在医院刺杀李胜达，医院的病房门口有那么多侦缉队的人看守，我怎么进去？我能废吗？哥，你为了新政，心里很焦虑，我很理解。这么多年，你为了我们这个家付出了很多，我也很感激。可是爸妈去世的早，是你从小把我带大的，我是什么样的人，你应该很清楚。我从来都没有想过有一天你会当着爸妈的面这样子来问我，你会这么不相信我。
0: 可只是，只是担心你。
1: 我可以告诉你。我唯一的身份是沈图南的妹妹。

0: 方爷，这次麻烦您快点，我还要出去继续找人呢。
1: 找个屁！都多长时间了？
2: 李胜达都已经到了香港了吧？
3: 方爷，看着李胜达的不是我的人，
1: 还顶嘴！你就是谁的人呢？
0: 我敢确定，沈金珍就是共产党。
1: 你为什么把他给放了？你以为我想吗？没有人证，案子就进行不下去。
3: 沈从南闹到南京，你让我怎么交代呀？
1: 但他是共党共党，
3: 是，
1: 你要不敢担这个责任，我来担。
3: 康爷，趁他还没跑，我把他抓回来，我亲自审他。
1: 好，好，好，你有这种志向，你去江西，那边共党多，你想杀多少就杀多少，别老在我面前晃，我一看你就烦。
0: 康爷，
1: 滚，现在就滚。

0: 小鱼儿需要补充维生素，给他个台阶下。为什么说他笨呢？你想听啊？嗯嗯，
1: 很想听。
0: 好，爸爸讲给你啊。你小姑啊，她小的时候很聪明的，学什么都特别的快。爸爸吧，小的时候还挺讨厌你小姑。
1: 为啥？
0: 因为有你小姑在的话，爸爸就显得特别笨。但是就是有个毛病，她的脾气很直，说话的语气也很直。有的时候遇到别人做了什么不对的事情呢，她就要冲上去跟人家理论，要争辩一下谁对谁错。可是没有必要嘛。有的时候我们遇到困难呢，我们要想着往后退一下，可能问题就解决了，否则的话就会吃亏，所以爸爸才说你小姑笨嘛。
1: 那怎么办呢？小姑会被人讨厌吧？
0: 爸爸呢，想过想让你小姑改，让她少吃点亏。可是我想，她如果改了之后呢，她就不再是她自己了。人呢，做自己最好，这样很真实，哪怕是给爸爸惹了很多的麻烦，爸爸帮他解决就好了。爸爸愿意照顾这一辈子。那你要记住一点啊，小姑身上好的东西我们学，她的聪明、正直、勇敢、善良我们学，但是不好的，比如说她有的时候爱自以为是啊，说话语气太直太冲啊，我们不学。她有的时候脾气很倔强，爱得罪人，自己吃亏也要硬往上冲，我们不学习她这些。
1: 我知道了。
0: 知道了。刚画完一个笨小姑，现在开始画妈妈，好不好？这是旗袍吗？
1: 是。
0: 嗯。拉很高，再把这旗袍给拉长一点。
2: 嗯。哎呦，翁厂长，翁厂长，您可算来了。哎。沈小姐一直催着问我您在哪儿呢？您里边请，里边请。哎，李老板，里边请，招待不周。哎呦，田大记者，您终于来了，您终于来了，大驾光临。今天晚上我们还得劳烦您，好好给咱们沈小姐拍几张照片。您去报纸，需要您给我
3: 们写封信。
4: 好，
3: 康爷，
4: 没问题。
3: 你来干什么？
5: 我也收到请柬了，沈先生让我必须来，
6: 谨言慎行。
2: 康爷。您来了啊！哟，徐老板，欢迎欢迎，欢迎徐老板，里边请里边请，徐老板。
7: 已经登报了。
8: 好。
7: 兵工厂的翁厂长还有报社的田记者也都到了，这一次一定能够帮沈大姐恢复名誉的。
8: 一定会。
7: 只是。
8: 只是什么？
7: 康少杰还有林教松他们也来。
8: 我请了。给金珍恢复名誉，其实是在打军阀出的脸。他们两个不来，你瞅瞅，这么大阵仗不成独角戏了。
7: 他们看着。是挺恶心的。
8: 我知道你恨他，他们有的时候做事的方式和嘴脸呢，我觉得也不干净。但是你要记住一点，他们也是在同为党国做事，没有他们的话，共产党的活动只会越来越猖獗。比起金融，在信仰和精神层面的斗争其实是更复杂的，你要小心。
7: 明白，先生。
6: 前几天前线的薛师座来电，这催我们兵工厂要赶制1000多箱的炮弹。我告诉他我赶不出来了，机器设备坏了不说，我的宝贝工程师被康爷您给抓起来了。薛师座这一听骂娘了，说了如果你这边不放人呢，他就叫他手下把炮弹打到你脸上去。哎呀，
9: 那个薛师座我知道，还开个玩笑。
10: 翁厂长您是怎么回答的呀？

0: 爸爸，嗯，你猜我画的这是谁？
1: 嗯，那我猜猜啊。
2: 从衣服上来判断呢，应该是你的笨小姑，对不对？
3: 青山，
4: 嫂子，
3: 嗯，把这个给他们送上去。

0: 拦下来了？
1: 我和他说了，康爷那可是我们侦缉队的罗法师，
2: 对，
1: 一定会还沈工程师一个公道的。怎么样，沈小姐没事了？
3: 这次的确是侦缉队办事处理不周，康某自罚一杯。
4: 别沮丧吧，林队长，这次败了，下次接着抓。共产党一时半会儿抓不光。
5: 对不住，
4: 你也是职责所在，我理解。但是这次呢，是康处长为了推卸责任，让你停职了。我觉得这事儿办得不太地道。哎，
5: 林某也有责任。
4: 你回去，你们一身本事，也不缺少报国之心，以后一定会有用处。
5: 谢您吉言。
4: 人都到齐了，说几句吗？
6: 说些什么呢？
4: 你想说什么说什么。
6: 好。首先，感谢大家今晚来到沈公馆。在此我要感谢我的哥哥，我的家人，以及各位亲朋好友。如果没有你们，我都不知道我现在在哪儿。最要感谢的人是咱们康爷。康爷不愧是上海滩的大老官，只要他愿意，谁都可以被抓走，谁都可以被无故调查，谁都可以被屈打成招。当然了，谁也都可以是清白的。竞争十分感谢康爷能够还给我一个公道，要不是您，我现在都不知道还在不在这个世界上，那自然就不会有今晚这么美好的聚会了。事情已经都过去了，那就祝大家度过一个愉快的夜晚。
7: 说得特别好，所以沈静真小姐，我可以请你跳支舞吗？
6: 我的荣幸，别踩我脚啊。
7: 不会。
6: 哥，这次谢谢你。
7: 恢复你的名誉，对你对我都是必要的。
6: 我谢的不是这个，而是你能相信我。
7: 谁说我相信你了？啊，开玩笑呢，你我还不了解啊。十指不沾阳春水，连碗面都不会煮，共产党那种苦你哪吃得？更重要的是，你说的是对的，在这个世界上我只有你这一个妹妹，我选择相信你，也愿意相信你。
6: 谢谢。谢谢哥。

0: 咱们休息吧。邓处长，副站长，
1: 哎，副南，进镇的事解决了，真是大快人心啊！
0: 是啊，这颗心终于放下了。副站长，哎，这次的事情呢，给你添了不少麻烦。我这个做哥哥的，代表进镇跟你说一声抱歉，以后你要一如既往的照顾好进镇。
2: 你就放心吧，他是我们厂的宝贝呀、啊，
0: 添麻烦了、哎，
1: 是我们大伙的宝贝。来。
3: 也谢谢你，
4: 说得很好，
3: 谢谢。手怎么了？
4: 啊，在家里做家务磨的。
3: 什么活儿能磨成这样？
4: 小事情，没事。
3: 听我哥说，你之前跟踪过李胜达。
4: 啊，是。他手上有枪，所以我跟到酒店之后就没有再跟了。先生也说让我小心一点。
3: 那举办今天这个酒会也是你的提议？
4: 嗯，既然已经洗清了嫌疑，就必须要广而告之，也会影响先生的。
3: 讲得很周到嘛，一举两得。那你为什么会确定李胜达不会去而复返？
4: 放心吧，不会的。

0: 我们这次一笔勾销，
1: 沈小姐，还有事儿吗？
0: 沈小姐，我不管您是什么身份，但我希望您以后做事还是能三思而后行。这话什么意思？我之前跟踪过我哥，跟我哥打交道的人，气质都跟您很像，尤其是眼神。之前车夫罢工的时候，你对于他们的同情，以及对于警察的愤怒。 都足以表明了你的政治倾向。这只是你个人的看法。还有之前在西餐厅，你谈到我哥的时候，你的那个眼神是瞒不了人的。你放心，这个秘密我一定会烂在肚子里的。但我还是希望你以后能够小心行事，不要再拖累先生了。

0: 量不应该曝光，这会为你以后的行动增加很多风险。
1: 那都是我哥的意思，他让我成为媒体的焦点，让那些人以后有所忌惮。
0: 啊，我担心的是李胜达呀。
1: 李胜达已经被除掉了。
0: 你又擅自行动了？
1: 不是我。
0: 那谁呀？
1: 魏若来。
2: 你好，先生。
3: 你好，我要存东西。
2: 稍等。

0: 我也是事后才知道的。具体手段，告诉你了吗？没有。不过从他手上的伤来看，应该是用绳子勒死的。
1: 尸体埋了？应该是。什么叫应该呀？这种事儿你不问清楚，以后出现状况怎么办呢？他因为李胜达受了不少苦，我相信他一定会把后事料理干净的。你相信？
0: 他还只是个孩子，20多岁了，也不能算是孩子了。他只是表面上看起来青涩，心里不糊涂。他甚至猜到了我的身份。

0: 不会是想要灭口吧？怎么会呢？他是烈士的家属，而且对女朋友有好感。
1: 啊？
0: 上次宴会上，你和你哥哥跳舞，我发现啊，他偷偷那看着，那眼神里有欣赏，也有好奇，还有担忧。
1: 担忧，
0: 大概是你的身份吧，怕你再度出事儿。
1: 他是担心我出事儿。

0: 连累我哥，放心吧，他一定会替我保密的。如果我出了事儿，就会连累我哥。我们的利益目前是高度一致的。你觉得魏耀兰能发展过来吗？不太可能吧。为什么？我哥是他的偶像，他以后大概率会信奉三民主义吧。
1: 我觉得你应该试一试，他是个好苗子，有天赋，身份也特殊，最主要的是党需要的这样的人才。
2: 您是说金融方面的人才？
1: 尽管国民党蒋介石对我们发起第二次围剿，但赣南闽西的根据地非但没有被打倒，反而进一步扩大了。东固平民银行已经改组。 扩大为赣西南工农银行，再加上江西省苏维埃政府在吉安成立的江西工农银行，闽西苏维埃政府在龙岩成立的闽西工农银行，我党自己筹建的金融体系已经乘风破浪，扬帆起航。
0: 真想去看一看，亲身感受一下根据地的朝气和活力。
1: 会有机会的，将来类似的银行还会越来越多。
0: 可咱们党的金融人才却严重的匮乏，所以，组织上希望我们在上海发展一批金融人才去索取。任务一下来啊，我第一个想到的就是魏若兰。既然组织需要，我可以试试。只是，
3: 你和你哥哥争信度很难，
0: 但是你比你哥多了一个巨大的优势。
3: 什么优势？
0: 信。
3: 诸位守边是何总长让南昌行营和赣南前线的情报人员搜集到的内参消息，请快速的翻阅。据情报显示，除了东固平民银行以外，共产党在他的占领区有先后成立了赣东北特区平民银行、万载县工农兵银行，还有同古、宜春、修水也都成立了各自的工农兵银行。
4: 可谓是遍地开花，大家有什么想法呀？这破破烂烂的，机构都不健全，就是挂个银行的牌子罢了，方便共党搜刮老百姓的钱财而已。最可笑的是地点，开银行最重要的是什么？以经济做支撑。咱们央行就建在上海，是远东的经济中心、金融中心。共党把银行开在偏远的农村，注定是一场水中捞月罢了。
3: 其他人还有什么想说的？
5: 王善斌，没事嘛，说错了请大家吃东西。哎，行，不行，那我说了啊，我觉得地点固然重要，但更重要的是人才。在农村识字的人多少，更何况是什么金融人才？我估计他们连打算盘算账都得现学。<笑>
6: 就是啊，别以为挂个牌子就是银行，差得远呢。
5: 那帮泥腿子，估计连阿拉伯数字都不懂吧？一个加减乘除都得算一天。<笑>
6: 若兰，先生，我有不同的看法。我认为共党有一个优势不容小觑。
3: 什么？
6: 乌沙的出口贸易。如今中国三分之二的乌沙都在赣南，而赣南大部分的矿区都还在共产党的手里。
3: 那也只是暂时的，你别长他人志，轻蔑自己威风，好不好啊？从云。若兰，继续说。
6: 资料显示，更多的商人在进出新国的时候，会在将这些地方的纸币兑换成铜元。这说明江西工农银行的信用正在日益的稳定。说白了，共产党已经得到了老百姓的行动支持，而且他们还明文规定，驱逐一切杂钞、伪钞、集中货币发行权，这跟咱们央行做的是同一件事情，金融一统。
4: 就凭他们呢？
7: 这帮连饭都吃不饱的泥腿子，你也太看得起他们了。
4: 对呀，再说是。

0: 从孩童时期就已开始。
1: 我从小住在孔雀洞旁边，当时有人准备把佛像搬走，我们主持了他。
0: 有些守护历经三代初心不改。
1: 以前是我爷爷在走佛名山社，从1988年过后我们50个来参守。
0: 有些守护从始至终从未离开。
2: 在这里守护卧佛42年，与佛同卧半辈子，这是我的福分。
1: 时刻见证了历史，
2: 也是我们中华民族的文化根脉。
1: 一定要把这些文物保护好，完整地交给未来。
0: 守护悠久历史根脉，传承灿烂中华文明。
3: 13个联络点，3支行动队，178号人的姓名，也包括你和我。
4: 除了组织以外，不对任何人说实话。
5: 我需要一个让我坚持下去的理由。
6: 我是在帮每一个有良知的中国人。
7: 你的任务就是潜伏。
8: 现在情况紧急，我希望你能够分得清孰轻孰重。
9: 影子可能出现了。
7: 他舍不得杀你。
10: 红英雄的叛徒心意如何呢？
7: 这是不是真的？
8: 回答我。

在距离广寒三星堆1500公里外的杭州，钱塘江潮涨潮落，不舍昼夜。田许已经持续工作好几天了，他正在处理的是刚刚来自四川广汉三星堆的测绘信息。三星堆从上世纪20年代首次发现，伴随着中国考古的百年发展一路走来。3至8号坑被发现以后，三星堆再醒惊天下，也引发了诸多疑问。用于祭祀器物填埋的坑为什么会是8个？8号坑之后还会不会有新的坑？有多少？在哪里？三星堆文明从湮灭在历史的尘埃之中，到一点点被发现，一代代考古人于细微之处见到伟大，从田野里逐渐拼接出一个远古的世界。如今它正变得越来越清晰，我们从未像现在这样接近过我们的祖先。不复又见，一眼千年，无名氏与有名者并传不朽。

0: 次三星堆再发掘，相比一二号坑的出土器物，出现了一批新的器型，其中不乏许多精美的青铜器。将其修复到可以展示的状态，是文物修复大师郭汉中的心愿。
1: 练，可以的，可
2: 以，
3: 可以，
2: 移不动，是不是？
4: 这不敢松，
5: 上面有点沉的。
0: 经过一番努力，鼎尊贵族人像第一次以竖立的姿态呈现在大家面前。如此虔诚的表情，顶礼膜拜的姿势，很容易让人联想到当时的祭祀活动。那么正在发掘的这几个坑是由祭祀活动形成的吗？孙华，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教授，他潜心研究三星堆30多年，本次三星堆启动再发掘以来，新发现不断。综合现有的考古线索，孙华推测，这些坑很可能是一次性埋藏。
6: 那么一次性埋藏，就不可能是祭祀的行为，因为祭祀是一种经常的活动，祭祀也不可能把这么多珍贵的东西一次性献给神，所以用三星堆埋藏坑这个比较中性的词，我想是比较准确的。至于它的性质，很可能是当时国家发生了重大的变故，是外敌入侵，还是内部动乱，还是其他一些什么问题，可以再做进一步的解读。
0: 3000多年前发生在这片土地上的故事，如今的每一天都比昨天更清晰地呈现在孙华的脑海里。
6: 这个遗址有12平方公里，城墙范围内也有3平方公里多，这是一个夏商时期长江流域最大的城遗，所以它一定是一个国家的中心都城。大多数学者都认为三星堆这个古城很可能就是古蜀国的都城。
0: 三星堆古城的面积相当于5个紫禁城的大小，作为夏商时期南方最大的城市，三星堆古城是如何成就了这样的辉煌？在这座城市曾经生活着一群什么样的人？他们有着怎样的面孔，过着怎样的生活，又有着怎样的宗教观与宇宙观？发掘仍在继续，见证着坑内文物一天天逐渐展露的过程，每位坑长都控制不住自己的激动。
7: 目前暴露出来一件大型青铜神坛，它并不是说86年神坛的一个放大版，而是一个以前没有见过的一种新形态的一个神坛。总体来说，它大概是分成两部分，底下呢是一个3层的一个基座，逐渐收的一个基座。重要的是在基座之上形成了一个平台，这个平台上面现在有多组的人的形象。平台的4角各有一个跪坐的、跪姿的、戴面具的青铜小人像。这个人是三星堆比较多见的跪姿，然后双手持握的样子。那么另外一个是在平台的中心的部位呢，就是在这个跪姿的人的身后呢，还跪着一个比较高大的人，跪在了一个台子上。我们现在还看不见他的脸，但是他的身上是穿着比较华丽的衣服的。我们现在已经发现2个对称的位置，所以如果是这个样子的话，应该是有可能有4个大型的或者是高大点的跪姿人像呢，抬着一个什么东西在上面，再往上续接神坛的更高的一个位置。我们不能完全看到上面什么样子，但是也能反映出来这个神坛并没有在此结束，应该有仍然有延续。
0: 正在举行的第三次阶段性成果通气会披露了祭祀区的相关信息。
1: 同时期的都只有祭祀活动相关的遗存，而没有发现普通的具体遗存，所以说这个区域应该是当时行使着祭祀场所开展祭祀活动的这么一个功能的区域，所以我们简称为祭祀区。
0: 根据最新的考古材料，让洪丽莹推测五号六号坑的形成时间可能晚于其他坑，另外六座坑可能是同一时间形成，或许是因为神庙失火倒塌，而神圣的祭祀用品不能随意丢弃，古蜀人不得不将被砸坏和烧毁的祭祀器物集中掩埋。古蜀国都城从三星堆迁至金沙，或许与这几个坑的形成有关。
1: 放大一点，我们看一下这个祭祀区呢，和东北部的城墙大致是一个平行的一个状态。所以我们下边开展考古发掘和勘探工作，去了解这个区域的遗存分布情况，最终可以确认祭祀区和城墙之间的内在联系。
2: 丝绸很小的一个东西，我们能找到那么一点点都已经是非常难能可贵的事情了，但是我还是不满足，因为我想找的不仅仅是丝绸，而是更有价值的一个存在。
3: 齐老师，这是我们一二号坑以及新发现的祭祀坑里头出土的一些丝绸残留，我拿过来请您给指导一下。
5: 指导不敢说哈，那我看一下基本的信息都有了吗？
3: 对对对。
0: 郭建波对丝绸的研究已经取得了一定的进展，但看到的始终都只是显微镜下的残片。古老的丝织品到底是以怎样的形态参与到祭祀活动中？三星堆人是怎样制造出这些丝织品，又是如何加工染色？这些谜团仅靠残片是难以直接揭示出来的。根据残片的经纬信息，利用现代织造技术对这些丝织品进行人工复原，这是郭建波此行的目的。
8: 对，你现在比如说按照制作原理来说，你还三合一的那个好就粗了。
9: 下面万一是古那个商代时间，是不是比较比那个细点儿呢？
3: 那也确实是。
9: 对，或者你现在测试它已经碳化了。
3: 对，它要。
9: 哦。
8: 就是我们做任何个品种，要符合它机器的制造原理。
0: 古蜀人的神话体系中，蜀王大多是关联生业、造福众生、谋求福祉的人神结合体。渔夫教民捕鱼，渡鱼教民农耕，开明带民治水。传说蚕虫是因穿了青衣到民间教民养蚕而得名青衣神。如果传说暗示着古蜀的丝绸起源，那么考古发现和史料可以非常清晰地勾勒出蜀地丝绸的发展兴衰。服章之美，谓之华；礼仪之大，谓之下。遥想三千多年前，那个热闹的南方都邑中，具有王者身份的青铜大力人，身着滚衣袖长丝绸华服，主持隆重祭典。丝绸成为了沟通天地的信物，不论南方还是北方。
10: 在整个的中国的板块里面，我们来看三星堆丝绸的发现，它就占据了长江上游的丝绸的一个起源，然后跟我们中原的殷墟同时代的是交相辉映的。无论是对于中原还是对于巴蜀，它都秉承着相同的技术体系和知识体系，这是非常重要的一点。
0: 成都平原又到了收获的季节，到处都是一派繁忙的景象。与此同时，三星堆考古发掘现场的大鹏迈来了一个特殊的团队， 他们使用的是一种被称为电子探沟的新技术，今天也是这项技术第一次在内陆考古中使用。
11: 加把劲辛苦一点，我们再赶到 B 区。
0: 有了电子探沟这种新技术，可以不受村庄、河流和森林的地形限制。高原带着田许等人，马不停蹄地在三星堆古城范围内四处测绘，希望能够找到新的遗迹。以整个三星堆古城为界，甚至面积更大的古蜀人活动范围内，是否还有其他有价值的考古遗迹？这一直是大家共同的关注点。中国现代考古已走过百年，如今各种新兴技术为新时代考古工作提供了更多的可能。三星堆古城的面貌也将在世人面前逐渐清晰。经过一段时间的忙碌，郭建波再次来到成都蜀锦织绣博物馆，丝织品复原工程也迎来了最激动人心的时刻。
2: 感觉真的很不一样。
0: 当复原的丝织品呈现在眼前，就像打开了一封古蜀人留给我们的时间之书，交织的经纬仿佛一条无声的河流，默然低语。三千多年前的人们和今天的我们分享着同样的知识密码，而未来这份密码还将继续编织下去，化为不朽。
2: 就是在我们四川有雷祖故里的一个传说。那么丝绸在古代是一个非常重量级，它象征的不仅是一种权力，还象征的它与人之间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关系。丝绸可能是在青铜器、金器、玉器等等构造起来的这种三星堆文化祭祀体系当中充当了一个非常重要的角色。所以就是我们通过这样星星点点的发现，星星点点的弥补，我们来去证实它，补充它。
0: 雷雨再次来到了这片古城墙遗址，方圆3.6平方公里的三星堆古城，以马木河为界，分为多个不同的区域。这些残留的城墙所代表的城市分区，隐藏着什么样的信息呢？
12: 目前我们认为，这个3.6平方公里的三星堆古城，起码是有3重以上的城圈。第一重城圈呢，是在位于三星堆古城的西北部，我们称之为越南湾小城。第二重城区的南界是以三星堆城墙为界的。第三重呢，是以我们现在的大城的南城墙为界的。这三重城圈呢，既是不同的这个功能分区，也代表了这个不同的营建年代。以功能分区来讲的话，第一重城圈呢，主要是分布有大型的宫殿性质的建筑，以及一些祭祀的场所。第二重城圈呢，主要的功能结构应该是普通的居民区。那么第三重城圈的南部，就是我们享誉中外的三星堆祭祀区。那么经过好几代人步一步的扩建，到了商代中期的时候，才最终形成了我们现在所看到的3.6平方公里的三星堆古城。这个鸭子河是遗址北面的，在这个遗址的中部还有一条马木河穿城而过，那么这两条河流就跟三星堆遗址直接发生了关系。可以说当年的这个三星堆古城啊，水网是非常非常的密的。那么有人就要问，三星堆古城既然有两条大河的话，那有没有水路，有没有码头，有没有治水防水的堤坝？我们实际上已经在西城墙还有东城墙的缺口上已经发现了很多的水道，接下来我们还要更进一步的证明码头还有堤坝这样一些设施。
13: 北城区是行政市属区，南城区

0: 是宗教祭祀区，它被一条河分隔，又被水相连。这种划分人的世界和神的世界的规划思想，是三星堆人的一个创举。这种城市规划后来被金沙遗址乃至于古成都所继承，把贯穿城市的河流象征着天上的银河，这是一种模仿上天的一种城市规划思想。它与黄河中下游地区，就是商周时期人们，尤其是周代以后，就是形成体系的模仿大地这样的一个城市规划思想是不一样的。一个是效法上天，一个是模仿大地，这就形成了中国两大规划思想。这个规划思想以后被秦帝国所吸收，秦始皇扩建新咸阳就用了这个思想，以后这个思想还在汉长安城、隋唐的东都洛阳城都有体现。所以它是三星堆人很重要的一个贡献。
1: 发掘还在继续，五号坑自发掘后出土了大量的金器、象牙微雕及其他肉眼不可见的微痕遗迹。
2: 这坑里差不多有估计有一万多只。
1: 整个遗存布满全坑，前期发掘清理和提取部分器物后，发现难度极大，不利于保护。
3: 这个先花几个月把这个清理。
1: 经过文保专家的研究，准备暂停发掘，采用分两块切割搬迁的提取方式，将五号坑整体移至实验室，后期精密发掘。但整体提取难度也不小，按照保护的要求，必须保证坑壁不被破坏。谢振斌为此大伤脑筋，便在祭祀坑发掘大棚旁边挖了一个1:1的模拟坑，为五号坑的正式提取摸索经验。
4: 不是他们那时候不准破坏坑壁，相当于是器物层清了过后就成这个状态了，就不用
5: 这。现在就是掏这个土，大概。
4: 就是那个要把下面的土掏空，然后同时又不能把它支撑起来。
6: 我现在就想把矿器给它砸起来之后，把边上的不紧实的地方拿这个圆土给它夯一下，夯紧了之后，然后就一层层就往里头垫。
4: 你不是为了取这个泥吧？你是为了要学经验噻。
7: 你这边土不动啊？
6: 尽量不动它嘛，反正以砸个栏杆、凿个杆。
7: 砸栏杆。

韩露宁秋意重，从2019年冬天发现三号坑到现在，近2年的时间过去了。如今，三号坑、四号坑与六号坑已经结束了田野考古，七号坑和八号坑也发掘到了器物堆积层等。

0: 的器型出现的非常多，你比如讲这个顶尊跪坐人像，还有这个四号坑的扭头跪坐人像，以及这个刻有神树纹的这种玉琮等等，这个都是以前1、2号坑不见或者是体量小得多的。那么这一类器型的出现，也就是极大的丰富了，就是我们三星堆文化在这个商代晚期的时候，青铜也好，玉器也好，他们的这样一种器类。不是有一句玩笑话吗？如果你不来三星堆，你就不知道你的想象力有多么的贫乏。由于三星堆的发现，中华文明才显得更加的丰富，也显得更加的有趣。
1: 我宣布，三星堆文物保护与修复馆正式开馆。
2: 随着提取器物的增多，整个三星堆再发掘中，对文物的清理和修复工作比重越来越大。三星堆博物馆专门设立了开放式文物修复馆，让游客可以沉浸式的观摩文物修复过程。这次新近出土的部分器物将在这里进行修复和清理。
3: 妈妈，我就叠了，没事。
4: 胶弦。
2: 5号坑整体提取的模拟试验中，发现了一系列问题，也找到了解决方法。模拟坑的成功提取，积累了宝贵的经验，最终5号坑的正式提取异常顺利。三星堆遗址和金沙遗址在空间上彼此临近，文化面貌相同，一直被学界认为属于同一个文化共同体，联合申报世界遗产可谓重磅所归。
5: 在我的老家这样啊，所以本身就很有感情，而且三星堆又属于研究范畴，所以对三星堆和金沙的生意充满了期待。
6: 申报世界文化遗产是非常必要的啊，也是我们考古学研究与文物保护和地方经济文化发展和旅游等等势在必行的一个大事。
2: 蚕丛及鱼凫，开国何茫然，尔来48000岁，不与秦塞通人烟。当李白写下这样的诗句，古蜀国神话一直在上千年的时空里流传。怀着敬仰与虔诚，我们追随着祖先的荣光，憧憬着那个横亘在巴蜀大地上久远神秘的古蜀王朝。在今天，我们可以想象三星堆人过着怎样的一种生活？古代王都气象与浪漫气息汇融的三星堆，神秘和诗意使这里发生的一切沉寂为一个传奇。漫看凤鸟祥云，举目通天神树，山岭之际奇情目目，日照中天奇光蓝蓝。
0: 三星堆遗址的延续时间非常非常的长，它的主体文化遗存的上下延续时间超过了2000年，而且从来没有间断过，这在全世界都是非常罕见的。这是一份人类的远古记忆，是我们共同的遗产。
7: 三星堆是夏商时期长江上游的青铜文化，它吸收了来自于长江的文明，也吸收了来自黄河的文明，两个方面的文化在四川这样一个相对封闭的盆地里聚合， 夏商周这个传统啊，人们都不怎么创造拟人的或者是模仿人的这一样的一些神像，但是三星堆人不仅创造出了人手鸟身的神，而且还用青铜和木头制作出了大量的不同造型的人像。

和神像，这些创造给我们的艺术史增添了新的一页，是对中华文明的一个很重要的贡献。

0: 境，考古看见中国，探源思索文明。面向世界的中国考古人，是追寻人类童年的智者。我们追溯过去，发现不朽，也终将指引着我们去寻找更好的未来。
1: 我叫雷宇，我在三星堆已经工作了30多年，我还想下一个30年。
2: 我叫冉红林，趁着新时代中国考古学的东风，三星堆的考古工作也能够在未来有持续重大的突破。
3: 我是孙华，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的教员，我从事三星堆文化的研究已经30多年了。
4: 我是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文保中心的谢宇斌。
5: 我叫郭建波，我在文保中心工作。
6: 我叫郭汉忠，从事文物修复30多年。
7: 我叫任月峰。
8: 我叫于建。
9: 我叫肖庆。
10: 我叫王聪。
11: 我叫徐斐宏。
12: 我叫赵浩。
13: 我叫许丹阳。
14: 我叫郑明。
15: 我是李思凡。
16: 我是肖玉杰。
17: 秦松。
18: 顾旭涛。
19: 王凯。
20: 李小泽子。
21: 霍良心。
22: 我是刘玉。
23: 我唐小。
24: 我叫杨。

0: 爸妈，我走了。
1: 那你下次什么时候回来？
0: 还不知道呢，下次再说吧。走了，
1: 注意安全啊。
2: 父母总是盼着你的下一次归来。
3: 儿子，最近忙吗？记得好好吃饭啊。
2: 可是我们习惯了马不停蹄。
4: 五一你回来吗？
5: 我暂时有点朋友出去玩，
6: 下次再回，下次再回。
4: 那是下次吧。
2: 总觉得来日方长。
4: 下次就下次。儿子啊，你把这月饼吗收到了？你什么时候回来呀？
5: 哎
4: 呀，
5: 我最近比较忙啊，就不回来了。
7: 儿子，别老忘啊，这两天钓到鱼了，等你回来吃啊。啊，
5: 下次，下次吧啊。
4: 新年快乐！
8: 新年快乐！
4: 今天把手机的，谢谢。
7: 儿子，咱俩好久没在一起下棋了，今天陪老爸下一局。哎，
5: 爸，我先接个电话啊。哎，喂。
8: 妈妈没事，吃，咱们吃。
1: 好，来，宝宝。每次都这么着急走，也不多住几天。
5: 还有些事要赶回去处理，下次吧。
9: 爸爸，怎么每次都是下一次啊？
5: 对了，爸，下次回来看你。
10: 没事，那就下次回来吧。
11: 别看了，儿子说他下次回。
12: 今天我就不回家了，下次有时间再回。
11: 你下一次什么时候回来？
13: 下次，下次一定回来。
14: 下次我再回来看你们。
2: 和父母的相处，还有多少个下一次？
0: 爸妈，这次不走了。妈，
15: 不走了哈。
0: 爸，哎，
16: 走。
0: 妈，哎，快快快，爸，慢点啊。

计划已制定，请开始执行。

1: 13个联络点，三支行动队，178号人的性命，也包括你和我。
2: 除了组织以外，不对任何人说实话。
3: 我需要一个让我坚持下去的理由。
4: 我是在帮忙一个有良知的中国人，你的任务就是潜伏。
5: 现在情况紧急，我希望你能够分得清孰轻孰重。
6: 影子可能出现了，
7: 他舍不得杀你。
8: 同林行动叛徒，心意如何吗？
9: 这是不是真的？回答我。

0: 整个祭祀区的分布范围内，除了正在发掘的这六座和1986年发掘的两座，加起来8座大型祭祀坑之外，我们初步确认有10多个这种小型的祭祀坑，可能后续还会发现更多。
1: 寒来暑往，秋收冬藏，距离三清堆祭祀区启动新一轮发掘工作，时间已经过去2年多。大家都在期待着2年来的发掘工作能翻开那尘封数千年的大地之书，带领我们重返三星堆。微风轻拂，春天的马木河泛起层层涟漪，万古江河风从未停下脚步，就如三星堆人一样，漫漫前路亦是归途。当他们再次乘愿归来，已经是3000多年后。

初见是惊鸿一瞥。2019年岁末，新发现的3到8号祭祀坑，令三星堆再行惊天下，吸引着全世界的目光。如今，6个祭祀坑持续出土了数以千计的珍贵遗存，每一次重要文物的面世，都不断刷新着人们对三星堆瑰丽独特的认知，就像考古剥去地层一样，一层一层离历史更近。

0: 好，起。
1: 是。
0: 慢点啊。
2: 这是一件贵座的青铜人像，现在呢，我们已经把它基本清理出来了。
1: 谢谢谢谢。
3: 对对，我他妈砸了都是。
4: 哎呀，非常高兴，胜利凯旋。
5: 过去曾塑造我们的现在，而我们的现在正在创造未来。
1: 摇一下，好，是吧？
0: 慢点，慢点。哇，好漂亮！
1: 哇，天哪，那个
0: 很漂亮。
1: 我的天，
0: 有点重吧？那个米珠，
1: 就把这个面条。
0: 对对。
6: 抬得起，你们抬，对，你们抬着点儿，你们抬一点，然后我把它拉开就可以了。啊，翟老师，你扶着这个，你过来一点点，我再升高一点。
7: 大家一起努力，然后完成了这个 K8 的这样最后一件文物编系，编号11083，它是最后一件，而且它嵌的也比较深。这种说不出来的一种滋味。
0: 对，
7: 看一下，
0: 好，结束。
5: 随着编号10083的眼形器被完整提取，此轮新发现的6个祭祀坑的文物提取就要宣告结束了。
8: 每一天的工作其实都是可以回忆起来。就2021年的8月23号，我们大家提到第一件在发起的录像，那是我们提的第一件完整的。器物达人说是在2021年的7月份啊开始露出第一个眼睛的时候，又清了大概一个月，主体身子全部出来，到2022年的8月份，才提上来的。这样的话，中间有一年的时间，每天就是发掘的时候，有时候看一眼，就萌萌的一个大宠物一样在，坑内躺着。那器物是单体最重的一件器物，所以呢，就是连土一块提的。
5: 清楚地记得每一件重要器物的出土时间，是考古人深藏不露的情感。正如那些埋藏在岁月中的瑰宝，厚土重重，也难掩光华。对于考古人来说，祭祀坑就像是一个个住着往事的房间，房间里藏着三星堆人那遥远的故事与记忆。3到8号祭祀坑共出土了17724件文物，相对完整器物4859件，包括铜器2290件、金器605件、玉器898件、石器140件、陶器15件、象牙781段，以及其他质地器物130件。如此丰硕的成果，足以抚慰即将告别的愁绪。未觉池塘春草梦，阶前梧叶已秋声。三星堆人一梦千年，对于这些考古人来说，793天的朝夕相伴，又何尝不像是梦一场？
9: 三星堆神奇之处，什么都可能

0: 发生的，它的创造力，那些想象力，可能对我们的历史研究啊，对我们的这个考古啊，给了我们很多的精神啊。我有时候都很激动，觉得古蜀啊这个太不可思议。12平方公里啊，现在仅仅挖了1/2，我们的三代啊四代一定啊继续把我们的考古发掘研究要引向深入，那是多么美好的一个未来。
1: 在这个深秋时节，他们终究要与这小小的考古大棚告别了。今天三星堆3到8号坑正式结束田野考古，开始转向实验室考古阶段。
2: 来走。
3: 是我觉得特别幸运遇到三星堆，但是比这儿更幸运的一个事儿，就是让我能够认识到我觉得是世界上最可爱的一批人啊。谢谢大家。
4: 三星堆因为大家而变得更加精彩，那对于我来说呢，在三星堆我很幸福。谢谢大家，谢谢大家。
1: 天色渐晚，考古大棚外这些来自天南海北的专家互道珍重，曾经的惊喜与困惑，汗水与欢乐，就像照片一样定格在了大家的心里，也写进了三星堆的时代记忆里。聚散终有时，后会亦有期。
5: 一定还有很多类似于这样的高等级的文化遗存等待我们发掘，让我们期待三星堆三省经天下。
1: 3000多年的回眸，3000多年的等待，3000多年的三星堆就在这里等待着我们的到访。如今这些最新出土的奇幻器物将带领我们步入三星堆更为神秘的时空。如果文物可以说话，你想听见什么？如果时光可以重返，你想看见什么？
6: 如果能重返三星堆，回到3000多年前，我最想看到的场景就是那场盛大的祭祀。
7: 我想看他们是怎么样生活的，能制造出如此精美的文物来。
8: 很想去看一个场景，就是他们在铸铜作坊中生产的一些非常精致的小巧的仪器。
9: 他们是采用何种独特的方法去完成这些造型复杂青铜文物的组合？
10: 所以我想就回到那个铸铜作坊，我看到他们是如何去构思这样的一个青铜器的做法。
11: 当时的作坊吧，啊，能观察到一些我们现在目前研究起来比较痛苦的一些点。
12: 软点，就是它增加它的可塑性。
1: 三星堆此轮考古发掘，一共出土了7件黄金面具。文物修复师周杰正在对面具鼻部进行矫形，但他们碰到了一个棘手的问题。
13: 周老师，你看一下，就这个红的。
14: 我们也是在无意中发现这个地方的颜色比较鲜艳，怀疑它很可能是整个上过这种红颜料的，那就希望保留一部分，如果先给它保留下来。但是一加热，这儿加热，因为导热性，它有可能造成这儿要么变色，要么脱落。
1: 此时的马艳茹感到进退两难。
15: 你看这儿的小金珠是最多的、最密集的一块儿，1、2、3、4、5，只有5颗小金珠，大小还不太一样。
1: 5号坑的研究清理仍在继续，随着研究人员在土里发现了大量极其微小的金珠，更多难以解释的谜团也不断呈现出来。
11: 它的分布的状态比我们原来想象的还更复杂一些。
16: 嗯，哇，这件器物应该是一个贯通器，刚才我清出来的像象牙呀、金器。
1: 精美的纹饰，繁复的细节，让我们难以捉摸这件器物的用途。然而像这样造型奇特的新器型，三星堆还远远不止这一件。
17: 这有一个角，这个怎么解释？这个

0: 脚，
1: 脚肯定是龙的。
0: 那这个定的是龙还是牛啊？
1: 虎头龙身像现在的名字，它应该就是龙虎结合的一个形象。
2: 三星堆人为何会铸造青铜龙形器、虎头龙身像等等这些造型奇特的器物？如果它们是安放在建筑内的祭祀物品，那么这些建筑真的存在吗？又在哪里呢？它们又会不会是三星堆人祭祀用的神庙呢？重返三星堆，重返一个充满未知的世界。
3: 这是个人吗？
4: 眉毛、眼睛、嘴巴，像不像？
2: 当大家的注意力被那些精美的青铜器所吸引时，考古学者已经将追寻的目光转向了难以被看见的地方。
5: 我们这个过程呢，就是要把沙和那个的很小很小的碳屑把它洗掉。放在显微镜下面看的时候，我们会看得更清楚，更好的知道它是什么样的木材或者是什么样的种子。
2: 学者普遍认为，距今约4500到2500年是一个典型的灾变气候阶段，以持续性干旱和突发性洪水为特点，而三星堆文明正处于这一灾变气候阶段中。植物学考古与气候环境考古能让我们更加真切地感知岁月的长河。3000多年前，三星堆人是如何面对他们赖以生存的世界，如何在这片土地上挥洒生命的智慧、汗水和热情呢？如果万物没有过去，那么万物又怎会有将来？如何让过去拥抱未来？转身之间，重返三星堆的时光之门已经打开，我们又将看到怎样一个世界？当新石器时代末期的桂圆桥人迁徙而来，三星堆是沼泽与森林的世界，这个世界暗流涌动，危机四伏。

0: 三星堆的清晨醒过来的话它往西应该是可以看到我们的龙门山脉如果天气好的话它可能看到这个狮子王峰，它在城内看到的当然就是房屋城址建筑瓦木河，然后出了城的话应该会看到我们今天所看到的稻田。
1: 3000多年前的成都平原仍然是一片水泽之地，古树上挂满葡萄、甜瓜、猕猴桃，黄牛、野猪、大象、水鹿在林间时隐时现。土著的民居周围散布着人们开垦的小块田地，房前屋后豢养着猪、牛、鸡等家畜家禽。那时的三星堆人已经拥有了一座独一无二的城。
0: 三星堆这个城市它和河洛的关系和别的城市不一样，别的那个城市的话通常是在河边，但是它这个城市有意思的地方呢，是有一条小河叫瓦木河，这条瓦木河穿过了我们的这个城市，这个在古代是不可想象的。
1: 三星堆人为什么让一条河流穿城而过呢？这是有意为之还是纯属巧合？要弄清楚瓦木河与三星堆这座城的关系，就必须厘清三星堆城市修建的过程。考古证据表明，三星堆城市建设经历了聚落、城邑、

0: 都城三个阶段。最早的聚落位于马木河的凸岸，接着修筑了马木河与鸭子河之间的月亮湾小城。后来三星堆小城和三星堆大城在扩建过程中将马木河逐渐圈入城内，直至铺展出12平方公里的城市结构，成为商周之际长江上游最大的城市，也成为了成都平原当之无愧的王都。正是在这个过程中，马木河被一步步圈进了城市之中。
1: 一条河从中间自西而东穿过，把城分为南北两个部分，北城区是行政世俗区，南城区是宗教祭祀区，它被一条河分隔，又被水相连，这种划分人的世界和神的世界的规划思想是三星堆人的一个创举。
2: 你有什么样的技术，有什么样的底气可以这样来利用这样的一条河，它又怎么来避免每天夏季啊，成都平原就是现在来说基本上都会看到的洪水，如果他们可以避免，那它就一定会存在一种技术啊，这就是我们这个整个成都平原可能水利的开端吧。
0: 三星堆人已经有了自己的水利技术，但是这可能吗？即便存在这种可能性，又该如何通过考古过程揭示出来呢？要拨开层层迷雾，还需万般求索。万娇对三星堆城市修筑的历史进行纵向梳理之后，他也对成都平原的多个遗址进行了横向比较，而这让万娇发现了一个奇怪的现象。
2: 三星堆一直从4000多年用到了3000多年，然后后续还在用，那宝墩被放弃了。宝墩这样啊，高山这样，紫竹这样，芒城这样，这么多城都被放弃了，为什么他们背井离乡的走了，三星堆还发展的越来越好了，为什么啊？
0: 考古证据表明，宝墩古城的废弃与洪水有关。考古学家们认为，高山、紫竹、芒城的废弃也与此有关。但同一时间里，三星堆古城不仅没有受到洪水的威胁，反而逐渐壮大起来。同样位于龙泉山脉与龙门山脉之间的城市，会在气候环境上遭遇如此大的不同吗？在三星堆逐渐崛起的1000年里，他们究竟做对了什么？万娇反复对比这些遗址的地理时空分布，试图找出被忽略的信息。直到一张上世纪70年代的卫星照片引起了他的注意。
2: 突然我看他的那个卫星地图的时候看到了马木河其实是从小石河分流过来的，刚好穿过了成都平原最重要的一个遗址，给这个遗址带来了很多的这个便利。是不是那个时候他们就掌握了这个分水的技术？所以都江堰其实只是这个技术的一个集大成者，但是这个技术的开始可能比我们想象的要早很多。
0: 由于3000多年来地理环境的变迁，我们目前无法通过考古发掘的方式去找到那个可能的分水设施。还有什么办法可以证明它的存在呢？如果三星堆人真的已经拥有了分水技术，那么在三星堆之后都江堰之前这个时间段内，成都平原一定还能找到相似的水利设施。如果找到这缺失的一环，整个论证的逻辑链条就坚实了。1983年，成都市方池街的建筑工地上曾经发现过一个古老遗址，考古学家们认为方池街遗址的年代 可能属于新石器时代晚期到春秋时期，这就意味着最早在三星堆早期，最晚到都江堰之前数百年，成都平原已经存在分水技术，三星堆古城拥有自己的分水设施完全合理。
2: 哎，中间这一环啊，这个众里寻他千百度终于被我扣上了。
0: 成都方池街遗址的发现令万交的研究有了坚实的基础，古籍查阅中的另一个发现更加坚定了他的信心。
2: 都江堰这个词其实出现的很晚，最开始一开始它不叫都江堰的，它叫坚堰。那边明明是岷江，为什么它要叫坚堰？就是所有的古籍在描述到这一段的时候，你和现实的地图都会有一定的差距。
0: 都江堰古名坚堰，之所以令万交疑惑，在于岷江水系没有一条江河以坚命名，而坚江正是小石河的上游，发源于龙门山的坚江在德阳境内与鸭子河汇流，最后流入沱江。
2: 我就在想，这个坚堰这个名称，它是地名的一个漂移，还是什么原因造成的？成都平原在三星堆时期就存在着类似于都江堰水利技术啊，但是这个技术最初的形态又是什么样的样子啊？我们还可以未来在这个方面继续的去做工作。人不是被环境绝对的带着走的。我们这群老祖先啊，兢兢业业的在建设他们的家园，作为一个人类与自然关系的一个例证和人类文明进程的一个例证的话，都是非常具有典型意义的。
0: 从高山到平原，三星堆人披荆斩棘，筚路蓝缕。不再惧怕黑夜的三星堆人，终于能抬头仰望星河。始于混沌，存于有序。在那个万物复苏的春天，三星堆人终于看见枯木开出花朵，凤鸟摇动天空。或许，此时的他们还未意识到，在不久后的将来，在这片平原之上，他们将会创造出何其灿烂的文明。

中国红，这一承载千年文明的色彩，始终贯穿在中国人的血脉之中。这抹红穿越历史而来，是东方既白的曙光，浸染了故宫的研究。这抹红穿越炮火硝烟的年轮，那是岁月刻下的勋章。少年托举的未来，是掌心滚烫的红。竞技赛场上的心跳，是撞进胸膛的红。春联里藏满团圆的甜，是阖家欢乐的红。天安门广场的

0: 声，是我们刻进血脉的红。神州伟焰的那抹红，是写给宇宙的情书。
1: 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
0: 今天，亿万种红，用脚步丈量山河。红，是岁月的回答。是历史交给未来的回答，红是每一个我的回答，红是答案，是所有中国人对这片土地最诚挚的热爱。汛期来临，雷电、暴雨等极端灾害性天气极易引发山洪、城市内涝、泥石流、山体滑坡等自然灾害。面对突如其来的情况，我们应该如何科学防范与自救？暴雨来临，外出时绕行积水路段，车辆行人要选择地势高处躲避。雷电天气应尽量待在室内，尽可能关闭电器，拔掉电源，不要在空旷地带打伞或高举物体，不要在大树或危房附近避雨。遭遇山洪，应选择就近安全路线沿山坡横向逃生，切记不可顺山坡往下或山谷出口往下游撤离。如被洪水包围，尽可能利用船只、门板、木牌等漂流物做水上转移，千万不要游泳逃生。科学防范灾害，共同平安度汛。
2: 和谐中华，雨露滋润，和为贵。
3: 13个联络点，3支行动队，178号人的性命，也包括你和我。
4: 除了组织以外，不能对任何人说实话。
5: 我需要一个让我坚持下去的理由。
6: 我是在帮每一个有良知的中国人。
7: 你的任务就是潜伏。
8: 现在情况紧急，我希望你能够分得清孰轻孰重。
9: 影子可能出现了。
7: 他舍不得杀你。
10: 同英雄的叛徒心意如何？
7: 这是不是真的？
8: 回答我。

0: 怎么有点祭祀的感觉。
1: 在熊熊的火光中，李海涛似乎感受到了3000多年前的炙热。他做这个火烧实验，只为还原六号坑出土文物木箱子的过往。
2: 发现

六号坑的那个时候呢，就这个木箱到底装的是什么，这当然是一个最核心的一个问题。它为什么是一个碳化的这样一个状态？考古发掘我们可以把我们看到的所有的现象用最详细的一个方式去记录出来，但是我们依然看不到当时的场景。唯一的一个方式呢，就是去模拟它当时的这种分。

红彤彤的晚霞染红了半边天空，云也燃烧了起来，跳动的火苗映照着三星堆人冷峻的脸庞。在这个炙热的夏天，天空中飘着多少离去的悲伤，地上就有多少活着的渴望。离去的人化成了安澜的长梦，留下的人必将创造一个绮丽的大梦。现实照常热烈，生命依旧绚烂。

0: 六号坑出土的最神秘器物木箱已经被整体提取，进入了实验室。现在研究人员开始清理工作，大家都希望在木箱里面有惊人的发现。
1: 我们为了去更好的去了解六号坑整个木箱它形成的一个原因，当时也是将木箱做了一个180度的反转，从底下往上倾。
0: 经过大量清理之后，研究人员不仅在填土中检测出了丝蛋白，而且在木箱底部发现疑似朱砂的物质，并且还发现大量灰色与黑色的不明物质。这些发现都让木箱子显得更加神秘。
2: 现在这个是一个底儿朝天的一个状态，然后我们把这个底板，所以现在露出来的有这种成片的这种灰烬啊，板灰状的很薄，还有这种朱砂。
3: 这一块好像是这些见不到朱砂的地方，也同样也见不到板灰。
4: 不行，比如说它盖了一层带红色的布，
2: 这玩意儿只要稍微见一点火，立马就成灰了，根本就留不下来这种颜色。所以要不然就是弄完之后，要不然是涂在不知道什么东西上的。你们发表一下意见呗。
0: 根据木箱发掘出来的状态，李海超判断掩埋现场一定发生了焚烧行为。但是三星堆人到底是如何烧的呢？怎样才会留下这样的痕迹呢？这个问题深深地困扰着李海超。
5: 是，那我们要解决的其实是一个木箱的一个成因的问题，所以我想着接下来我们还是去做一个系列性的木箱的焚烧实验。那这个就涉及到一个实验怎么去设计的一个问题，
6: 就它可能是在外面进行了碳化，然后再把它放进来。
0: 虽然被焚烧、被掩埋，但它从未真正的消失。岁月长河，福脉千里，随着清理研究的全面展开，今天的人们正试图从历史的碎片中拼凑出一个生动鲜活的三星堆王国。最近这段时间，文保基地特别忙碌，因为文物出土之后的清理工作非常重要，必须小心谨慎，而且还要和时间赛跑。出土后的文物如果长期暴露在空气中不及时清理，很多有价值的信息可能就会永远的消失，秘密就会永远成为秘密。
7: 这个东西超乎我的想象，因为它这个漆壁太薄了，我以为它漆壁很厚呢，结果它很薄很薄。
8: 狗嘴吐不出象牙，
3: 狗嘴里吐不出象牙，
8: 这次真的能吐出来，
7: 真的狗嘴里头掏出来一块象牙。
0: 耐心细致是文物清理的第一要务。
7: 对对对对，
0: 文物清理就是在泥土之中，在微痕之下去寻找那些揭开谜底的蛛丝马迹。
9: 多透，非常透。
10: 这里面没有鱼。
0: 在清理文物的同时，研究人员还必须做好残件缺口的比对工作，建立文物数据库，为之后修复与拼接打下坚实的基础。
7: 绝对是，就是这个位置不太好弄，明显是的，明显是。
11: 那没压的。你怎么转一下呢？
7: 肯定是这头，是不是我们应该装一下，先从这头开始。
11: 这头连插口都没有。
7: 绝对是，看看严丝合缝，看到没？
11: 这样是对的。
7: 看到没？
11: 哦，
7: 量个这长度，从那儿量到这儿，因为它这儿还有一节交接。1米3，好，113。 31.53米，284。
3: 小狗素描，
7: 拼起来2.84米。
3: 是不是你说的马虎的吗？
11: 这叫啥？
12: 这叫
11: 豆根，
7: 2.84米，
11: 直接上天了。
3: 不是
11: 呀，
7: 你要再把上面加上。
11: 所以我觉得好多的八卦故事从我们三明堆来的，好不好？
0: 文物清理工作看似枯燥，但在三星堆总有意想不到的惊喜。三星堆本轮发掘共出土了17724件文物，仅相对完整的青铜器就有2290件，文物清理工作量巨大。
13: 我们以前处理化石都是用这个，化石比较硬多了。
0: 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邀请到了上海博物馆和秦始皇帝陵博物院的文保专家前来助阵，大家小心谨慎又满怀激情触摸着手中的文物。

0: 一件件文物在文保人员的手中慢慢苏醒，当他们睁开眼睛，已经是3000多年后。历史如此，美而易碎，被掩进层层黄土，真相如在梦中。然而总有人愿乘逆旅，吹进狂沙。
1: 所以我们解决的核心问题其实也很简单，就是六号坑的这个木箱，首先它到底是在哪儿烧的，是在坑内烧的还是在坑外烧的。
0: 李海超的木箱焚烧实验已经做了2次，第一次他将木箱放在土坑中点燃，燃烧过后坑壁留下了明显的灼烧痕迹，烧过的木箱太过完整，与发掘情况不符。第二次实验改在坑外进行，但火势一发不可收拾，迅速将木箱烧塌，依然不符合六号坑木箱子的情况。那么会不会是在坑外点燃后又熄灭明火，然后再埋入坑内的呢？
1: 看看能不能掌握好这个火候，最好就是一个完全烧透了完全碳化的状态的时候呢，就覆土把它这个完全给它熄灭掉，看看能不能达到一个既碳化同时呢又有一定保持一定强度的这样一个状态。
0: 火势比预料的更快也更大，不到20分钟就将木箱最先起火的部分烧成了木炭。烈焰之中，李海超仿佛与三星堆人相向而行，却又一次擦肩而过。
1: 去尝试嘛，都得要去做一下才知道问题在哪儿。那坑内烧有

0: 村里烧的问题，外面有外面的问题。最后你要尽量的把所有这些问题尽量的多解决解决，看看哪个最可能符合坑里的那个迹象。
1: 我们现在发现，无论在坑内烧还是坑外烧，都很难达到一个我们考古发现的这样一个场景。这种种的迹象表明，六号坑就有可能是我们现在最可能接近真正的祭祀坑。
2: 收拾好实验现场，李海超特地让学生留下那块湿泥土包裹焚烧的木头，那些剥落在泥土上的朱砂就像一根血管的源头。时空似被打破，让我们得以进入三星堆人的世界，感受那遥远的文明是如何与你我血脉相连。一切向前走，都不能忘记走过的路，走得再远，走到再光辉的未来，也不能忘却来时的脚步。三星堆人用勤劳和智慧编织五彩的梦想，勇敢追逐神鸟赐予的祝福。千百年来，这片传说中白骨自生、鸾鸟自歌的土地依然忙碌。青铜凤鸟柱头是出土于三星堆八号坑的一件神奇文物，身体和尾巴既似公鸡又像凤凰。最令人感到不可思议的是，它出土时身体表面布满黑色的线条，而头上有一抹红色的彩绘。三到八号祭祀坑出土了大量青铜头像，专家发现这些青铜头像的眉毛还有发髻等部位都被涂成了黑色。我们现在所看到的面貌并不是他们本来的模样。这件青铜持龙杖形器立人像出土于八号坑，在清理的时候，专家发现它的全身布满红色的彩绘。与此同时，研究人员还在象牙珠上发现了黑色的眼睛图案。这些来自3000多年前的不同色彩令人大开眼界。
3: 既有红色的彩绘，也有黑色的，就想搞清楚它哪一层在上面，哪一层在下面。
4: 那不会都没有反应吧？
2: 这些不同的描色究竟有何用意？三星堆人又是用什么材料混合成自己想要的颜色？如何将这些3000多年前的颜色保存下来？这些带彩器物又该如何清理呢？这些问题令研究人员感到十分棘手。
5: 你这个肉感的话，你有它这也是
6: 乳钉周围的，
5: 这块是用这个感觉，这个
6: 感觉好像也没有彩绘啊。
5: 有，你咋看？你入点成为这个肯定有，
6: 骨含沙量比较大是吧？
5: 但是还有那种贝壳或者是沙子
7: 钉，有贝壳，有就是有碎了的，有
5: 什么
7: 的，
5: 有
7: 完整。
5: 因为这块泥啊，这块泥的比较细腻一些。
2: 为了谨慎起见，来自秦始皇帝陵博物院文物保护部的专家刘江卫选定了文物附着物情况完全不同的三个区域进行实验性清理。三星堆祭祀坑里包含物较多，象牙、海贝、金器、玉器都有，加上青铜器在锈蚀过程中和土壤紧密结合，使得青铜器的清理难度比较大。
5: 难点就在于它的彩绘，就是咱们说的污染物啊，不管是象牙呀，或者是海贝壳呀、土垢呀，它跟彩绘的结合力是怎么样？那我们就是要确定下来我们的清理方法和清理的工艺，对这个铜垒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迹象。
2: 通过显微观察，刘江卫小心翼翼地翻找着施彩原垒剥离下来的附着物。这些泥土里可能包含着象牙碎片、贝壳、碎屑、青铜锈蚀物和剥落的彩色颜料。

0: 也可能藏着那个他一直在找的答案。黑色物质到底是不是污染物呢？随着文物清理的全面铺开，对带彩青铜器的清理急需建立一套科学的工艺流程。但是对刘江卫来说，无法弄清带彩铜雷上红色物质和黑色物质的情况，清理工作就无法继续。他决定带着三星堆的样本回一趟陕西。和化学实验室同时收到三星堆样品的红外光谱实验室，正在分析象牙残渣表面附着的黑色物质可能会是什么。
1: 这个结果真的特别好，我不是偶然的，或者泥土的附着物呀，不是这种，这个就是有机物，肯定就是氨基酸之类的东西，蛋白类的或者什么东西，我感觉不是漆。
2: 漆如果排出来，就是像这种通油或者人的那种。
1: 或者血液啊之类的啊。
2: 人的血液啊，或者动物的血液。
1: 对。
2: 这青铜器上用这种有机的东西，嗯，反正我是真的没有接触过，因为在不管是铜车马呀，还是在青铜水晶上，虽然它都是彩绘，它没有这种东西。会不会是那种用人血呀，或者是动物血呀，泼到这个祭祀坑里面，也有这种可能。就是现在没有办法，我们现在没有办法确定它到底是什么。
0: 证实象牙残片表面有一层有机物，这让专家刘江卫感到十分兴奋。接下来，对铜器表面红色物质的研究同样重要。
1: 主要就是这个硫化汞元素，而且它这个封非常的好，颜料颗粒也非常的干净，就是朱砂。
0: 朱砂是一种硫化物类矿物质，多呈颗粒状或块片状。上好的朱砂颜色鲜红，具有光泽。朱砂作为颜料的历史十分悠久，在距今6000多年前的河姆渡遗址漆碗上便使用了朱砂。殷商时期，涂朱甲骨指的就是把朱砂磨成红色粉末，涂嵌在甲骨文的刻痕中，以示醒目。那一抹亮丽的朱砂红，也是我们传承至今、融进血脉的中国红。此次西安之行，确定了黑色物质为有机物，但是这却并没有解开刘江卫心中的疑惑。随之而来的是更多的疑问，这些黑色物质究竟是哪种有机物呢？它的存在到底是祭祀仪式的产物，还是一种特殊的工艺？更重要的是，在接下来的清理中，如何对待这种特殊的黑色呢？
2: 我的个人认为就是，一定要留有一定的余地，就是跟咱们做事一样，不要做太满，太满了会坏事。
0: 刘江卫最终选择了保留所有的黑色物质，尽可能为未来的研究工作留下空间。也许在不久的将来，我们终将遇见那个五彩斑斓的三星堆。
3: 很难取，
4: 很难取。
0: 为了保全残留样本而不致损伤器物，马艳茹决定先用粘胶提取这块红色的样本。
4: 上面这个红点颜色下来了。
0: 样本最终成功提取下来，黄金面具的矫形工作再次得以进行。这一件件精美的文物，那些遗失的色彩和残缺的伤口，都写满了三星堆人的记忆与梦想。仿若静谧的原野，又似奔腾的江河，它们是时间的切片，也是时间写下的壮美诗篇。

0: 然后一个人分一下，可以，看不出来。
1: 至今我还是很激动，就是我在非常非常近距离能够观赏到三四千年埋在中国的土地上的这个古代文物。当我们从

0: 在一个很奇特的空间里面，你能够感受到他们是在一起的，他们能够做得了对话的。
1: 2023年岁末，法籍华裔吴静携手上海大学，将一个天马行空的想法变为了现实。一场跨越3000年、打破中西方时空的三星堆与罗丹超时空对话特展，成为了这个国际大都市岁末的文化焦点。正在参加世界考古论坛的各国专家也慕名前来。
2: 经过策展团队的反复学术研究和思考，我们发现三星堆和罗丹，比如说在这样一种艺术的创新、创造力，还有想象性方面，以及艺术的传承方面，其实他们都是有着共通性的。这是一种人类的共通情感的一种表达。
1: 这场超时空的文明相会，强壮的卓群丽人偶遇了惠斯勒缪斯，戴头盔的智慧女神映在了黄金面具幽深的眼底，在彼此的眼睛里，在好奇的对望中，他们看到了什么？这场融铸古今、汇通中西的对话，展现出人类文明跨越地域时空的永恒巨制。
3: 三星堆的这些人头像呢，一般就两种，一种是平头的，一种是圆头的。
4: 三星堆的器物也给我们提出了一个问题，就是说是不是我们之前看这些器物看得太片面了，或者说出于我们的一个思维定式来理解它们。如果说我们把它们和罗丹的这些作品放在一起，会不会给我们解释三星堆这些器物，或者说理解欣赏这些器物，呈现一个新的角度？
1: 我们每一天都在告别过去，也在每一天迎接未来，而在历史的长河里，每一声的钟响都是人类踏上新征程的起点。如果生命只是大梦一场，三星堆人选择热烈地活着，他们给自己的梦想涂上半雾的颜色，是绯红，是月白，是柳黄，是天水碧，也是百草霜。这是流淌千年的东方浪漫。三星堆人叩问天地，三星堆的未来将去向何方？最终又能否迎来属于他们的

0: 山河皆有姓名，在地名的前世今生里，看见中华文明何以在一方水土中生根，在千秋岁月里长青。
1: 我们为修筑尖棚在这里开凿岩石，修好以后江水分野，我们就再也不惧水患了。
2: 没错，只是此棚能坚持多久，后世之人还会受水患之忧吗？
3: 这奔腾的江水已经造福这片土地2000多年了，先人当年经历的忧患再也不会发生了。
0: 岷江之水经紫燕的智慧疏导，化作了润泽成都平原千年的都江，由此定名都江堰。

0: 当年的老照片没有褪色，地名更不会随意更替。如今呀，这里成了一道亮丽的风景线。
1: 从历史胡同到文化地标，宽窄之间流淌着一座城的温度与创新。
2: 九龄能温习，
3: 我常常教孩子什么是孝，若他们也忘了这些，孝权不就只剩下个空壳了吗？
4: 同学们，孝权这个故事大家都记住了吗？
5: 老师，我们上次还演了孝道的故事剧呢。
1: 僵尸孝亲的典故随地名绵延千载，德孝文化深深浸润着一方水土。在巴蜀大地上，地名文化的守护如今正逐渐织就成一张系统而温情的网。守护地名记忆，就是守护我们的历史与未来。传承地名文化，就是延续民族的根脉与荣光。
6: 十三个联络点，三支行动队，178号人的姓名，也包括你和我。
7: 除了组织以外，不能对任何人说实话。
8: 我需要一个让我坚持下去的理由。
9: 我是在帮每一个有良知的中国人。
10: 你的任务就是潜伏。
11: 现在情况紧急，我希望你能够分得清孰轻孰重。
12: 影子可能出现了。
10: 他舍不得杀你。
8: 红衣熊的叛徒心意如何？
10: 这是不是真的？
11: 回答我！

0: 个是受 P M 一受干扰。
1: 来自上海博物馆的文物修复大师张佩琛正开始着手修复一件特殊的文物。此次三星堆八号坑的发掘中，一共出土了70余件青铜人头像，但有黄金面具完整贴附的仅有这件金面具鸡发青铜人像。
2: 这些原本金黄色的青铜头像，为什么外面还要再戴一个黄金色的同色系的面具呢？他们到底是想创造一个什么样的世界呢？
1: 世事漫随流水，算来一梦浮生。秋天的风吹过三星堆的田野，留下一地金黄。三星堆人在秋天

0: 收获，也在秋天怀念。世间万物何为永恒？岁古之初，谁传道之？三星堆人有太多的疑惑与不解，他们献上最珍贵的黄金与玉石，向天追问。三星堆博物馆，一群年轻的考古工作者如约而至。距离三星堆五号坑整体提取搬迁近一年时间，今天他们将开启五号坑实验室考古的重大工程。
1: 那你先拍照，拍了之后我们选一下。
0: 这也许是世界上最具黄金价值的宝藏坑，满眼的金光璀璨，纵使被泥土积压三千多年，也难掩一个王国曾经的辉煌。穿孔的金箔片，刚刚露头的斧形金器，纹饰繁复的象牙微雕，在发掘之初，从这里还出土过震惊世界的半张黄金面具和精美绝伦的鸟形金箔。由于坑内埋藏复杂，文物破碎严重，初期发掘中诸多的谜团，给五号坑蒙上了层层神秘的色彩。在一年多前的发掘现场，考古专家发现，靠近坑壁的地方，大量散落的圆形金箔片等距离呈直线分布，而且这些金箔片中心都有穿孔，往前延展呈网格状分布。五号坑中部的象牙残片雕刻着精美的花纹，线条清晰，图案繁多，体现着古蜀人在微雕方面的成熟技艺。除了常见的云雷纹、卷云纹之外，有些奇怪的纹饰在三星堆遗址的发掘中还是首次出现。
2: 我们发现了一些相对大一点的长条形的这种疑似是象牙器，但是三星堆自己独有风格的，比如说一些凤鸟纹啊等等的，这个在象牙器上也开始出现了。
0: 专家通过这些现象推测，为数众多的金箔片是否原本点缀在一件华丽的衣服上，甚至包括其他的玉器装饰品。而象牙残片有可能来自多件器物，在被掩埋之前就已经破碎。
2: 我们总的一个感觉哈，就是觉得五号坑应该是与特殊的人或者是一种特殊的场景、特殊的仪式相关的这样的一个坑。
0: 如果按照这样的猜测，这些精致华丽的饰品更像是某种彰显身份的象征。那么五号坑埋藏的是否是当时蜀王或者大祭司一身的行头呢？三星堆人用珍贵的黄金、玉石和青铜构建出了一个怎样的信仰和神权体系？而三千多年前的三星堆又迎来了怎样一个盛世繁华的黄金时代？
3: 不能让它那么拱了呀，那么拱了不就是麻烦了吗？这地儿挺大的，不想再压它边了，这边是包过去
4: 的。妈呀，
3: 三千年的老祖宗就这么
5: 拿什么镊子呀？
6: 这哪来的镊子呀？
4: 对呀，
0: 在四川广汉三星堆考古发掘研究基地，三星堆的神奇正在慢慢展开。中国金器专家马艳茹正在对这件精美绝伦的鸟形金箔做后期整理和数据采集。
7: 取三个点，一二三四五，中间部位嘛，六，
4: 对
7: 对吗？七八九十，
3: 测十个厚度，做一下比较，看它是不是特别均匀的来做这个，把它做得非常均匀，因为这么大面积的。

0: 但是
1: 这个它肯定要一个整张的才能够把它裁剪下来，它没有任何对接的地方，说明它是来自于一张晶片。那这张晶片它要保证从上到下都非常均匀，那么它裁出来的这个花才有可能是均匀的。哇，就在那边，
2: 那我取这个。好了，
1: 好了。
3: 通过对鸟形金箔十个点的测试，结果显示，它的平均厚度仅0.18毫米，相当于一张纸的厚度。
1: 它能够这么大面积的晶片，能够给它处理的这么均匀。嗯，是很不容易的。那说明当时这个精工对于这种擀片或者压片的技术掌握的相当娴熟了。我们现在的金银的加工当中，这种片材是靠碾片机、碾压机给碾出来的。如果是碾压，那个时候会有那么先进的这种机械装置吗？
3: 考古发现，中国早期的黄金制品出现在青铜时代，主要集中于中原及北方地区，基本上为小件的随葬品。而三星堆出土的金器，不论从数量、造型、工艺等方面来看，在同时期已达到难以企及的高度，这让三星堆考古专家感到十分困惑。
1: 目前来看呢，就是在这个三星堆的埋藏发掘的这个里面，看不到其他的金属工具，我们目前还没有发现。那除了金属的工具以外，会不会有其他的工具在对它进行加工？
3: 江畔沉溺于三星堆文明的上海小伙才前，在经历黄金面具复原成功后，又准备挑战黄金权杖的复原。1986年，三星堆一号祭祀坑出土的黄金权杖，全长143厘米，直径2.3厘米，重约463克。金杖一端刻有剑、鸟、鱼，还有人像组成的复杂图案。多数学者倾向于认为，金杖是三星堆政教合一体制下的王者之器，象征着王权与神权。
4: 一开始呢，我是信心十足的，因为我之前有了黄金面具的制作经验。与之不同的就是金杖上有一些纹路。后来我查资料呢，发现它可能是用錾刻的方式制作上去的，所以我就开始了用铜板进行练习。
3: 经过周密的准备，才浅开始了黄金权杖的复原工作。用99.9%的600克黄金条，经高温软化，锤打成金棍，再锤扁成合适宽度的金带。才浅在锤打宽度时，发现其变化已经超出了他的预期。问题究竟出在哪里？
4: 就是黄金的含量问题，出土的那些金饰的黄金含量大概是85%左右，然后剩下15%的银，还有一些其他的金属。
3: 为了100%还原，才浅果断加入了14%的银，再试一次。再一次的锤打，才浅终于制作出与权杖数据一致的金带，然后再用研磨的细砂进行抛光。柔软的细沙擦过暗沉的黄金，瞬间透出诱人的光亮。苦心学习的錾刻技术也将派上用场。然而一个偶然的发现，让才浅觉得自己把这一切想得太简单了。
4: 有一天我就躺在床上去翻那个照片，我突然就发现那好像不是錾刻的一条纹路，而是像是在一个极细的那条线上面有两条平行、非常平行的纹路。

0: 在三星堆博物馆，才浅近距离观察到，黄金权杖上的纹饰根本不是一条平面纹路，而是在不到一毫米的方寸间錾刻了两条纹路，而且线条极其娴熟工整，两条纹路相互平行，呈现出凸起的立体感，肉眼看上去几乎就是一条线。
1: 我看到了那个两条平行的纹路之后呢，觉得有一种恐惧与绝望，就像一个登山者在面对一个永远无法逾越的高山一样。想了很久，也试了不少方法。反正该用的方法我都用了，我觉得可能也要放弃了。
0: 华灯初上，霓虹闪耀，在这个东方最耀眼的城市里，这个曾无比接近梦想的年轻人终于感到了孤独与渺小。3000年前的三星堆工匠是否曾经也像他一样，一次次经历失败，又一次次反复重来，只为守护自己心中那不可动摇的信仰。
2: 放
3: 是，对，这个不可思议。
4: 哦，我看到了，哇啊，在我旁边一点点。
0: 遥隔2000多公里的四川广汉，突然聚拢的工作人员都为一个惊喜而来。清理鸟族神像铜雷的工作人员，刨去腔体内多余的泥土，取出了一块形如舌头的椭圆形玉石。
5: 这是个玉啥呀？是玉毛吗？
6: 哇，那它这个刃还挺锋利的。
0: 这件玉器也立即引来了玉石器专家邓聪教授的注意。
2: 邓老师，比如说像这样的东西，如果它周身四周一圈都是刃，但我用的时候，就像您刚才那个，应该确实是这样去把它夹住，而不是这样去握它。这样去握它，
7: 它的刃不一定是用来。
2: 对。
7: 但是这刃臀可能是用来。现在在考虑吧，就是压的呀，
2: 去压
7: 压压的，
5: 擀平。
0: 这件看似不起眼的玉石，呈椭圆形，中间厚，周边薄。考古人员对它进行了超景深观察，发现这块椭圆形玉石周边非常锋利。最薄处仅30到40微米，而且还有打磨和使用痕迹。
5: 这个点就这样投下去了，
8: 比如轻轻的，你看这个。
9: 周老师什么意思呢？就是说你这件工具不一定是抛光或磨光要用，它整形也可以用，它足够平滑，
8: 因为它足够光滑细腻。
0: 与此同时，负责金器研究的马艳茹团队也同样关注到了这些玉器。
10: 在这里面我们发现有很多的玉器，它是不是适合于做这样的加工，我们只能猜测，现在无法定论。
1: 就是三星堆出土的玉器里边有这一类比较特殊的，我们称之为玉磨石的这么一类器物吧。在一些玉器加工作坊里边能看到可能比较类似功能的器物工具，和它的形貌有一些相似性，那我们就想它会不会是某种加工工具。
5: 只要硬度够，你的手法够，
2: 它表面比较光，
5: 也可以拉开，这都可以推。
0: 不同材质的加工工具在精细上都有可能使用，然而金和玉是否在3000多年前的三星堆早已相生相伴？在7号坑出土的大量玉凿顶部，6号坑出土的玉刀，考古人员也发现了使用的痕迹。
1: 确实作为工具的话，它的这个使用对象、使用场景都是不太明确的，所以我们从这个角度来想，如果要研究这批玉器的功能，我们也会做一些相对照的试验和模拟。

0: 刚好和我刚才讲到精气需要去找工具一样，这两个就不谋而合了。
1: 一个是寻找应用于精气上的制作工具，一个是寻找这类工具性玉器的使用场景。三千年前的古蜀人是否创造了这样奇妙的金玉之源？而随着马彦如和邓聪进一步的研究，又是否能够解开他们心中的谜团呢？黄浦江畔的裁剪，经过一段时间的思考，用牛骨制作出刻刀，经过反复尝试，终于还原出了与三星堆黄金权杖最为接近的纹饰。
2: 我也是试了很多种方法，最后呢是终于找到了，用划刻的方式把它给做了出来。究竟是不是用牛骨这种材质不一定，可能用其他的玉啊，或者是其他的一些工具。所以用划刻的方式，我个人觉得还是比较肯定。

0: 三星堆此轮考古发掘一共出土了七件黄金面具， K3 与 K5 两张黄金面具最为典型。考古专家通过观察发现， K5 的金面具与金沙的大金面具更有着一脉相承的相似性。
1: 我们通过这个科学的测定，对它的这个成分进行分析，它们两者也基本上是相似的，啊，说明它们两个之间这样的密切的血缘的关系，应该是统治集团高层的上层的统治集团的一个代表。
0: 三星堆出土的金面具几乎都保持了一致风格，从面具背面的痕迹观察，面具边缘呈现翻折痕迹。马艳茹和团队人员经过仔细观察和分析后认为，这些面具应该是贴附在青铜人像或者青铜面具之上的。但是既然是贴附在青铜人头上的金面具，三星堆人为什么会在掩埋这些器物时将这些黄金面具与青铜人像分离并揉成一团埋葬进坑里呢？
2: 黄金面罩从青铜人头像上或者是其他的青铜面具也好脱落下来，这个有可能是当事人故意为之的一种特定性，但也有可能是因为整个这批祭祀遗存被破坏，然后在这个破坏期间导致这些黄金面罩脱落。
0: 三星堆人在掩埋这些器物时究竟发生了什么？究竟是怎样的一种破碎让他们如此决绝？也许是他们的天问没有得到想要的回应，而3000年之后的我们又能否找到答案？

0: 他整个头像因为在八号坑的中层埋葬，其实状况非常的糟糕，被其他的铜器还有象牙还有一些泥土还有一些其他的附着物锈蚀物层层包裹，而且呢受到了挤压，使得整个头像的表面的腐蚀情况非常严重，特别是颈部出现了非常多的贯穿性裂缝，提取的时候纱布将它表面呢层层包裹起来。
1: 金面具鸡发青铜人像的修复比想象中困难。
0: 这件器物的最大的难点啊，就是要将一个非常坚硬的物体从一个柔软的黄金上剥离，然后呢又要保住上黄金表面更柔软的彩绘，所以这个是这个整件文物修复最大的难点。在化石清理方面有一些比较特殊的一些工具，我们将它引用到青铜器修复上，将这个表面坚硬的这个包裹体从这个柔软的这个黄金上分离出来。
1: 除此之外，黄金面罩的整形也是修复过程中一大难点。黄金面罩两

0: 侧耳部和条状冠室变形严重，耳部被折叠挤压到原面积的1/8。张佩琛凭借数十年文物修复经验，采用多种不同硬度的工具混合使用的方法，终于成功清理了附着物，变形的耳部完全展开复位，耳部的彩绘也得以保留。3000年前的那份骄傲，在文物修复师手中成功复现。
1: 欢迎大家出席今天上海博物馆东馆青铜展厅试开放暨星耀中国的刊布活动。
0: 2024年2月，新落成的上海博物馆东馆正式开馆。星耀中国三星堆金沙古蜀文明展在黄浦江畔率先登场。作为揭幕文物，金面具姬发青铜人像被放置在了展厅最醒目的位置。与这件青铜人像的再度相逢，张佩琛感觉像见到一位久违的老友。在彼此的对望中，是一份一见如故的情缘。

0: 有幸啊，自己的作品能在上海博物馆东馆展出。
1: 当晚举行的博物馆奇妙夜，才浅作为嘉宾登场，他复原的金面具和黄金权杖也作为展品放在了博物馆主厅展柜里。对于三星堆的热爱，让他的生活有了更多有价值的探索，同时他以自己的探索感染着更多的年轻人，去追寻中华文明源远流长的文化。走过金色的秋天，走过闪耀的黄金时代，也许骄傲的三星堆人心里明白，在永恒之间，在彼此之间，唯有选择此时此刻，即便那冬天无可避免的到来。但是他们不知道的是，他们真正的归宿是历史上的永远不停的中国。三星堆人开始用青铜铸造神明的模样，最终他们又将如何锻造一个王国最后的传奇？

0: 你太烦人了。
1: 我饿了。

0: 论你以前多么优秀，都逃脱不了我的手掌心。哈哈哈哈！
1: 我怎么感觉到不安？有某种力量在干扰我。
2: 老头子，我一直都在。
0: 怎么回事？
3: 妈，没事的，我在。
4: 爷爷，别生气啦。
5: 儿子，这个是最甜的。
6: 很甜。
7: 每一个人都有老去的那一天，
8: 我们都有心爱的人和不想遗忘的记忆，
9: 我们也会责怪自己的糊涂，懊恼自己的力所不能及。
10: 我们能做的，唯有用爱去拥抱你们。
8: 要耐心一点，包容一点。
11: 一万次的遗忘，那就一万次的把您找回来。
4: 我爱你。

0: 13个联络点，3支行动队，178号人的性命，也包括你和我。除了组织以外，能对任何人说实话。
1: 我需要一个让我坚持下去的理由。
2: 我是在帮每一个有良知的中国人。
3: 你的任务就是潜伏。
4: 现在情况紧急，我希望你能够分得清孰轻孰重。
5: 影子可能出现了。
3: 他舍不得杀你。
1: 同英雄的叛徒，滋味如何呢？
3: 这是不是真的？
4: 回答我。

青铜鼎尊跪坐人像是出土于三星堆三号祭祀坑的重量级文物。出土时，青铜尊顶部有明显的缺口。令人不解的是，其缺口残件在三号坑始终没有找到。残件究竟失落于何方？凭着一种文物修复者的直觉，三星堆博物馆文保专家于建

0: 准备在冉红林和郭汉忠的见证下进行一次大胆的尝试。这块青铜残件1986年出土于二号坑，在库房里沉寂了30多年。
1: 保存当中，我们这边有个二号坑呢，它也是带这个钮，
2: 跟这儿差不多的
3: 外。对，看着那个茶口还挺
2: 厉害的，
1: 下点影像，看。
2: 哎，还对得起的吧？
3: 对上了，
1: 对，还对得起。
3: 这是二号坑的
4: 啊，二号坑的。
3: 那这个是三号坑的，
4: 三号坑的。
1: 对。
3: 哦，那就是说，我的天啊，这个拼上了，这个
4: 啊，你看吧，你看它全员插口出来
1: 了，哦，
3: 重大发现，这个
0: 峰回路转，分属于不同祭祀坑的残件终于重逢。也许被打碎、被掩埋，并不是故事的终局。在那个滴水成冰的冬天。天空中漂浮的每一朵云都昭示着命运，三星堆人独行于漫天风雪之中，也许每一条道路上都有出发的人，勇敢地选择起点，骄傲地选择归途。三星堆人满怀虔诚，祈祷神奇人间帮助他们平静地度过这个冬天。

0: 时间之河川流不息，埋藏三千多年后，三星堆的出土文物即将迎来新的家园。
1: 上面是要用了龙门架拿钢管儿，然后吊上去，
2: 那边高度够，
1: 所以这边面应该高度够了，嘎。
0: 当郭汉中再次触摸到这棵青铜神树，时间已过去近30年。修复这件青铜器是郭汉中整个青春岁月的印记。此刻，他与工作人员一道对自己亲手修复的神树进行拆解。
3: 它的总高度是3.96米，我们利用三角形的原理，通过这个木条，它就对整个树枝就起到一个保护的作用。
4: 慢慢起。
0: 加固完成的神树将进行分离。次日凌晨，神树上半部分被工作人员缓缓拉起，通高近4米的神树被分为了两层。这棵存世3000多年的青铜神树将被送往库房，静待新馆开放时重放异彩。
5: 我们在2020年初在故宫博物院做了 CT， 我们就发现在很小的这种树枝里头，它竟然里头还有一个亮或不亮的物质存在。那么我们做了进一步的这个切面观察呀，就判断支撑泥芯的一个物质存在，我们就给它起名叫做芯骨。
0: 郭建波首次发现神树残枝中隐藏的芯骨铸造技术后，三星堆青铜铸造工艺成为了他重点研究的方向。
6: 都是这种方形，
5: 应该也是铸的吧？
7: 这个厚度像是铸的，
6: 都是两级
7: 的。还有那个芯的那个没有完全好发
5: 现。你看这里就很明显的能看到芯骨。
0: 这些青铜残枝裸露出来的部分，可以明显见到暴露于外的一根铜棒，它们就是支撑泥芯强度的芯骨。
5: 7号坑的龟背形器的龙头部分，然后8号坑我们龙身部分，它有明显的这种芯骨，然后其他树枝里头也有这种芯骨的存在。
6: 它外面没有。
0: 这些芯骨包含有机和金属多种材质的运用。这种独有的铸造方式，在同时期中国其他区域的青铜铸造

0: 中，至今未曾发现，是三星堆独有的青铜铸造技术。新一轮的发掘，在出土的青铜残肢、青铜花苞、青铜龟背网格形器、青铜爬龙器盖等器物上，都发现了新骨的存在。而在整个华夏地区，最早有记录这种技术运用的是秦始皇兵马俑的铜车马以及水禽的脖颈上，而这些器物的制造时间比三星堆晚了近1000年。同时，在对本轮发掘的大量青铜器扫描时，他们还首先发现了新骨存在于人像之中，最独特的就是这件被大家戏称为奥特曼的青铜小立人像。
1: 这件小立人的新骨，它是十字形，横向有两根，竖向有一根，而且也是跟其他发现的新骨的那个形状是一样的，是一个矩形的一个形状，长条形的。
2: 它就是从脑袋这一直到差不多。
3: 这个技术最早的发现不是在三星堆，它是在这个希腊，在这个罗马，它的时代是公元前400-500年。我们三星堆的新骨虽然发现的晚，它的这个制作时间比希腊、比意大利的新骨技术要提早至少700年的时间。
2: 哦，这个也有可能是分度。
3: 对，
0: 在郭建波看来，三星堆独有的新骨技术有效解决了青铜铸造中不规则形状受力及青铜泛铸的成功。虽然只是一个技术细节，但它在同时期世界铸铜技术中更具先进性。而它的技术源流何在？是一个本土技术的创新，还是外来技术文化的引进？而更为奇妙的是，复杂多变的分铸和连接技术，则表现出与中原青铜铸造截然不同的制作理念。这是出土于8号坑的青铜神兽，专家在清理中发现，神兽尾巴上有两个托起部分，与3号祭祀坑中的青铜顶尊人像残缺口的细节和尺寸相符合，可以判断这两件文物是可以拼合在一起的。
3: 哇，直接架上去的，你看，
2: 这样
3: 试着扣一下呢？
4: 扣的话是啊。
3: 哦，你看人家设计的多好，
4: 这层
2: 这就很稳，
4: 对，刚好。哇，
3: 其实其他的器物上也有这种卡扣式。
4: 我们这边有。
0: 前不久，专家才从库房里找到了2号坑出土的顶尊残件，如今又从8号坑找到了顶尊人像下半部分青铜神兽。这次跨坑成功的拼合表明，2号、3号祭祀坑和8号祭祀坑的形成年代大致相同，三星堆人留下的碎片谜团，正在专家手中逐渐拼凑出一个完整的世界。然而，这样的惊喜之旅才刚刚开始。这件残断的青铜神坛，出土于8号坑，整体呈多级塔台状。最下部为镂空台基，中部为一个仪式活动的平台，平台之上应有13个小型青铜人像，分为3组，每组4人。在中层平台正中心有一个小山状凸起，专家经过残断痕迹比对，发现其上面应该是掉落在坑里的这件微缩版的碑雷贵兹铜人像。青铜神坛的上层部分出土时已经残缺，究竟会是什么呢？哎，
4: 注意
0: 了，
4: 那边
2: 看一下，看一下，有下面是
4: 再养一点吧。
0: 这件体型巨大、造型前所未见的器物，从3号坑出土时，就连考古人员也无法命名。于是直接称其为奇奇怪怪，它的下端是下半身残缺。

0: 的铜人，这让专家立刻联想到与青铜神坛同时出土的小神兽。
1: 神坛上面有一个小神兽，小神兽上面呢，经过拼接，可能是我们之前认为的那个三号坑的奇奇怪怪与小神兽上面的小人儿组成一件这个比较完整的器物。那么再到奇奇怪怪最上面又有几个构件，最上面是什么呢？我们目前还没有确切的一个判断。
0: 经过长时间的清理修复和跨坑组装，考古专家找到了二号坑出土的喇叭形青铜鼎尊跪坐人像。经过比对认定，这件已经出土了36年的铜人像，正是奇奇怪怪最上层失落的组件。整个青铜神坛大量采用分铸与铸接技术，将预先单铸成型的小部件通过精准的定位、拼装和嵌套，形成一个错落有致、整体高度接近2米的大型青铜器。让人难以想象，这种具有现代设计感的青铜器竟出自3000多年前的工匠之手。
2: 青铜神坛它其实最中心的就是这三层结构，20个神态各异的人物和3组神兽分别各司其责，处于这3层的不同层级，立式的这种负重感，包括御手的小心翼翼的这种感觉，以及跪坐人像的虔诚感，表达得淋漓尽致。
0: 糊涂油锅后，和青铜神坛的层次感如出一辙。八号祭祀坑出土的鼎尊蛇身铜人像看起来也很忙碌。这件器物方座上是圆雷，圆雷上是倒立的人像，人像头顶上顶着一个朱砂彩绘孤行尊。虽然这件器物元素已经如此丰富，但人像的腿部却依然有遗失的部分，而这部分残件又遗失在何方呢？
3: 当时也是猜测这个断身到底在哪里，实际最后发现竟然是已经在1986年挖出来了，而且一直放在博物馆，但是后来发现在博物馆的展厅里面这35年一直放反了的，
4: 就缺一个尾巴，
5: 看到没有，都是全部的尾巴，
4: 吻合度很高，
5: 你等你放大了，
4: 一模一样的，所以那天一点。
0: 在孤单了3000多年后，研究人员宣布，八号祭祀坑的鼎尊蛇身铜人像和1986年二号坑出土的青铜鸟族人像残部拼对成功，这两件器物终于完美合璧，共同拥有了鸟族神像这个新身份。整件器物不仅纵目突出，獠牙明显，完全颠倒的下半身更是超出了所有人的预想，奇特的身体姿态似乎让他从人上升到了神的境界。随着研究的逐渐深入，专家发现拼合的旅程还远未结束，这件青铜神像还在不断的长高，在鸟族神像的最上部还站立着一个服饰华丽的青铜人像，手中持握着龙杖形器。考古专家推测，这件器物也许是表达天神享用人类的敬奉后，让这位鸟族人面的神奇把空的酒器还回来，而最上部的青铜人像手持龙杖，或许是被授予了至高无上的权力。跨坑拼对成功的3件青铜重器，以高超的青铜铸造工艺，讲述着属于3000堆人自己的故事，也让整个华夏青铜文明成就出更多永恒的经典。
2: 这种不同形象和不同类别的材料的拼凑组合，用现在的观点来看的话，其实是一个非常现代的，我们讲到现代主义以后，包括后现代设计当中经常用到的一些方法，它通过一种具有叙事性的情节的叙事，传达了一种从祭拜

0: 祭祀仪式到通天仪式的完整的流程，三星堆人早在3000年前就熟练地用这种方法创造出来属于三星堆自己的神话。他的目的呢，我认为并不是为了造物，而是为了造神。
1: 因为青铜器中新骨的发现与研究，郭建波获得了英国里约瑟研究所所长梅建军教授的邀请，成为这次世界青铜器科技考古亚洲学者的代表之一。即将开始的学习与交流让他对未来充满期待。
2: 好，以全世界的眼光，站在全球视野的这个范围内去审视我们自己所做的研究，这是我所要达成的一个非常大的一个目标。

0: 新冠的展陈工作已经接近尾声，一号青铜神树的安装工作也即将开始。与此同时，几件神秘的器物被送进了展厅。青铜神坛、鸟族神像、青铜奇兽顶尊人像，这三件代表三星堆巅峰工艺和艺术创造力的 3D 打印品被放置在了展柜中。不远处，残破的青铜原件映照出遥远的历史，这些青铜铸成的神话，它们交相辉映，上引苍天，下接大地，似乎以其神秘力量吸引着人们进入到这个神奇的世界。
1: 我们眼前这棵神树呢，是我们三星堆博物馆的镇馆之宝——青铜神树，高度是有3.96米，它是目前世界范围内这个时期出土的最大的青铜单件
2: 神树，是能够下降到。
0: 每天有上万人会停留在这棵青铜树前，聆听这个亘古流传的神话故事。
1: 山海经的，可以看到整棵树哈，它有三层，而每层有三只鸟，一共是有9只，中间主树干顶上是断掉了，猜测可能原先还有一只鸟。
0: 青年导演郭继勇远道而来，此行他将根据这棵神树的故事完成一个奇幻的影像作品。
3: 有一次我在网上看一些解读的时候，就是发现他们把青铜神树包括三星堆里面有一些故事和山海经做了一个非常密切的一个联系的一个解读，我觉得这个也太酷了，它更加就激发了我的一个创作欲，就让我想去做这样的一条片子。
0: 郭继勇用极限摄影创作出极致唯美的国风视频，将中华文化传播到世界。而这次他将以三星堆青铜神鸟为主题，与成都的舞者用街舞的形式完成一次挑战。英国剑桥的冬天格外寒冷，郭建波在这所拥有800多年历史的世界名校里渐入佳境。从三星堆的铸造方式和特点出发，他希望通过对已有研究成果的分享，并带着对未解之谜的困惑，在异国他乡寻求更多样化的交流与碰撞。
4: 毫无疑问的，这三星堆的发现至少增加了我们对中国青铜时代文明的多样性的这个认识，跟过去相比那就大大的增强，这一定是一个多样化的一个文明体系。
5: We don't know them really from other regions in China or elsewhere. The technology is of course different too, particularly the use of sequential casting with the core rods with the multiple spacers to make sure the casting

梦回、劫难、涅槃，是郭吉勇赋予第十只神鸟的故事。但对于三仙堆人而言，他们踩在梦想与现实的交界线上，仿佛听到了神的呼唤，得到了神的启示。那是超越现实之上的颂歌，是他们在时间长河中最后要抵达的地方。

夕阳渐归浓雾，在落日晚风中，三星堆人将做出最后的告别。在这无法逾越的冬天，也许终于到了要离开的时候。三星堆人将过往的一切掩埋，大地重归于寂静，曾经的荣耀传奇都将走进历史的最深处。三千年之后，失落的文物终将破镜重圆，而那些被掩埋的秘密又能否破土重生？

继续吸，威风。

1: 老头儿，有钱人就是老实人，工程师、警卫，什么都有。但现在我们有了一个正式的身份，模特儿。我们这一群人随便往哪里一站，撑成一道风景线，老古老帅是一辈子的事儿。
2: 我今年79岁，中国最高龄的钢管舞者。65岁的时候，我误打误撞地接触到钢管舞，就一个上杆的动作，我都需要练上百次。但是我没有想到过放弃。这根钢管从来不挑年龄，只要你热爱。

0: 13个联络点，3支行动队，178号人的性命，也包括你和我。
1: 除了组织以外，不对任何人说实话。
2: 我需要一个让我坚持下去的理由。
3: 我是在帮每一个有良知的中国人。
4: 你的任务就是潜伏。
5: 现在情况紧急，我希望你能够分得清孰轻孰重。
6: 影子可能出现了。
4: 他舍不得杀你。
2: 同英雄都叛徒，心意如何？
5: 这是不是真的？回答我。

0: 今天清理的时候也已经发现了，可以说是大量的这种丝绸的一种存在。
1: 在丝绸上会有符号或者文字的出现，不失为一种可能性。我们必须沿着这样的一个路线和思路去思考这样的一个问题。
2: 如果没有只言片语留存人间，三星堆人究竟想要隐藏怎样的秘密？文字一直是三。

0: 三星堆最大的谜团，规模如此巨大，遗存器物如此丰富的三星堆，似乎不应该和文字无缘。青铜龟背形网格状器再一次为我们带来了找到文字的希望。
1: 呀，文字，
2: 我觉得这玉不简单。
0: 漫天飞舞的雪花，就如3000多年前一样，它似乎掩盖了过往所有的秘密。欲言又止的三星堆人，迎着风霜雨雪，走过四季轮回。时间在他们的脚边卷起尘烟，他们是时间的创造者，他们已超越了一切时间。也许岁月早已使古老的文明化为一颗颗沧海遗珠，但是我们相信，历史的洪流将再一次激起文明的浪花。山河未改，长歌未断。

0: 香港故宫文化博物馆正在举办的特别展览《凝视三星堆四川考古新发现》，吸引着人们从港岛各地赶来参观。此次三星堆在香港的展览共展出120件珍贵文物，其中23件为国家一级文物，部分文物为首度于四川省外展出。
1: 凝视的这个理论，它画面里或者器物的这个目光也反向注视我们，我们也希望拉近观众跟文物的距离，能够进一步唤起大家去走进他们的冲动，所以我们就
0: 重返三星堆，重返一个充满未知的世界。每一个人都有自己想要解开的谜题。
2: 好好好好，再拉再拉再拉，好好等一下。
0: 青铜虎头龙身像出土于8号坑，高约80厘米，圆圆的脑袋和耳朵像老虎，但头顶却有着长长的犄角，而身体却像龙一样呈腾飞的姿态。虎头龙身像暗藏着许多小惊喜，除了底部凤鸟嘴里掉落的小零件，考古人员还为它找到了一条遗失的长尾。
3: 那这个定的是龙还是母龙啊？
4: 虎头龙身像现在的名字它应该就是龙虎结合的一个形象，因为包括整体上的这个纹饰，就是之前三星堆那个一号坑出了一件那个虎形金博士，嗯，就是这种纹饰的话，可能就还是老虎身上的纹饰。
0: 龙身蜿蜒而神圣，虎首稳健而勇猛，铜鸟优雅而灵动。如此这般奇妙的结合，在8号坑出土的青铜尊身上得到了另外一种诠释。
3: 从中原地区有可能流传或者是引进的这样的一个酒器，然后呢上面装上一个带有三星堆特色的一个器盖，又将这个器盖呢完全铆铸死，成为一个封闭的容器。但是这个封闭容器呢，它这个盖子又做成镂空型的，就使得你这个容器变成了你能看到容器中的东西，但是又无法取出，这样一个有趣的组合。从这个工艺包括这个造型以及它的一些细节，可以完全证明这是三星堆文化，包括巴蜀的古文化与中原文化的一种融合。
0: 学者认为，一件青铜器的出土地不一定就是其铸造地。北京科技大学冶金考古团队通过研究12号坑出土青铜器的残留泥芯，发现三星堆青铜器面具、其他非容器等本地风格特征器物泥芯与容器类器物泥芯在化学成分及

0: 简微结构上均存在较大差异。由此，专家推测三星堆出土青铜器应该存在多个铸造地。三星堆人为何会铸造这些造型奇特的器物？如果他们是安放在建筑内的祭祀物品，那么这些建筑真的存在吗？又在哪里呢？他们又会不会是三星堆人祭祀用的神庙呢？
1: 在整个这八座祭祀坑的西北方向分布着一座大型建筑群，在它的基础里边发现有与祭祀活动相关的遗存，所以它们应该是与祭祀活动密切相关的建筑群。那这种建筑群很有可能就是当时举行祭祀活动的宗庙、神庙这一类建筑。
2: 还被祖迁位的祖迁位，
3: 为什么要叫月光宝盒？其实我不理解。
4: 宝藏。
0: 出土于七号坑的青铜龟背形网格状器，是三到八号坑出土器物中最为神秘的器物。它外部由青铜材质制成，形状是类似龟甲的椭圆网格状结构，其中一侧有类似荷叶和插销的开关，似乎能打开与扣合。而封存于内部的玉石上还发现了丝绸残留物。青铜、丝绸、玉这些华夏文明的符号都在这件器物上得到了完美的体现。
5: 铜网格形器的玉器表面也残留着丝绸，面积相对来说比较大，而且它成片存在。那么我们就必须将这种成片的完整的信息完全的提取出来，提取完整的信息必须把它打开。那么网格器是将玉器夹杂在中间，它产生了一个机械锁扣的一个形式，也就是它的四角上有四个龙头，只有两个龙头是相扣在一起的。这样相扣的龙头对我们的清理就产生很大一个障碍吧，可以说。
4: 我们尽量把手往里缩一下。
0: 为了弄清楚龙头内部的情况，文保人员对青铜龟背形网格状器进行了 X 光探伤检测。
6: 我们看这个就很明显，
7: 对啊，
6: 这个是底部，
7: 对，
6: 这个是上面那一层，它两个叠起来有条纹，但是说明这个龙头的整个套管它没有那么厚。它又有那么厚，它就会形成有这个棱角。还有一个就是它太薄了，看如果再把它降一下，
7: 就能套在里头的那个东西保存的还比较好。只有这一个跟旁边那个没有龙头那个东西，我们要敲下来，是有几公分？八公分。
5: 我们对于探伤的结果与我们肉眼所观察的结果其实是非常吻合的。龙头的脖颈它是一个中空的一个形式，那么网格形器的两个触角它是机械的插入到龙头的内部，它是一个机械的存在的话就不存在我们去破坏它，我们只是对于它内部锈蚀物进行很好的一个清理之后，我觉得就可以打开。
8: 剩下已经有
9: 了。哎呦，这一块铜真的是粘的牢，
10: 连一个反应都没有。
2: 那就糟了嘛，就
10: 糟了噻。
2: 那就是当时就封死的，现在就断定是掏了过后，四个方向都重新掏住过。
7: 他这设计的也太那个什么了。
11: 你设计的时候就没让你打开。
0: 作为华夏民族的图腾和象征，龙再一次成为了大家的焦点。龟背形网格状器以四个龙头为角，可见这件器物对于三星堆人的重要程度。它究竟是为谁而造，又是因何而存呢？
2: 哟，
0: 郭汉忠希望借助 CT 检测彻底探明龙头的铸造工艺。
12: 看到，看不到啊。

0: 凸出来的嘛，这里两个凸出来的，对吧？就这里两个生凸出来的，做个饭，直接交铜液把它给注接住。
1: 如果从这个打开的角度，
0: 看这个，这个是打不开的。所以说，
2: 借助科技手段，专家终于确认龙头无法打开。这件器物在铸造时，三星堆工匠往龙头内部浇筑了青铜溶液，将其铸死。这意味着他们并不想以后有人再打开它。工艺如此复杂，设计如此巧妙，三星堆人为何会费尽心思地将玉器永远封在里面？难道玉器上真的有考古人员朝思暮想的文字符号吗？与此同时，出土于八号坑的青铜凤鸟柱头，又给三星堆存在文字的可能带来了新的希望。
3: 它是明显有点凸起，换上去，绝对是换上去。
4: 根据这个研究呢，我们基本上是可以确定，它的确是彩绘，而且是铜器铸造完之后绘上去的。
5: 应该是一种软毛的这种像毛笔一样的东西画的，因为有时候回笔啊，或者是那个有时候打弯的地方能看到。86年出土那个象牙珠上面还画的有眼睛，其实那个就用墨线画的非常的清晰了。
4: 技术还有它这种颜料，甚至书写的工具啊，应该都是有的。
6: 它是否具备书写的这种可能性？我们觉得是已经有这种情况存在。
4: 如果说我们能够确认当时的文字书写的载体的话，可能离我们找到确认三星堆遗址的文字就不远了。
2: 三星堆人书写的载体会不会就是网格状器中的玉器和丝绸呢？
6: 就是这个，我们就发现就是这个有墨迹，不能说墨迹，
1: 这不叫墨迹。
6: 黑色方框这儿有一点红色，
7: 这个估计不是涂的吧，可能是自然形成的。
6: 啊，自然形成只形成这一点吗？
1: 可能和这边和埋藏环境有关。
6: 那你说这颜色呢？这颜色是不是原来血的颜色？
8: 血这么久都还没干吗？
6: 那个怎么会干？
1: 这个有点像朱砂，
6: 是吧？是不是像朱砂？
1: 这上面是不是画了个东西？
6: 因为它这是在玉器表面，就是在玉器表面贴的那一面。
1: 那要不有可能画在玉器上，有可能就是画在这个丝织品上。
6: 感觉还是有情况，我觉得。
9: 这情况文字的，
6: 不说文字，起码有。
2: 贴着玉器的土块和象牙上疑似存在墨迹，发现三星堆的文字符号仿佛近在咫尺。这一次，考古人员迫切地想要解开三星堆文字的秘密。
10: 推不掉的，
6: 对，
10: 什么推不掉呢？它就产生了误差，
11: 前后左右都没办法的。
12: 它铸死了，你弄开就只能
10: 弄断，
12: 只能锯断，
10: 这儿切一下。它就在地下去了，
11: 就掉了。
10: 它就在地下去，就上面一块结石了。这儿切哈，全部都起来了，哪成的？
13: 这样切过后，它就修恢复，它所有的结构全部都保了，这就。
14: 两刀也就不到4公分，
10: 绝对这两刀就可以全部解决。
12: 保险的东西是问题，切了哈，你想这个方向就提出来了。
2: 切，也许是目前打开龟背形网格状器唯一的方法。但对于文保工作者来说，这却是一个有些过于大胆的想法。
15: 实际上我个人觉得是必须得打开了，就是怎么看是最小的这个伤害啊。
4: 具体位置呢？
15: 利用了它这个本身都有一些缝隙，你
16: 就伤害最小
15: 的。伤害最小的，的确是和多了脑子。
16: 就在这些位置上旋嘛，这些位置上旋。
12: 它在这种地方割是最容易修复到完全看不出来痕迹的。
16: 对，
12: 虽然我也没问题，切割包括具体切割位置都没问题，但就是切割之前可能这些有的区域要先处理。
17: 我的观点可能和刚才已经发表建议的那些专家的话可能有一点不太一致，实际上我还是比较倾向于保留这个现状，即使把它打开然后再来清理的话也不一定能够保持这个完整性，而且它里面是个什么情况的话现在还不太清楚，可以大家慎重的一个考虑，
18: 就是好好研究一下这些旧式的东西能不能从另外一个方面把它除了，除了以后不是缝隙就能够裂开吗？那个两个袋子啊，到底有没有还有没有开裂的，把它全部搞清楚，心中有数我们才敢下手啊，否则。

0: 下手。
1: 对于是否打开龟背型网格撞器，专家们的意见并不统一。经过多次讨论，为了留存最完整的信息，最终专家一致决定不打开它。也许现在还未到揭晓答案的时候，相信在不久的将来，考古学者一定会找到更加完美的解决方法。不过，考古人员并没有放弃寻找文字符号的希望。远道而来的中国丝绸博物馆的文保人员将继续开展龟背型网格撞器的后续清理工作。
2: 我们是想在网格器上寻找纺织品上面是否有墨书。
3: 硬灰的话就是那种有颜色的，肯定是有颜色或者有黑色的这种东西，所以一碰到有一点点黑的时候，我们就很小心很小心就把它给提取出来，到时候在显微镜看一下是不是，就这样子。
1: 交错的线条看似有序，却藏着我们难以知晓的过去。
2: 在 F45 那个网格里面有几笔笔画感觉像墨迹，但是现在还不能确定吧。
4: 对呀，这高度差不多吗？这个越看越像墨。
5: 这里有一点
4: 漏出来了。
6: 我们对每一块提取出来的丝绸进行红外成像、高光成像分析的时候，总有些许的这种墨迹的情况存在，但是呢，它确实存在的面积太小了，就是不足以去判断它能够形成一些图案或者文字。
1: 三星堆出土众多精妙绝伦的人工制品，说明他们曾经可能拥有高度发达的文明。如果没有文字系统，仅靠口口相传，怎么能制作和传承这些工艺？
7: 比如说眼睛啊，或者是这个太阳啊，这个之类的符号，我们不敢把它称之为文字。如果我们三星堆将来能够发现文字的话，比这个中原的甲骨文来比的话，最多稚嫩一些吧，但是也不至于还停留在只是以象形符号来作为文字表达的这样一个阶段。
1: 也许在这片土地之下还有未被发现的文字，也许三星堆人使用了其他方式进行交流，他们用自己的勤劳与智慧创造出了一个伟大而独特的文明。
6: 首先是我们觉得它非常惊奇，然后非常的期待，然后又一步一步的，我们真的经历了很漫长的时间，虽然我们没有找到，但是这个过程是非常的难得的。
8: What is exciting about San Xing Dui is you don't understand it. You are at the very beginning of a long journey. It will take you many decades to understand San Xing Dui.
9: 86年的这个发现已经震动世界了，这个三星堆的发现改写了中国的这个青铜时代的这么一个图景，没有任何人想到会有这样一批完全意想不到的青铜器发现在这个中国的这个西南地区。
10: 三星堆人不仅创造出了人手鸟身的神，而且还用青铜和木头制作出了大量的不同造型的人像和神像，这些创造给我们的艺术史增添了新的一页，是对中华文明的一个很重要的贡献。
1: 青铜神树、青铜神坛、金面具、玉琮玉刀等等，这些穿越时空的旅行者，他们曾见证过文明破晓时的光芒璀璨，也感受过文明滥觞时的万千气象。如今他们既是重返三星堆的钥匙，也是指引我们走向未来的信使。
9: 通过这种新的发现，能帮助我们更好地认识这片土地上的这群人在那个时代所做出的这么一番事业。
11: One of the important things that San Xing Dui has reminded all of us is that China is, of course, a huge region, and that is a very colorful mosaic of different cultures that interact and evolve in different ways. And so it becomes very hard to

0: talk about the history of one China, but with very different colors.
1: And what makes China pop rich and important is what we would call diversity. We think diversity is very important. And the more diversity you have, the more ideas you will have, and the better new industries, for instance. We would think China's diversity is one of its great strengths.
2: 中国的青铜文明在全世界绝对是首屈一指，我们的高超的铸造工艺，我们丰富的精神世界，觉得三星堆意义重大，让世界了解中国、现代的中国和古代的中国。时光如旅，星奔川雾，也许现在还未到揭开谜底的时候。 三星堆的田野考古仍在继续，考古学者对这片土地的探索与热爱也从未止步。2024年龙年春节，三星堆博物馆下了一场久违的雪，雪花轻舞，覆盖大地。 也许我们看到的雪与我们祖先看到的雪并无二致，一万次的冲刻警铃，就有一万次的风吹雨落。无论过去还是未来，重返三星堆，长歌不断，步履不停。如果能重返三星堆，回到3000多年前。
3: 我最想看到的场景就是那场盛大的祭祀，
4: 很想直观地从他们当时的这个生产角度来看，他们是怎么理解这个事情，
5: 他们的这些铸造工艺和中原的有什么区别？真正的想看到的就是他青铜作坊里头所呈现的那种景象，到底是否与我们当代人所看到的、所推测的、所分析研究、所获得的那种结果是否具有一致性？
6: 设计这些器物的这些人跟工匠是不是同样的人？他为什么要做这么高的这种青铜的祭坛？他表达的是什么样的观念？
7: 希望能够在3000年前的鸭子河畔坐一坐，看一看那个时候的落日。
8: 我希望看到三星堆时期的王的葬礼，知道王陵去在哪里。
9: I wanted to know who was there and especially what they were thinking.
10: 一个民族还是两个民族，或者是同一个民族不同的部落，他们具体的身份、地位、等级，我都希望得到了解。
11: 如果能重返三星堆，回到3000多年前，一切的美好的愿望就是想要看到辉煌灿烂的古蜀文明以及当时的文字究竟在什么地方。
2: 三星堆，重返我们的精神家园。从三星堆看中国，历史长歌悠悠，激荡天地，华夏民族伟大的想象力与创造力传承有序。

你终于来了，我的勇士，欢迎你来到开放世界游戏 Online 大冒险。接下来我们将进入不同的地图去冒险，开启属于你的教学环节。这里是第一关，信息迷雾。这里的迷雾由未经核实的谣言、碎片化的观点和煽动性的情绪构成。

0: 的，造成认知混乱，让你在真相与谎言的迷宫中迷失方向。快，请立即启动你的基础技能信息过滤，核查信源，不要相信单一信息传播，去追问这条信息来自哪里，是官方机构还是权威媒体，还要像侦探一样交叉验证，例如用关键词搜索，看看其他可靠信源是如何报道的。
1: 我明白了，在信息迷雾中慢下来就是快，让子弹飞一会儿，真相自然会浮现。
0: 恭喜你通过了信息迷雾关卡，接下来让我们前往网报沼泽吧。这里是由无数断章取义的误解和群体性的冷漠交织而成的，是一片吞噬理性的泥潭，它的危险在于你每一句解释都可能被扭曲成新的攻击弹药。快退出当前的争辩，回到让你感到安全和被支持的现实关系中去吧，用真实的温暖抵御虚拟的寒冷。记得要在保证自身安全的前提下，冷静截图保存证据，将关键的暴力言论固定下来，以备后续可能需要的法律手段。
1: 我明白了，面对网络暴力不能以暴制暴，而是要守护好自己。
0: 恭喜你通过了网暴沼泽关卡，接下来要小心，最终 BOSS 战已经触发，电诈狂潮即将到达。
2: 您好，我是您信用卡的客服，您账户出现异常，需立即配合操作，否则资金将被冻结。
0: 千万不要相信，不要被他们的剧本牵着走，请立刻挂断电话，绝对不能暴露自己的个人隐私给对方，主动寻求唯一的官方路径，拨打110或者反诈专线96110进行终极验证，你就是自己财产安全的第一责任人。
1: 原来如此，不轻信，不透露，不转账，守住这一点就守住了一切。
0: 恭喜你已完成游戏中所有的教学环节，接下来让我们继续开启你的人生副本吧，请记住，你的冷静和理智就是你的通关秘籍。
3: 13个联络点，3支行动队，178号人的性命，也包括你和我。
4: 除了组织以外，不能对任何人说实话。
5: 我需要一个让我坚持下去的理由。
6: 我是在帮每一个有良知的中国人。
3: 你的任务就是潜伏。
7: 现在情况紧急，我希望你能够分得清孰轻孰重。
8: 影子可能出现了，
3: 他舍不得杀你。
9: 同英雄的叛徒，心意如何？
3: 这是不是真的？
7: 回答我！
10: 全球是世界首一国民。
11: 来，灯光，下光。

江河纵横，群山绵延。这里是四川省凉山彝族自治州，每年农历六月，这片神秘的土地都将迎来古老而庄重的节日——火把节。

0: 欢迎您来到美丽的凉山，凉山首府为西昌，年日照时数2500小时，被誉为太阳之城。
1: 我觉得这件好好看，
2: 好看。我觉得这件好看，我就选这件了。
1: 好，
3: 我觉得加上这个更有节日的气氛。
1: 好。
4: 哦，都结束了嘛，都结束了嘛。
5: 火把节是一个集祈风、祭祖以及娱乐为一体的传统节日，一般于每年

十四开始举行，历时三天。作为西南民族民俗文化的地域性传承，火把节拥有相当久远的历史。在众多民族的火把节文化里，彝族的火把节作为最完整、最丰富、最能体现火把节特色的节日，则成为了代表。每当火把节到来，彝族群众都会盛装出席，服饰多采用红、黄、黑三色，配银饰作为装饰。由于彝族支系众多，居住分散，因此各地服饰区别明显，样式各异，带有浓厚的地域色彩，琳琅满目，各具特色。每年全国各地的人们相聚梁山，为火把节的热闹添柴加火。如今火把节已不仅仅是一个简单的节日，它象征着生命和希望，承载着各族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在节日来临前，家家户户必须要做一样准备工作，那就是扎火把。当地人会去山里寻割蒿草，这里的蒿草也叫蒿枝，是一种中药的枝干，点燃后有驱虫的效果。把长度相似的蒿枝合在一起，用有韧性的枝条把蒿枝绑扎结实，再不断插入短的蒿枝，这样的火把会更扎实，燃烧时间更长。火把节第一天，彝语称之为都子，意为取火。这一天，村寨里都会准备丰富的美食，以酒肉敬神祭祖，迎圣火，共同分享欢乐和幸福。火把节第二天为都格，以为乐火。这一天，成千上万的人聚集在一起，期待着一场酣畅淋漓的比赛。除了紧张刺激的民俗竞技比赛外，具有传统意义的朵洛河也让到来的游客们领略到彝家文化的别样风情。随着时间的推移，火把节来到了第三天，都沙，意为送火，也是火把节最高潮的部分。年轻演员们正在为火把节庆祝活动做着紧张的排练准备，而来自全国各地各民族的人们也相聚在火把广场，手举火把，准备加入到这场盛大的节日盛宴。夜幕降临，音乐声响起，年轻的演员们陆续出场，在绚丽的舞台和灯光照耀下，舞动出了火把节特有旋律。不仅在梁山州、四川，凡有彝族群众聚居的地方，火把节都是各族群众欢聚一堂的民俗盛会。火把节这一古老节日，在保留传统文化元素的基础上进行传承与发展，

成为各民族广泛交往、交流、交融的重要载体，也成为了我们共同的节日。此刻，以火之名，没有民族之分、地域之分，来自五湖四海的人们手拉手，环绕在巨大篝火前，尽情地歌唱舞蹈。天上是万千银河繁星，地上是数里群山火龙。人们寄托于火把之上的信仰，用炙热的情感传达出对未来的美好向往，共赴一场狂欢与文化的盛宴。

0: 全球是世界首个国民。
1: 来，灯光，下光。

0: 羌笛声声，白云悠悠。在中国历史上，有着一个古老而独特的民族——羌族。他们依山居之，垒石为室，被称作“云朵上的民族”。每年的农历十月初一，羌族人民都会迎来自己最隆重、最传统的节日——羌年。
1: 以前祖祖辈辈传下来，我们羌族是十月初一过年，因为十月初一我们全家先守了祖先，为了高兴，就把我们羌族的年定在十月初一那天。
0: 羌年，羌语称为日美吉，意为吉祥欢乐的节日，以庆丰收、送祝福、祈平安为主要内容，是羌族文化的集中展示，更是羌族传统习俗的延续和继承。如今，无论是对羌族而言，还是对其他民族而言，羌年都有着极大的影响力和凝聚力。朱林是一名生活在北川羌族自治县的汉族人，对即将到来的羌年也满心期待。为更深入了解羌族文化，朱林决定从羌绣入手。
2: 羌绣就是一代传一代，传承一种传承就那么个绣。
0: 羌绣是从古羌人挑花刺绣的基础上演变发展而来的技艺精湛的绣饰，经历了千年传承和发展，有着厚重的文化内涵，也是留存至今最为鲜活生动的文化遗产之一。
3: 我们的羌族剪纸只剪不刻，表现题材的形式多样，每一样东西剪下来都有它自己所代表的语言。
0: 羌年到来前，羌族群众每家每户都会对房屋进行扫除，张贴门神和对联，用面粉制作敬献太阳神和玉。

0: 上神的供品。与此同时，汶川神树林深处，一阵鼓点声打破宁静。年仅3岁的小耶格正左手持鼓，右手持锤，跳起了羊皮鼓舞来。
1: 小耶格，你跟你说一下，我们这个全族的羊皮鼓，这个啥子皮子你晓得不？羊皮鼓圈呢，是我们山上的一个沙漠。鼓槌呢，它是高山的竹根根，一年12个月就是12节。
0: 随着鼓点抑扬顿挫有别，轻重缓急不同，小小羊皮鼓让孩童心里充满了仰望的力量。古老羌族文化的传承也将迎来新的生命绽放。
2: 我们要把这些地扫干净，因为大家都要来参加，所以我们把这些准备工作做好，过一个欢乐祥和的天地新年。
0: 临近羌年，作为直台村书记的陈学平变得比往常更忙碌。
2: 我们这个村呢，是成都市最近的一个羌族聚居村。
3: 过两天你们就要过千里了，我们要把我们这个沙拉舞蹈你们最好的一面展示给大家，我们要把我们的羌文化传承下去。
0: 萨朗舞是羌族特有的舞蹈，萨朗是羌语，意为唱起来、摇起来。每当重要节日的时候，羌族男女老少都会围聚在一起，通过这种形式展现羌族人民热爱生活、热情豪迈的民族性格。农历9月30下午，羌族群众身着盛装，转山祈福，向神明祈求村寨五谷丰登，六畜兴旺。转眼来到了农历10月初一，这一天，羌年的欢庆盛典

各族人民携手云朵上的村寨焕发勃勃生机。人们因千年欢聚一堂，一同吃团圆饭，喝扎酒，跳萨朗，共同迎接新的一年。羌年如同一座桥梁，羌族传统习俗和传统文化的魅力，让各民族的交往、交流、交融更加密切。在这场盛会之上，各族同胞以歌会友，以舞寄情，共同点燃了中华民族民间艺术的传承之火。

0: 山就是吃一水果呢。
1: 哎，灯光，下光。

0: 中秋节历史悠久，早在《周礼》一书中就有中秋一词的记载，后盛行于宋朝，是我国的主要节日之一。如今中秋佳节已纳入中国传统节日保护传承体系，成为国家法定节假日，且文化魅力广泛传播于多个国家。对身为甜点师的蓝艺兴而言，中秋节就是月饼主题日。一大早，蓝艺兴就骑车来到离家不远的店里，开始一天的忙碌。
1: 小的时候我就对做糕点有很大的兴趣，慢慢的我就把这个当做我的职业来发展了。今天我打算做一个月饼，庆祝中秋这个快乐的节日。现在月饼的口味越来越多，尤其是年轻人对口味和款式的要求也更多更独特一些。

0: 月十五，月正圆，中秋月饼香又甜。每到中秋，月饼就会成为餐桌上的主角。而在不同地区，月饼的口味、种类及制作方法也大不相同。小小的月饼里，既浓缩着各民族的独特味道，也蕴含着人们对团圆的美好期盼。它是一种美食，一种文化，一种情感，更是中秋节这一传统节日的习俗延续。
1: 朝阳市区红歌队，
0: 关于中秋，每个人都有着自己的专属记忆。作为一名摄影爱好者，杨一丁的中秋记忆存放在了他的相机里。
2: 我初学摄影的时候，就以月亮为题材作为拍摄对象。
0: 多年来，杨一丁跑遍了四川的各个地方，用他的镜头记录下了各民族人民欢度中秋的美好瞬间。
2: 中秋节是祖国的传统佳节，我就希望用镜头啊，记录各个民族在中秋佳节这个传统节日的团结融合的美好瞬间。
0: 今年，杨一丁准备做一个中秋节的主题展览，在收拾好摄影器材后，又开启了新一轮的中秋取材之旅。与此同时，川北幼儿师范高等专科学校的中秋活动即将拉开帷幕，
3: 展示我们学生的民族特色和民族风采。
0: 活动旨在促进校内各族学生之间的交往、交流、交融，营造一个欢乐多彩的校园节日氛围。赵依林是这个学校的一名大一学生，今年中秋节他准备在学校度过。作为活动积极参与者，赵依林和室友们一早就开始了准备工作。

0: 的比较健康养生的，做的是南瓜馅的。
1: 当夜幕降临，月亮爬至树枝的顶端，街灯和星星一同亮起，

由小家团圆至大家和谐，圆满和美，其乐融融。月至中秋，人间盛景，亘古不变的月亮氤氲着延绵上千年的中秋情感。承载着中国人对家庭的依恋，对团圆的追求，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更承载着中华民族共同的情感记忆和文化认同。此时此刻，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

0: 就在前面那棵树真的会讲故事。
1: 哇，这棵树好高呀！
0: 快来听他在说话。
2: 他真的会讲话耶。
3: 最初我跟你们差不多高，我已经在这里站了很多很多年了。

行人引路。将士身有所依。

0: 四季更替，蜀道绵延。
1: 张大人前来拜应。
0: 制度世代相承，令我根深叶茂。翠云郎，苍烟户，苔花阴雨湿衣裳，回柯垂叶凉风度。
2: 来，各位游客朋友，我们往前方参观。现在在各位右前方这棵树呢，
0: 浩然立于天地，翠云郎之名远扬。守林人日夜为伴，护青山绿水。

0: 三支行动队，一百七十八号人的性命，也包括你和我。
1: 除了组织以外，没对任何人说实话。
2: 我需要一个让我坚持下去的理由。
3: 我是在旁边一个有良知的中国人，你的任务就是潜伏。
4: 现在情况紧急，我希望你能够分得清孰轻孰重。
5: 影子可能出现了，
6: 他舍不得杀你。红英雄的叛徒，心意如何呢？
7: 这是不是真的？回答我！
8: 开心了！
9: 我们全球是深夜追捕你。
10: 哎，灯光，夏光。

0: 你还会继续长高吗？
1: 那就需要你们一代代守护咯。
2: 13个联络点。

0: 藏族是世代居住在青藏高原、具有悠久历史的民族之一，有着淳朴友善、热情豪爽的性格。在藏族风俗中，每年藏历一月一日，藏族人民将迎来隆重欢乐的传统节日藏历新年。藏历年正值冬春之交的农闲期，承载着人们对秋收的喜悦和春耕的信心，同时也传达出勤劳勇敢的藏族人民对新春和新年的追求与向往。今天是藏历十二月二十九，也是藏历旧年的最后一天。皑皑的白雪落在大地，昭示着新的一年即将到来。家住康定市塔公镇的尼玛拉姆一家，为了迎接新年的到来，早早的就开始了准备工作。对于曲央措姆姐妹俩来说，过年就意味着又长大了一岁。妈妈在给他们穿戴新衣的同时，叮嘱姐妹俩要勤奋学习，懂得感恩，长大后把家乡建设得更美好。除了准备过年要穿的新衣服，藏族人民还会提前准备各种新年美食，比如卡塞、古突和青稞酒等，以此祈求来年平安健康、幸福吉祥。正月初一抢头水，是藏历年里祈求新年吉祥如意的传统风俗。在新年到来的第一时间，人们提着茶壶、水桶等器皿来到水井子，热闹争抢头水。因为取水时人们争先恐后，故为抢。谓之金水、银水，谁能最先取回象征吉祥的新年头一桶水，寓意着这一年会万事如意。
1: 那年我们家的到这水井子来抢头水，然后希望来年大家都幸幸福福、平平安安。
0: 藏历年的新年之风也从高原吹到了成都平原的中心。在武侯祠横街，各种特色鲜明的藏式服装、流光溢彩的民族手工艺品，让人仿佛瞬间穿越到了雪域高原。阿热藏餐在成都是一家人气很

0: 也是最早的藏式餐馆之一。随着藏历新年的到来，头版阿热又变得比往常更忙碌了。在传统的藏餐食材基础上，结合大众口味，让藏式餐饮文化在传承中创新，让更多的食客感受到藏餐舌尖上的美味。
1: 两位好，我们这边是最近要快过年了嘛，然后我想推荐一些特色菜。
0: 各地的食客们纷纷来到店里，品尝美食，感受美味所带来的节日氛围。
1: 今年自己过节要回家吗？
2: 就是在成都过吧。
0: 偌大的店面，浓郁的香味唤起了大家的味蕾，而传统藏餐和改良式藏餐的结合，也满足了各族群众不同的口味。食客们在此以美食为媒，谈天说地。如果说藏历年有什么活动能体现最盛大的热闹和团圆，那一定是看新年联欢晚会的时候。今年康巴卫视的藏历新年晚会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核心主题，由熊文新挑起了大梁。
3: 来，灯光下光看一下。
0: 一年又一年，联欢晚会不仅是藏历年必不可少的组成部分，也是各种经典节目的展示舞台。藏族歌舞、唐卡画作表演等精彩节目悉数登台，仿佛把草原上豪放和惬意的生活搬到了聚光灯下。藏历新年晚会承载着各民族同心的努力，也带去了最诚心诚意的祝福。在这一天，人们不论地域民族，不论远近亲疏，只是满怀希望欢聚一堂，在欢声笑语中共度佳节。

传统节日是共享的文化符号，也是厚重的精神寄托。中华文化浓缩于这其乐融融的团聚时光里，也展现在多姿多彩的民俗风情之中。葬礼年，一个充满浓厚民俗气息、独具人情韵味的节日，各族人民紧密团结，交往交流交融，以独特而包容的烟火气，承载着民族团结大家庭的温暖和中华儿女对未来的美好向往。

0: 全球是世界独一无二的。
1: 哎，灯光，徐亚光。

0: 春节是中国最盛大的文化庆典，代表着辞旧迎新、吉祥如意、团圆平安等美好祝愿。按照传统习俗，春节一般是从腊月23开始，直到正月15元宵结束，历时20天左右。年节时间延续长，地域跨度广，活动内容多。爆竹声声辞旧岁，锣鼓阵阵迎新年。正月初一，阆中从沉睡中苏醒，导游孙娜早早做好了春节游玩攻略，带领着游客们来到了年味浓浓的阆中古城。
1: 西汉时期著名的天文学家骆夏侯发明了中国第一部有文字记载的历法太初历，这部历法颁布过后呢，便有了我们现在过的这个年。
0: 作为中国保存最完整的古城之一，数千年来阆中一直传承着其独有的人文风貌与传统文脉。时至今日，阆中仍然保存着晾花鞋、舞草龙、游百病等众多春节民俗活动，在保护和传承春节文化资源上具有标本意义。
1: 今天我们在古城里面会看到到处都挂的有这样的红灯笼，而且呢我们还会看到很多的民俗表演，其中最有代表性的就是这川北灯戏。
0: 川北灯戏又称古月神，是流行在川北一带历史悠久的民间歌舞小戏，其唱词通俗易懂，貌似平淡无华，却意味深长，极富乡土气息和地方特色。

0: 一般就用红色，全部一下封了就行了。今年我们做这个大门啊，工艺要求是相当的高，难度也比较大，镂空的、浮雕的、立体的，从每一个细节高头一定要把它研究透彻，
1: 要把它调出的颜料是有颜色的。
2: 作为第30届自贡国际恐龙灯会大门的总美术师，王洪斌肩负着点亮中华之门的重任。然而在工期接近尾声的重要时刻，王洪斌团队却面临着一个技术上的重大难题。
0: 现在主要的问题是原来的轴承的长得硬度过硬，给我们的轨道形成了一个硬碰硬的过程，换一个轴承稍微软和一点，它就跟它形成一个互补。
2: 经过王洪斌团队的日夜奋战，中华之门逐渐屹立起来。农历腊月30日除夕，中华之门成功点亮，王洪斌这群彩灯人的责任和汗水也随之熠熠生辉。当夜幕降临，一场精彩的视觉盛宴正悄然开启，自贡灯会以灯为媒，点亮世界，讲好中国故事，传播中国声音，在流光溢彩间促进了各族人民民心相通，文化交融。与此同时，在成都，一场特殊的年夜饭正热热闹闹地准备着，其特殊之处在于5个民族的家庭融合。
3: 我们这个家庭是个民族大团结的家庭，很团结，大家很融合，互相关心，互相爱护。我阿姨是满族，我阿婆是藏族，我父亲是汉族，还有彝族，5种民族。
2: 在春

0: 欢声笑语成为了这个多民族家庭的主旋律。在这个幸福的家庭背后，凝聚着中华民族的团结之心，也昭示着新时代民族团结进步事业的光明未来。
1: 共祝愿我们有一场春。
0: 正月十五来临之际，宜宾长宁县铜锣镇老年协会会长雷静才变得比往常更加忙碌，他四处奔走，为闹元宵的舞狮活动做起了动员。
2: 舞狮，大家就传承下去，精彩的全部拿出来，
3: 要得嘿，
4: 那我们就干。
0: 舞狮是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瑰宝，一千多年以来，代代相传，鼎盛不衰。对雷静才而言，舞狮是必须传承下去的老传统。在雷静才的带领下，铜锣镇舞狮表演团队正式亮相。鼓声铿锵，节奏激昂，舞狮者们与狮子融为一体。春节的年味在元宵节迎来了高潮。唐诗月到元宵，花灯竞舞庆新春。春节是中华民族植入血液的情节，是中华传统文化的浓缩。它以宏大丰富的内容，绚烂缤纷的色彩，展示着中华民族文脉传承的壮丽画卷，成为传承中华文化的精神纽带，让各族人民每每与共相知相融。人们因春节欢聚，以民俗共情，在构筑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的进程中，同愿美好，共赴新城。

0: 汛期来临，雷电、暴雨等极端灾害性天气极易引发山洪、城市内涝、泥石流、山体滑坡等自然灾害。面对突如其来的情况，我们应该如何科学防范与自救？暴雨来临，外出时绕行积水路段，车辆行人要选择地势高处躲避。雷电天气应尽量待在室内，尽可能关闭电器，拔掉电源，不要在空旷地带打伞或高举物体，不要在大树或危房附近避雨。遭遇山洪，应选择就近安全路线沿山坡横向逃生，切记不可顺山坡往下或山谷出口往下游撤离。如被洪水包围，尽可能利用船只、门板、木牌等漂流物做水上转移，千万不要游泳逃生。科学防范灾害，共同平安度汛。
1: 爷爷奶奶说他是在那个云南打工，
2: 在宁波、
3: 厦门。
1: 喜欢问一些你想不想爸爸妈妈，喜不喜欢爸爸妈妈。
2: 别笑
4: 了。你选什么？
5: 这水的声音，
6: 大伞的声音，好好听哦。
7: 我在家里吃晚饭的时候洗碗呀，我就喜欢唱歌，
8: 就是那个。

蓝釉绿彩三系罐，这件北齐时期的器物看似朴素无华，却在中国陶瓷史上占据着重要的地位。它以釉彩为笔触，以三系为形制，凝结着古代匠人对美好生活的期许，书写着千年的文明密码与美学意境，为我们揭示了南北朝时期中原地区陶瓷工艺承前启后的演变脉络。蓝釉绿彩三系罐，罐高 12.5 厘米，最大腹围38厘米，形制端庄中见灵秀，典雅中藏力道，直口微敛，广肩舒展，骨腹圆融，下呈浅圈足，每一处线条皆展现北朝匠人成竹在胸一气呵成的笔意，勾勒出时代的美学符号。腹部一周复连纹徐徐铺展，纹样清简却气韵流动，肩头三系宛如星月，既便于穿绳携带或悬挂，也兼顾了视觉上的美感。整体胎骨匀薄，造型饱满，显示出当时成熟的拉坯技艺。白釉绿彩三系罐1971年5月出土于河南省安阳市红河屯范翠墓，墓主范翠为北齐骠骑大将军，葬于武平六年。墓葬中出土的黄釉扁壶、白釉三系罐、四系罐、壶、瓶、碗等13件器物，与陶俑、家禽、家畜、器物模型等共同构成了一套完整的随葬器物组合，这是北齐时期高等级墓葬规制的体现。墓中出土的纪年墓志如一份时间的落款，为白釉绿彩三系罐提供了明确的断代依据。制作此罐时，1400多年前的匠人展现了非凡的工艺胆识与匠心，精选高岭土反复锤炼，成型后施以化妆土改善胎体色泽，掩盖瑕疵，入窑高温烧成素胎，再施透明铅釉，二次入窑低温烧成。窑火中，陶瓷完成了一场美学上的叛离与出生，釉色已经接近白色，与同时期的青瓷色彩不同，与后期隋唐白瓷相比又略显淡黄，其化妆土工艺的精妙运用为白瓷的诞生提供了技术借鉴，而对素白釉色的执着追求给了后世创新的审美启示。尤为珍贵的是，匠人们创造性地在白釉之上、瓷器的口沿和尖颈处点缀含铜元素的翠绿色彩釉，这是中国陶瓷史上早期的才艺，宛如素白大地上第一株破土的嫩芽，既保留了简约之美，又增添了灵动之气。它勾勒出中国陶瓷从单色釉向多色釉演进的发展脉络，是唐代三彩艺术的重要源头之一。今日与他对望，仿佛依然能触碰。

那股炽热的窑火，那抹明艳的诗才，那颗滚烫的匠心。它所展现的不仅是器物的形态，更映照出北朝至隋唐陶瓷工艺不断自我突破、多元交融的创造力，以及中国陶瓷在色彩演变中迸发出的无穷生机与艺术可能。

0: 从种下到成熟，风调雨顺的话需要5个月的时间。
1: 200吨，这是我们这里能够处理餐厨垃圾的极限。而一个人口2000万的超大型城市，一天的餐厨垃圾量超过2000吨。
2: 361斤，这仅仅是2020年全国城市餐饮浪费的食物总量。
0: 我们当地有个说法，一碗糌粑是用碗底汗水换来的。
1: 每天看见那么多食物被浪费，心里还是挺难过的。
2: 2021年，全球约有1.93亿人正在经历粮食危机，我们只是有幸生活在一个没有饥饿的国家而已。适量点餐，剩菜打包，减少浪费，这些都是我们力所能及的事情。
3: 每一份劳动都值得被尊重，每一粒粮食都应该被珍惜。
4: 13个联络点，3支行动队，178号人的性命，也包括你和我。
5: 除了组织以外，不能对任何人说实话。
6: 我需要一个让我坚持下去的理由。
7: 我是在帮每一个有良知的中国人。
8: 你的任务就是潜伏。
9: 现在情况紧急，我希望你能够分得清孰轻孰重。
10: 影子可能出现了，
8: 他舍不得杀你。
6: 同英雄的叛徒，三日如何？
8: 这是不是真的？
9: 回答我。

从新兵入营立魂到极限拉练励志，从火线出征强能到铁甲探秘拓境，从士兵突击脆骨到巅峰对决争锋，首季征程国防火种。

0: 遍洒巴蜀，万千家庭在实景淬炼中坚定信念，收获成长。建党105年征程为引，以90载长征精神为魂，2026大兵小将驻国防，四川省青少年国防教育活动全新升级再起，以红色传承筑牢信仰，实景淬炼锻造风骨，邀约全省万千家庭共赴迷彩新城，让国防火种根植千家万户，同心共筑守护华夏山河的万里钢铁长城。
1: 今天大家的表现，教官非常的不满意。
2: 我觉得我对他们客气的态度。
3: 有几座很优秀的家庭被淘汰。
4: 一连和二连，建哥那么看看啊。
5: 所以刚刚我们问的是分段进食还是拆？
0: 第一站开始，我们就定格下无数珍贵瞬间。今年赛程全面升级，每站终会有家庭暂别征程。让我们把时针拨回入营首日，将镜头对准德阳罗江，一同开启这场更燃更硬核的成长之旅吧。在明八方齐聚，2026大兵小将驻国防，四川省青少年国防教育活动招募通道已经开启，并点燃全省家庭的参与热情。活动延伸21个市州，1176组家庭踊跃报名。经过多轮线下海选、国防知识考核与综合素养测评，层层选拔，最终110组大兵小将脱颖而出，组编为10支建制连队，大小各5连。全新赛季打造7城联动7大国防主题战场，未来2个月他们将历经多轮实景历练与积分考核，逐级突围，最终荣耀将属于10组最强家庭，全程比拼，拭目以待。全员换装迷彩进驻营房，大兵小将分连居住，同步参训，并肩迎接军营考验。少年们挣脱依赖，学着遵守军营规章，迈出独立成长的第一步。军营首日的考验即将正式开启。
6: 一二三，
7: 下课进，
8: 迅速看齐，摆头。小碎步，
7: 一二一，
5: 随时注意自己的军中风气，不要这些袖子该挽不要挽起来，
9: 不要把你们的额头给它挡住了。
0: 总教官的第一声哨响划破了清晨的操场，
7: 各连队注意。面向我，连与连，间隔1米，两路纵队向中靠城。来，各位教官注意，我再重复一遍：连与连，间隔1米，各连队，两路纵队，一连和二连，间隔那么开啊？能不能听懂口令？
0: 刚卸下行囊的大兵小将，还带着平日的松弛随性，站姿里藏着未收的随意，口令间透着些许生疏。
10: 向右看齐，向右，右，左右。
7: 教官到自己的指挥位置。
5: 入列，站到右侧。
11: 左看右看，打报告。动，打报告。
7: 各位家长，各位孩子，首先欢迎大家来到大兵小将的第一站。我们来到这里，你们就不再是一名普通的家长和孩子，而是一起并肩前行的战友。从今天开始，让孩子勇敢地去挑战自己。从今天开始，大家只有编号，所有的大兵小将视为新兵。我们作为一名新兵，我们就要有新兵的样子。接下来，我们邀请到四川工业科技学院的同志们与我们共同。

0: 我们看一看他们的新兵是什么样子。
1: 他们冲！一二一，一二三四，
2: 一二三四，
1: 一二三四，
2: 一二三四。
3: 入营第一刻，从立正站好开始，也从令行禁止开始。
0: 第一个内容，立正，靠立，扫行，扫行，立正，扫行，立正，靠立，立正。
4: 好的好的。
0: 有些同志，他动作懒懒散散的，靠立。
3: 军营的规则从不设过渡期，大兵小将们，你们一定要快速调整状态，振作精神。本站内容分为实训、竞技、体验三大科目类别，每项科目可都有配套清晰固定的加减分评判标准哦。
0: 第二个内容，停止间转法，向左转。向左转，到目前还有人左右不分。向右转，向右转。
3: 几番口令磨合，步调渐次齐整，军营的纪律感正悄悄融入每个人的举手投足里。
5: 再次感谢我们四川工业科技学院的新兵同志。
6: 像我也没有当过兵，也没有很久的，就是很束缚的自己站在那的时候，有点特别不是很适应。
7: 今天第一天，我感觉非常累，脚都站酸了，
8: 腿都麻了，
9: 没有不习惯的，还特别喜欢。
3: 从这一刻起，他们不仅是父母与孩子，更是并肩同行的新兵。德阳罗江这片热土也将正式见证一场关于信念、勇气与成长的迷彩征程。国防廊前，大兵小将们聆听先辈的使命与岁月。当一位特邀嘉宾走上前，现场细碎的交谈声渐渐平息，全场凝神静听。
10: 我叫黄庸军，是特级英雄黄继光烈士的侄子。我出生在一个英雄的家庭，从小我就听着三爸黄继光的故事长大。在三爸牺牲以后啊，我的奶奶又将我的父亲，也就是黄继光的亲弟弟送上了朝鲜战场。这位母亲当时下了多大的决心才能做出的决定啊？可奶奶却说，我不需要任何人照顾，国家人民更需要黄继树接过黄继光的枪保家卫国。奶奶常说的一句话，有国才有家，没有国哪有我们这个小家呀。截至目前，我们黄家已经有18名中国人民解放军，我也相信这个数字还会继续增加，因为我们黄家人有参军报国的使命和担当。黄继光连每天晚上点名的第一个名字就是黄继光。借此这个机会，我想给大兵小将们点个名，我点黄继光。

0: 兵小将们一起打造，好不好？
1: 好。
0: 黄继光
1: 到。
0: 黄继光
1: 到。

0: 感谢我们的黄老师，我们带来精彩的红色故事的分享。
1: 跨越半个多世纪的英雄故事，带着滚烫的信仰力量，撞进每一个人的心里。原来，所谓英雄，从不是书本里遥远的名字，而是血脉里代代相传的勇气，是身边可亲可感的精神坐标。各连队与参区前列队集结，参前军歌也纳入了考核评比。
2: 请把心撑撑，预备唱。
3: 请把心撑撑，好像水，想小心目标照我在前方。我要
1: 队伍的展示情况将决定就餐次序，表现突出者先行就餐，暂时落后的连队顺利。

0: 一年很不错，一年我们所有的小将他嘴巴都特别张得特别大，声音也洪亮。五年我们大兵气势很不错，一听就出来了，但是我们的小兵有好几个连词儿都不熟，你那个嘴型我一看就出来了，跟大部分人都合不上，所以五年先站一会儿。首先做得最好声音最洪亮的是我们一连，其次是三连，那么这一次我们一连和三连每个人可以加五分。
1: 军营的考核从来藏在细节里，队列是否整齐，歌声是否有力，纪律是否严明。面对近在眼前的午餐，部分队伍放松了紧绷的状态，细微松懈，已然悄悄拉开各连的分差。

0: 说实话累还是比较累的，但是一想到就是通过这个国防，然后还能认识这么多的好朋友，觉得还是值。
1: 还好，
2: 我觉得很累，
3: 因为他平时吃饭特别慢，特别懒散，然后我看他就在那里大口大口的吃，害怕掉队了，害怕慢了，其实我觉得这个太有意义了。
4: 我觉得教官有点凶，就没有和我的感觉，他有点凶，是他和过其他同学，我动作有点缓慢，然后他走路的时候老是掉队。
5: 你会见会不会偏心后边啊？
4: 不会，因为。

0: 作为我们现代化行军中重要的交通工具。在行军途中啊，我们汽车发生了故障，我们要如何进行排除，如何快速的去处置任务。那么我们掌声有请我们的米老师。
1: 入营后首场实操训练分线展开，大兵与小将各设专属科目，专为大兵设置的战场机动保障任务率先打响了实操课程的第一关。兵贵神速，争分夺秒，物资运输线路畅通与否决定前线能否持续作战。机动行军途中，车辆突发故障险情时有发生，快速排障才能守住行军节奏，不延误战机。如今这场战场应急考验实景重现，大兵们将要直面轮胎抢修任务，

亲，来吧。

0: 比拼，三连和四连进行中轮胎。好，三、二、一，开始！
1: 加油！
2: 机动保障科目锤炼大兵应急本领，小将的成长课堂也同步开启。
3: 两个拳速，左右直拳接一个推踢。我们今天下午一切从实战出发，就是我们要学会什么保护自己，明白了？首先第一个是我们的格斗式准备，格斗式准备，哈，左右直拳接推踢，一，哈哈哈，好，还原，准备。一样的，首先左右。
2: 战场之上，装备抢修保障了机动防线，近身搏击则是守护自身安危，攻防能力皆是军人不可或缺的基本功。
3: 好，所有同学，你说，退右脚，格斗式准备，哈，左右直拳接推踢，一，哈哈哈，还原格斗式，声音喊出来。最后一次，三，好，李生，左右肘击接弹踢，三个动作连在一起，一，哈哈哈，弹腿，哈哈，不错，非常好，声音喊出来，二，哈哈哈，很好，近距离格斗作为国防必备的一个素养，所以说希望大家一定要认真去学，但是有一点。学来以后是保护自己，保护同学，而不是什么欺负小朋友，明白啦？
4: 明白。
3: 大家能不能做到？
4: 能。
3: 好，我们把左右肘击加前踢，集体复习一次。好，立正，退右脚，格斗式，准备。左右肘击接弹腿，一，哈，哈，哈，迅速还原格斗式，声音喊出来，目视前方，看着你的对手。
2: 天边流云与落日余晖起舞，暮色温柔漫开。
5: 那边好漂亮，
6: 那边有一辆坦克。
2: 一道门风画出营区界限。
7: 哎，拍着，但是不能进他们寝室。就拍你自己别的位置。
2: 咫尺相隔，这份牵挂内敛而克制。
8: 开始。
2: 一日淬炼步入尾声，征途却未曾停歇，前方仍有更多挑战等候，期待大兵小将们带着今日的成长继续向前。晨号吹响，所有考核积分已全部核算完毕，全程各项训练、实操与作风考核的综合表现成为本轮晋级筛选的评判标准。总积分相对靠后的20组家庭将就此暂别国防历练之路。
9: 此时这心情还是很沉重，那么再次要求一下我们离开的家庭，从我们国的。

0: 教官，一到零，从这里面出，四连十号，三连四号，一连十四号。
1: 纵使止步首战，一路挥洒的汗水，咬牙坚持的瞬间，都是独属于自己的荣耀勋章。而顺利晋级的大兵小将们，短暂休整远不是终点，更为严苛全新的户外挑战正在下一站静静等候。我们下一站广元站见。

0: 箱子放这里没问题吧？
1: 没事儿，你看这不都堆这儿了吗？
0: 那行吧，走吧。
1: OK， 就那前面那家，哎呦，我跟你说贼好吃。
2: 咱就把车停这儿啊？
1: 就停这儿呗，吃个饭就回来，没多会儿。没事啊，走。哎。
3: 哥，这里是消防通道，咱们把货放到这儿应该没问题吧？
4: 没事，我们仓库就在那里，明天腾出来搬进去就是了。没事，继续。
3: 好嘞，啊，
4: 走。
1: 哥，咱就这样直接锁了？
5: 那可不，难道晚上没人你还要来巡逻呀？
1: 我才不愿意呢。
5: 走吧，
1: 走。
6: 休息去啊。
7: 昨晚9:102商住楼起火，
8: 两边都是私家车，导致消防车一时进不来。
9: 通道里面堆了很多
7: 水，开始6分钟，请听我讲。据相关统计显示，全国重大人员伤亡的火灾事故中，80%以上有消防通道堵塞情况。
1: 哥，要不咱别锁了，我晚上该巡逻巡逻，万一有个紧急情况。
5: 行，你到时候一定记得按时巡逻哟。
1: 行，没问题，哥，放心吧。
2: 哎，这是消防通道，不能停车。前面就是停车场，我们把车停过去嘛，多走几步就是了。
1: 有道理，走吧。
0: 这是消防通道，我们不能把东西放在这儿。
1: 那我们放到其他地方去吧。
10: 哎，师傅，这里是消防通道，不能停在下后。我通知里面把柜子空出来，你们把货搬到里面去。
11: 哎，好好好，师傅，我们现在就搬。
12: 剧情可以再演，生命不能重来。畅通消防通道就是畅通生命通道。
13: 13个联络点，3支行动队，178号人的性命，也包括你和我。
14: 除了组织以外，不对任何人说实话。
15: 我需要一个让我坚持下去的理由。
13: 我是在帮每一个有良知的中国人。你的任务就是潜伏。
16: 现在情况紧急，我希望你能够分得清孰轻孰重。
17: 影子可能出现了。
13: 他舍不得杀你。
15: 同英雄的叛徒，心意如何呢？
13: 这是不是真的？回答我。

0: 你这么说可有点不讲道理了。
1: 我怎么不讲道理了？
0: 众所周知，大嫂和大少爷是情投意合，恩爱有加，这是不是有目共睹的事实？
1: 那都是他装出来的。
0: 他为什么要装呢？
1: 他为了图我们罗家的财产。
0: 这你就更没道理了。

0: 我提醒你，你最好不要无理取闹，更不要造谣惑众，无事生非。大嫂现在已经是心力交瘁、悲痛万分了，她现在能停下来已经非常不容易。而这个时候，你作为小姑子，应该万分体贴，才是正常的吧？
1: 百子，他楚云鹤是你什么人？你这么袒护他？
0: 我百子从来都是向理不向人，你罗六姑要是说的对，我一定站在你这边。
1: 我哥哥死的不明不白，我就着他楚云鹤要人。既然你坚持这么做，我只能说，要么你是无知，要么你是别有用心。
0: 当心呐，千万别聪明反被聪明误。
2: 偷鸡不成蚀把米。荷儿，荷儿啊，你别这样憋着，你哭出来，啊！
3: 荷儿啊，
2: 你这样憋下去，你的身子骨。 和你肚子里的孩子会憋坏的。荷儿，母妈看你这样，母妈心疼。
3: 母妈，您什么都不要说了，让我一个人安静地待一会儿。

0: 大人在上，请受小觑。一拜，明天早上我一定去迎娶。好，我等你。
1: 叫你大嫂，你一定要给我生个大胖小子，为我们罗家延续香火。
0: 要是生个女儿呢？生个女儿你不喜欢啊？
1: 喜欢啊！无论你生儿子生女儿，我都喜欢。我罗可文有孩子了，我罗家有后了。

你不是答应过我，咱们生儿育女一大群的吗？你怎么说走就走，扔下我一个人？

0: 我现在就向曹司令报告。好，谢谢。
1: 你说什么？楚玉和身边来人了？
2: 来人名叫李维孔，他的哥哥李维士是我在军校时同学。李维士现在是咱们184旅3营的营长。
1: 这个李维孔，他来干什么？

0: 既然你坚持这么做，我只能说，要么你是无知，要么你是别有用心。当心呐，千万别聪明反被聪明误，偷鸡不成蚀把米。
1: 白子这是话里有话呀，是不是已经怀疑到我的头上了？这可怎么办？这可怎么办呢？
2: 天爷呀，这是跑哪儿去了？
0: 马上要下雨了，大家分头找，必须把大嫂找回来。
3: 是。

0: 和儿，和儿啊，你可醒了？
1: 哎呦，来。

0: 我这是怎么了，
1: 荷儿啊，荷儿，你可遭了大罪了！你昏睡了两天，大伙儿都快急疯了。
0: 我昏睡了两天，我怎么了？
1: 木木，你别这样，你倒是说话呀！我不想跟你说，可这个事儿呢，早晚你也得知道。出什么事儿了？
0: 你怀的孩子。没了。

0: 李贤生请来了聚义官，正在调查大少爷的死因呢。对，
1: 大少爷故去突然，而且事情毫无征兆，这是非常蹊跷的事情，所以我们必须查明，让事件水落石出。你们为什么来找我？你们应该去找楚玉和呀。
2: 罗六姑，你是真不知道呢？ 还是装糊涂啊？大嫂现在身体欠安，暂时还不能主事。你不是一直强调你才是罗家的大小姐吗？我们不找你，又找谁呢？
0: 别不是醉翁之意不在酒吧？
2: 没做亏心事，不怕鬼敲门。你又何必多虑呢？
0: 你们想怎么调查？
2: 开棺验尸。
0: 开棺验尸，
2: 对，只有开棺验尸，才能查明大少爷的真正死因。这个
0: 我不同意。
2: 你不同意？为什么？别管为什么，
0: 我就是不同意。
2: 罗六姑，难道你就不想弄清楚，你哥哥是怎么死的？死在谁的手里？还他一个公道吗？
0: 我想是想，可是我嫂嫂也是不会同意你们这么做的。
3: 谁说的？

0: 我同意，
1: 嫂嫂，
0: 你们的谈话我听了一会儿。为了还克文一个公道，你们该怎么做就怎么做。

0: 不想再等等，看看结果吗？
1: 哎呀，哎呀，我这个头啊，有点晕，我回去歇一会儿，我再来啊。
2: 白子，你这敲山震虎之计用的实在是高。我看罗六姑已经招架不住，狐狸尾巴终于露出来了。
0: 现在下这样的结论还为时过早，出水才看两腿泥呢。

0: 郑军医官，快收收你的检验结果。我刚刚取了一些样本，需要回去做化验才能得出结论。但是可以肯定的是，大少爷是中毒身亡。
1: 中毒身亡？
0: 对，这种毒药很特别，它不是像砒霜一样普通的毒药，而是为了杀人专门配制的，因此它毁坏了大少爷多个内部器官，以致其毙命。由此可以下结论，此案即他杀。
1: 他杀？
0: 对，他杀。

0: 玉华，玉华，这样，你嫂嫂妊娠反应太大了，这杯酒我替她干了，就当是七债夫还。
1: 酒，问题一定出在这杯酒上。大嫂分析的有理有据，入木三分。
2: 这只毒手确系罗六姑无疑。大嫂，我这就带人去把罗六姑给你抓回来，怎么样？嗯，
1: 百子，你怎么看？百子？
3: 嗯。
1: 什么怎么看？我说了半天，原来你都当耳旁风了。你说什么了？我说，我这就带人去把罗六姑给大嫂抓来。
3: 不，现在不能抓她。
1: 不能抓？为什么？
3: 此事需要从长计议。
1: 白泽，你到底是怎么想的？说出来让我听听。
3: 投毒杀害大少爷的凶手是罗六姑。 这点确信无疑。可是咱们仔细想想，真的是他罗六姑一个人就敢这么胆大妄为吗？不是，他罗六姑的背后一定有人撑腰，而这个撑腰的人就是熊啸天。所以我们必须搞清楚谁才是我们真正的敌人。
4: 那大嫂的刻骨之仇就不报了？
3: 当然要报。 抓罗六姑那是早一天晚一天的事，现在留着她，对咱们还有用。
1: 还有什么用？
3: 让她替咱们指挥调动熊啸天，为咱们消灭熊氏匪帮创造有利条件。
1: 嗯，好，百子，我听你的，就这么办。

0: 大嫂，为了替大少爷报仇雪恨，实现咱们的计划，咱们第一步就是要稳住罗六姑。
1: 怎么稳？
0: 他罗六姑不是跟你演戏吗？他演你也演，而且你一定要比他演的还像。面对杀夫世子的仇人。
1: 我怕我一时兴起搂不住，
0: 搂不住也得搂。这可是难得，而且是唯一的一次机会了。
1: 我该怎么做？
0: 你不妨这样。

0: 小红啊，大小姐，您这是怎么了？连我的声音都听不出来了。
1: 你等着。你来干什么？
2: 我到您这儿来，当然是来找您的。
1: 找我干什么？
2: 大嫂让我告诉您，她请您去她那里一趟。
1: 她请我？请我干什么？
2: 她没说，您去了就知道了。
1: 小红，我嫂嫂那儿还有谁？
2: 只有夏娘陪着她，没外人。
1: 百子和厉维红也不在？
2: 不在。
1: 那他们在忙活什么呢？
2: 这谁知道呢？哎呀，大小姐，您快去吧，别问这问那的了，要不大嫂会着急的。
1: 嫂嫂，嫂嫂，
3: 六姑来了。啊，
1: 你嫂嫂，
3: 快坐快坐。
1: 嫂嫂啊，你找我有什么事儿啊？
3: 明天克文就要出殡下葬了，我找你来是想商量商量怎么办。
1: 这啊，这种事儿啊，我也没有经历过，你就让百子他们看着安排就是了。
3: 好，那就让他们安排。
1: 那个军医官不是开棺验尸了吗？我哥哥的死到底是怎么回事啊？查出原因了吗？
3: 查出来了。
1: 查出什么了？
3: 克文是得了一种叫什么什么综合症。
1: 什么什么综合症？嗯，
3: 那个军医官说，这种什么综合症是一种绝症，只要得了这种病啊，就没得救了。而且这个病来得非常凶猛，人走得也急。
1: 我哥哥怎么会得那种病啊？
3: 生死有命，富贵在天，阎王爷既然召唤你哥哥，咱们想留他也是留不住的。六姑，
4: 我楚玉和嫁到你们罗家，
3: 你哥哥又这么撒手而去，眼下我就只有你一个亲人了。而且你长得这么漂亮，我想要不了多久你就会嫁到别人家去做媳妇儿。这么大的罗家就扔给我一个人，你说我的命怎么这么苦啊？
1: 嫂嫂，你真这么想？
3: 俗话说，姑嫂亲，姑嫂亲，砸烂骨头连着筋，我不这么想又能怎么想呢？
1: 嫂嫂，你看你还这么年轻，难道你就不会改嫁吗？
3: 我小时候曾经有一个算命先生给我算过命，他说我是属于火命，而且是命最硬的那种，不适合嫁人。没想到还真被他言中了。你看我过门不到一年，你哥哥就

0: 我对课文发过誓，我生是罗家的人，死是罗家的鬼。我死了以后，就跟课文合葬在一起。到了阴间，我们还要做夫妻。嫂嫂，你真是我的好嫂嫂，我们罗家的好儿媳。六姑，我们既是姑嫂，又是姐妹。罗家又有那么多的事情。 还有那个熊啸天对咱们虎视眈眈，你可得好好帮帮我。以后无论大事小情，包括怎么收拾那个熊啸天，我都会请你来商量。好，以后你有什么事啊，尽管找我好了。一言为定，
1: 绝不食言。
2: 大当家的庙里向楼下有信儿了。
3: 猴子，六姑这信里怎么说？
4: 大哥，六姑急着约咱们见面。

0: 大嫂啊，真没想到您的表演才能如此高超和精湛，我在外面听的就跟真的似的。
1: 看你说的，我有什么表演才能啊？
2: 我们现在稳住罗六姑的目的算是达到了，如果不出意外，罗六姑肯定会有所行动的。

0: 老四，你去吧。哎，果然不出所料，罗六姑他有行动了。由此看来。
1: 正衣冠就是他们的接头地点。罗六姑这条毒蛇，我楚玉河非把他的脑袋救下来不可。现在千万不能冲动，更不能感情用事。俗话说，瓜熟才能落地，水稻才能渠成。咱们稍有不慎，就会引起罗六姑的警惕，从而打草惊蛇。这样来，会毁了咱们的大计。
2: 白藏，请你注意自己的身份。
1: 李先生，我怎么不注意自己的身份了？大嫂是聪明人，用得着你教训吗？你想多了，我怎么可能教训大嫂呢？我只不过给咱们大嫂提个醒而已。不，百子教训我没错，我是有个爱冲动、不管不顾的毛病，平时又任性惯了，是该有个人时时刻刻提醒我。百子，你提醒的好。
3: 我很爱听，
4: 大嫂，六姑，
5: 你这么急着约我来，是不是杀害罗克文的事儿漏了？
4: 你也太小看姑奶奶我了吧？
3: 不是啊，哎呀妈呀，吓死我了！
4: 姑奶奶我呀，这次不光是大功告成，而且做的是天衣无缝。 现如今，我不但是楚玉河的座上客，就连怎么商议要讨伐你，都要请我一块儿去呢。嘿，你瞪着你狗眼，你瞪着你熊眼，你们俩想什么呢？不信是不是？
3: 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我和大哥怎么能不信姑奶奶您说的话呢？啊，
4: 只不过……
3: 不过什么？
4: 只不过。

0: 只不过我担心这楚玉和身边的这两个哼哈二将啊，那是个个顶个的精明啊。您现在是他的座上客，会不会是可能是他装出来给您看的呀？
1: 对对对，你呢也别训小伙子，他的分析不是没有道理。这孙子兵法曰，兵不厌诈。
2: 还兵不厌诈呢？我还精明过人呢，他们是真是假我能看不出来呀、啊、真当我是傻子？
1: 不是，你别生气嘛，我这不是也是替你好吗？你可不要狗咬吕洞宾不是好人心啊。
2: 你才是狗呢。也对，你才是狗熊呢。
1: 我是狗熊，行了吧？六姑啊，你跟我回山呢，这一圆了我封你做压寨夫人的梦，哎，这二也省得我整天的为你担惊受怕提心吊胆啊。
2: 你想得倒美呀、啊、你啊。
1: 这怎么你反悔了？
2: 我罗六姑说出去的话就是泼出去的水，怎么可能反悔？但是楚玉和一天不出，我们罗家的财产我一天不夺回来，我绝对不会跟你上山的。
0: 大哥，你想想，六姑在
1: 楚玉和身边，
0: 那就相当于咱的一个一眼线，咱能够随时了如指掌。如果一天真打起来了，那我们必将稳超胜券。
1: 六姑，如果你成功了，妈，我也学洛克文，我把黑风寨生杀大权我全交给你。
2: 此话当真？
1: 那你有啥不相信的呀？我熊啸天就是放个屁也能把地发个大。
2: 那我也学学那八面威风的女将军，我倒让他们看看我罗六姑也不是吃素的。

0: 在。你怎么叫了一个这么奇怪的名字？百家姓我也学了一些，还是第一次听说姓一百两百的百的。对了，你是哪人啊？
1: 我也不知道。什么？你不知道？那，你爹你娘？我从来都没有见过我爹和我娘。
0: 怎么？实不相瞒，我是跟着我师父长大的。你师父？你师父是？
2: 家师。
1: 是华严寺的方丈，道间大和尚。
0: 道间大和尚。
1: 嗯。 我听我师父说，我是我师父在这附近化缘的路上捡回来的。
0: 捡来的？
1: 嗯。当时我只有几个月大，我师父把我抱到庙里喂养，让我一天天长大。

0: 我明白了，你师父让你拿着这个布条，去寻找你的生身父母，对不对？
1: 对。
0: 你找到了吗？
1: 我找遍了这附近方圆百里的所有村镇山乡，就是没有找到一户姓柏的人。

0: 没找到。
1: 不过没关系，我会继续找下去。只要我的亲生父母还活着，我就一定会找到他们。

0: 何儿，想什么呢？我在想百子和李唯恐。
1: 你想他俩干什么呀？
0: 他们俩现在真正成为我的左膀右臂，要消灭熊啸天，他俩缺一不可。我不好好的想一想他们各自的优缺点，那怎么行啊？母妈，你说说你对百子和李唯恐的感觉好吗？
1: 哎呦，我一个老太婆能说什么呀？
0: 不嘛，我就想听你说说。
1: 好好好，我说啊。我觉着吧，百子实在，人也耿直，就跟自家人一样，怎么想的就怎么说，也就怎么做，表里一致，说到做到。李唯恐李先生，哎，我可不是说他坏话啊，哎，我就是觉着吧，他有点滑头，喜欢呢察言观色，你喜欢什么他就说什么，顺人情，说好话，比较善变。
0: 何儿啊，
1: 以后啊多听听百子的吧。

我向你发誓，我毒杀害你的人，形同水火，势不两立。

0: 大嫂，您找我。
1: 对，是我找你。我有件事要跟你商量。
0: 您跟我商量什么？大嫂，您尽管指示，我不折不扣的执行就是了。
1: 不不不，这件事还真的必须跟你商量。如果你不同意，我再另做打算。
0: 大嫂说的到底什么事儿啊？
1: 我想要当一回牵线的红娘。
0: 您要当红娘？
1: 嗯。
0: 给谁说媒？
1: 你呀。
0: 给我？
1: 嗯。
0: 我真的不知道大嫂您什么意思。
1: 男大当婚，女大当嫁，你这个岁数也到了该娶妻生子的时候了。我这个意思你还不明白吗？
0: 这
1: 你到底是同意还是不同意？
0: 大嫂的好意唯恐心领了，可是我想知道大嫂给我牵线的另一头是谁。
1: 罗六姑。
0: 他，
1: 嗯，
0: 我李唯恐就是八。

0: 我不会娶罗六姑这样的女人做老婆。大嫂，您告诉我，是不是白子那个王八蛋给您出的这个馊主意？
1: 便秘，润肠通便。请用远波真肾通，润肠通便每日一至三次，每次一至两粒。便秘，便秘，润肠通便。请用远波真肾通，润肠通便每日一至三次，每次一至两粒。远波真肾通牌金舒通胶囊，每一粒精选九味原料，润肠通便。
2: 现在打电话，远波真肾通每盒只要1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看，说明书上写的明明白白，具有润肠通便的保健作用。润肠通便，
1: 润肠通便，
3: 便秘，便秘，记住了，润肠通便。请用远波真肾通，润肠通便每日一至三次，每次。
1: 一至两粒，远波真肾通牌金舒通胶囊，现在打电话，远波真肾通每盒只要1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
2: 便秘，便秘，怎么办？
4: 润肠通便，
1: 润肠通便，请用远波真肾通每日一至三次，每次一至两粒。
3: 便秘，便秘，怎么办？
2: 润肠通便，
1: 润肠通便，请用远波真肾通每日一至三次，每次一至两粒。
4: 润肠通便，远波真肾通牌金舒通胶囊，每日一至三次，每次一至两粒。精选芦荟、火麻仁、枸杞子、玉里仁、莱菔子、西洋参、玄参、苦参、厚朴九味原料，润肠通便帮你改善便秘问题。
2: 润肠通便，
4: 便秘。
1: 润肠通便，请用远波真肾通，每日一至三次，每次一至两粒。
2: 润肠通便，
4: 每日1到3次，每次1到2粒。
1: 现在打电话，远波真肾通每盒只要19.8，免邮费送货到家。
3: 便秘，
2: 便秘，
1: 请用远波真肾通，润肠通便每日一至三次，每次一至两粒。
3: 便秘，
1: 请用远波真肾通，润肠通便。 每日一至三次，每次一至两粒。
3: 这一粒内含九味原料，润肠通便。
1: 请用远波真肾通，润肠通便每日一至三次，每次一至两粒。现在打电话，远波真肾通每盒只要19.8，免邮费送货到家。
3: 我们提醒便秘人士要润肠通便。便秘。
1: 认准远波，真肾通每日一至三次，每次一至两粒。润肠通便，
2: 润肠通便。现在打电话，远波真肾通每盒只要19.8，免邮费送货到家。
3: 便秘。
1: 便秘，润肠通便。请用远波真肾通，润肠通便每日一至三次，每次一至两粒。
2: 便秘，便秘。
1: 润肠通便。请用远波真肾通，润肠通便每日一至三次，每次一至两粒。远波真肾通牌金舒通胶囊，每一粒精选九味原料，润肠。
2: 通便，现在打电话，
1: 远波真肾通每盒只要19.8，免邮费送货到家。
2: 看，说明书上写的明明白白，具有润肠通便的保健作用。
3: 润肠通便，
4: 润肠通便，
2: 便秘，便秘，
1: 记住了，润肠通便。请用远波真肾通，润肠通便每日一至三次，每次。
2: 至两粒，
1: 远波真肾通牌金舒通胶囊，现在打电话，远波真肾通每盒只要19.8，免邮费送货到家。
2: 便秘，便秘，怎么办？
4: 润肠通便，
1: 润肠通便，请用远波真肾通每日一至三次，每次一至两粒。
3: 便秘，便秘，怎么办？
2: 润肠通便，
1: 润肠通便，请用远波真肾通每日一至三次，每次一至两粒。
4: 润肠通便，
1: 远波真肾通牌金舒通胶囊，每日一至三次，每次一至两粒。
4: 精选芦荟、火麻仁、枸杞子。
0: 玉里仁、莱菔子、西洋参、玄参、苦参、厚朴、九味原料润肠。

0: 通便，帮你改善便秘问题。
1: 润肠通便，
0: 便秘。
2: 润肠通便，请用渊波真顺通，每日一至三次，每次一至两粒。
0: 润肠通便，每日一到三次，每次一到两粒。
2: 现在打电话，渊波真顺通，每盒只要1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
3: 便秘，
4: 便秘，
2: 请用渊波真顺通，润肠通便，每日一至三次，每次一至两粒。
3: 便秘，
2: 请用渊波真顺通，润肠通便。每日一至三次，每次一至两粒。
3: 这一粒内含9味原料，润肠通便。
2: 请用渊波真顺通，润肠通便，每日一至三次，每次一至两粒。现在打电话，渊波真顺通，每盒只要1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
3: 我们提醒便秘人士要润肠通便。
2: 便秘，认准渊波真顺通，每日一至三次，每次一至两粒，润肠通便。
3: 润肠通便，现在打电话，渊波真顺通，每盒只要1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
2: 现在打电话，渊波真顺通，每盒只要1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
1: 便秘，便秘，
0: 润肠通便，
2: 请用渊波真顺通，润肠通便，每日一至三次，每次一至两粒。
4: 便秘，
3: 便秘，
0: 润肠通便，
2: 请用渊波真顺通，润肠通便，每日一至三次，每次一至两粒。渊波真顺通牌金舒通胶囊，每一粒精选9味原料，润肠通便。现在打电话，渊波真顺通，每盒只要1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
0: 看，说明书上写的明明白白，具有润肠通便的保健作用。
4: 润肠通便，
5: 润肠通便，
0: 便秘，便秘，记住了，润肠通便，
2: 请用渊波真顺通，润肠通便，每日一至三次，每次一至两粒。渊波真顺通牌金舒通胶囊，现在打电话，渊波真顺通，每盒只要1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
0: 便秘，便秘，怎么办？润肠通便，
2: 润肠通便，请用渊波真顺通，每日一至三次，每次一至两粒。
4: 便秘，便秘，怎么办？
0: 润肠通便，
2: 润肠通便，请用渊波真顺通，每日一至三次，每次一至两粒。
0: 润肠通便，
2: 渊波真顺通牌金舒通胶囊，每日一至三次，每次一至两粒。
0: 精选芦荟、火麻仁、枸杞子、玉里仁、莱菔子、西洋参、玄参、苦参、厚朴9味原料，润肠通便，帮你改善便秘问题。
1: 润肠通便，
0: 便秘，
2: 润肠通便，请用渊波真顺通，每日一至三次，每次一至两粒。
0: 润肠通便，每日一到三次，每次一到两粒。
2: 现在打电话，渊波真顺通，每盒只要1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
3: 便秘，
4: 便秘，
2: 请用渊波真顺通，润肠通便，每日一至三次，每次一至两粒。
3: 便秘，
2: 请用渊波真顺通，润肠通便，每日一至三次，每次一至两粒。
3: 这一粒内含9味原料，润肠通便，
2: 请用渊波真顺通，润肠通便，每日一至三次，每次一至两粒。现在打电话，渊波真顺通，每盒只要1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
3: 我们提醒便秘人士要润肠通便。
2: 便秘，认准渊波真顺通，每日一至三次，每次一至两粒，润肠通便。
3: 润肠通便，现在打电话，渊波真顺通，每盒只要1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
2: 现在打电话，渊波真顺通，每盒只要1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
1: 便秘，
0: 便秘，
5: 润肠通便，
2: 请用渊波真顺通，润肠通便，每日一至三次，每次一至两粒。
4: 便秘，
3: 便秘，
0: 润肠通便，
2: 请用渊波真顺通，润肠通便，每日一至三次，每次一至两粒。渊波真顺通牌金舒通胶囊，每一粒精选9味原料，润肠通便。现在打电话，渊波真顺通，每盒只要19.8元，免邮费。

0: 送货到家。
1: 看，说明书上写的明明白白，具有润肠通便的保健作用。
2: 润肠通便，
3: 润肠通便，
1: 便秘，便秘，记住了，润肠通便，
0: 请用远波真肾通润肠通便，每日一至三次，每次一至两粒远波真肾通牌金舒通胶囊，现在打电话，远波真肾通每盒只要1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
4: 花样游泳对我来说，就是我生命中最重要的一部分。
5: 选择这条路的话，注定应该就不是一个很平凡的人生吧。
6: 你能保证你每个动作都做得很完美吗？
7: 先跟游水，再先做饭。
4: 有时候还是会想退出。
8: 所有的体育人都向往这个冠军，但不是每个人都能拿到冠军。
9: 杰斯，放到先锋上，这儿抓，加油！
10: 19，最后一个，最后一个，最后一个。
4: 一步一个脚印，你走下去就会看到希望。运动员都会有这样一种不服输的精神，
11: 去往更高的目标去冲。
12: 我们只需要做好一件事，就做好自己的运动。
8: 你能走到多远？

0: 13个联络点，3支行动队，178号人的性命，也包括你和我。除了组织以外，不对任何人说实话。我需要一个让我坚持下去的理由。
1: 我是在帮每一个有良知的中国人。
2: 你的任务就是潜伏。
3: 现在情况紧急，我希望你能够分得清孰轻孰重。影子可能出现了，
4: 他舍不得杀你。
5: 同英雄的叛徒，三日如何？
1: 这是不是真的？
2: 回答我。

0: 我李唯恐就是八辈子打光棍，也绝对不会娶罗六姑这样的女人做老婆。大嫂，您告诉我，是不是百子那个王八蛋给您出的这个馊主意？我揍他去！
1: 哎，你着什么急呀？这件事跟百子一点关系都没有，你凭什么揍人家？
0: 真的不是他，
2: 绝对不是。
0: 这件事完全是我自己想出来的。哎呀，
1: 大嫂。 您这不是乱点鸳鸯谱吗？我怎么可能要罗六姑这样的女人呢？
0: 正是因为我知道你不可能。

0: 六姑，如果你成功，妈，我也学洛克文，我把黑风寨、生杀大权，我全交给你。哼，
1: 把生杀大权交给我？那好，我要是当了这个司令。
2: 我要把楚玉和留到最后。哼！我的老天爷呀，原来这是您的遗迹呀！
0: 对，擒贼先擒王。
2: 大嫂，此计实在是高明，堪与诸葛孔明相媲美。
1: 你看你，又言过其实。<笑>
2: 不好意思，我这一激动，嘴边就没了把门的。 大嫂，今天您既然提到我的婚事，我也想向您袒露我的真实心态，您愿意听吗？你说。我首先郑重声明，我李唯恐不是独身主义者，更不是不想娶妻生子，有一个自己的家。我也有我的喜好，我更有我的追求，只是我要求的条件很高，甚至说。 有些近似苛刻，怎么
1: 搞？怎么苛刻？一切都必须按照大嫂您这样的条件找。我是宁缺毋滥，绝不含糊。如果真有这样的，我宁可等他10年8年。好了好了，咱不说这些，我们还是赶紧去找摆子商量商量这个擒贼先擒王的计划。
3: 这个计划可行，
1: 那我就依计而行了。

0: 大小姐，大嫂来了，快去把她迎进来。哎，等等，我去吧。 嫂嫂，您怎么来了？我当然是无事不登三宝殿了。我是有件非常重要的事想要跟你商量。非常重要的事情？是什么非常重要的事情啊？走，咱们进屋说。好，嫂嫂请。你说什么？你这次来是为我保媒拉纤？这是我长这么大第一次，如果不是你，我才懒得管这种闲事呢。嫂嫂。 你给我说的这个男人是谁呀？你猜猜？我猜，我可猜不着。此人远在天边，近在眼前。是咱们身边的人？摆子吗？那是不可能。莫非？
1: 是那个李，哎呀，你反应可真快，没错，就是他，李唯恐。
0: 不行不行，
1: 怎么就不行了？李唯恐也念过大学，人长得又帅气，我看你俩就是非常合适的一对儿。
0: 可他是个下人，我嫁给他那不是掉我的身价吗？李唯恐可不是什么下人，他是你哥哥的朋友，到咱们家来做客。
1: 正好遇到你哥哥的事儿，就留下来帮几天忙。他是早一天晚一天都会离开这儿的。
0: 嫂嫂，你这么着急把我嫁出去，是不是烦我这个当妹妹的了？
1: 如果是，你用不着用这种方法撵我走，我自己走就是了。
0: 哎呀，你看你，又信口胡说。我要是真想撵你走，我就不会向你提。

0: 你这门亲事了，我看着李唯恐啊是个人才，我也想把他留下来，可我又不好直截了当。
1: 你是想让我拴住他？

0: 我们心中有数，真要是打起仗来，也只能说是闭起眼睛胡打乱打一气。为了稳操胜券，我们必须去实地勘察。
1: 柳姑，你得给我一个准信儿，我好跟李维苦去说呀。
2: 这，
0: 柳姑，你犯难了，
1: 是有点难。
0: 是不是你心里有人了？哎呀，
1: 嫂嫂，这话你可不能乱说。平时我大门不出，二门不迈，我心里哪有什么人呢？
0: 我看你这么犹豫不决，还以为……
1: 这样吧，嫂嫂，你给我3天的时间，让我好好考虑考虑。到时候啊，我一定给你一个满意的答复。
0: 3天，行。 我就等你3天。

0: 这里正是咱们打伏击的最理想的地点。怎么理想了？熊啸天从黑风寨出来，直奔正义关。那条路是必经之路。这里四面环山，咱们可以把人马埋伏在路两边的半山腰，形成一个瓮中捉鳖的包围圈。双方交火，咱们居高临下。以咱们现在的火力配备，
1: 取胜应该不成问题。我同意你的分析，咱们就在这儿伏击熊啸天。另外，我还得给他熊啸天加点佐料。
2: 什么佐料？
1: 这个镇子上啊，有不少石匠，他们都有开山炸石的炸药。我们去弄一点来，提前埋在路上。等熊啸天的人马一到，我们就给他来个连环爆炸火龙阵。

0: 那就这么办，买炸药的时候一定要注意安全。
1: 你俩这是上哪儿去了？让我好一顿找。
0: 我们去了趟英峰大峡谷。
1: 英峰大峡谷，去那儿干什么？
2: 我俩给您找了处非常非常理想打伏击的地方。
0: 小点声，当心隔墙有耳。
2: 到底是怎么回事？快说。

0: 相信自己。
1: 嗯，一想到明天的大战，我的心里就像揣着个小兔子，通通直跳。
0: 每逢大事有静气，这才是一个优秀指挥官必备的素质。
1: 谢谢你这么鼓励我。
0: 李唯恐干什么去了？
1: 我让他去缠着罗六姑了，省得他像深山孤魂四处游荡，隔墙偷听。
2: 罗大小姐，我奉大嫂之命前来看看你。
3: 我有什么好看的？
2: 我来这么久，只跟大小姐有过匆匆的一面之交。
4: 别看这匆匆的一面之交，您却给我留下了不可磨灭的美好的印象。
3: 是吗？
2: 我的眼光很独特，从来不用普通人的视角去看人。您给我留下美好印象有三：气质、素质和品质。
3: 你挺能总结呀，能对我详细说说吗？
2: 完全可以。首先说气质，您跟所有的女人都不一样，您的气质是阴柔之美。
3: 什么叫阴柔之美？
2: 您听我细细道来。
1: 罗六姑写给熊啸天的字条上写的是什么？
0: 你自己看。
1: 如果你再不来，我这个压寨夫人就做不成了。嫂嫂现在正在逼我嫁人。
0: 这张纸条就可以证明罗六姑暗中勾结熊啸天杀害大少爷，铁证如山。
1: 这条毒蛇，他还与熊啸天以身相许，私定了终身。我说他怎么对我提亲的事情推三违四的，原来根子在这里。
0: 所以我们对罗六姑给熊啸天的信进行了偷梁换柱，我相信这应该不会引起熊啸天太大的怀疑。
5: 正月里来是新年儿啊，大年初一头一天儿啊，家家户户盼团圆儿啊。
6: 这封信里面有问题啊？
5: 你儿有什么问题？
6: 你看这封信上写的清楚楚啊，明日5:03让咱带全体人马下山迎他。这是问题就出在这四个字上，全体人马。
5: 这四个字怎么了？
6: 你仔细想想，咱要去接他，咱带几个兄弟就足够了。干嘛非要全体人马？
5: 小猴子，当初在正义观，我红口白牙答应的六姑，给他个女司令当当。这是他第一次进山，你不让人家显摆显摆呀？你想一想，那是女司令啊，他前边一走，后头百十号兄弟，唰唰。威风不？就是要换我也会这样。
6: 大哥，我这心里还是不踏实。
5: 小猴子，咱不能把自己说的话当屁放了。如果我对六姑食言，六姑怎么看我呀？啊，我又怎么面对六姑啊？
6: 大哥，咱还是谨慎、谨慎再谨慎，这三思而后行才是上策呀！
5: 滚你个三思而后行的！我就是王八吃秤砣，我铁了心了。我只要六姑，我只要我的六姑。哎，我只要让她高兴，她就是要我的心呐、啊！我也开肠破肚给她挖出来，啊！
2: 大小姐，时间不早了，唯恐就告辞了。
3: 欢迎你常来，我很喜欢听你讲话。
2: 放心，我会不请自到的。告辞了。

0: 你们都安排的怎么样了？一切都按照计划，有条不紊的进行中。我会不会还有什么没想到的？
1: 大嫂，自信是取胜的先决条件，你应该要想。

0: 欢迎我再来。
1: 这个我信，这是你的强项。
0: 白子，你别说话带味儿啊，我这可是去完成大嫂交给我的任务。
1: 所以你完成得很好。
2: 大家都小心一点。
0: 大嫂，这个伏击地点怎么样？
3: 不错，真是不错。
0: 是我选的。
3: 是吗？
0: 军事家都懂得不打无准备之仗，不打无把握之仗。当时我叫百子来勘察地形，他还不愿意，是我生拉硬拽把他拖来的。事实胜于雄辩，眼前的一切都证明
3: 你是正确的，你是军事家。
0: 我不敢跟这些名将相比，但是比起满脑袋都是高粱花子的百子来，我还是绰绰有余的，这点我非常自信。
3: 李先生，你忘了我对你的警告了。你看看百子在干什么，再看看你现在在干什么，这不是人比人该死，货比货该扔吗？

0: 弟兄们都过来。
1: 百子哥
0: 都准备好了吗？
2: 好了。
0: 好，一队去那边的山梁，二队给我留在这个山坡，一定要记住以大嫂的枪响为号，谁也不许先开枪，明白吗？
2: 明白。
3: 明白。
0: 好。

0: 留着钱呢。
1: 他们怎么不走了？
2: 是这儿的复杂地形引起了他们的警觉。
1: 他们离咱们埋的炸药还有一段距离。
2: 沉住气，再等等。
3: 为什么停止前进？看什么呢？
4: 大哥，我看看前面有没有埋伏啊。
3: 猴子，前面就是正义关，咱们用不了半个时辰就能赶到。命令部队，走。
4: 大哥，你看，这里地势险峻。四面围山呐，一条土路直通沟里，那可是大伏击的好地方，咱还是小心点。
3: 猴子，你是不是太高看楚玉河了？啊？这利用地形打伏击，那是游击专家的事，那是我的强项。
5: 楚玉河他能想起来在这地方打伏击？啊？
4: 大哥，稍等，这机枪准备。

0: 是射击。
1: 熊啸天发现咱们了？
2: 不，熊啸天没有发现咱们，他们这是火力侦察。
3: 火力侦察，
2: 这就是老话说的敲山震虎。
3: 敲山震虎，
0: 继续射击。
3: 白泽，你负伤了，
1: 别动，乱动会暴露目标，
3: 我得赶紧给你报仇。
1: 说了别动，死不了。
4: 耗子，你要是再看，老子把你眼珠子给抠出来。
5: 听我命。

0: 救了我的母女，你用来什么用啊？来，
1: 咱俩结婚，咱们就不过，咱再不走，

0: 许秀天带着几个残兵败将逃跑了，
1: 给我追！
2: 大嫂，穷寇勿追。
1: 不行，我要追。
2: 大嫂，您看摆在富了上，如果咱们贸然去追，恐怕您的安全不敢保证，不如暂时先放他们一马，来日方长嘛。
1: 好吧。

今天我只对你说一句话，这只是个开始。

0: 乡亲们载歌载舞可热闹了，他们说要闹个通宵，你怎么回来了？我有点累了。不会吧？这回打了大胜仗回来，你好像不是特别的开心。
1: 孟妈，我实话告诉你，让熊啸天逃脱了，你说我开心得了吗？这次，你们不光打死了匪徒几十人。
0: 抓活的也20多，这可不是小的数目啊！
2: 冤有头，债有主，我要的是熊啸天的人头，那是再多的匪徒也没有办法替代的。
1: 你看你这个孩子，就是认死理儿。
2: 因为他在我心里生了根。
1: 你又干什么去啊？
2: 摆子负伤了，我去看看他。

0: 大嫂，大嫂，你怎么还没休息啊？我来看看你的伤口。
1: 小红刚刚替我包扎完了，没什么事。
0: 不行，我必须看。真的没事，小伤而已嘛，又没有伤筋动骨，养几天就好了。
1: 那也不行，快让我看看。
0: 快坐下。
1: 这么深的一道口子，你还说没事？
0: 这点小伤对我来说是家常便饭了，不算什么的。

0: 明天还得上药，我明天再来。不用了，这样已经够给您添麻烦的了。这怎么叫麻烦呢？再说了，这比起你救了我们的命，又算得上什么？
1: 大嫂，以后啊，您还是少来我这里吧。怎么，你不欢迎我？不是，我没有这个意思。 我只是个下人，您总是往我这儿跑，别人看。

0: 见到了会说闲话的，这样会给您的名声造成不好的影响。我才不管什么影响，你也别老说自己是下人。下人怎么了？下人就该低人一等吗？我可不管这些，主人也好，下人也罢，既然都是人，那就应该平等。像您这样的主人。
1: 真是打着灯笼都难找。
2: 大嫂，百子哥不好了！
0: 小翠，到底怎么了？
3: 大小姐，大小姐她……
1: 大嫂，你快看，
0: 罗六姑这个狡猾的女人，她跑了。
1: 她跑了。

0: 百泽，你带几个人跟我去把他给追回来。
1: 大嫂，我看还是算了吧。
0: 算了，他罗六姑是杀害克文的真凶。如果不是为了让他帮助咱们指挥调动熊啸天，我早就用他的血来祭奠克文了。现在却让他给跑了，我……
1: 他逃得了今天，可绝躲不过明日。他熊啸天不是没有彻底被咱们打败吗？ 俗话说，是狼就得吃人，是狗改不了吃屎。他既不可能放下屠刀，更不可能立地成佛。我们和熊啸天和罗六姑的较量，绝不是一次两次而宣告结束的。有账不怕算，迟早有一天，我们会让熊啸天和罗六姑偿还他们欠下的这笔血债。
0: 好。
2: 百子，我听你的。大哥，你快醒醒吧！大哥，猴子，你这个王八犊子，老子刚睡着。 你就折腾我，
3: 大哥，你先别慌骂我，你看看谁。

0: 六姑，你怎么来了？你为什么打我？
1: 六姑，你别给脸不要脸啊！今天你要不告诉我为什么打我，你小心我跟你翻脸。
2: 你还有脸问我为什么打你？你真的不知道我为什么打你吗？啊？
1: 哎呀，我还以为多大的事儿。你不就是为了今天晚上的战事吗？
2: 那么多的人，那么多的枪，你竟然能叫他楚玉和打得屁滚尿流、落荒而逃，连我都跟着你一起丢人。他们现在在寨子里欢呼庆祝，那锣鼓声就像刀一样的在割我的心啊！熊小天呀，熊小天，你知道吗？我的心在流血，在流血呀！
1: 胜败乃兵家常事。我承认我打败了你，问问猴子，那不是我们中了人家的埋伏了吗？
2: 你的指挥才能呢？你不是一天到晚的跟我说你怎么能怎么能吗？
1: 六姑，我也不想跟你狡辩啊，我承认我失败了，这天塌下来我扛，这里面没有你的原因呢。
2: 你打了败仗关我屁事儿？
1: 还不是因为你写的那封信。
2: 我写的什么信啊？
1: 猴子，给他看看。
3: 姑奶奶，这事儿啊，我得跟你好好捋捋，是不是你让我大哥带全体人马去征夷关接你上山，要不然我大哥……
2: 我什么时候叫你带着全体人马接我上山？

0: 这白纸黑字那可写得明明白白，是你送上来的信吧？
1: 这不是我写的。
2: 不是你写的？
1: 我确定这不是我写的。

0: 我们呢，我们都中了楚玉和的计了。什么？对于罗克文的死，他早就怀疑是你干的了。于是他派人跟踪你，并知道了你和我之间的关系。然后他放长线钓大鱼，利用你写给我的信引我下山，并在半路做了伏击，这才把我打得丢盔卸甲，是不是？
1: 他楚玉和能有这么大的本事？我不信。哎呦，我的姑奶奶呀，你可千万不要忘了，这楚玉和身边他还有李维孔和摆子这两个哼哼哼哼二将呢。这两个人啊，尤其是那个摆子，确实是很难对付。上次抢家产。
0: 我都用了美人计了，都没能成功的拉他下水。哎呀，你能不能不提你那美人计？这都幸亏没成功。咱们得承认，楚玉和慧眼识珠，他很会用人。
1: 狗熊，你是叫我吗？对，从今儿起啊。
0: 我就叫你狗熊了。那我这么叫你啊，有两层含义：一呢，是我对你的爱称；更重要的，是我要让你牢记前耻。女巫啊，我也不想和你发誓，啊，我只跟你保证一条：不杀了楚玉和。
1: 不报阴风大峡谷这一箭之仇，我熊啸天不和你圆房。我就在你身边，你能忍得住？这你有啥不相信的？<笑>
0: 要不你在枕头边上放一把刀，我要是有非分之想啊，你就一刀捅了我。
1: 知耻而后勇。
0: 你能有这样的志气最好，
1: 也算我罗六姑没有看错人。狗熊，从明天起，我也要学骑马打枪。
0: 骑马打枪，你学它干啥呀？那是男人干的事儿。
1: 对付楚玉和，你还不相信我呀？你现在都是我的男人了，我怎么可能不相信你呢？只不过啊，我是这么想的。
2: 凡是他楚玉和能做到的，我罗六姑也一定要做到。无论是哪个方面，就是要跟他一决高下。奇迹，真是奇迹！从开棺验尸，查出真凶，到深藏不露，引出罗六姑。 再利用罗六姑引蛇出洞，半路上设伏，加以毁灭性的打击。

上，奢华高端极致，匠心研发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带来更高端

0: 智能体验。
1: 大品牌手机，很高端，很时尚，和年轻人花七八千块钱的手机都有一比。咱老年人也得追上潮流，不能落伍。
2: 不光外观很时尚，很上档次，用起来呀也很顺手，刷个视频，看个电影，看个短剧，超级的快。
0: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夏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
2: 太好用了。你瞧，帮我给儿子打电话，直接就拨出去了。还有呢，帮我在微信上给闺女打视频。
3: 爸爸，哎，
2: 有了这台 AI 智能手机，不会打字不识字的人也是得心应手。
0: 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更时尚，更高端，更智能。搭载 AI 智能全语音操作系统，不管是发短信、打电话、发微信、查天气、看新闻、要导航，不用你拼音打字，不用你手写输入，你只要张张嘴， AI 智能全部帮您搞定。不识字的老人也能得心应手。
2: 这台手机啊，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操作也很简单，你想干嘛对着手机一说，他就帮你办了。你看，我要去人民公园，坐哪趟车？
4: 根据提供的信息，您可以通过以下方式前往上海人民公园。
2: 你看，就这么简单，这么好用。
0: 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开创引领时尚新时代。6.5英寸超大屏幕，后置3个超高清美颜摄像头，拿在手上高端大气，更显气质。加载旗舰8核处理器，超大内存，运行超级快，刷视频、看电影、开直播、听小说，不死机、不卡顿，用着顺手又顺心。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现在拨打电话订购，享受补贴，价格一降到底，只要599元。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夏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5: 全国这么多的连锁店、线下店啊，确保的是让您买到的放心，真正做到售后无忧。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在外观方面无可挑剔的设计，让引领老人照样赶上潮流。当然了，好的手机啊，这面子里子两手抓，而且两手啊都抓得硬。现场来向大家演示，大家看啊，我们边看电影边操作，来仔细看，用屏幕啊来砸核桃，一颗，两颗，三颗，屏幕依然完好无损。有的手机一不小心掉在地上就屏幕碎了， AI 智能手机防摔做到极致。平常大家很容易从口袋这边掉下去，对吧？现在呢，从我的头部啊直接摔下来，大家看着啊，大家看啊，那可以看到呢，屏幕没有损坏，电影呢还在播放。 AI 智能手机每一台在出厂前都做了200公斤软压测试，经过1200次微跌测试，经过2米高空跌落测试，经过10万次按键寿命测试，经过48小时高温高湿延误测试。即使就像现在把手机掉进水缸里，手机还在正常工作，电影还在播放。在生活中，我们一不小心手机掉在马桶里，掉在了洗脸池里，泡在水里了，一不小心掉在了火锅锅里，拿出来捞出来照样接着用。过硬的品质让你用得更放心更省心。
0: 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超大内存， AI 智能算法，美颜3摄像头，自带美颜功能和美视功能，拍照片拍视频不用修图，随手一拍

0: 就是美照，随手一拍就是高清视频。
1: 儿子都说了，像这款 AI 智能手机在官网都卖3-4千块钱呢，大品牌不是杂牌货。我只知道它好用，上网课交作业一点都不卡。我最喜欢的就是它这个 AI 美颜功能，你看我拍了张照片，你看这脸上的褶子斑点都没有了吧，照片也逼真，不像那种美颜修图出来的图片，真的是随手一拍，拍风景，拍自己，拍孩子，录视频都特别好看，发到朋友圈都夸我是摄影大师。
0: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夏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2: 喂喂喂，
3: 哎，大哥您好，您别着急，电话已经接通了。
2: 哎呀，我这个老手机啊，总特别的卡，还慢，声音呢也小。我这不是看到你们有了这个叫 AI 智能手机，还有补贴，对不对？
3: 是的，您今天打电话是打对了。这款 AI 智能手机是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超大内存，搭载极速旗舰智能芯片，视频聊天、刷视频、开直播都不会卡，运行超快。6.5英寸超大高清屏幕，很大气、很高端的。您也看到了哈，这后置3个超大摄像头，还配置了 AI 美颜相机，即使您手抖啊，也能拍得非常清晰。而且是大电池容量，帮您解决手机一天呀要充好几次电的烦恼。而且是大音量、大字体，特别适合于咱老年人使用。还带有 AI 智能语音系统呢，不管您是想查天气呀、看新闻呐、还是发信息，都不用您打字，不用拼音，即使不识字的人啊也不用担心，只需要对他说出您的需求。
2: 哎呀，那这太好了，我有好多字都不认识，出去玩啊、打个车呀、坐个公交，都不知道该怎么办。
3: 哎，有了这台 AI 智能手机，您就省心了，想去哪里直接对他说，就会详细的告诉您怎么坐车更省时间、更省钱。AI 智能手机还有很多超实用的功能呢，是目前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这么高配置的智能手机，再加上厂家双重补贴之后，只需要599元。
2: 手机很便宜，不贵，还真不贵，质量没问题吧？
3: 严格执行国家3包政策的，请您放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呀，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能做到这样的承诺呀，是源自于对品质的自信。
2: 那太好了，那帮我订一下，我订2台，一台我自己用，一台啊跟我老伴用。
3: 好的，已经帮您订上了，我们送货上门，货到才付款。
4: 我是非常喜欢，尤其是这台 AI 智能手机，充电也快，电池也耐用，拍照也特清晰，看视频、刷短剧一点都不卡，手机上下象棋、玩棋牌也特好用。这回啊，真的买对了，
1: 好用，真好用！现在高科技发展的真快 ，AI 智能手机，智能手机该有的功能它都有，别的手机没有的它也有。主要是这个 AI 系统真的是帮了大忙了，太方便了。我给你们演示一下，血压高的人需要注意什么问题？
5: 定期测量血压，高血压患者需要每天测量血压，记录下每次的测量结果，以便及时调整用药和饮食。二，控制饮食。
1: 多贴心呐！
6: 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很多方面真正做到遥遥领先。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0: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夏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

0: 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
1: 太好用了！你瞧，帮我给儿子打电话，直接就拨出去了。还有呢，帮我在微信上给闺女打视频。有了这台 AI 智能手机，不会打字不识字的人也是得心应手。
0: 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更时尚更高端更智能，搭载 AI 智能全语音操作系统，不管是发短信、打电话、发微信、查天气、看新闻、要导航，不用你拼音打字，不用你手写输入，你只要张张嘴， AI 智能全部帮您搞定，不识字的老人也能得心应手。
1: 这台手机啊，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操作也很简单，你想干嘛对着手机一说，他就帮你办了。你看，我要去人民公园，坐哪趟车？
2: 根据提供的信息，您可以通过以下方式前往上海人民公园。
1: 你看，就这么简单，这么好用。
0: 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开创引领时尚新时代。6.5英寸超大屏幕，后置3个超高清美颜摄像头，拿在手上高端大气，更显气质。加载旗舰8核处理器，超大内存，运行超级快，刷视频、看电影、开直播、听小说，不死机、不卡顿，用着顺手又顺心。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现在拨打电话订购，享受补贴，价格一降到底，只要599元，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下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3: 全国这么多的连锁店、线下店啊，确保的是让您买到的放心，真正做到售后无忧。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在外观方面无可挑剔的设计，让引领老人照样赶上潮流。当然了，好的手机啊，这面子里子两手抓，而且两手啊都抓得硬。现场来向大家演示，大家看啊，我们边看电影边操作，来仔细看，用屏幕啊来砸核桃，一颗，两颗，三颗，屏幕依然完好无损。有的手机一不小心掉在地上就屏幕碎了， AI 智能手机防摔做到极致。平常大家很容易从口袋这边掉下去，对吧？现在呢，从我的头部啊直接摔下来，大家看着啊，大家看啊，那可以看到呢，屏幕没有损坏，电影呢还在播放。 AI 智能手机每一台在出厂前都做了200公斤软压测试，经过1200次微跌测试，经过2米高空跌落测试，经过10万次按键寿命测试，经过48小时高温高湿延误测试。即使就像现在把手机掉进水缸里，手机还在正常工作，电影还在播放。在生活中，我们一不小心手机掉在马桶里，掉在了洗脸池里，泡在水里了，一不小心掉在了火锅锅里，拿出来捞出来照样接着用。过硬的品质让你用得更放心更省心。
0: 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超大内存， AI 智能算法，美颜3摄像头，自带美颜功能和美视功能，拍照片拍视频不用修图，随手一拍就是美照，随手一拍就是高清视频。
4: 儿子都说了，像这款 AI 智能手机在官网都卖3-4千块钱呢，大品牌不是杂牌货。我只知道它好用，上网课交作业一点都不卡。我最喜欢的就是它这个 AI 美颜功能，你看我拍了张照片，你看这脸上的褶子斑点都没有了吧，照片也逼真，不像那种美颜修图出来的图片，真的是随手一拍，拍风景，拍自己，拍孩

0: 次录视频都特别好看，发到朋友圈都夸我是摄影大师。
1: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夏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2: 喂喂喂，
3: 哎，大哥您好，您别着急，电话已经接通了。
2: 哎呀，我这个老手机啊，都特别的卡，还慢，声音呢也小。我这不是看到你们有了这个叫 AI 智能手机，还有补贴，对不对？
3: 是的，您今天打电话是打对了。这款 AI 智能手机是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超大内存，搭载极速旗舰智能芯片，视频聊天、刷视频、开直播都不会卡，运行超快。6.5英寸超大高清屏幕，很大气、很高端的。您也看到了哈，这后置3个超大摄像头，还配置了 AI 美颜相机，即使您手抖啊，也能拍得非常清晰。而且是大电池容量，帮您解决手机一天呀要充好几次电的烦恼。而且是大音量、大字体，特别适合于咱老年人使用，还带有 AI 智能语音系统呢。不管您是想查天气呀、看新闻呐、还是发信息，都不用您打字，不用拼音，即使不识字的人啊也不用担心，只需要对他说出您的需求。
2: 哎呀，那这太好了，我有好多字都不认识，出去玩啊、打个车呀、坐公交，都不知道该怎么办。
3: 哎，有了这台 AI 智能手机，您就省心了，想去哪里直接对他说，就会详细的告诉您怎么坐车更省时间更省钱。 AI 智能手机还有很多超实用的功能呢，是目前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这么高配置的智能手机，再加上厂家双重补贴之后，只需要599元。
2: 手机很便宜，不贵，还真不贵，质量没问题吧？
3: 严格执行国家三包政策的，请您放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呀、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能做到这样的承诺呀、是源自于对品质的自信。
2: 那太好了，那帮我订一下，我订2台，一台我自己用，一台啊跟我老伴用。
3: 好的，已经帮您订上了，我们送货上门，货到才付款。
4: 我是非常喜欢，尤其是这台 AI 智能手机，充电也快，电池也耐用，拍照也特清晰，看视频刷短剧一点都不卡，手机上下象棋玩棋牌也特好用。这回啊真的买对了。
5: 好用，真好用，现在高科技发展的真快， AI 智能手机该有的功能它都有，别的手机没有的它也有，主要是这个 AI 系统真的是帮了大忙了，太方便了。我给你们演示一下，血压高的人需要注意什么问题？
6: 定期测量血压，高血压患者需要每天测量血压，记录下每次的测量结果，以便及时调整用药和饮食。二，控制饮食。
5: 多贴心呐！
7: 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很多方面真正做到遥遥领先。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1: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夏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8: 我有一个说话不算数的妈妈，当我还在她肚子里的时候，她说等把你生下来我就放心了。

0: 当我会走路的时候，他说等你上学啦，我就放心啦。当我读高中的时候，他说等你考上大学，我就放心啦。当我找工作的时候，他说等你能养活自己，我就放心啦。当我谈对象的时候，他说等你结了婚，我就放心啦。结婚后他会说等帮你把小孩带大，我就放心啦。在妈妈的眼中，我们永远是长不大的小孩，但有一天他也会成为需要我们呵护的老小孩，需要我们的呵护与陪伴。
1: 13个联络点，3支行动队，178号人的姓名，也包括你和我。
2: 除了组织以外，不对任何人说实话。
3: 我需要一个让我坚持下去的理由。
4: 我是在帮每一个有良知的中国人。
5: 你的任务就是潜伏。
6: 现在情况紧急，我希望你能够分得清孰轻孰重。
7: 影子可能出现了。
5: 他舍不得杀你。
8: 同英雄的叛徒，心意如何呢？
9: 这是不是真的？回答我。

扎根巴蜀大地，服务广袤城乡，七十余载风雨兼程，七十余载砥砺奋进，铸就农村金融主力军银行、地方金融主力军银行、普惠金融主力军银行、四川农商银行、四川人民自己的银行，为您报时。

0: 2026年8月2号早上7点，新的一天，早安四川，各位早上好，我是子玉，欢迎来到四川卫视和新闻频道并机直播的晨间节目《早安四川》。你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下载《四川观察》，洞察四川，纵览天下。稍后您将看到。
1: 首届川超画上圆满句号，绿茵争锋，不负热爱。整个赛季跨越近10个月，通过赛事加文旅，用一张9元9的球票和实在的惠民福利，为我们带来了太多美好的时光。下游四川去海拔4000米天空之城理塘，感受传统赛马文化旅游季的丰富多彩。
0: 绿茵争锋，不负热爱。7月31号晚，雨中的绵阳南河体育中心，加油呐喊声此起彼伏。首届川超冠军成都锦城队与市州联队为球迷贡献了一场精彩的比赛，富有巴蜀特色的文艺表演轮番上演，首届川超画上圆满句号。
2: 赛前文艺演出环节，四川本土青年歌手海来阿木用。

0: 两首代表作点燃全场热情，致敬川超赛场上勇敢追逐热爱的草根球员。四位川籍歌手演唱的《大四川》，唱出了巴蜀儿女的豪迈之情。
1: 只要我们的那种热爱啊，

0: 队赢得比赛胜利。颁奖仪式上，首届川超冠亚季军、最佳球员、最佳射手、优秀赛区、优秀球迷组织等奖项逐一揭晓。冠军成都队走上领奖台，捧起加冕金杯。
1: 我们都是一直坚持一个信念，就是我们的冠军，这对我们的团队来说是一种鼓舞，更是我们今后的动力。
0: 首届川超整个赛季跨越近十个月，高质量完成了160多场比赛的直转播。
2: 最重心的工作就是制定标准以及统筹资源。决赛阶段的时候，我们的自有力量包括团队的这个能力也是逐步的就培养出来了，然后我们就可以制作并发的4场比赛的信号。
0: 不仅是足球比赛，川超通过赛事加文旅，用一张9.9元的球票和实在的惠民福利，持续拉动餐饮、住宿、文旅观光、商贸零售增长，把赛事流量有效转化为了经济增量。整个赛季实现拉动消费178亿元。同时，赛事还以体育为纽带，实现赞助商品牌赋能，并带动一批本土小微企业借势出圈。
3: 我们主动扛起了地方金融主力军的责任担当，投放了千万级的补贴，上线了60余项福利，整个活动参与人次突破了220万，直接拉动了区域消费1.49亿元，把赛事短期的流量转化为了服务实体经济、惠及民生的长效金融流量。
0: 数据显示，首届川超累计到场观众超过218万人次，带动社会参与2769万人次，赛事线上观看超4.57亿人次，全网传播量超238亿次，累计登上各类热搜热榜1084个。
4: 川超还带动各地盘活了体育场馆资源，提升了对足球青训工作的重视程度，完善了基层足球治理体系，融洽了社会氛围，成为展示锦绣天府、爱因四川独特魅力的重要窗口。下一步，我们将持续办好川超，以回应广大人民群众的热切期盼，回报广大球迷的大力支持。
5: 告别七月平淡的星空，2026年8月，天象剧场迎来大爆发，正式开启下半年的观星黄金季。流星雨、大剧、星月、合月等多重重磅天象扎堆上演，观测条件友好，观赏性拉满，老少皆宜，为市民带来一场不间断的夏夜星空盛宴。
6: 整个八月的星空看点十足，相比七月天象稀少、观赏性较弱的情况，八月天象直接迎来了全年高光时刻，多款经典天文景观轮番亮相。
7: 这个月呢，集齐了年度三大流星雨之一的鹰星座流星雨，另外还有这个金星东大距、水星西大距，还有一场非常唯美的金星合月，我们可以观测。
6: 八月上旬率先登场的是水星西大距天象，也是本月首场可观测的行星景观。平日里难得一见的水星将在月初短暂地现身夜空。
7: 在这个8月2号有水星的西大距，那么水星呢，它平时很难看到，因为离太阳的这个距离太近，所以它常年是淹没在这个阳光的这个光辉里边，一年中能看到的机会也就是几次这个大距。那么在8月2号的这次西大距呢，水星出现在太阳的西侧，意味着我们要在日出前的东方低空去寻找它，在天亮前的那一小段时间，可以观测到，而且位置很低，适合早起、习惯早起的市民顺带挑战一下，不太建议专门为此熬夜或远行。
6: 躲过了月初短暂的水星观测窗口，八月中旬将迎来本月最重磅、含金量最高的天文大戏，也就是备受期待的鹰仙座流星雨。今年的观测条件堪称近年来顶级。
7: 今年的鹰仙座流星雨可以给到5星的一个满格的推荐。鹰仙座流星雨呢是北半球三大流星雨之一，以流量稳定、流星速度快、亮流星波著称。那么今年为什么能给出5星的满分呢？最关键的原因是这个鹰仙座流星雨极大时间是正好是赶上我们的这个月相是新月，那么也就是说我们去观测鹰仙座流星雨整夜几乎是没有任何的这个月光的干扰， 这是在流星雨观测中这个最好的一个这个天时地利。去年哈有很多流星雨都是因为这个月相或者月光的一些这个干扰而大打折扣。那么今年八月的英仙座流星雨呢，可以说是近年来观测条件最好的一次。它极大的时间，这个天顶的每小时流量啊，大约可以有100颗。那么在暗夜的环境下呢，一小时能够我们用肉眼去看到几十颗是。

0: 完全没有问题的。
1: 英仙座流星雨刚一落幕，行星观测大戏就接续接档。八月中下旬，金星将连续带来两场精彩天象。金星东大距搭配唯美的金星合月，一专业一清明，适配不同观测人群。
0: 这个流星雨完了之后呢，在8月15号是我们的金星东大距，那么16号呢又是我们的这个金星合月，这两个天象挨得很近，这两个天象呢，它形成了一个金星的我们这个太阳系大行星的一个小连场。那么先说这个8月15号的金星东大距，金星本身是这个全天最亮的行星。那么东大距意味着它是出现在这个太阳的东侧，那么日落之后呢，它现身于这个我们的西方的天空，金星非常的亮，肉眼就可以轻松的看见，这个时期是观测这个金星相位变化的一个好时机。如果我们有一台小型的天文望远镜，还能看到它呈现月牙的一个这个形状。
1: 相较于偏向专业观测的金星东大距，紧随其后的金星合月是本月全民零门槛的星空景观，观赏性极强，非常适合市民打卡拍摄。
0: 第二天的这个金星合月，这个就比较适合大众去这个观看或者拍摄了。在8月16号的傍晚，这个金星在月球以北2度左右，出现在这个黄昏的这个地方的这个西方的低空。此时呢，这个金星是一颗极其耀眼的昏星，因为它出现在西面，所以它是昏星。旁边是一弯细细的这个峨眉月，两者的这个距离非常的近，然后这个亮度对比也非常的鲜明，这个整个画面呢，我觉得是有一种这个艺术上的这种柔和和唯美。
1: 与此同时，八月同样是夏季银河拍摄的绝佳时段，银河中心高悬夜空，众多知名星云清晰可见，深受天文摄影爱好者的喜爱。

0: 针对八月丰富的天象资源，天文专家也是结合不同的天象特点，为市民梳理了重点观测攻略。
1: 我们在观测流星雨的时候，一定要提前找好这个足够黑暗的这个观测点，那么带上一些躺椅啊、防潮垫啊、驱蚊水啊，做好这个整夜观测的这个准备。那么第二个呢，就是在8月16号傍晚说到的这个要出现的金星合月。那么在我们可能下班的路上，花几分钟、十分钟抬头看一眼，不需要任何的这个设备，收获的是整个夏夜最温柔的星空记忆。
0: 星河烂漫，好戏连台。整个八月，从稀缺的行星大聚、顶级流量的流星雨，到唯美治愈的星月相伴，各类天象轮番登场。市民可以根据自身时间和条件，奔赴一场夏夜星空之约，邂逅独属于八月的苍穹浪漫。
2: 下游四川去海拔4000米天空之城理塘，感受传统赛马文化旅游季的丰富多彩。
3: 今天是8月2日，早安。千佛稻田公园里，金黄与青绿层层铺展，高低起伏的稻浪，蜿蜒绵延的乡道，疾驰而过的列车，碰撞出夏日最治愈的画作。今日早安寄语：万物明朗，愿你安好。
2: 一起走进今天的新闻早读。马上入春，数你好玩第二季正在火热进行当中。从话题播放量突破6亿次，到全国6大客源城市线下路演；从锦绣地图小程序串联21个市州 Color Walk 路线，到联合航空公司相关平台送出专属出行福利，这场横跨线上线下的文旅狂欢，已经让无数游客把去四川写进了暑期行程。不仅在成都，马上入川数你好玩第二季活动已经在北京、上海、广州、杭州、青岛、湖州等6大重点客源城市开展线下路演，以活动流量为抓手，联动本地文旅、餐饮、休闲业态协同发力，激活线下消费市场，真正实现线上曝光流量落地转化为属地消费增量。继续下游四川的脚步，这一站呢，我们前往美丽的川西甘孜州理塘。

0: 黄县这几天正在举行传统的赛马文化旅游季，丰富多彩的活动让游客们的体验更有趣了。接下来我们就跟随记者去打卡天空之城理塘。现在是在甘孜州的理塘县，那大家环顾我的周围可以看到哈，在我身后是已经集结了的我们理塘的康巴汉子，这些小伙子呢在待会儿即将组成一支巡游的马队，来从我们理塘的主街道进行一场巡游。而最为令人期待的是呢，从咱们理塘走出去的四川文化旅游宣传推广大使丁真呢将作为这个队伍的头阵。那现在呢处于一个准备的阶段，我们一起去问一问我们的这些小伙子们准备的怎么样了。您待会儿要参加这个赛马巡游吗？
1: 要。
0: 可以问问您就是跟这个骑马多久了？就骑马骑了多久了？
1: 骑了七八年吧，差不多。
0: 七八年了，那可以问一下今年多大吗？今年多大？
1: 21。
0: 21，七八年，那咱们就是13、14岁就开始骑马了哈。
1: 对的。
0: 他叫啥名字呢？
1: 阿正活的。
0: 啊什么？
1: 活的，就是藏语的意思，就是白色的意思。
0: 哦，因为它是一头白马。
1: 我们叫它活的。
0: 它有什么特长吗？比如说它是跑得特别快吗？还是怎么样？
1: 它就是骑着舒服。
2: 是关中王来了。

0: 来到礼堂要怎么玩呢？那么在县城里啊，我给大家找到了一个好去处，就是我们的仁康古街。那么这条古街啊，还是有来头的，因为呢，它曾经是一个传统的村落，叫做车马村。那么当地发展起旅游之后呢，这里啊就变成了仁康古街。那么每天，正如我们看到的，有络绎不绝的全国各地、全球各地的游客都来到这里来感受礼堂。我们就带大家去看一看，走。我们看到当地的这个烘焙店也是非常的有我们的高原的特色，你看到有我们的桑巴的酸奶、高原草莓酸奶、人参果酸奶等等，包括面包啊什么的，也是有我们的一些传统的藏族的饮食元素在里面的。而且大家还看到，因为丁真的出名来带火了礼堂，所以我们看到这里有很多关于丁真的照片，可能所以有很多游客也是因为丁真而来的。街头小巷有很多我们来旅拍的美女游客们。
1: 妹妹你好，
2: 啊你好，
1: 你从哪里来？
2: 我从晋江那边的。我感觉去年拍的那种红色就感觉一般般，然后今年就想换一种试一下。
0: 在我们的古街啊，还有很多丰富多彩的文创商店哈，大家也可以来这淘一两件喜欢的文创带回家。那我特别喜欢的就是我们高原上经常见到的土拨鼠哈，大家就说不要打架啦，你看这个土拨鼠戴上了我们有点像这个新疆这个风情的帽子后，显得尤为的可爱。我的新造型好看吗？我头上的这个帽子它可是牦牛毛织的哟，在我身后啊，这里卖的是牦牛毛的帽子，还有牦牛毛做成的袜子呀，还有手套，穿上以后戴上以后特别的暖和，我觉得这个也是非常实用的一个纪念品。

0: 姆。
1: 我现在是在礼堂县城附近的多望堂，那么今天呢，在身后的这片大草原上将举行礼堂2026打野传统赛马文化旅游季的开幕式。那现在看到正在进行的是我们开幕式的各个方阵的一个入场的一个展示。

那刚刚走过去的有咱们当地礼堂的一些非遗的服饰，包括现在的就是我们的马术队伍，待会儿这些小伙子就将骑上他们的赛马来现场，在这个大草原上为大家带来精彩卓绝的马术

马术表演为大家呈现。

0: 马奔腾，挺丰富的，早上跳舞的活动也很精彩。
1: 我就觉得那个康巴汉子很彪悍，就民风又很都是很淳朴的，
2: 还是特别好看的，我觉得特别精彩，马术也比较精彩。
3: 精彩的开幕已经结束了，很多我们观看的藏族同胞还有游客们都来到我们的草原上耍把子了。那我们也来到拜访，随机拜访一家我们的藏族同胞，看看他们在耍些什么，准备了什么美食。你好，你好，小弟弟，嘿嘿，打扰一下，我可以采访你几句吗？
4: 可以。
3: 今天有一家人几个人来这边耍把子
4: 啊？应该有七八个人。
3: 七八个人哈，是你的，那是弟弟，里面还有哥哥是不是？
4: 是。
3: 来了几天了你们？
4: 来了两天了。
3: 那还准备在这耍几天呢？
4: 啊，应该说一两天吧。
3: 一两，可不可以给我们介绍一下你们准备了一些什么美食？
4: 这些是牛肉嘛，土豆煮起来的，还有
3: 这个是我们的馍馍吗？还是什么？
4: 我们的馍馍
3: 啊，下面是什么？
4: 下面是，麻花
3: 啊。然后你们在煮的是什么呀？
4: 煮的是酥油茶。

0: 来分享一件暖心事儿。7月26号下午，成都高新区三瓦窑河段一名老人失足坠入江中，被江水不断地冲向下游。危急时刻，正在调休的辅警和钓鱼爱好者迅速行动，利用救生圈、绳索、竹竿开展接力救援，成功将老人营救上岸。
1: 来，拉住那个，拉住那个，
2: 快点，
3: 真的。
4: 画面中的这惊险一幕发生在2026年7月26号下午5点，地点位于成都高新区锦江三瓦窑河段。一名老人不慎失足坠入江中，当时正值锦江涨水期，水流湍急，老人随江水不断飘向下游，情况万分危急。
1: 快点抓住那个！
5: 怎么办？怎么办？
1: 大爷，快点抓住那个！
3: 抓紧，来，拉一个人下来吧。

0: 对了，哎呀，爸爸有说你这个房了吗？
1: 为了了解更多情况，记者找到了当时参与救援的成都高新公安和平派出所辅警巴且武哈子。事发当天正在调休的他恰好路过事发河段。
2: 当时是我和我的家人在这里散步嘛，然后我就看到就是那一头好像有个人影，然后我仔细一看是一个落水的大爷，然后他就说救我救我。
1: 发现落水老人后，巴且武哈子没有任何犹豫，第一时间取下岸边的救生圈抛向落水者，同时大声呼喊周边的群众协助救援。
2: 差不多到这里的时候他已经快要沉下去了，我就跑到那下面，那下面然后我就看到有一个救生圈，救生圈以后我马上就把那个救生圈拿上来了，拿上来以后我就使劲的甩向那个大爷，然后我一边甩一边就说他当时冲到这上来了，然后就说大爷落水了，大爷落水了。
1: 就在此时，现场钓鱼爱好者燕琪迅速拿起随身携带的安全绳，冒险下至堤岸，精准将安全绳抛至落水老人身上。
3: 比这个水还大了呢，当时是落下去的时候我在那儿钓鱼，从那个梯梯那儿一直冲下去的，我看到起来是一点掉那个人了以后，我马上把鱼竿竿那些全部收了，然后我有安全绳就扔下去了，扔下去他第一时间就把抓住，我也拉不到。
1: 幸运的是老人拽住了安全绳，但仅凭燕师傅一人的力量难以对抗湍急水流，险情依旧严峻。就在这时，岸边的几个小伙子加入了救援，
4: 看见了之后他马上就去拿那边的那个竹竿绳索冲过去了啊，对，然后我们马上就翻下去，就在等他这个过来，等他竹竿过来，然后我们把他竹竿拿了之后，然后就去救那个大爷。
1: 四人从岸边取来救援竹竿，沿堤岸靠近水边将竹竿递到老人身旁，最终几人齐心协力成功将落水老人营救上岸，经现场确认老人身体无大碍。
5: 这肯定比钓鱼好啊，对不对？吹一辈子可以啊，
6: 是钓鱼老的那个高光时刻的吗？
1: 回忆起当天的惊险一幕，几人仍然心有余悸，但当时挺身而出的勇气也让他们充满了力量。
2: 身着藏蓝嘛，然后心里面的这种正义感，然后就油然而生，就是第一反应就是说要赶紧救人，要把人救上来。
3: 我65岁了，好像忘了年龄了。
5: 如果说看到他沉下去，我没做啥子事的话，可能我自己心里还是很难过。
6: 不可能见死不救，对不对？根本没想那么多啊，想赶紧把那个大爷救起来。
4: 这种事情就是一个本能的事情嘛，它是人类的勇气吧。
7: 以后还遇到这种情况，应该还是会去救他们的。
1: 再次也提醒广大市民，眼下正值汛期，降雨频繁，导致各地河道水位上涨，水情多变，江边活动请务必注意安全。
2: 希望广大市民提高汛期水域安全防范意识，自觉远离危险水域，如遇人员落水，请勿盲目下水，优先接住岸上工具施救，并第一时间拨打110、119求助。
8: 寻找川菜24味作品展播持续进行当中，今天我们要说的这道菜糖醋排骨是四川人餐桌上的家常老味道，一口下去酸甜交织，回味悠长，是川味里温柔又亮眼的一笔。
9: 今儿给大家做一个传统的炸手菜糖醋排骨。好，我们这一步烧水煮排骨，这时候我们就冷水下锅。
10: 好嘞，
9: 这时候我们跟它煮起，我们开始下葱啊、生姜、去腥。这时候我们开始放盐，这个步骤呢要把盐放够，排骨一定才有味儿。下点料酒，水已经开了，我们开始打血沫，它上面有浮尘，你看没有？时间到了，
10: 哎，
9: 我们看一下哈，你看，汤都入味了啊。把水沥干了啊！第一步我们就完工了哈，这时候我们就开始下油哈。这个油一定要下干净的色拉油啊，油温烧200多了。哦，我们开始下排骨哈，
10: 对不对？
9: 不要炸干了哈，炸干了等会儿。
10: 你不要炸那么久是吧？
9: 哎，对，你看吧，表皮有点收水就可以了哈。是第三步了哈，就炒糖色。
10: 哦，
9: 你糖醋排骨的红亮啊，因为锅头有点底油啊，那边糖。这个小火把它炒化，你看，糖从白糖就开始融化了。哎呦，看见没有？大泡，大泡，
10: 绵密的泡。
9: 我给你，金灿灿的。这时候我们就把那个排骨。

0: 要倒进去了啊，还有点水啊。
1: 好，
0: 因为如果说我们这个排骨煮得不够哈，水要多点，这时候我们就开始调味了哈，加白糖，因为糖醋排骨一定要甜，
1: 是啊，
0: 甜酸。我们第四步就开始调醋了哈，盛出来它颜色有点黑，看没有？然后我们主要是加点红醋，它更加红亮，就已经很稠了哈，再来点锅边醋啊，这马上起锅了，最后。这那个醋刚才是入味儿、啊、最后那个叫增香。
2: 以上就是今天四川卫视和四川新闻频道并机直播的晨间节目《早安四川》，扫码下载四川观察，开启你的专属视听世界。7月31号晚，2025至2026四川银行四川省城市足球联赛冠军挑战赛暨颁奖仪式在雨中激情上演。节目最后，让我们重回现场，在呐喊声中感受运动的蓬勃力量，生生不息。

0: 峨眉山市大雨转阵雨，22到27摄氏度。黄龙阵雨6到13度。青城山阵雨19到24度。德昌阵雨20到28度。庐山大雨21到27度。达州阵雨转雷阵雨24到31度。蒲江大雨21到25度。岳池阵雨24到34度。大邑中雨转大雨22到25度。延边阵雨21到31度。岳西阵雨18到25度。盐津暴雨转阵雨20到27度。德格阴10到22度。小津阴转阵雨15到25度。
1: 文明没有旁观者，大家都是进行人，同住一座城，共爱一个家。
2: 张大人，现在顾中就在御书房里面和皇上议事，你该不会再说我是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了吧？
3: 顾大人在御书房跟皇上议事，并不代表就一定是在参奏我们呢。
2: 可是事实已经摆在眼前，你还不相信我说的话呢？难道你一定要等见到棺材才掉泪吗？
4: 陈大人，不管顾大人是不是在参奏我们，今天我是一定要向皇上保荐梁相国。陈大人，如果你怕被这件事牵连的话，那趁早回头还来得及。
2: 哎，我陈某其实贪生怕死之辈，如果我怕被牵连，就不会随你们进宫了。我只是在想，我们这么做值得吗？
3: 陈大人，梁相国他提拔我们，现在他有难，我们应当要帮忙，这是良心的问题，不是值不值得的问题啊。
2: 哎，我完全同意你这种知恩图报的说法，可是你有没有想到过一个很严重的问题？
4: 什么问题？你快说。
2: 哎，我相信你们都知道。

0: 梁相国这个人是以牙还牙，有仇必报之人。如果我们保证他无事，他会轻易放过许世林吗？万一许世林有个三长两短，我们就是始作俑者。哎，到时候青蛇妖跟这个白蛇妖绝对不会轻易放过我们。哎，乌纱帽保不住是小事，但是连这条老命都保不住的话，那岂不是冤枉了吗？
1: 顾大人，
2: 顾大人，
0: 梁相国的三个得意门生全到了，皇上正在御书房，你们进去吧，老夫还有事，先告辞了。
1: 顾大人，请留步。
0: 张大人，老夫知道你想说什么，老夫行事一向是光明磊落，如果要参奏你们，也一定会在金銮殿上，让你们有所申辩。不过你们放心，老夫既然答应梁夫人不插手干预此事，自然就不会再为此事参奏你们。
1: 谢谢顾大人。
0: 不用谢我，多一事不如少一事，老夫又何乐而不为呢？
3: 皇上有旨，宣礼部侍郎吴大人、刑部侍郎张大人、吏部侍郎陈大人觐见。
4: 微臣叩见皇上。
5: 平身，
6: 谢皇上。
5: 梁太师身为三朝元老，又随朕渡江南迁，保朕登基皇位，朕比你们更了解他的功劳。其实他私下克扣贡品之事，朕早有所闻。朕之所以将他交由三部会审，也是希望你们能找出对他有利的证据，保他一命。如果你们能有办法证明他所私藏的宝物不是贡品，朕还可以考虑让他恢复原职。
7: 吴大人，你肯定皇上有意放相国一条生路？
6: 皇上感念相国曾经勇立他登基，有心饶恕相国之过，但是如果想让相国官复原职的话，恐怕就没有那么容易了。
7: 为什么？
6: 国有国法，家有家规，相国克扣贡品是唯一死罪，朝廷百官众目昭昭，如果不能堵住悠悠众口，那皇上岂不是自毁朝纲吗？
7: 吴大人，那该怎么办呢？
6: 纵观情势，现在只有一个办法能够保住相国一命，让相国官复原职。
7: 吴大人，什么办法？你快说啊！
6: 解铃还需系铃人，如今只有请小青姑娘帮忙。
7: 这，吴大人，还有没有别的办法？
6: 仅此一路，别无他途。

0: 圣旨下，跪听宣读。
1: 万岁万岁万万岁！
0: 奉天承运，皇帝诏曰：朕观新科状元许世林所奏离奇身世等情由，书刊怜悯，兹特加恩褒奖，以示鼓励。亲父许汉文封为中级大学士，母亲白氏封为结义天仙夫人，姑父李公甫封为忠义郎，妻许氏为贤淑宜人，并商地方官员刻日为白素贞起建结义牌坊于雷峰塔畔，永昭大典，恩准状元还乡祭祖完婚。一年后速来京受职，钦此谢恩呐。

蒙圣恩御赐点为状元，今日奉旨前来雷峰塔拜祭在苦行修炼之母，祈求佛祖垂怜，超脱我母亲之罪，让他老人家早日脱离苦海，得以合家重新团聚，欢度余生。孩儿，你爹在金山寺苦修了20年，还是无法救出你母亲，但愿你的孝心能感动天地。

0: 跑了没有啊？这叫磨磨蹭蹭的，我们那个状元儿子都进了家门了。
1: 来了来了嘛！
0: 快快快快快快！哎呀，
2: 世林刚从京城回来，我这个做娘的总得像个样吧？
3: 对呀，梳头洗脸总得花点时间吧？
0: 好了好了，别啰嗦别啰嗦，快走了吧！
4: 哎哎，大叔大娘，
0: 来的刚刚好，我们一起去接状元。
4: 哎，我就是赶过来告诉你们，叫你们不要白跑这一趟。
0: 啊？为什么？
4: 世林啊，他先不回府，先去祭塔了。
2: 啊？祭塔？他不回来就去祭塔了？
3: 哥，你真是的，就算去祭塔，也得等着一家人一起去啊。
0: 哎，我在想，这或许是朝廷安排的。
2: 那我们就在家里等吧。
0: 哎，好了好了好了。
2: 哎呀，好在这个祭塔也没多少时间嘛。
4: 这样吧，我再出去打听打听，如果有什么消息，我再回来告诉你们。
5: 时尚、奢华、高端、极致，匠心研发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带来更高端的智能体验。
6: 大品牌手机很高端很时尚，和年轻人花七八千块钱的手机都有一比，咱老年人也得追上潮流，不能落伍。
7: 不光外观很时尚很上档次，用起来呀也很顺手，刷个视频看个电影看个短剧超级的快。
5: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夏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
7: 太好用了！你瞧，帮我给儿子打电话，直接就拨出去了。还有呢，帮我在微信上给闺女打视频。拜拜。哎，有了这台 AI 智能手机，不会打字、不识字的人也是得心应手。
5: 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更时尚、更高端、更智能，搭载 AI 智能全语音操作系统，不管是发短信、打电话、发微信、查天气、看新闻、要导航，不用你拼音打字，不用你手写输入，你只要张张嘴， AI 智能全部帮您搞定，不识字的老人也能得心应手。
7: 这台手机啊，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操作也很简单，你想干嘛对着手机一说，他就帮你办了。你看，我要去人民公园，坐哪趟车？
8: 根据提供的信息，您可以通过以下方式前往上海人民公园。
7: 你看，就这么简单，这么好用。
5: 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开创引领时尚新时代。6.5英寸超大屏幕，后置3个超高清美颜摄像头，拿在手上高端大气，更显气质。搭载旗舰8核处理器，超大内存，运行超级快，刷视频、看电影、开直播、听小说，不死机、不卡顿，用着顺手又顺心。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现在拨打电话订购，享受补贴，价格一降到底，只要599元，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夏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

0: 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1: 全国这么多的连锁店、线下店啊，确保的是让您买到的放心，真正做到售后无忧。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在外观方面无可挑剔的设计，让引领老人照样赶上潮流。当然了，好的手机啊，这面子里子两手抓，而且两手啊都抓得硬。现场来向大家演示，大家看啊，我们边看电影边操作，来仔细看，用屏幕啊来砸核桃，一颗，两颗，三颗，屏幕依然完好无损。有的手机一不小心掉在地上就屏幕碎了， AI 智能手机防摔做到极致。平常大家很容易从口袋这边掉下去，对吧？现在呢，从我的头部啊直接摔下来，大家看着啊，大家看啊，那可以看到呢，屏幕没有损坏，电影呢还在播放。 AI 智能手机每一台在出厂前都做了200公斤软压测试，经过1200次微跌测试，经过2米高空跌落测试，经过10万次按键寿命测试，经过48小时高温高湿延误测试。即使就像现在把手机掉进水缸里，手机还在正常工作，电影还在播放。在生活中，我们一不小心手机掉在马桶里，掉在了洗脸池里，泡在水里了，一不小心掉在了火锅锅里，拿出来捞出来照样接着用。过硬的品质让你用得更放心更省心。
0: 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超大内存， AI 智能算法，美颜3摄像头，自带美颜功能和美视功能，拍照片拍视频不用修图，随手一拍就是美照，随手一拍就是高清视频。
2: 儿子都说了，像这款 AI 智能手机在官网都卖3-4千块钱呢，大品牌不是杂牌货，我只知道它好用，上网课交作业一点都不卡。我最喜欢的就是它这个 AI 美颜功能，你看我拍了张照片，你看这脸上的褶子斑点都没有了吧，照片也逼真，不像那种美颜修图出来的图片，真的是随手一拍，拍风景，拍自己，拍孩子，录视频都特别好看，发到朋友圈都夸我是摄影大师。
0: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下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3: 喂喂喂，
4: 哎，大哥您好，您别着急，电话已经接通了。
3: 哎呀，我这个老手机啊都特别的卡很慢，声音呢也小，我这不是看到你们有了这个叫 AI 智能手机还有补贴，对不对？
4: 是的，您今天打电话是打对了，这款 AI 智能手机是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超大内存，搭载极速旗舰智能芯片，视频聊天、刷视频、开直播都不会卡，运行超快，6.5英寸超大高清屏幕，很大气很高端的。您也看到了哈，这后置3个超大摄像头，还配置了 AI 美颜相机，即使您手抖啊也能拍得非常清晰，而且是大电池容量，帮您解决手机一天呀要充好几次电的烦恼，而且是大音量大字体，特别适合于咱老年人使用，还带有 AI 智能语音系统呢，不管您是想查天气呀、看新闻呐、还是发信息，都不用您打字，不用拼音，即使不识字的人啊也不用担心，只需要对他说出您的需求。
3: 哎呀，那这太好了，我有好多字都不认识，出去玩

0: 啊，打个车呀、啊，坐个公交，都不知道该怎么办。
1: 哎，有了这台 AI 智能手机，您就省心了，想去哪里直接对它说，就会详细的告诉您怎么坐车更省时间更省钱。 AI 智能手机还有很多超实用的功能呢，是目前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这么高配置的智能手机，再加上厂家双重补贴之后，只需要599元。
0: 手机很便宜，不贵，还真不贵，质量没问题吧？
1: 严格执行国家三包政策的，请您放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呀、啊，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能做到这样的承诺呀、啊，是源自于对品质的自信。
0: 那太好了，那帮我订一下，我订2台，一台我自己用，一台啊跟我老伴用。
1: 好的，已经帮您订上了，我们送货上门，货到才付款。
2: 我是非常喜欢，尤其是这台 AI 智能手机，充电也快，电池也耐用，拍照也特清晰，看视频刷短剧一点都不卡，手机上下象棋玩棋牌也特好用，这回啊真的买对了。
3: 好用，真好用，现在高科技发展的真快， AI 智能手机，智能手机该有的功能它都有，别的手机没有的它也有，主要是这个 AI 系统真的是帮了大忙了，太方便了。我给你们演示一下，血压高的人需要注意什么问题？
4: 定期测量血压，高血压患者需要每天测量血压，记录下每次的测量结果，以便及时调整用药和饮食。二，控制饮食。
3: 多贴心呐！
5: 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很多方面真正做到遥遥领先。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6: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夏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
2: 太好用了，你瞧，帮我给儿子打电话。直接就拨出去了，还有呢，帮我在微信上给闺女打视频。有了这台 AI 智能手机，不会打字、不识字的人也是得心应手。
6: 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更时尚、更高端、更智能，搭载 AI 智能全语音操作系统，不管是发短信、打电话、发微信、查天气、看新闻、要导航，不用你拼音打字，不用你书写输入，你只要张张嘴， AI 智能全部帮您搞定，不识字的老人也能得心应手。
2: 这台手机啊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操作也很简单，你想干嘛对着手机一说，他就帮你办了。你看，我要去人民公园，坐哪趟车？
4: 根据提供的信息，您可以通过以下方式前往上海人民公园。
2: 你看，就这么简单，这么好用。
6: 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开创引领时尚新时代。6.5英寸超大屏幕，后置3个超高清美颜摄像头，拿在手上高端大气，更显气质。加载旗舰8核处理器，超大内存，运行超级快，刷视频、看电影、开直播、听小说，不死机、不卡顿，用着顺手又顺心。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现在拨打电话订购，享受补贴，价格一降到底，只要599元，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夏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5: 全国这么多的连锁店、线下店啊，确保的

0: 是让您买到的放心，真正做到售后无忧。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在外观方面无可挑剔的设计，让引领老人照样赶上潮流。当然了，好的手机啊，这面子里子两手抓，而且两手啊都抓得硬。现场来向大家演示，大家看啊，我们边看电影边操作，来仔细看，用屏幕啊来砸核桃，一颗，两颗，三颗，屏幕依然完好无损。有的手机一不小心掉在地上，就屏幕碎了。AI 智能手机防摔做到极致。平常大家很容易从口袋这边掉下去，对吧？现在呢，从我的头部啊直接摔下来，大家看着啊，大家看啊，那可以看到呢，屏幕没有损坏，电影呢还在播放。AI 智能手机每一台在出厂前都做了200公斤软压测试，经过1200次微跌测试，经过2米高空跌落测试，经过10万次按键寿命测试，经过48小时高温高湿延误测试。即使就像现在把手机掉进水缸里，手机还在正常工作，电影还在播放。在生活中，我们一不小心手机掉在马桶里，掉在了洗脸池里，泡在水里了，一不小心掉在了火锅锅里，拿出来捞出来照样接着用。过硬的品质让你用得更放心更省心。
1: 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超大内存 AI 智能算法，美颜3摄像头，自带美颜功能和美视功能，拍照片拍视频不用修图，随手一拍就是美照，随手一拍就是高清视频。
2: 儿子都说了，像这款 AI 智能手机在官网都卖3-4千块钱呢，大品牌不是杂牌货。我只知道它好用，上网课交作业一点都不卡。我最喜欢的就是它这个 AI 美颜功能，你看我拍了张照片，你看这脸上的褶子斑点都没有了吧，照片也逼真，不像那种美颜修图出来的图片，真的是随手一拍，拍风景拍自己拍孩子录视频都特别好看，发到朋友圈都夸我是摄影大师。
1: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下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3: 喂喂喂，
4: 哎，大哥您好，您别着急，电话已经接通了。
3: 哎呀，我这个老手机啊都特别的卡还慢，声音呢也小，我这不是看到你们有了这个叫 AI 智能手机还有补贴，对不对？
4: 是的，您今天打电话是打对了，这款 AI 智能手机是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超大内存，搭载极速旗舰智能芯片，视频聊天、刷视频、开直播都不会卡，运行超快，6.5英寸超大高清屏幕，很大气、很高端的。您也看到了哈，这后置3个超大摄像头，还配置了 AI 美颜相机，即使您手抖啊，也能拍得非常清晰，而且是大电池容量，帮您解决手机一天呀要充好几次电的烦恼，而且是大音量、大字体，特别适合于咱老年人使用，还带有 AI 智能语音系统呢。不管您是想查天气呀、看新闻呐、还是发信息，都不用您打字，不用拼音，即使不识字的人啊也不用担心，只需要对他说出您的需求。
3: 哎呀，那这太好了，我有好多字都不认识，出去玩啊、打个车呀、坐公交，都不知道该怎么办。
4: 哎，有了这台 AI 智能手机，您就省心了，想去哪里直接对他说，就会详细的告诉您怎么坐车更省时间更省钱。 AI 智能手机还有很多超实用的功能呢，是目前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这么高配置的智能手机，再加上厂家双重补贴之后，只需要599元。
3: 手机很便宜，不贵，还真不贵，质量没问题吧？
4: 严格执行国家3包政策的，请您放心，让您免费试用。

0: 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呀，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能做到这样的承诺呀，是源自于对品质的自信。
1: 那太好了，那帮我订一下，我订2台，一台我自己用，一台啊跟我老伴用。
0: 好的，已经帮您订上了，我们送货上门，货到才付款。
2: 我是非常喜欢，尤其是这台 AI 智能手机，充电也快，电池也耐用，拍照也特清晰，看视频刷短剧一点都不卡，手机上下象棋玩棋牌也特好用，这回啊真的买对了。
3: 好用，真好用，现在高科技发展的真快， AI 智能手机该有的功能它都有，别的手机没有的它也有，主要是这个 AI 系统真的是帮了大忙了，太方便了。我给你们演示一下，血压高的人需要注意什么问题？
4: 定期测量血压，高血压患者需要每天测量血压，记录下每次的测量结果，以便及时调整用药和饮食。二，控制饮食。
3: 多贴心呐！
5: 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很多方面真正做到遥遥领先。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6: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夏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0: 恐龙队，象龟和倒立射线发射器。
1: 哇，帅帅帅帅帅帅
2: 帅帅帅帅帅帅帅帅帅帅帅
3: 帅帅帅帅帅帅帅帅帅帅帅帅他参加这次比赛的口号是超越自己，重在参与。
4: 大笨那么重，为什么也要参加跳高比赛啊？
5: 重在参与吧。
6: 突然倒回来了！
7: 不是，
4: 怎么转不过来了？是超甲恐龙队干的！
8: 倒立射线发射器发出的射线能让人头重脚轻，陷入倒立的姿势，无法恢复过来。
6: 都给我倒立吧！
4: 没错，都给霹雳倒立吧！
6: 可是倒立了怎么跑啊？
8: 像我这样，不过手臂好酸呐。
4: 呼叫宇宙护卫队！
0: 我一定要锻炼自己的力量，才能更好的。